0: 欢迎仪式，其后会同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作闭门会面以及共进午餐。卡尼听日下午将会联同萨勒曼出席官方的双边协议签署仪式，之后会在沙特加拿大投资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说，亦都会同商界签署协议。卡尼到了傍晚就会会见传媒，交代今次沙特行程的初步成果。总理办较早时话，两国会集中讨论能源、关键矿产、国防、基建及投资合作，并推动人工智能、洁净科技、农业、旅游及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双向投资与贸易。今次是26年以来才再次有加国总理出访沙特。
1: 印度比什诺伊邦头目被美国检察官提起刑事检控，说他同2023年加拿大石刻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被杀案有关。由黄亮央报道。
2: 昨日公开的一份起诉书披露了美国检察官针对印度比什诺伊邦头目劳伦斯比什诺伊和据报是他北美副手的辛格的指控，指两人涉嫌下令暗杀加拿大石刻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尼贾尔是在2023年6月18号在 BC 省素里市的石刻庙外遭到枪杀，事件一度导致加拿大和印度关系紧张。美国官方表示，针对比什诺伊的检控是美国当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一项大规模调查的一部分。美方检察官说，经过对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多年的调查，最终决定向法庭提交三份起诉书，共起诉37名被告，包括比什诺伊和辛格，涉及多项跨国犯罪活动，包括买凶杀人、敲诈勒索、贩毒和绑架等罪。今次亦都是比什诺伊首次在正式检控入面被指涉嫌参与针对尼贾尔的暗杀活动。起诉文件说，比什诺伊向四名匿名同谋提供了尼贾尔的照片和多个地址，促使尼贾尔被杀。比什诺伊目前已经在印度被关押十几年，美方说正是寻求将他和其他正在印度被囚的涉案人士引渡到美国，指他们即使在印度服刑，显然仍不足以阻止他们继续犯案。现年33岁的比什诺伊涉嫌将庞遮普邦的一个学生政治网络发展为跨国犯罪组织，并据报自2015年被捕以来一直利用走私手机在印度的监狱入面指挥他的犯罪组织继续运作。该组织去年被加拿大认定为恐怖组织，被指从事勒索、敲诈、贩毒和暴力活动，目标是加拿大、美国、英国的印度侨民中的商业和政治人物。加拿大皇家骑警最近根据联邦资讯公开法披露的一份简报显示，2024年骑警已经怀疑印度政府涉嫌参与至少两名在加拿大遇害的石刻分离主义活动人士的案件。文件同时指出，在涉嫌策划杀害尼贾尔之后，印度政府亦都密谋杀害另外三名加拿大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样报道。
1: 列志文皇家骑警表示，上个月28号在大温地区水域沉船意外的遇难人数增加至7人，当日获救送院有4人，其中一名华裔女子在医院逝世。再由黄良润报道。
2: 警方表示，上个月28号发生的列志文沉船事件遇难人数已经增至7人。列志文皇家骑警说，28号当日获救送院4人，当中一名28岁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中国公民已经在医院不幸离世，而其余三名幸存者经已出院，他们分别是一名来自安省多伦多的33岁女子、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33岁男子和一名26岁列志文男子。目前仍然有6个人失踪，分别是一名来自安省多伦多的33岁男子、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31岁女子、一名居住在西雅图的31岁中国公民男子、一名29岁西温女子、一名32岁西温男子和一名案发时负责操作涉事船只的22岁列志文男子。应遇难者家属要求，当局未有透露相关人士的姓名以保障私隐。目前烈士骑警重案组仍在调查案件，正是审视船只运作、事发原因和后续问题。

0: 局确认涉事渔船产于2017年，是一艘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型号，由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公司营运的船只。事发时船上共有10人，包括8名包船乘客、操作员和一名辅助操作员。作为调查的一部分，警方已经获取幸存者和目击者证词，审查和案件相关的照片和影片证据，并收集和船只操作相关的资讯。另外，黄家骑警水下救援队在海事服务员的协助下，已经在前日使用遥控潜水器成功定位沉船，确认沉船位于水下大约153米处。但由于水深和光线不足，加上水下环境恶劣，难以检查船体内部情况，亦都未有在周围海底区域发现遇难者。当局呼吁任何知情人士，包括可能乘搭过涉事船只或者涉事公司任何船只的人，致电604-278-1212向警方提供线索。案件编号2026-20338。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BC 爱护动物协会表示，在过去几个月发现多宗动物被放于纸箱或者笼中，然后被弃置街头的事件。今年至今，协会已经收容了超过2000只被遗弃的流浪动物，呼吁公众切勿胡乱弃养动物。由梁俊荣报道。
2: BC 爱护动物协会表示，今年至今，协会已经收容了超过2000只被遗弃的流浪动物，其中在过去的几个月，协会发现多宗动物被放在纸箱或者笼入面，然后被弃置街头的事件。协会强调，将动物弃置在街或者公园，会令他们身陷险境，包括会遭受天气、野生动物袭击或者交通事故的威胁，即使是短暂的停留，都会令他们面临危险。协会指出，今年收容的动物当中，有一只兔仔被放在纸箱里面遗弃在公园，由于缺乏遮盖物，没办法抵御酷热天气和附近可能出现的胶囊，对兔仔来说是充满危险。好在有好心人将兔仔送到协会中心，协会职员即时检查兔仔并照顾它一段时间之后，已经有新主人选择领养它。另外还包括一群被遗弃在动物中心大门外的斗牛犬幼犬。另一间动物中心的门口就有纸盒装住两只猫和两只幼猫，他们都是被遗弃，被中心职员检查和照顾之后，就得到新主人领养回家。协会指遗弃动物的人以为自己是给动物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其实都是藉口去掩饰自己没能力去照顾他们。协会强调，遗弃动物在 BC 省属于违法行为，透过正确程序弃养动物才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同时加快领养流程。协会说，当局都提供相关服务，包括为动物即时检查、治疗、合法转移动物拥有权，等动物可以尽快做好被领养的准备。协会又指，知道很多人正面临困境，而宠物是他们的情绪支援。如果你的生活环境都有影响，令你没能力去照顾动物，但又希望继续给相关动物做你精神支柱，当局都提供短期援助，包括临时照顾和宠物食物银行服务。另外，卑斯汽车保险公司 ICBC 于5月25号至27号对800名的卑斯省成年居民进行网上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人曾经带过宠物揸车，只有36%受访者说他们一定会固定宠物，接近64%受访者说他们并非经常帮宠物戴安全带，有12%受访者说他们宠物会坐在乘客的脚上面，甚至有2%受访者说他们有时会在自己揸车的时候放宠物在自己的脚上面。调查发现，司机认为车程短，而且相信宠物都很温顺和训练有素，甚至是希望宠物可以将头伸出窗外面呼吸，所以就不会帮他们固定。34%受访者认为没帮宠物绑安全带并不危险，57%的受访者就说他们过去一年里面都有见过有宠物被单独逗留在车里面。 ICBC 就建议司机一定要固定好你的宠物，不要让宠物坐在你的脚上面或者坐在副驾位，尽力让宠物在车程当中保持平静，等宠物的头和脚都可以留在车里面，或者用卡车安全运送宠物，切勿将宠物单独逗留在车里面。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军指再次对伊朗发起袭击。
3: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 即刻嚟本拿比金店、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

0: 除了指定星期日豪送500元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这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军话再次对伊朗发起袭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由许敬轩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克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都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阿拉格齐又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
1: 转头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百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回来新闻时间，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不过最终都是按原定计划到达目的地。事发在上星期六下午一点几，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架客机途经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当地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事件触发不约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并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伦敦希斯路机场，而战机就返回 空军基地。民航处回复查询说，有关航空公司已经情报事件，初步资料显示同短暂失联有关，民航处高度关注这件事，并按既定程序跟进，要求航空公司在一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跟住有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7: 以上新闻

0: 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体坛快讯。
2: 7月8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世界杯的赛程，今日就是休息一日，那听日开始展开八强的会战。7月9号星期四下午时间，法国会对摩洛哥，星期五会有西班牙对比利时，然后挪威对英格兰在星期六展开。去到星期六另外一场晚间的比赛，阿根廷会迎战瑞士的。加拿大国家队的门将 Maxime Crampeau 和后卫 Richie Larrea 凭着世界杯的出色表现，就入选今年度 Major League Soccer 美职明星赛的阵容。今届明星赛合共有13名球员参加过2026世界杯，来自8个不同国家，包括美斯、孙兴敏、有迪保罗和加拿大的两位球星。今次的明星队对抗赛将在7月29号于北卡罗莲纳州的夏洛特市迎战墨西哥的超级联赛明星队。今届世界杯共有破纪录的45名 Major League Soccer 美职球员参加，代表22间球会和17个国家。转到篮球方面的消息，加拿大的男子国家队继续在世界杯美洲区外围赛就是比赛，最近以116-78击败了牙买加，在第一阶段六战全胜。其中 NBA 球星 Dylan Brooks 射入全场最高的20分，他12次起手命中8次，包括就是5射4中的三分波，另外亦都是交出就是3次偷波的纪录。另外一位球星 Shel Gilgeous Alexander 就在他的球迷面前就是取得16分、5次助攻、4次就是偷截。讲下女子职业足球方面的消息，国际体育投资公司 Apex 将会向北方超级联赛投资超过就是3000万加币，交易初期的投资是2000万元，并可以进一步增加至3000万的，令到联赛的估值大约去到8500万加币，亦都被形容为全球第一单完成的女子职业足球私人众筹股权的投资项目。北方超级联赛第一季80场的比赛吸引275000名观众，联赛和球会整体收入超过3000万加元。女子棒球方面亦都有新的消息，4支的职业球队已经公布了名称和品牌，分别是 New York Heights、 San Francisco Firebells、 Los Angeles Queens 以及 Boston Hunters。 第一季的联赛8月1号展开，比赛将会集中在伊利诺州举行。温布顿方面，加拿大的女双其中一位的球员达布罗夫斯基火拍巴西的 Stephanie，以6-1、6-2击败波兰和捷克的对手，晋身四强。游泳方面，五届奥运奖牌得主 Kylie Mars 确认将会以2028年洛杉矶奥运为目标，争取第四次参加奥运。30岁的 Mars 最近长期的高度和强度训练之后，已经重返安省，就是和他的父母生活，重新评估个人的生活和运动生涯，最终决定就是重返比赛场。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7: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8: 往前行三步。
7: OK。
8: 往左转。
7: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8: 另外个左手边啊。
7: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8: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7: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9: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0: 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1: 天气报告。
12: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五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40%。

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7%。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Super 的夏天就好像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很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还有追梦的，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见到大家，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0: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东一街比较多车 ，Ricketts 桥嘅南行方向继续塞喺 Longstill Avenue。另外 ，Mike 桥嘅北行方向而家龙尾就喺 Canby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天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利息终于回落了，
5: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4: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4: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6: capitaldirect.ca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运动创伤经常都会发生，如果锻炼唔适当同埋唔识得预防，受伤风险就会增加。和足球相关的头部损伤，尤其是脑震荡，经常因为球员互相碰撞来跳起抢波，跌到在地下或者被球击中面部。救护员和教练通常都会做临床的评估，较为严重的头部碰撞就转送到急症室诊治。医务人员首先要了解发生的过程、受伤的时间和碰撞模式，看看头颈部位是否有肿痛、瘀伤、擦伤或者明显的伤口，就头骨有没有凹陷，碰撞之后有没有失去知觉，和能不能记到受伤前后发生的事情，观察伤者的状况是否显得混乱和神情呆滞，对答缓慢或者经常重复问题，不记得刚刚发生的事，碰撞之后有没有痉挛症状，探索伤者以往的病历，包括以往的头部创伤和手术，严重的头痛、精神和学习问题，同埋服用嘅药物。临床检查包括详细嘅体检，确定头颈部同埋其他部位嘅损伤，神经系统嘅检测同埋伤者嘅情绪反应。严重症状可能会引发剧烈嘅头痛、神志混乱同埋昏迷、痉挛、重复呕吐、言语含糊，对周边嘅人同埋事都显得混淆，行为异常，颈部疼痛或者僵硬，手脚活动受到障碍，面部麻痹、视力模糊或者有蝶影，都需要立即安排进一步的造影和测试，厘定脑部受损程度，按需要转介给脑科医生诊治。观察之后情况稳定的头部创伤病人，医生会提供资讯，等伤者和亲属了解需要观察的症状和变化，安排跟进。但必须有人陪伴才可以出院回家。我是施明医生。

0: 士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时事百科。
4: 美国原住民部落纪念小巨角战役150周年，这场著名战役是在1876年6月25日至26日发生在今日美国蒙大拿州，亦有人叫它做卡士达最后一战。这场战役是美国政府和北美势力最庞大的族族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被称作为最惨烈的美军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最终以印第安人胜利而结束。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开发土地和开采金矿，强迫原住民搬入保留地，尤其是在黑山地区发现黄金之后，大量淘金者涌入，而黑山对印第安人来讲是神圣之地，所以双方矛盾越来越激烈。部分原住民拒绝离开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美国政府就决定派军队展开军事行动。美军由卡士达宗教率领第七骑兵团。卡士达曾经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建立一定名声，所以他对自己军队的战斗力相当有信心。不过他收到的情报低估了原住民联军的人数，为了防止原住民逃走，卡士达将大约600名士兵分成几队，同时向原住民联军营地发动攻击。这个决定后来被认为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部队分散，各队之间难以互相支援，而原住民的实际兵力远远超过美军估计。原住民联军由多位著名领袖带领，包括联盟酋长座牛和战士风马等人，其中座牛主要是精神领袖，据讲战前曾经发了一个预示胜利的梦，令族人士气大振。而风马就在战场上带领骑兵快速反击，更包围了卡士达率领的大约200人。由于地形复杂，加上美军弹药补给有限，又无法得到其他部队及时支援，短短半个钟的战事就令卡士达和他率领的士兵几乎全军覆没。战役亦成为美国历史上其中一次最著名的军事失利，第七骑兵团遭受沉重打击。美军事后增派军力进攻原住民，由于兵力补给和资源差距太大，原住民联军最终投降。风马在拘留期间死亡，座牛就一度潜逃来加拿大，之后返回美国，最后亦在1890年一次拘捕行动中身亡。这场战役被拍成电影《卡士达将军》，亦成为电脑游戏《世纪帝国三：群游争霸》第二幕的最终关卡，在美国橄榄球员电影《攻其不备》中亦曾经提及。
5: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6: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7月8日，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8: 加拿大新闻。
7: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上个月28日发生在大温水域的沉船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7人，目前依然有6人失踪。警方表示，当日一共有4人获救送到医院，其中一名28岁居住在美国西雅图的中国籍女子其后在医院不治，其余3名幸存者已经出院。警方指出，目前失踪的6人包括来自安省、多名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以及2名西温居民和1名列治文男子，

0: 应家属的要求，局方未有公布姓名。皇家骑警纵案组目前正在调查船只运作的情况以及事故的原因。 局方确认涉事的渔船是2017年制造， 由温哥华一家包船公司运营， 事发的时候船上一共有10个人。 另外，皇家骑警水下搜救队日前利用遥控潜水器 成功在约153米深的海底 发现沉船的位置， 但由于水深以及环境恶劣， 目前仍然未能详细的检查船舱的内部。 而印度比圣诺伊邦的头目被美国检察官提起刑事指控， 指他与2023年加拿大锡克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被杀案有关。 昨天公开的一份起诉披露了美国检察官针对印度比圣诺伊邦头目劳伦斯以及据称是其北美副手的辛格的指控， 指两人涉嫌下令暗杀加拿大锡克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 尼贾尔是在2023年6月18号 在比什省树里市的锡克庙外遭到枪杀，事件一度导致加拿大以及印度的关系紧张。美国官方针对比什诺伊的指控是美国当局以及加拿大皇家骑警昨天在洛杉矶公布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的一部分。美方警察官表示，经过对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多年的调查，最终决定向法庭提交3份的起诉， 共起诉37名的被告，包括比什诺伊和辛格，涉及多项的跨国犯罪活动。另外，比什省飞沙峡谷山火持续蔓延，多个社区受到影响，数百处的物业接获撤离令，1号公路部分路段仍然封闭。 根据比什山火服务处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上午， Brunswick Complex 山火群面积已经增加到114平方公里， 山火目前已经蔓延到 Boston Bar 以北的飞沙河两岸，并波及1号公路两侧。 山火服务处表示，目前有160名消防员， 12辆直升机 以及23部重型机械 投入救火工作， 但崎岖的地形、浓烟以及强风持续增加灭火的难度。 目前一共有5项撤离令 以及2项撤离警示生效。 卑诗汽车保险公司 ICBC 最新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携带宠物驾车的司机并非每次都会采取安全固定措施。 ICBC在今年5月底 访问了800名卑诗省成年居民， 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曾经携带宠物驾车， 但只有36%表示每次都会固定宠物， 其余有靠近 64%表示并非经常使用宠物安全装置。 调查又发现 12%的受访者表示 曾让宠物坐在乘客的腿上， 而有 2%更加表示 宠物曾经在开车期间坐在司机的腿上。 RCBC提醒驾驶人士应该使用宠物笼、宠物箱或是专用的安全带固定宠物，切勿让宠物坐在司机的腿上，也不要将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卑诗爱护动物协会表示，今年至今已经收容了超过2000只的被遗弃动物，并在过去数个月接获多宗动物被遗弃街头的个案。协会指出，部分动物被放置在纸箱或是笼内，遗弃在公园、路边或是动物中心以外，面临天气、野生动物以及交通意外等的风险。 其中一宗个案涉及一只被贴放有免费兔子字样内的兔子被遗弃在公园，协会表示由于缺乏遮蔽物以及可能受到胶囊的袭击，情况十分危险，幸好最终有好心人救起并成功获得领养。协会提醒公众，遗弃动物在卑诗省属于违法的行为，如果没有办法继续照顾宠物，应该透过合法的渠道寻求协助，以确保动物安全以及获得适当的照顾。
1: BC省最大夏季大减价正在Trailpanzers 火热开启，我们全面升温，提供高达1000元的即时回购，外加免费送货与免费旧家电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Porsche、 LG 等众多顶级品牌，更有夏日必备产品的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空调、冷冻柜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有条件适用，超值优惠，限时抢购，抓住这个夏季大减价良机，快来 Trailpanzers 门店或上网 Trailpanzers.com 选购吧。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0: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国际新闻，
4: 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的行为。伊朗革命会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周深天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行动是要直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声明表示，美军这一次打击的目标涵盖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及反舰导弹作战能力。此外，在海峡及周边水域击毁超过60艘的伊朗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强调，部队会继续保持战备态势，一旦一方不遵守或违背协议，美方会随时追究责任。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格什姆岛、西里克市和阿巴斯港分别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并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伊朗武装部队也发表声明，表明会对美方的袭击做出坚决回应，重申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路线是运油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调，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
4: 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科拉登场，北约同步公布总值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购以及国防合作计划，希望展现欧洲盟友正回应美国要求提高国防支出。中广记者报道。
6: 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峰会期间表示对北约盟友感到失望，他点名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支持不足。他还表示，如果不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关系良好，甚至可能不会出席这次峰会，并且透露不排除进一步从欧洲撤军。川普宣布美国将解除2020年因为土耳其采购俄罗斯防空系统而实施的制裁，并且表示是愿意恢复出售 F-35 逆踪战机给土耳其，显示美国土耳其关系有望改善。北约秘书长吕特呼吁盟国推动国防工业革命，强调面对俄罗斯、中国、北韩和伊朗带来的安全挑战，已经没有拖延的时间，必须加快提升军事能力。另外，川普表示他已经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丁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相信双方都有意达成协议，结束持续超过4年的俄乌战争。记者戚海伦报道。
4: 以色列总统尼坦雅胡受访的时候说，反对美国出售 F-35 逆中战机给土耳其，将会破坏中东军事力量的平衡。中广记者报道。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尼坦雅胡在专访中批评土耳其政府受到穆斯林兄弟会影响，不是美国值得信赖的盟友，也可能助长区域冲突。他淡化了外界对他与川普分歧的解读，他说川普会做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而他则以以色列利益为优先，两国在多数重大议题上仍然立场一致。针对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停火协议，尼坦雅胡表示现在评论成效还太早，他说川普相信能透过谈判阻止伊朗。

0: 党发展和计划，自己虽然抱持疑虑，但愿意给美方机会。另外，尼坦雅胡也批评部分美国民主党人士对以色列态度转变，认为部分政治人物的言论没能正视反犹太主义问题。至于约旦河西岸持续发生犹太屯垦者暴力事件，尼坦雅胡坦承问题比预期严重。他表示，警方和军方已经采取行动，但也认为以色列法院对相关案件判决过于宽松，强调任何以色列公民都不应该对他人使用暴力。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法国极右领袖玛丽娜·勒庞宣布参加明年总统选举。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2: 法国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宣布将会参与明年的总统选举，并且就他涉及的挪用公款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巴黎上诉法院星期二裁定维持对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是缩减刑期刑罚，由原本判监四年改为三年，其中两年缓刑，一年佩戴电子手铐在监狱外执行，另外罚款10万欧元，禁止竞选公职的期限从五年缩减到45个月，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法国传媒分析，玛丽娜·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
1: 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辞去议员职务。周深天报道。
3: 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并会参加补选，让选民做出判断。英国传媒报道，法拉奇在前年大选之前收到一笔500万英镑的资金，但涉嫌未按照议会的规定申报。他也涉嫌没有申报一名密友为他提供的保安服务和住宿等利益。法拉奇星期二表示，他完全遵守议会有关议员行为准则的规定，所接收的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他会辞去议员的职务，从而触发补选，并参加这一场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
4: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点45分及5点20分，一起开心学华语。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二合一电蚊拍，原价39.99元，Supercar 特价14.9元。
5: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6: 中国新闻，
1: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黄文表示，十五五规划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节点。周深天报道。
3: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国家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增长如何保持在合理区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7: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 未来的五年呢，我们只能把更多的

0: 除了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也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科技进步也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的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的领域领跑世界。
1: 中国在当地时间6号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飞弹，引发多国不满。中广记者报道，
2: 在大陆证实6号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飞弹之后，引发太平洋相关国家连串抨击与批评。那个时候毛宁就公开表示，这是中共解放军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各界不必过度解读。然而毛宁6号的回应显然无法平息各国的不满。有媒体在大陆外交部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中再度问到这个问题，希望能听到不同的答案，不过毛宁的回答显然让在场媒体失望了。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中针对这次发射潜射战略飞弹问题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各国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毛宁也重申，大陆在发射飞弹之前已经事先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并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始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针对这次试射飞弹过度解读。记者叶博弈报道。
3: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卫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 Hat。
5: 节能就是省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6: 台湾新闻。
1: 日本籍媒体人池坂明夫在台湾遭到一名持香港护照的男子攻击受伤。中广记者报道，
7: 对于这名香港男子疑似预谋来台攻击石柏明夫，陈碧华否认和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
8: 这名香港男子出于义愤做出相关举动，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普通治安类个案，民进党当局借机进行政治操弄，生拉硬扯，歪曲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目的就是挑起两岸对立对抗，误导恐吓台湾民众。
7: 至于 AIT 驻台代表古立言表示，没有比把台湾变成无人机的蜂巢更能有效吓阻冲突。陈冰华则回应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川习会后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但这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支持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陈冰华批评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川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更企图把中美关系及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呼吁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讯号。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中共解放军日前从战略核潜舰试射洲际导弹，是一枚巨浪二型飞弹。中广记者报道，
7: 有关日前中共从核动力战略潜舰上发射的洲际弹道飞弹，顾立雄澄清表示，
9: 首先就这一个潜舰巨浪二还是巨浪三，就我们的了解应该是巨浪二，那我们对这些全程透过我们联合潜舰以及

0: 多元情资来源管道都有充分的掌握。那至于这个，我想很多国家都已经谴责了，虽然没有经过我们航空识别机，但这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一个作为，证实了中共确实是麻烦的制造者。我们跟友盟国家会持续密切关注，然后妥善应对。
1: 目前中共福建号航舰传出正在西沙群岛进行操演，另一艘辽宁舰动向日本方面也不断掌握并公布。顾立雄对此透露，
0: 福建号的部分就我了解，应该是他是为了避台，然后出来以后避完台之后就回台湾岛，他的母港。那辽宁号的部分我们了解是出了古镇口，然后应该会在黄海之内会做他的舰雷及起降的一些训练。
1: 至于赖总统宣誓要整合防空系统，打造台湾之盾，不过却传出政院、国防部和军种之间意见未能整合，导致强攻系统相关预算似乎还没有着落。顾立雄则强调，总统已经有指示，国防部会运用各种相关预算，一定会将它纳入。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3: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4: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5: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4: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财经快讯。
2: 在加拿大股市方面，多伦多指数下跌336点，以34935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6.5，以886点作收。道琼斯指数下跌576点，以52348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51点，以25870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21点，以7482点作收。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76点，以10489点作收。法兰克福指数下跌567点，以24897点作收。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183点，以8252点作收。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 0.71， 加币对人民币 4.8， 加币对港币 5.53， 加币对台币 22.63。 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7: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9: 961气象站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降雨几率20%。明天晴云上见，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预计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六晴云上见，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21度。
1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

0: 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4: 华和列志文2间车城赞助播出。
5: 961交通站，
6: 路面情况方面 ，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龙尾在 Westminster Highway； 狮门桥南行方向堵在 Taylor Way； Ironworkers 桥南行方向由 Lonsdale Avenue 开始车多，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7: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8: 天冷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7: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7: 2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4: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志文2间车城赞助播出。
9: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0: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
9: 这不是洗手间吗？
10: 你另外一个左边。
9: 那是妈妈的书房。
10: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9: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1: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12: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13: 以少胜多，以智取胜，胜负就在此役。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突围的4度赤水战役即将展开。
14: 我有个计划。
13: Will Go USA 独家呈现《无间道》电影系列的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Crossing 4度》7月10日北美震撼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见证改写历史的传奇一役。
1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6: 现在时间6点整。
1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这个暑假您带小孩去哪玩？
1: Aberdeen Center 吧，由6月29到9月7日，有 Safari Adventure 呀。
0: 哇，有什么好玩的？
1: 1:1象征度极高的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还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
0: 这么好？
1: 还有，消费满25可以换领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还有隐藏版哦。
0: 那得快去啦。
1: 这个夏天来 Aberdeen Center 感受模拟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er 网站及社交平台。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为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也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3.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4: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3: 那边有活动吗？
4: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3: 可以带狗狗去吗？
4: 欢迎全家来野餐，
3: 太好了。
4: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5: Lulu Island。
0: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7: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15: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6: 家居生活 Q&A。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依然要为大家邀请到汽车修理专家谢瑞麟先生，瑞在节目中，瑞你好。
17: 那么好，大家好。
3: 是，我们上周请瑞跟我们谈到冷气的问题，因为这几天虽然天气还是阴阴的哦，但是听说明天后天下完雨之后呢，这个天气就会又要转热了，究竟是夏天了哦，所以这个冷气大家还是要慎重的去做一些检查或者是保养。那我们上周也讲到这个冷凝器哦，它到底要不要定期的来清洗？关于在冷气的部分，还有没有什么东西除了冷凝器之外，还没什么东西要需要清洗的？有没有？比方滤网啦什么的？
17: 就是前面那个什么，就是在你的水箱的在前面有一个长得跟水箱很像的东西，可是没有水箱这么厚，大概它只有水箱的一半的厚度。啊，这大概都是铝做的，那个东西呢是冷气的散热器，那个东西是需要清洗的。
3: 哦，
17: 那对，那因为还好，就是加拿大这边这个环境大概都是还蛮好的，没有太多的一些。
3: 你说没有太多灰吗？
17: 灰啊，好脏的东西啊，这些
3: 比较少。我住在家里都觉得家里怎么搞的，门窗关着也好多灰尘呢。那个
17: 对。
3: 车子会
17: 跟亚洲国家，车子这边已经算蛮好，就是跟亚洲国家比的话，
3: 是是
17: 这个地方会是少很多的。
3: 那散热器在洗的时候，就是说，比方它是我每次去定期保养就洗，还是隔多久洗？
17: 脏了才洗，
3: 脏了才洗。
17: 对，
3: okay，
17: 这个时候很难讲，因为车两三年它都不会脏的。
3: OK。
17: 那有的车子它可能停在室外哈，或者是什么，它比较容易脏这样子。一般有的车停在室内或地下停车场，一般比较不容易脏。那如果脏的话呢，它会影响到你冷气的那个散热的效能。那因为散热效能不够好的时候呢，你的冷气那个压缩机工作的时间就会比较长。那工作时间比较长的话，你的车子就会比较耗油。
3: 嗯，是，
17: 对，然后冷气效果。

0: 也没那么好，所以如果脏了就要洗。那怎么看呢？你在车子保养的时候，那个技师应该会帮你看到，或检查的时候会看一下。那或者是你自己从车子最前面，或者是滴下去，从保险杆的下方往里面看，如果是很脏的，那个就要拿水冲一冲这样子。
1: 我们自己可以冲是吧？
0: 自己也可以冲的，对，拿水冲就可以了。对，那如果说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冲的话，你可以在保养的时候请那个技师帮你冲一冲，那那个冲过之后，你的冷气效果，应该就会比较好一些。
1: 哦，好，所以这个还是有东西需要去清洗的哦。所以冷气的部分，我们大概大部分很重要的也都有谈过了哦。那我们本来今天接着想要来谈一下轮胎，不过在谈轮胎之前呢，我就想要问一下，因为我其实是蛮好奇的，因为我知道你最近这个温哥华这个地方因为租约到期，所以必须要搬一个地方。那但虽然你搬的不好像听起来不是很远啊，离原来的地方。可是，我总想说，搬一个车厂，哇，那是一件很大功夫的事情哎。所以，对于这个像你是经营者来说，这个搬车厂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市政府还有那些管理公司。
1: 是，
0: 对，因为他们有时候定下来的一些规矩，然后他们执行的又非常的慢，然后你有什么状况的话，他要回复你，那可更慢了。然后常常都有人在放假，你就听到他们常常都有人在放假。对，所以他这个上面的进度，因为就是我记得以前好像我曾经听过我一个父亲的朋友，他就说哈，做事情的时候不怕忙，就怕烦。对，你知道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搬东西啊，那怎么样安排，怎么安排人家来搬机器或干嘛。可是呢，如果你在等人家的消息，哇，这个是快伤脑筋，这个就可伤脑筋了。然后这边的人他会你看吧，就是有时候你遇到的政府单位的或者是那些管理公司的人，他们本身就你知道他们讲的，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很懂？他会写一封信，很欢迎你来这边怎么样？然后之后就开始你要提供哪些东西，那个东西，而且那个有些东西是很，要不就是你要花钱去找人家画图或是做什么的，要不然就是说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你要重新去跟他澄清啊，来来回回，然后他又放假了又干嘛？这些这个东西会让你觉得很。
1: 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很烦，不是很忙。
0: 对，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为什么你看到人家开个店？事实上，我觉得可能我们修理厂还算好。
1: 是。
0: 我听人家说过的，一般都是餐馆是最麻烦的。
1: 哦，是是。他因为有牵涉到
0: 食
1: 安问题，
0: 那个要顾虑的东西。那是太多太多，所以我是蛮佩服开餐馆的朋友。尤其是如果那地方原来是空的，然后你要把它弄成一个餐馆，那可是太麻烦。那个细节的东西比我们这个，我觉得我这个还是小巫见大巫，我这个还不算什么。
1: 所以这样想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许就是好像我们说有点阿 Q 了哦，但是也是很好的一个鼓励自己的方法，说我们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还没有被太麻烦的地方。可是当然我们知道政府有政府的看法立场，而他们这边做事也不急，反正你急他不急，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有一些的规定，说老实话，有的时候还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规定，但是你就一定还是要按照去做。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蛮大的一个工程啦，会这样觉得。所以也希望这个所有的这个一切是这个所有的过程能够顺利平安了哦。那么
0: 谢谢谢谢。
1: 是，所以现在还在这个
0: 还在等消息，
1: 还在等消息，
0: 在等消息，所以还没有，基本上都还没有动这样子，因为你还没有确定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
1: 做任何事，
0: 做任何决定。对，而且其实像现在哈，因为现在的那个租赁市场，就是我们要租那种那个地区是要可以做修理厂的，
1: 是，
0: 可是也是有一些warehouse， 它是可能是因为 strata 或者是管理公司哈，或者是市政府那边是不希望你去做的
1: 哦，
0: 啊或什么什么，所以他要找起来的话哈，他事实上还是受到蛮多限制的。

0: 就是说如果要做车厂，也不是你看到一个地方你说是我的空间够就可以办，你就一定还要整个的他们的管理公司的同意，当地居民附近都没有人反对这里有一个车厂哦，所以也会看到我们在温哥华看到很多车厂好像大家都一条街都是，或者是怎么样，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干脆都挤在一起了，就免得啰嗦，是不是？
1: 对，还有就是有时候你会更无法理解的，就是说他规定这个地方是可以修大卡车，不能修小轿车。
0: 哎，那有意思，为什么？
1: 那是我十几年前在高贵林的时候，就在那个Schoolhouse Road， 就是那旁边有一个那个叫Hector's 那个餐厅，就是在高速公路旁边那里，他那边有一个 warehouse， 那边我觉得去位置也不错啊，然后那时候我去找那边的时候，他说哦，这边是可以修大卡车的，里面确实有人在修大卡车，可是不能修小轿车。我差点晕倒了，因为这边有时候有些规定哈，这些规定我觉得如果说人家说这个我们这里是属于自由的世界嘛，自由社会，可是我翻到某些程度上反而在台湾和大陆那可自由多了。
0: 是，然后但是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规定，很有趣哦。这个
1: 我们也没去问，然后呢，因为他都这样规定了，你去问大概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反正你就赶快去找其他别的地方就是了，因为他这个规定又有其他的个什么样的理由就不知道。对，包含你建筑物的地基水泥厚够不够厚啊，然后还有这个它的位置是在什么斜坡，还是说底下有没有什么停车场，好多东西全部都会掺杂进来，有些是你根本就之前没有想到的事情，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常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哦，就是说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你真的是完全不懂。像你刚刚讲的说包括地下的水泥各方面，那真的也是听了你的经验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真的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是很多的规定还是要去遵从的。那所以这个当然我还是讲希望说所有的规定是好的，是正向的，而不是这个咱们鸡蛋里挑骨头了。
1: 对，就是有时候会一些东西让你真的很无语，比如说在去年吧，去年还前年，我家的旁边要盖一个那种，就是它本来是没有那种 sidewalk， 就是路边可以走路的那种水泥的道嘛，然后他要盖 sidewalk 的时候，他会要砍掉一些我们家旁边有一些他觉得那个树不太好的树要砍掉，对，那他就会先砍掉，他就给你讲我要砍掉几棵树这样子。然后后来过了一两年，我翻到我们家有些树不太好。我说那我要砍掉。那砍掉你要申请，而且你要去种一棵跟这个类似的树。
0: 对。
1: 然后我说那你们那次砍为什么你们不种？你们一棵都没种。他说因为我们是政府单位在砍的。我听了我就觉得超级无语的。我说你们这政府单位，对，那我们这个我们不是政府单位，我们就要照规矩，你们都不守规矩这样。所以这东西就说不太清楚。你也没有地方申诉，跟他申诉他连理都不理你。
0: 因为你讲说砍一棵树要再种回去哦，这个我们节目中曾经有园艺专家也在节目中讲过这个规定。那我们也如果不是你今天这样讲的话，我也会觉得说啊，对啊，我们环保嘛，哈，重视环保。
1: 对，
0: 那你砍掉一棵再种回来也是有它的道理。但是就是说政府它当然它的理由就是说我今天因为还是帮人民做一个这个旁边的人行道，所以我砍树我是合理的，我就可以砍，我不用再种回来。那么但是问题是你的大原则是你
1: 我砍树也不是为了那个要种东西或干嘛，可是因为那个树已经有点枯了，我怕它倒下来会压到东西，所以要砍。他说不行啊，你要种，要不然的话你要先垫2000还3000块钱在市政府那边，然后你种了之后他的钱退给你。
0: 哦，真的还有这样？
1: 对，
0: 好，
1: 而且我听说还每个市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后来我就说好吧，那就晾在那边，倒不倒不管了，这样。
0: 好，所以真的是很多时候一些政府的规定我们也没办法讲哦，也没办法了解。所以这个小市民就只能乖乖的去该缴税的也要去缴税，然后税的钱去怎么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小市民就算有一些的意见好像也

0: 不能够完全被政府听到。不过今天这个讲着讲着怎么变成一个那个争论节目去了？
1: 对，
0: 但只是说真的在这边，就是因为我很好奇说搬一个车厂应该是一件很大的事，应该蛮多需要去做选择也好，不就是你要选择地点，它就已经是一件很大的事了。那所以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哦。那么所以希望你这个也忙，但是不要烦，好不好？就这样子。
1: 还好，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到说，我们今天还想谈一谈关于轮胎，也就是因为在天热的时候，可能这个轮胎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1: 对，因为天热的时候哈，你在跑在路上，尤其是你在高速公路上跑的时候，它那个轮胎的压力会升到5个 PSI 到7、8个 PSI 这样子，看热的程度。比如说你平常是30 PSI， 就是你的轮胎压力，你跑着跑着它就会升到33、34、35，这是非常有可能的。看当时有多热，或者你速度多快或什么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的轮胎胎压是冷车的时候的胎压？对，那如果你在路上你要打气，你要看看其他的轮胎大概现在多少磅了，你打到跟他们差不多。
0: 是。
1: 对，所以不是完全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你已经开了2个小时了，然后你看到轮胎可能气压不太够，你就把它打到该多少30、30，就没有想到你其他轮胎都已经33、35了。所以你要达到33、35这样子。
0: 是。
1: 对，这是我们一般带轮胎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轮胎嘛，你任何车都一样，尤其现在电动车比较多，所以轮胎的消耗比较快。对，所以电动车出来之后呢，轮胎公司还蛮开心的。
0: 是因为它的那个胎换率比较高，是不是？
1: 对，换的频率高，而且还贵。对，电动车的轮胎比较贵一点。
0: 是
1: 因为电动车比较重嘛，比较重，然后它要比较结实，而且它要比较安静，因为电动车很安静，所以它制造那个轮胎不能够哗啦哗啦哗啦跑起来的，那个车主都要疯掉了。
0: 是，
1: 所以你今天是电动车的话，你要去买的要买电动车用的轮胎，就旁边要写个 EV 啊。或者什么的 electric vehicle 这样子，那种轮胎。
0: 好，因为在这边我先打断你一下，是因为有一位听众正好写的一个 email 进来，丁先生他问说，电车需要每年的保养吗？如果保养，主要保养什么？我们刚刚听到了，就是轮胎其实如果电车的话，它的耗损会不会更快？
1: 对，电车一般它的轮胎耗损是比较快的，因为它比较重。对，然后那个。再来就是电车呢，它会有那个叫空气过滤器，
0: 是要保养，
1: 要保养。对，然后看电车种类，因为有些电车是有散热器的，有些电车是没有散热器的。如果有散热器的那个电车，你要看看散热器有没有被脏东西堵住，它那个有点像我们水箱那样子，像那个特斯拉的车子，它是在一块那个黑色的板子下面，在前面黑色板子下面要插一点东西就看得到，然后它前面有几个滤网是要换的。每两年要换一次刹车油。对，然后你然后每大概好像5、6万公里还是我忘记几万公里了，要换一次你的那个冷气机的那个干燥剂，就是针对特斯拉的车子，
0: 是
1: 热棒的，然后那种叫 heat pump， 就是热棒，有点像我们冷气机那样子那种热棒。那好像是2022年、2023年以后的吧，的车子要换那个东西。可是你如果说冷气都还蛮冷的，你也可以不用换。对，可是照规定来讲，那个时候你要把冷气全部抽掉。然后换了一个干燥剂，然后再全部灌回去。
0: 哇，
1: 这样子，而且它是新式冷媒，所以弄起来的话，你没有花个8、900、1000块，可能弄不到。
0: 是，
1: 对，所以它有那样的花费。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有齿轮油是需要换的。齿轮油可能是6万公里、8万公里左右要换一次齿轮油。那如果你开的电动车是 Nissan Leaf 早期的，早期 Nissan Leaf， 它要换一个那种。像齿轮油一样的东西，齿轮油。然后我还听说它好像是，我忘记是 Nissan 的还是 Kia 的，它的油卖的特别的贵。卖就挂上他们品牌之后卖的特别贵，可是那油并不是特别的油，是一般普通的油。

0: 他那个在那个换漏呃尼桑的那个滤油器，就是换那个齿轮油的旁边有一组碳刷要更换。为什么要换那个碳刷呢？因为他那个是电动车，他要把他的车子哈全部那些机械的东西都让它能够有像接地一样接起来，不要有电位差，因为有电位差之后，它会把 bearing 弄坏掉。所以电动车跟普通车它的要求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会装个碳刷在那里，就像我马达一样的碳刷，蛮奇特的，对。
1: 那它这个碳刷来讲的更换的时间是
0: 好像8万公里，
1: 八万公里
0: 八万公里。对，电动车就是在6万8万的时候会需要做一些事情，其他的哈就是换个过滤器啊，什么都是蛮简单的。然后有的到大概10万公里以后的，像特斯拉的车子就很重嘛，它的车子有时候底盘会有声音，就是它那些拉杆啊什么，有些拉杆如果橡胶起来叮叮咣咣会叫的话，那个拉杆有的要更换，然后要做4轮定位，因为它的车子后轮会有点像以前的欧洲 BMW 或者是宾士车一样，会有点开开的后轮啊，那个时候你可能你的车子可能2万到3万公里，有可能要轮胎拆下来左右兑换，
1: OK，所以可
0: 拆
1: 以，
0: 下来左右兑换。那
1: 也
0: 这
1: 是
0: 样，
1: 可以兑换的。
0: 对，它这样兑换的话，你轮胎用的比较久，因为它会磨单边。有些车会，所以你要看看你的车子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如果是有这样现象的话，你就去请人家对调一下轮胎，花一点点钱。可是你就不用。很快的又磨掉了，然后马上换两个新的轮胎，那有点可惜了。对，
1: 他们的刹车系统有没有需要保养？
0: 他们刹车用的很少，一般电动车的刹车哈，它是你如果平常很缓，就是说，你开车的习惯是很温驯的，你再慢慢踩嘛，慢慢踩，然后慢慢踩油门，慢慢踩刹车，它是会把你的那个刹车的时候，它是利用那个引擎的哈。的那种带动，然后产生，因为电动车的那颗马达哈，他们不是叫马达，他们叫做 motor generator，就是马达和发电机两个坐在一起，然后它可以改变里面的那个磁场啊什么这些，它可以变成发电机，所以当你在踩刹车的时候，它会变成一台发电机，然后把那个电又重新储回你的那个电池里面。对，然后我们电池是不能够储存交流电的。我们的电池，所有的电池都是储存，都是直流电，直流电。然后它经过了一个那个，就是直流交流变电器，然后把它变成交流电。那我们马达一般来讲都会用交流电马达，它不会用直流电马达，因为直流电马达太大颗了，而且效率太低，所以他们都是做成以前早期就很早很早期。有那个电动车是直流马达，不过现在都没有，全部都是变成那种交流马达。那个交流马达的话，就是一般是3项的啊，就几百伏特啊，然后400伏特啊，800伏特啊，什么这种的。那个马达的，它就是，一般现在的电动车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目前比较走在最前面的，目前还是特斯拉。对，然后。对，然后他们的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冷气系统，它的冷气系统目前也都是，它最早使用那种 heat pump，就像我们一般的那种，分离式冷气机那种的。对，然后它可以暖气，也可以变成冷气，所以它的那种能量消耗就比较低。那现在很多车厂也都跟进，要做成那种就是 heat pump，我们叫 heat pump 这样子，那种形式，我知道我的了解是这样子。
1: 我很好奇，是说，因为我自己没有开电车的经验哦，所以我就说，像我们用手机，大家常说你充电的时候呢，就不要把它充满，因为你把它完全充满的时候，反而会让你的手机或者你的平板都容易耗损得快。那像他们这种电车，他们在充电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要充满，还是说它也可以充满？
0: 就要看它配备的电池是哪种电池。有一些电池，它是一个礼拜要充，最少一个礼拜要充一次。对，那有一些电池可以放着很久不充，好像是有的是3元锂电池，有的是那种叫做什么磷酸什么什么铁什么铁锂电池那种，就是不同的名称的，它们有不同的特性。那一般来讲哈，3元锂电池就是在它的那个。正极那个地方好像是正极，或正极啊负极，它的

0: 上面有不同的金属，
1: 嗯，
0: 在上面，然后那种的造价比较高，可是它是这样，它就说冲起来比较速度快，
1: 是，
0: 然后呢，然后它的那个输出也电流也大，所以那个车子一般马力比较强。那有一种电池是，就是充电比较慢，然后呢，可是它可以充很多很多次，就是说它充的次数比较多，比如说，比较贵的那个电池，它可以充2000次，啊，来回充电放电2000次，那比另外一个电池它可以来回放电3000次，所以就是它的寿命会比较，可能会比较长一点。他们的使用和充电方式都不一样，都是由电脑来控制的。
1: 嗯，
0: 所以你在买那个电动车的时候，你要注意看看你的车主手册或是你的 salesman 告诉你，你这个车充电方式要怎么充。
1: 嗯，
0: 因为他们充电又分成 level 1 level 2 level 3那种不同的充电方式。 level 2就是在家里面充的那种，家里面充那种220-240伏特那种充法。
1: 嗯哼，
0: level 3可能就是那种快充。
1: 嗯哼，
0: 对，那快充的时候你不能够一直都使用快充，像它里面的电池有时候会没有办法达成平衡。
1: 嗯，
0: 什么叫平衡呢？就是说它那个电池啊，你看这么多电池组合起来，不是每个电池的电压都一样的，会有一点点差别。
1: 嗯，
0: 那差别到某个程度之后就会出问题。
1: 是，嗯，
0: 所以他们有时候我忘记哪个电池，他就要求你要用 level 2在家里面充，
1: 嗯，
0: 慢慢充，然后那样的话它会把你的那个不平衡给拉回来。
1: 是，嗯，
0: 对，电脑会控制的，有个叫然后叫 VCM 吧，就是Battery Control Module， 就是电池控制电脑，它会把这个你的那个不平衡的拉回来。
1: 嗯，
0: 所以你的车充电动车的充电方式不是只有一种，它要根据你的电池的种类，有不同的充电方式。
1: 嗯，所以就是刚刚你讲的一个重点，也是我们大家都最懒的一个，就是要看手册，就是要看手册上面规定，然后最好照他的这个建议去做啊。我们就回答听众朋友丁先生你的 email 啊。但是我自己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我们在这边差不多要进广告的时候，那我待会儿回来再问。那当然，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跟车辆维修保养相关的问题，我们call in电话是604-295-9616。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 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哦 carmenshao@fm961.com。那我们可以在节目中答复您的问题。时间现在来到6:29，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就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rpoo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你喜欢山跳摇桌飞吗？
4: 喜欢啊。
3: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4: 怎么会不知道？
3: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4: 当然希望啊。
3: 如果你是山跳的粉丝，机会来了，由7月13日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山跳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日一套2张摇桌飞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4: 我准备好了，山跳我来了。
5: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BC 省最大夏季大减价正在 Trail Passes 火热开启，我们全面升温，提供高达1000元的即时回购，外加免费送货与免费旧家电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Porsche、 LG 等众多顶级品牌，更有夏日必备产品的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空调、冷冻柜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有条件适用，超值优惠，限时抢购，抓住这个夏季大减价良机，快来 Trail Panthers 门店或上网 trailpanthers.com。

0: com 选购吧。
1: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2: 3万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3: 以少胜多，以智取胜，胜负就在此役。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突围的四渡赤水战役即将展开。
2: 我有个计划。
3: Well Go USA 独家呈现《无间道》电影系列的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Crossing 四渡》7月10日北美震撼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见证改写历史的传奇一役。
4: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aleo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爸妈来加拿大只能待6个月，而申请超级签证一次最长住5年，10年内多次往返。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协助准备收入证明、邀请信、保险等材料，减少拒签风险。现在单人申请仅899加币，想让父母安心长期来加拿大，马上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6: 好听好声音 FM961，
7: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6: 家居生活 Q&A。
8: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慧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汽车修理专家谢瑞麟先生，瑞在节目中。听众朋友如果有关车辆维修保养的问题，我们扣音电话是604-295-9616，那当然你也可以在6点51分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电车的保养，因为听众朋友丁先生的询问，那我另外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电车有用很多这个电脑的各方面的一些的软件啊，或各方面，那我们的电脑常常也要 update， 那这个也要 update 吗？
9: 对，因为现在电车的话，很多 update 都是透过家里面的那个 internet 就 update 了。
8: 嗯，
9: 对，就是你家里面的那个 WiFi 就可以帮你 update 的，
8: 所以是还是要 update 就对了。
9: 对，他们有些新的一些新的软体啊，一些更改什么，一些细节的处理部分，他们都是靠那个，就跟我们的手机一样，
8: 是，
9: 对，跟我们手机一样，就是哪个地方他们有新的版本出来了，它就会自动会 update 这样子。
8: 嗯，好，那么刚刚丁先生又写了一个 email 进来，他说作为汽车修理厂，对电车的修理需要许可证吗？那么他说如果是的话，谁来负责培训？那么电车厂还是培训机构？
9: 现在目前是 BCIT，
8: 嗯，
9: 就是我们这边，那我去上课那边就是 BCIT 那边上课，他上完之后他会给发你一个许可证这样子。那事实上电车哈，大部分的问题都不是出在那个电的部分，
8: 嗯，
9: 大部分的问题都出在冷气啦啊，还有避震器啊、悬吊啦、那些拉杆啦啊，还有有时候大灯不亮啦，
8: 嗯，
9: 有时候门打开打不开啦，啊，窗户动不了啦，都是这一类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一类的问题大部分是传统的问题，
8: 嗯，
9: 就是传统汽车的问题。
8: 是，
9: 那真正它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0: 这是重点重要的那个马达和电池，
1: 嗯，
0: 它出现的问题反而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对，那是它是那个电池是有时候用了大概8年10年之后，有一些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是在8年10年之后。那真正在出问题的地方，一般来讲，它的那个电动车本身是电动大功率驱动那一部分，反而问题是比较少的。
1: 是，
0: 有的开开，哎，这个车没有马力啊，什么爬坡爬不上去啦，还会抖啊，会什么的，那种问题非常少。
1: 是，
0: 就是传统汽车问题的那部分它是少，然后它出问题的地方基本上就是那些，我刚刚说过那些小问题比较多一点。
1: 那么他们电车就算小问题，但是例如说他的冷气如果故障，跟我们传统汽车的冷气故障，在维修各方面甚至费用各方面其实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0: 费用是差不多，
1: 嗯，
0: 不过他那个他的电池是那种叫做螺旋式的那种压缩的电池，他跟我们以前那种往复像 pump 那种推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我们那种以前都是用皮带在带动的，它那个都是用电动马达在转的，然后它那个电动马达也是高压 pump， 就是高电，它是电压进去之后，它转成3项电源，然后在里面再带动一个电动马达，然后再转。所以电车有个好处就是，你如果不开车的时候，你冷气可以照样开。
1: 哦，是，嗯，
0: 对，你可以坐在那边然后照样开，它当然它也是耗你车上的电。
1: 嗯，
0: 可是相对就少很多了。那我们一般汽油车你不开的话那就不行啊，你一定要开，
1: 嗯，
0: 开动发动引擎，你的冷气才会出来。
1: 是，
0: 所以电动车是有这个好处的。
1: 嗯，
0: 对，那个再来是它的那个冷气部分，它用的油跟我们一般汽车用的油不一样，
1: 嗯，
0: 它那种油是不会导电的那种油。
1: OK，
0: 叫P 什么 P， 它有个代号，对，不过都是冷媒，都是用一样的冷媒，都是用我们现在最新式冷媒，叫做1234YF 什么 YF 1234什么的，对，1234那个数字蛮长的，
1: 是，
0: 就是这种冷媒，就比较贵的冷媒，对，
1: 嗯，好，所以真的就是还是当然目前就是说，如果要是要去修理，也是要有许可证的车厂才可以修，
0: 嗯，
1: 对吧？
0: 对，政府没有规定你到哪去修都可以。对，
1: okay，
0: 你事实上他你到哪去修啊，
1: 嗯，
0: 就是一般正规修理厂给你开发票开支票都可以，
1: 嗯，
0: 开收据的都可以，没问题。可是如果正规的这个训练中心目前来讲就是 BCIT，
1: 嗯，
0: 然后 BCIT 呢他们那个老师定期还要到美国的那个 Utah 那边的一个学校去学，
1: 嗯，是，
0: 然后好巧不巧那个学校就是我毕业的那个学校，
1: 是，
0: 然后那个老师，
1: 嗯，
0: 那个老师现在已经很老了，
1: 嗯，
0: 然后他就是教这个电动车的，所以我们的老师那时候我去上课的时候他说，啊，我就是跟那个老师学的，那是什么 John Kelly，
1: 嗯，
0: 啊，那个名字叫 John Kelly， 我说哇他还在教啊，我的妈，
1: 嗯，
0: 我说哇这个厉害，
1: 那表示你还年轻了，
0: 我都很开心。
1: 是，我们这回答丁先生的问题哦，嗯，这也是蛮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我们当然希望找一个正规合法的修理厂，那当然也希望他们也都有经过培训了，哦，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好，我们线上有听众打电话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电话哈。那么先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陈先生你在线上哦。
2: 听得见吗？
1: 听得，请说。
0: 嗯，
2: 啊，两位好啊，有三个被请教嘞。我这个昨天的那个车在路上跑的时候，经过一个坑，它咣当一下，就经过那个坑了。那么过了以后呢，那个 GPS 啊，就是那个再闪了，闪完以后就固定了，那么就亮了，就那个胎压灯了。那这个是不是？它掉下去以后，它是不是再造成一些它气漏了？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
0: 呢？嗯，有可能是看你那个撞的有多大，最有可能是，
2: 哦，
0: 有可能是漏气。
2: 哦，
0: 那你去测量一下有没有漏气，那轮胎有没有变形哈？因为有时候很大的坑，轮胎会变形的。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看你会不会是这么大一个坑，刚好碰在你的那个胎压感应器上面了。对，不过这种情形碰在胎压感应器上面的人非常非常少，就是那个机会非常非常低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去买彩券。
1: 嗯哼，好，所以就是还是检查一下比较安全了哈。
2: 因为上次咱们也讨论过，因为。

0: 你说我那个电池嘛，就是有些 delay， 所以你说那个电池可能就没电，那是有没有这个另外可能？它光刚一下也震动到那个 TPS 了，本身电池也没什么电了，可能就所以这个本身或者跑这气，或者是震到那个 TPS， 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这个你讲的这个都有可能啊。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如果那个感应器已经快没电了，那个是可以测量的出来的。如果电池没有电的话，你只能更换。
2: 嗯，
1: 对，那不然的话你再光当几次，那个灯都会要亮不亮的，跟这个电池没电没有太直接关系。对，
2: 是啊，
0: 他打了气又没有了，所以这个灯它是不是，那这个是不是 delay 有时候有些，那这个是整个换，不能再光换电池，你说是吧？
1: 不行，对，这个没有办法。对，它电池坐在感应器里面的，对，有人去换，可是好像都不太耐，不耐用。
0: 四个要全部换，不能换一个。
1: 可以换，你有哪一个没有电就换哪一个就好了。
0: OK， 好。
1: 对，如果你一个四个里面如果有两个没电了，或三个没电，那你就四个全部换，因为都差不多时间。
0: 那个就好了。
1: 对，看情况。
0: OK， 好，谢谢。
2: 好，谢谢你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二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Hello， 你好，两位。
2: 你好，请说。
3: 我想请教 Ray， 我有一部2015年的 Nissan Versa Note， 差不多23万公里。但是最近呢，我就觉得有时候开车走，比如说开车就是方向盘转向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好像没有力、没电的那种，车动不了，然后又突然间那个好像那个油门又进去。以前没这种状况。
1: 你是说你转弯的时候好像觉得那个方向盘力量比较重，是不是？
3: 不是方向盘力量，就是车这个动力上不去。比如我踩油门，经常正常来说，比如说你开车嘛，是不是油门一踩它就那个就动力马上就提速上去。
1: 对，
3: 但是呢我现在就感觉好几次了，就是踩油门好像没电了。我不知道是那个是电池那个
1: 是转弯的时候发生的吗？
3: 对，多数就是发生，就是也不是转弯，比如说车在那边朝开出去的时候掉头，比如说转向，然后就是踩油门，没动力，
1: 没有力气，
3: 没力气，
1: 就是没力气。
3: 对，然后就突然就 up 都又上去了那种。
1: 那个可能性，一个是可能我估计啦，可能跟转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我感觉对，那我听起来感觉应该是你的引擎出问题，或者是你的变速箱有没有出问题？
3: 引擎或者
1: 变速箱。那如果你的车是你那个 Note 是不是 CVT 的变速箱？如果是 CVT 的，你记得5万公里要换一次油，因为 CVT 毛病比较多一点，它5万公里就要换一次油。啊，那你再去你去看看，对，不是。Transmission oil，CVT，对 ，CVT 的 continuous 什么东西，我对那种 transmission， 那你要换那个油是每5万公里要换一次的。那如果你的车是新款的车子啊，新款车它是 eCVT， 那又跟 CVT 完全不一样，那个车子大概只要8万到10万换一次就好，所以而且用的油也不一样，那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那再来就是看你的引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到修理厂去，然后用机器去读看你的引擎里面有没有出现过，比如说你在没有力气的时候会不会抖动啊，会不会发颤啊，会抖啊，还是说纯粹没有力气？如果纯粹没有力气的话，可能就不是点火方面的问题，因为点火方面的问题你会抖的
3: 啊，
1: 会抖，那很有可能就是你的空气和汽油的混合比不对，那这个东西所牵扯到的可能是你的汽油压力啊，有可能是你的空气流量计啊，或者是你的那个叫什么进气管的空气感应器，因为那个东西都会控制你车子油量给多或给少。你如果给的太少，你踩下去就没有力气，所以它有牵扯到好几样东西，所以那个的话可能你要去开到修理厂去查一查看，要不然的话你这样猜的，我讲的这几样都是有可能的。
3: OK，
1: 对，
3: 不是那个跟电瓶那个
1: 应该没有关系。如果你要确定电瓶的话，你可以接一个像点烟器一样东西插在你的点烟器上。如果当你怀疑电瓶有问题的

0: 他还是有，特别说转向也是那个掉头，比如说转方向的时候呢，就车出去，也是转方向，他就说嘿，就很短时间，几秒。
1: 那你皮带，对你皮带换的话，你听听那个声音是不是还是从皮带出来的？有时候你换了皮带，张紧轮坏掉了，拉得不够紧，也皮带还是会打滑的。你换的新的一样会打滑。
0: 哦，那要听那个声音是从皮带出来的。
1: 对，如果是皮带出来的，还是说从你的那个方向机出来的，还是你转弯说咯咯咯咯咯咯，那声音从避震器最上方的那个一个橡胶片那边有一个培林，那边也会有声音。因为 Nissan Note 我不知道，可是 Nissan 的 Versa 那个东西就很容易坏。可是 Note 的话我不晓得，我记不太住，可是你可以去看看那个声音到底从哪里出来，可以去查一下，
2: 好不好？
0: OK，
2: 这几种可能性给你参考。哦，谢谢你的电话。好，那么我们这个车子啊，说真的，这个天天开总是有很多需要保养啊，或者各方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定期保养还是要去做，千万不要说我车子没事我就不做。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没事干嘛去做保养？但是该做保养还是要做哦。那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轮胎，轮胎在夏天的时候，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那轮胎我们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比方说像刚刚陈先生问的，换一个、换两个、换三个、换四个，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对调啦，或各方面，我们怎么判断
1: ？OK， 如果轮胎，你比如说假设破掉一个轮胎，这个轮胎不能补了，一定要换。那如果你的车是新车啊，还在一万公里以内，你可能可以换一个，勉勉强强凑合一下。如果你的车已经那个新胎已经超过了1万公里以上，1万5啊2万公里了，你就可能要换一对，因为你不能够一边一个非常新，一边一个是旧的，两边不均等。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平常开车你没有感觉，可是你一旦紧急刹车的时候，比如说你很紧急一刹车下去，两边轮胎都刹住，可是它会往新的那边偏。
2: 哦，是
1: 因为新的轮胎抓地力会比较好一点。对，刹车也是一样，刹车一定是要换一对，绝对不能换一个。这个我自己都有经验，就是以前在美国很穷，读书的时候很穷，这车子就后来实在是太穷了。你买一个刹车碟，它也是，我是刹车皮换两对哦，没有问题，两边都换，碟子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差点那次开去撞山。
2: 哇，这么严重？
1: 对，非常严重，就是要挤，要踩一下，偏了。那所以刹车碟啊，就是刹车类的东西，一定要换一对。不可以换一个，对，这个是很重要。轮胎的话呢，理论上也是这样，可是有时候车子在太新了，才开个几千公里，那坏掉个轮胎，你要买两个，有时候是非常心疼的，所以你就尤其是前轮啊，有时候你真的不行，我实在太穷了，那你就把那个轮子调到后面去，对，在后面的话就没有像前面影响这么大。那至于换轮胎的时候，有人说那轮胎应该放前面啊还是放后面，然后那些轮胎公司都会叫你放在后面，新的要放后面。事实上在真正的使用当中，如果你开车是很温驯的，你放在前面的话你会比较好开。
2: 哦，这样子。
1: 因为轮胎公司他们做的实验哈，它是那种叫极端实验，在我们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他是怎么做实验呢？他把两个全新的轮胎和两个都磨到平的轮胎来做实验。可是我们现实中不会用那个都磨到平的轮胎啊。
2: 是。
1: 我们不会，那早就换了。
2: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是要把那个平的放在前面，然后有胎纹的放后面，这样你在转弯的时候不容易打滑。可是在我们现实中是不会，几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时候我们就早就换四个就好了，我干嘛换两个。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人家问我说我自己的车我会怎么放，我会轮胎一定要在比较好的状态，可是呢，我个人我新车轮胎我喜欢放在前面。那这个是一般可以对调轮胎的车子哈，我会这么做。可有些车是不能对调轮胎的，它后轮比较宽，前面比较窄，你就通通不要调啊。轮胎坏掉的时候，你就换哪一个就换哪一个就好了，你也不用考虑调动轮胎，因为它前后尺寸根本不一样。
2: 对，
1: 那要很小心的。有一部分的那种 BMW 的车子，它的前后轮的尺寸是一样的，轮框呢

0: 样，
1: 轮宽
0: 它也
1: 不，
0: 它也不可以掉。
1: 嗯，
0: 可是后轮它会比较深，就是它的那个叫 offset 就是在后轮的时候它是比较浅的，在前轮是比较深的，所以它前面的轮框，它后面轮框，你肉眼看，你得仔细看的看得出来不一样。可是 BMW 它的车主手册也讲了，轮胎不要对调，
1: 嗯，
0: 对，轮胎就这样开，然后你坏掉哪一个换哪一个，所以它有不同的一些理论。可是有时候我们，嗯，你不对调的话会磨得不平均嘛，
1: 是，
0: 那会比较花钱呐。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车子，它属于过日子用的车子，还是烧包用的车子，还是什么东西，它的要求都不相同，所以我们要根据那个车子的，还有车主的要求，我们会做一些调整，这样子。
1: 嗯，那所以其实每一个车种不同，它的轮胎要求或各方面也是不同。那我们当然就是在选择轮胎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根据原厂出来的那种轮胎就是最好，还是说中间只要我的规格是符合，我还是可以换的，还是怎么样？
0: 对，一般轮胎原厂出来的轮胎都不差了，
1: 嗯，
0: 都不会太差，
1: 嗯，
0: 它是根据你那个车子的一个性能啊，还有价位啊，哈，怎么那配出来的？可是你知道，有些车子它有好多等级啊，你可以好多的 option， 好多的两三种引擎可以更换，那它配的轮胎那它就五花八门了。你可以用比较好一点的，你可以往上用好一点的，可是你不要 downgrade，
1: 嗯，
0: 不要降低，
1: 是，
0: 对，像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它的那个。轮胎的宽度啊，还有那个什么比例啊，啊，这种你尽量不要去换，
1: 嗯，
0: 尽量不要换，因为有些车子它换宽的那个轮胎之后，它转弯的时候会打到里面的那个塑胶板。
1: 哦，是。
0: 那你说，哎呦，打到啊，这么好麻烦，那我加一点 spacer， 那个 spacer 加一块那个什么垫片加在外面啊，那你轮胎会跑出去一点，那这样的话，你那个。整个轮胎的逻辑就不对了，它那个里面的球头就容易被拉坏。
1: 是，
0: 所以我个人是不建议去改这个轮胎的那些那个，那一般都是你要么就是有些特殊的功能啊，或要越野啊，或干嘛的，那或者有一些人他特别要看起来烧包啊干嘛的，所以每个人他的需求不同。可是就我的观点，我认为轮胎出来之后，轮胎就照它原来的尺寸品牌或什么，你可以用好一点的，比如说它出来的时候，你买那个车不是太贵的车子，它可能用的是比如说 Hankook 韩国轮胎啊，或者什么 General 的那种比较便宜的，你可以把它升等高一点，用米其林的啦，或者用一些马牌 Continental 的啦啊，或者是你喜欢的那好一点的轮胎，这是可以的，而且用起来感觉会不一样。因为车子它卖出来的时候，在哪一个等级的车子，它就会配到哪一个等级的轮胎，这是很实际、很现实的问题，这没有办法。对，所以原厂的轮胎不一定是最好的轮胎，可是它可以说适合。对，那你用这个也可以。对，然后你看你开车的习惯，有的人习惯很脾气比较。
1: 急躁一点的
0: 啊，你轮胎可以选哪一种的？有齿纹，选宽一点的，不要太多纹路的啊，那你的操控感就会比较好。
1: 嗯，
0: 那你如果说是想要安静舒适的啊，抓地力好一点的，那你就买那个什么抓地不抓地，就是跑起来安静的，抓地力好一点，要那种宽齿的那种，像跑车一样的，那可以买那种纹路细一点啊，什么跑起来安静一点啊，什么这些。
1: 嗯，
0: 所以它有不同的诉求，可是。
1: 嗯，
0: 对，可是就是看你，如果脾气好的话，用什么轮胎都差不多。
1: 是，
0: 那脾气不好的搭配。
1: 所以开车看人品是吧？那我还有个问题想问，就是说这个轮胎，我们知道打气孔的那个气孔的那个盖子，是不是也有一个使用年限？多久以后也是应该要更换，还是怎么样？
0: 嗯，对，它那个如果漏气的话就要更换，或者有些轮子哈，它那个是铝合金钢圈，它上面有很多的那种腐蚀的那种锈斑啊什么这些，像这一类的要特别小心，要更换的频率可能会高一点。
1: 嗯，
0: 因为常常要拆下来，然后就把那个锈磨掉，要不然用久后它会漏气。对，
1: 因为车子哦，说真的，你在路上走也难免不会什么扎个钉啊，或者常常可能有一些的漏气的问题，或轮胎就会遇到像这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时候，我就说当他们这个仪表板那边都会警告你说啊，比方说有亮红灯等等， 我已经亮红灯了，我有点要爆胎的感觉了，那我这个时候还可以开到车场吗？还是我最好就停路边找比方有人这个 BCA 就可以来拖掉还是怎么样？
0: 如果亮灯的时候一定要先停车先看一下，
1: 嗯嗯，
0: 如果完全扁掉了那就不要再开，你要找 BCA 啊什么来帮你打个气或者是拖掉或怎么样换备胎啊，这都是。那如果说亮灯了可是有扁一点点可是里面还有气啊，手压起来是都很有气，那你就开到附近的加油站先把气打好。
1: 嗯，是。
0: 那你车上一定要放一个胎压笔。
1: OK。
0: 就是胎压计，就是你可以量多少胎压的，因为有的人是打了气之后然后用脚踢两下感觉没有硬，那个那都不行，那都不准，然后手压一压都不行。
1: 是。
0: 所以一定要用胎压计，而且现在有些车子是那种叫 round flat tire, 就是那个胎壁是很硬的。
1: 嗯嗯。
0: 你去怎么压它都非常硬，你就算它没气了你压起来它还是像有气的感觉、
1: 哦、
0: 所以呢你一定要用那个胎压笔去量一下、嗯、所以车上的那个手套箱里面
1: 要放个胎压，
0: 一定要放一个胎压计。对，可是我看到大部分都是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是有十几年前的那个 insurance paper 都在里面，
1: 嗯，
0: 所以厚厚一大叠的 insurance paper 那都没有用的，因为因为那个像保单的话只有最新的那一张有用，其他都是、
1: 嗯
0: 都是垃圾，真的是基本上可以清掉的。对，
1: 嗯，真的，我们车子哦，也要趁着这个夏天好好来清一清，有些不需要的东西就赶快清掉啊。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先谢谢瑞参加我们的节目，下一周让瑞休息一个礼拜哈、哦，去搬家、
0: 哦、
1: 搬车场，然后我们20号的星期一哦，会再请瑞回到我们节目中。那么在这边非常谢谢瑞，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在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谈这个吃药方面的问题，我们会请药剂师来上节目，所以听众朋友任何问题也欢迎可以写 email 或者是打电话进来询问。明天我们节目时间谈吃药的问题，而下周三我们会谈心理健康问题，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节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3: 现在时间7点整。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上个月28号发生在大温水域的沉船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7个人，目前依然有6个人失踪。警方表示，当日一共有4个人获救送到医院，其中一名28岁居住在美国西雅图的中国籍女子其后在医院不治，其余3名幸存者已经出院。警方指出，目前失踪的6个人包括来自安省、多名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以及2名西温居民和一名列治文男子。应家属的要求，局方未有公布姓名。皇家骑警纵案组目前正在调查船只运作的情况以及事故的原因。局方确认涉事的渔船是2017年制造，由温哥华一家包船公司运营，事发的时候船上一共有10个人。另外，皇家骑警水下搜救队日前利用遥控潜水器成功在约153米深的海底发现沉船的位置，但由于水深以及环境恶劣，

0: 目前仍未能详细地检查船舱的内部，而印度比什诺伊邦的头目被美国检察官提起刑事指控，指他与2023年加拿大锡克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被杀案有关。昨天公开的一份起诉披露了美国检察官针对印度比什诺伊邦头目劳伦斯以及据称是其北美副手的辛格的指控。 这两人涉嫌下令暗杀加拿大锡克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美国官方针对比什诺伊的指控是美国当局以及加拿大皇家骑警昨天在洛杉矶公布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的一部分。美方警察官表示，经过对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多年的调查，最终决定向法庭提交三份的起诉，共起诉37名的被告。 包括比什诺伊和辛格涉及多项的跨国犯罪活动。 Arantos Dossier 以及 Urban Nation 最新的月度报告显示，加拿大六月的平均租金叫价是2330元，比去年同期下跌 4.3%， 是连续第21个月按年下跌，不过与五月相比，平均租金微升 0.2%。 按房屋类型计算，新建的出租博文平均租金按年下跌 3.1% 到2034元， 博文单位的租金下跌 6.8% 到2058元。 按省份计算，卑诗省以及安省录得最大的按年跌幅，均下跌 5.3%， 平均租金分别降到2377元以及2233元。
1: 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克拉登场，北约同步公布种植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购以及国防合作计划。中广记者报道。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峰会期间表示，对北约盟友感到失望。他点名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支持不足。他还表示，如果不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关系良好，甚至可能不会出席这次峰会，并且透露不排除进一步 从欧洲撤军。川普宣布，美国将解除2020年因为土耳其采购俄罗斯防空系统而实施的制裁，并且表示愿意恢复出售 F-35 逆踪战机给土耳其，显示美国土耳其关系有望改善。 北约秘书长吕特呼吁盟国推动国防工业革命，强调面对俄罗斯、中国、北韩和伊朗带来的安全挑战已经没有拖延的时间，必须加快提升军事能力。另外，川普表示，他已经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丁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相信双方都有意达成协议，结束持续超过4年的俄乌战争。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晴云相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预计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六晴云相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21度。
2: 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期新闻。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3: The Break 正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 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The Bric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Sunshine
4: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Sunshine
5: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6: 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8: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行。
9: 往前走3步，往左转，这不是洗手间吗？你另外一个左边，
8: 那是妈妈的书房。
9: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8: 哎呀。

0: 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2: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3: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4: 影音风暴。
5: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洁颖。今天是星期三，昨天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也真的都是捏了一把汗，在看非常精彩的这个比赛哦，还真的不是随便讲讲的精彩。我自己虽然都没有看全程，但是呢，我都有参与了一点。昨天呢，这最后的两场争夺八强的比赛，阿根廷呢是在前面落后了两分的情况下，后面呢竟然是追平了，而且还反胜了埃及，3-2拿到了八强其中一个的名额。而最后一场比赛呢，在我们温哥华 BC Place 的这个瑞士对哥伦比亚，也是踢得太辛苦了。我自己呢是从大概下半场的中间开始看的，那我一开始还想啊，我错过了太多，应该马上就要结束了吧，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个比赛真的是打了好久好久，打到最后的最后还是0-0，那么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靠这个发点球。最后呢，瑞士也是以4-3呢小胜了哥伦比亚。我也第一次知道，原来在温哥华是有这么多的哥伦比亚的球迷的。昨天我们整个 BC Place 的附近呢，哇，这个黄色军团好有气派，好有力量哦，他们也是相当的热闹。最后呢，当然是有点可惜他们失败了，但以我一个非球迷，就是普通的这个观众的一个立场来看呢，两支球队能够拼到这么后面都还是0-0，可见大家其实实力都很强，至少都很会防守，两位守门员应该也是相当的辛苦呢。那不管怎么说呢，最后八强的八支队伍都已经出炉了。那现在呢，我们温哥华 BC Place 的所有的这个比赛呢都已经是完成了，但是在我们 PNE 就是太平洋国家展览会的 PNE 的球迷区呢是会继续开放，一直到这个比赛结束，也就是7月中的。那当然我们 Science World 的这个足球布置呢也还是会继续的。我真的是每一天开车去上班的路上会看到我们的这个科学馆，都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小小的感动和自豪，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在 Canby 桥上看哦，真的是很好看。而接下来的比赛呢肯定是会越来越刺激啊，毕竟是到了最后八强的阶段。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是哪一支球队的球迷，或许你心目当中已经是猜到了哪一支球队会成为今年世界杯的冠军。而在我们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跟昨天一样，今天也是会有一位年轻的小来宾出现在节目当中的，他就是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最后八强的二号的 Natalie。等一下呢就会让你听到之前跟他做的访问了。那在每个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也会为大家安排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今天呢首先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最近啊也受到挺多关注的一个节目，叫做国乐无双。我虽然自己都还没有看过完整的一期，但是呢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不少歌曲的这个片段呢，我觉得有一些的改编还是挺有新意的。这个节目大致就是有不少的歌手呢，他们会把以前的一些比较经典的国语歌改成了这个粤语的版本，那么也有一些相反的，好像是把一些粤语歌唱成国语的。今天为你挑选的是王婉之这一位很少出现在内地音综节目的歌手，他在这个节目当中就翻唱了吴青峰为电影《小时代》唱的这首《我好想你》，当然是他自己填词的粤语版。

唱歌的是香港的创作女歌手王菀之，刚刚这首歌就是吴青峰原唱的《我好想你》，在《国乐无双》这个节目当中，王菀之翻唱的一个粤语的版本。当然和吴青峰的版本呢，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因为王菀之的歌声呢，是有那种自带的文艺气息哦，所以他在诠释刚刚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走的是一个非常温婉的，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哀怨的这个语气，特别是中间他还有一个叹气的停顿呢，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有新意的。那讲到了《国乐无双》这个节目呢，很多人也会拿它跟之前芒果台的《生生不息》来做对比，也难怪啦，毕竟呢，谁叫你们请了那么多曾经上过《生生不息》这个节目的歌手呢？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也是好几位歌手聚在一起，然后大家都发现说，哎，我们原来之前都上过同一个节目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说内地的歌手有这么多，但是比较红的或者说最近相当受欢迎的也就是这一波嘛，所以上完这个节目又去参加另一个节目也是很正常的。那讲到生生不息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之前港乐季的一些作品，今天在节目里就想跟你一起来重温一下，在那一季的节目当中，周笔畅和容祖儿合唱过一首彭羚的歌，歌名就叫做《小玩意》。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就跟你一起来听几首粤语的翻唱歌曲。刚听到这首原曲是彭羚唱的，叫做《小玩意》。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容祖儿和周笔畅在《生生不息港粤记》的一个合作。本身呢，彭羚的这首歌曲就是带着非常浓厚的情感的。而周笔畅和容祖儿当时在合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氛围也是相当的甜蜜。我感觉他们也是拿出了自己最最温柔的歌声了，跟他们私底下就是聊天的时候那种豪爽的气息也是相当的不一样哦。彭羚真的是一个歌唱技巧相当高的女歌手，虽然她最近这些年基本上都已经是离开歌坛了，但是每一次听到她以前的那些老歌，还是会非常的佩服于她唱歌的技巧。不过呢，我必须说，容祖儿也好，周笔畅也好，把这首歌还是诠释得非常到位的。那下一首要跟你一起听到的翻唱的歌曲呢，意境也是相当的美，这是张学友的老歌，叫做《这么近那么远》，同样也是在《生生不息港粤记》的节目当中李克勤和单依纯的合作。我发现呢，当时在这个节目里哦，单依纯无论是跟哪一位前辈歌手合作，都会得到很多的称赞。一起来听听看，不知道你会不会也爱上他们两个人的合唱。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入围者当中的二号 Natalie。 Hello Natalie， 你好。
1: 你好。
0: 嗯，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吗？
1: 大家好，我是 Natalie 黄佩晨，我今年20岁。
0: 我知道 Natalie 还在读书是吧？
1: 是的。
0: 那你在读什么专业？
1: 我在读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就是营养学。
0: 哦，哎，那跟唱歌好像也没有什么关联呢。
1: 是，
0: 但是唱歌是你从小的这个喜爱的事情吗？
1: 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
0: 那你喜欢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会经常跟朋友去唱 K？
1: 我会的，我会跟朋友跟家人唱 K。
0: 哦，也会跟家人唱 K、yeah. 所以你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唱 K？
1: Yeah， 我的全 family 全部都喜
0: 欢唱歌。哦，哇，那你们家的气氛一定很好。所以家里是有卡拉 OK 的？
1: 有。
0: 哎，我觉得家里有卡拉 OK 真的比较容易练出这个唱歌的本领，是不是从小就唱了？那 Natalie 除了喜欢唱歌之外，你喜欢在台上表演吗？
1: 我喜欢在台上表演。
0: 你自己印象当中就是年纪最小的一次上台表演是什么时候？
1: 是在我4年级的时候。
0: 嗯，是唱歌？
1: 是唱歌，是算是 musical 类的表演。
0: 哦，有点像音乐剧了。
1: Yeah.
0: 哦，那你演的是？
1: 它是一个自己写的一个音乐剧，然后我在里面那个角色是，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是唱了一首关于小狗狗的歌。
0: 啊，好有爱的感觉。你自己也喜欢狗狗吗？
1: 比起其他动物是比较喜欢狗，
0: 还是比较喜欢狗的。
1: Yeah.
0: OK， 那所以 musical 的话除了唱还要会演呢。
1: Mm-hmm.
0: 有 acting 的部分呢。
1: 有。
0: 嗯，那当时是有去学习吗？
1: 在练习的时候老师就
0: 有教。嗯，有指导你们怎么来就是把它演好。Mm-hmm. 是吗？
1: 是的。
0: 那今年来参加我们这个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是你自己的想法呢，还是你爸爸妈妈推荐的？
1: 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支持我去参，就是试一下这样子。
0: 他们可能觉得在家里都唱了这么多年了，出去外面试一试吧。那你在初赛的时候唱了什么歌呀？
1: 我唱了陈慧琳的《最佳位置》。
0: 哎，这首歌应该少说有20年咯，有没有？应该是千禧年之后的那个年代的歌。所以你也会听这么久远的歌曲吗？
1: 我会，因为我的
0: 爸爸妈妈都听这些。
1: 听。
0: 但是我有看你的个人资料嘛，就有写到你最喜欢的歌手有一位就是最近在香港人气很高的汤令山，对吧？
1: 对。
0: 那我想问了，因为现在呢很多的媒体啊，他们都会写，就是我当然不想提那个字哦，但是他们就讲到这个香港的流行音乐，都会觉得好像光辉的岁月已经过去了。那 Natalie， 你作为一个20岁的年轻女生，你也听以前的歌，那你也听现在的一些新的作品，你有什么感想？
1: 我是觉得以前的歌跟现在的歌都很好听，都有各自不一样，是有不一样的风格。但是我觉得我也很喜欢现在的广东话歌。
0: 所以对你这个年纪的就是年轻一代来讲，你不会觉得说现在的流行歌曲就不如以前的了？
1: 也不会这样。
0: 不会这样想。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大家就是说一些话都有自己的偏好嘛，因为可能比较年长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听的歌就会特别喜欢，然后慢慢的就会一直延续下来。所以对于你们这一代，你觉得新歌老歌都是好听的？
1: 对我来说，我觉得两个都很好听。
0: 两个都很好听。那我们不能说哦，你在这个总决赛唱什么歌，但是能不能透露一点点是什么类型、什么风格的歌吗？
1: 我会唱广东话歌。
0: 还是广东歌？
1: 是，应该是千禧年代，
0: 也是比较旧一点的歌曲。
1: 应该是比较旧一点。
0: OK， 那是比较抒情的歌吗？
1: 抒情，
0: 抒情的慢歌。
1: 慢歌。
0: 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比较擅长的歌的风格。
1: 是的，比较听的抒情歌多一点。
0: 那像你现在这个年纪，你可能也有一些情感的经历，我不知道。通常唱歌的时候，特别是唱一些抒情的，或者有可能是有一些伤心的歌，因为很多慢歌都可能有一点伤心嘛。你会怎么样去拿捏自己的情感呢？
1: 就看电视剧啊，韩剧啊，
0: 去培养一下情绪。
1: 对，
0: 就是感受一下那个剧中人他们经历的事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呢。那 Natalie 有没有想过，就是在你们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到现在了，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1: 我觉得是跳舞。
0: 跳舞。以前你跳舞吗？
1: 我没有怎么跳舞，就是可能暑期的时候有上过一两课。

0: 但是没有真的很常跳舞，
1: 或者也没有这么系统性的就是要学一个表演的舞蹈，对吧？而且我想你们八个人一起嘛，这个难度是蛮大的，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走位啊，然后大家还要搭配的好，所以练得辛苦吗？
0: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其实蛮好玩的，我蛮喜欢，因为所有人一起跳舞就很热血的感觉，
1: 很热血，很燃。OK， 你们跳舞的歌应该是快歌吧？
0: 快歌，
1: 就是很开心的，很嗨的那种。
0: 是的。
1: 那你们有就是跟所有的其他参赛者都打成一片了吗？
0: 有
1: 男生，我们刚好是四位男生，四位女生嘛。那你们是说女生一个小团体啊，还是说大家八个人都可以玩在一起？
0: 我们大家八个人都可以玩在一起。
1: 你们私下里也会约吗？
0: 我们会练习完之后有一起去吃东西。
1: 那好开心哦，这个感觉很棒，还不错。那Natalie有没有想过，假设哦，就是假设将来你虽然现在在学营养学，但是假设你以后要真的成为歌手了，你觉得在现今这个时代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最大的挑战是面对批评的声音。
1: 对，因为现在的网络太发达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言论啊。那你会怎么看待批评的声音？
0: 我是觉得不用太在意，但是如果是有用的 comment， 我会就是尝试着改变，但是不会看得太
1: 重
0: 呀。
1: 所以就是会冷静的分析那些 comment， 对吧？如果是恶意批评，那就不用看了，不用理他。但如果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一些 suggestion 啊什么的，所以还是可以采纳的。
0: 是的。
1: 好，那假设呢，在总决赛的最后呢，你得到了冠军，有没有想那一天晚上要怎么庆祝，或者之后第二天要怎么庆祝？
0: 我可能想去吃
1: 吃一顿大餐。
0: 对，
1: 因为自己辛苦了。那你要跟谁一起？跟家人吗？
0: 跟家人的朋友一起。
1: 朋友一起，就是组织一个大大的一个吃得很开心的一个饭局，是吗？
0: 对。
1: 好，那也非常希望你在总决赛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的水平呢。我也很期待听你唱的歌。那最后呢，就跟我们的听众再呼吁一下，让他们帮你投票好吗？
0: 好的。大家请投我一票，我是二号 Natalie 黄佩晨，谢谢。
1: 好，谢谢 Natalie 接受访问，那要加油咯，谢谢，拜拜。

0: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13: 影音风暴。
10: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来跟你一起关注一些娱乐消息。最近呢，因为放暑假了嘛，不管是在我们加拿大的小朋友，或者是在亚洲的小朋友们，很多也都有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那昨天看到的消息呢，就是周杰伦的太太昆凌带着他的三个孩子，包括他的大女儿 Hathaway、 儿子 Romeo 还有那位可爱的我美妈女士，他们家的小女儿，一起到了这个北京呢。而且呢，他们还去长城了。整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家有一位专属导游，是谁呢？就是鼎鼎大名的董宇辉。看到了昆凌自己晒出的视频和照片，有他和董宇辉的合照。那有很多网友就觉得说，诶，好奇怪哦，他们两个人竟然是有交情的。原来在之前呢，董宇辉是有受过周杰伦的邀请去录制他的综艺节目《周游记》的希腊站，当时呢，他就为昆凌一家讲解当地的历史，得到了昆凌的高度的认可。后来呢，他和周杰伦就开始有一些互动啦，他也在周杰伦北京演唱会等等的场合私下相聚哦。那这一次呢，昆凌要带孩子去感受长城的文化，当然是要找董宇辉这样一个专属的文史导游，能够为孩子们呢好好的认真讲解长城的历史。而虽然周杰伦这一次呢因为忙于工作不能同行，但是我相信小朋友们有这么好的一位专属导游，这次的长城之行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就看到了很多网友们的评论呢，他们说董宇辉呢从台下听歌到陪偶像家人出游，最高级别的

0: 追星。还有网友说呢，你们不知道董宇辉早年就有中关村周杰伦的绰号吗？他可以说是周杰伦的资深歌迷了。我想周杰伦还有昆凌能够和董宇辉成为朋友呢，至少能够看得出他们对于教育孩子，要让他们知道更多的中华文化还是相当重视的。我猜想啊，这一次长城之行之后呢，我美妈女士应该也是中文讲得更加好了。自从看了这首歌的 MV 大概两到三次之后，我必须说目前这首歌也是成为了她这张新专辑当中我最最爱的歌曲了。那今天在节目里就跟你一起再来听听周杰伦的这首《女儿殿下》。
1: 我要你看出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爱你，我想你。

这是周董周杰伦还有他的小女儿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叫做《女儿殿下》。刚刚说到了他的太太昆凌带着三个孩子去游长城，还邀请到了董宇辉来担任他们的专属导游，做了很多的历史讲解。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现在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咯。如果你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或者有什么特别的祝福要在某一天送给某个人的话呢，可以随时发邮件告诉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

我印象中这应该是我最早听到阿令唱歌的其中一首代表作《失恋无罪》。那刚刚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继续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泡泡熊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的是周深的这首《化身孤岛的》。

来自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刚刚这首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听到这首歌呢，我就想到了前两天又看到有人发视频，在 Stanley Park 好像又有虎头鲸的出现了，哇，运气真好。我自己其实这个夏天也是去过 Stanley Park 的，当然我去的也不多啦，就是没有看到，可能接下来的日子要找时间多去几次呢。如果能够近距离的看到，我相信这个震撼感应该是非常强烈的。好了，看看时间呢，马上要送出今天节目里最后的一首歌曲了。这是在邮件当中我们的听众飞的点播，他说想听周兴哲的一首《怎么了》，送给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是希望你一切安好。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明天是星期四，节目里呢跟往常一样会跟大家聊一聊电影的排行榜，在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而明天也会有我们 Sunshine Nation 最后八强其中一位来接受访问的，所以记得锁定频道 FM96.1。 我是杰颖，我们就明天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
1: 嗯。
2: 往左转啊。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5: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圣经中满载着神的应许，这些应许能够刚强我们的信心，能够使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获得鼓励和安慰，也能够为我们带来盼望。但是圣经中是不是所有的应许都是我们可以支取和运用的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继续的思想如何支取神的应许这个题目，他要指导我们如何去判断神的应许是不是我们可以支取的，并且告诉我们

0: 应该怎么样去支取。好，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来听。
1: 曾经有人问，圣经里一共有多少应许？我从来没有仔细数过，但是有些人概略的计算过，大约有4万个之多。其实圣经里有多少应许并不重要，怎么样去支取和应用这些应许才是我们要学会的。人生中没有任何的需要是神不能解决，没有供应答案的，又或者没有适当的应许可以应用的，绝对没有。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自己的需要和渴望以及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选择合适的应许，并且如何去支取这些应许去满足我们的需要呢？也许我们会想到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讲到了神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意思就是指这些应许有极大的价值，是极宝贵的，而且是大而难成的应许，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的应许。彼得在这里形容到神的应许是又宝贵又极大的，这让我想到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这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这是一个典型的应许，说明这应许是怎么样的宝贵和极大。这应许之所以宝贵，是因为我们可以得享永生，只要我们凭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就可以蒙他拯救。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讲到神的应许，我们不但要明白和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支取和运用，这才是关键所在。如果我们单单是头脑上知道神有这个应许，但是却不晓得怎么样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和环境中，那么这个应许无论是怎么样宝贵，怎么样伟大，对我们也没有特别的益处，因为没有实现在我们身上。所以问题不只是知道圣经里有什么应许，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支取。因为人生有许许多多的需要，在生活中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我们都需要靠神的应许去度过。神给我们的应许目的也是为了使我们在困境中可以使用，所以神是喜悦我们凭信心去支取他的应许，因为他的应许是可以让我们运用的。到底我们怎么样去支取神的应许呢？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神局限在一个框框里头。神是超越的神，神是独行其事的，他行事无法测度，他行事也不受限制，甚至于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现在因着神他能发生。我们不能把神限制在一个范围里头，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说，神啊，这就是你的应许，今天我有这个需要，请你怎么样怎么样为我成全吧。弟兄姐妹，神不会受我们的约束，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和指使，神会晓得他的应许，他知道会怎么做，他晓得用什么样方法在什么时间来成就这一切，但是我们不能够限制神的作为，而是要存着敬畏的心顺从他，等候他，因为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在圣经里头有许多的应许，有些应许是带有条件的，而有些呢却是无条件的。如果是带着条件的应许，我们必须先满足那个条件，这是我们要负上的责任。要是我们达不到那个条件，我们就不要妄想可以白白的得知应许的实现。这就等于有的人呢，他不要信耶稣，但是他又想获得永生。永生不错，是神给人的礼物，神希望人能得着，这是神为人预备的，但是条件是人必须相信接受，要积极的回应神为人预备的救恩，神的应许才可以实现。而其他带有条件的应许也是一样，我们要先满足神所列出的条件，然后才可以获得应许的实现。好，请我们一块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6章第12节。希伯来书6章12节这里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在这节经文里，我们看见有两个承受应许的条件，那就是说我们要先符合那两个要求才可以承受应许。什么要求呢？第一是信心，第二是忍耐。

这是能够承受应许的人先要符合的条件。我们要乐意等候神的时间，以及不断用信心去仰望神。作者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仿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们接着再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以及三十六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作者又说了，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支取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渴望自己的需要能获得满足。这个时候有三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负责的。第一，就是信心。一个对神没有信心的人，他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因为他心里头信不过神，他当然不能支取神的应许。为此，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得非常清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二，就是要顺服。第三，要忍耐。我再说一遍，当我们要支取神的应许之前，我们必须先有信心，也要顺服神，以及忍耐到底。这三样是我们必须先具备的，然后我们才配支取神的应许。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其次呢，我们要顺服神。要是我们故意行在罪中，明知故犯而不愿意悔改，我们也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这是我的需要，请你满足我吧，请你实现你所承诺的应许吧。我们不能这么说。还有呢，就是要忍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我们希望获得神极大极宝贵的应许，我们就不能给时间设限，而是要忍耐地等候神的时间。我们晓得神能使死人复活，神能使无变为有，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明白了我们基本上所要满足的这三个条件之后，现在我们来看一节经文。我们以这处经文作为例子，我们要看的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经文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是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讲到神丰富无量的供应，他乐意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使我们得着满足。比方说，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的这一节经文，我们很想支取和经历神的丰盛，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经文说，神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里说的是需要，而不是欲望。神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我们无止境的欲望。那么我们就要问自己了，到底我心里头所求的是自己的欲望呢，还是我生活的需要呢？我们要先确知自己所求的是什么，是不是符合这个应许中所列出的条件。神乐意满足我们的需要，而现在我所缺乏的真的是我的需要吗？怎么样分辨需要和欲望呢？其实这不难分辨。需要就是生活上基本的事情，是不可缺少的。这个基本需要也各不相同。要是你住在偏远的地方，汽车是代步的工具，很可能你其中的一样基本需要就是需要有一辆车子。当然，这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也不是为了买名牌车，而是为了交通的方便，为了需要。特别在欧美国家，很多人住得非常偏远，他需要有一辆车子代步，这是生活上的必须。或者说一栋房子，或者生活上的某些需要。我盼望弟兄姊妹留意的就是基本这个词儿，是不能缺少的。基本的东西是我们需要的，而基本以外的那就不是需要的，而是可有可无的。普通一点的无所谓，可以更好也没有关系，那是欲望的层面。我不是说有欲望就是一件坏事，其实每个人都有欲望，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神给我们的。正情正欲是很正常的，也是神乐意赐福的。我们可以带到神面前求神满足，也求神预备，因为神乐意满足我们的心，使我们心所愿的得着满足。所以需要是生活的基本必须，不能

减缺是我们基本上所需要的，但是欲望呢，是为了使我们活得更开心、更享受、更快乐，它纯粹是一种享乐，这也没有错。然而我们要晓得邪情私欲，对于欲望无止境的追求，那就成为贪婪，那就是罪了。比方说钱财是中性的，是生活中需用的，但是贪财那就成了万恶的根源，那就是对于欲望无止境的追求。好，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的这个应许，很多人都想支取，很多人都想拿来应用，只是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个应许的性质。这里说的是神要满足我们的需要，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我们要先界定了，到底我现在要处理的是需要呢，还是欲望？比方说你今天上班，你的老板无缘无故的把你解雇了，让你马上失业了，或者说我在这个企业当中我马上下岗了，立刻我的生活就成了问题，我经济上就遇到困难了，因为我要养家，我有妻子有儿女，有好多家庭的开销需要支付，我急着要找一份工作，这个是缺一不可的，这是基本的需要，这个不是为了享乐，也不是为了炫耀。因此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告诉神我遇到了生活的困难，不是因为我懒惰，不是因为我犯了错，而是被解雇的，我是被迫下岗，也许是经济的不景气，我成了经济不景气之下的牺牲品。于是我打开神的话语，寻求神的引导，然后我读到了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我知道神必照他荣耀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里说的是需要，但是我们在细看之下，我现在的情况的确是一个基本需要，因为如果我再没有工作，我再没有收入，我的家庭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应许是适合我去支取的。另外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个应许到底是带条件的应许呢，还是没有带条件的应许？是一般性的还是普遍性的？是有限制的还是没有限制的呢？我们晓得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的这个应许是普遍性的，是每个属神的儿女都可以支取的。那么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呢？其实我们应当说这个应许是带有条件的。那个条件是什么呢？条件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这表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神之所以满足和供应我们的需要，是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第二，就是我们要认定耶稣基督是供应我们需要的那一位，而且必须按着他的旨意，要在他里边，要符合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计划。如果这个应许没有附带任何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各种的需要都带到神面前，我们开一张清单给神，然后求神供应，就盼望有求必应。无数的人他所追寻的宗教是这样的，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神是照他荣耀的丰盛来满足我们，而且是在基督耶稣里，并且是我们的基本需要，他才供应。因此我们必须先和耶稣基督有了关系，而且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让神按着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来成全我们的需要，使我们的缺乏得着满足。因此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我们不是胡乱的拿着圣经的某一个应许，我们就跟神说，神呐，我要支取这个应许，而我没有好好去查究到底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应许，是关乎什么，又有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条件等等。另外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所有支取神应许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信心，第二呢要顺服神，第三要忍耐，这是不可缺少的。好，我们继续来思想有关于欲望的事情。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他的欲望，这是很正常的，这也不是坏事，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神满足我心中的欲望。比方说在欧美国家有一些基督徒，他说我想要换一辆新车，这明显是一个欲望，不是基本的需要，因为是换车子，表示说现在的车子还是可以使用的，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希望换一部新的，这是个欲望。也许是因为我心里头很希望买到某一个名牌的车，很希望拥有一辆新的车子，

我们要小心，由于心里有这个欲望很久了，慢慢的我们的欲望会越来越强烈，我们的确很想拥有，而且越快得到越好。于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再次看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的这个应许，我们认为我可以支取这个应许来获得我心中想要的那部新车。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做个判断，到底这是个需要呢，还是单单是个欲望。很明显的，以刚才的例子来说，换一辆新车是一个欲望，因为不是没有汽车，而是已经有了一部，然而我想要换一部更好的。对于心中的欲望，腓立比书第四章的这个应许就不符合了，那就是说我无法支取这个应许获得我的欲望的供应，因为这并不符合这个应许当中的含义。不过我们可以转到另外一个讲到欲望的应许，那就是诗篇第37篇第四节。诗篇37篇第四节这儿的经文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都有心中的欲望，当我们渴望从神那里获得支持和供应的时候，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的应许是不合用的，因为这个应许是为了我们生活基本的需要而设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到诗篇第37篇第四节这儿，这个应许就不相同了，我们可以支取这个应许，因为他所论到的不是基本的需要，而是心里所求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内心的欲望。那么这个应许也是带有条件的，这个应许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以耶和华为乐。那么我们当然就要追问下去了，以耶和华为乐，以神为乐是什么意思呢？以神为乐的意思就是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他是我人生的焦点，我所注目的是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喜悦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享受和他在一起，乐意听从他的话，我们渴望明白神的旨意，又乐意行在他的道中，信靠他，生命因此获得成长，而神又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使我们的心灵获得满足。神给我们平安、喜乐和真正的满足，即使落在困境和试炼当中，神依然和我们在一起，他依然是我们仰望的焦点，这是以耶和华为乐的意思。当我们能够真的做到上边所讲的，我们肉体的欲望自然会减少，因为神已经满足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在信靠和顺服当中已经获得了真正的满足。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刚才所讲的个人的欲望，事实上我们要是满足了上边所说的条件，我们真的是以神为乐，那么我们可以拿着诗篇这里的应许来到神面前向他祈求。可是我们还是必须省察自己的动机，为什么我想要一部新的车呢？是不是因为朋友他家里拥有这样的车，我想要跟他有一样的呢？是不是因为我要借此提高自己的形象，使自己看起来更有个性更气派呢？还是我希望多拥有一些物质，让自己觉得人生有更大的保障呢？是不是因为我心里的贪念在作怪呢？如果是因为不正当的动机，我想我们可以打消向神祈求的念头，因为这些都不合神的心意。那就是说，我们在支取应许之前，要先清楚自己的动机，因为神是查看人内心的，他知道我们的动机和意念。除非我们的动机纯正，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不是为了跟别人比较，我们不是为了要比别人高出一等，而且也不因为多买一辆车让自己负债度日的话，如果我们有纯正的动机，我们才可以向神祈求。所以这是心里要尊主为圣。我所要强调的就是，每一次当我们要支取神应许的时候，我们都先得认识应许的性质，到底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应许，有什么条件包含在其中。同时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乐意顺服神，并且愿意耐心等候。然而今天有些弟兄姊妹显然不是这样，特别是在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欧美国家，有些外国的弟兄姊妹，他想要买新车，于是就拿着神的应许去求神实现。他说呢，啊，神必然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于是呢，他就跑到银行去贷款。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凭信心来借钱买车。又说，放心，神会负责。于是他也不等候神，也不尊主为大，也不顺服神，就这样冒。

0: 冒失失的去做一些自己认为是对的事，甚至于断章取义的拿出一些圣经节来符合自己的私欲。他不是信靠神，他不是顺服神，也不是忍耐着等候神，而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事，结果常常换来许多的烦恼，惹出许多的问题。而他又抱怨说，神啊，你怎么不信实呢？你怎么失信了呢？你怎么没有帮助我解决问题呢？他又把问题归咎到神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看出这些问题出自于哪里？这都是我们没有清楚了解神应许的本质。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再一次强调，信心、顺服和忍耐是很重要的。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要给神时间，让神亲自用他的方法，依照他的时间来为我行做大事，而我们必然能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也惊讶神丰富的预备，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可靠的，他又是慈爱的。许多时候我们所求的是合理的，绝对没有错，也不是坏事，神并不是不给，但是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方法。如果神在我们内心告诉我们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不管那是多么合情合理，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样的怂恿赞成，我们都要以敬畏神的心，依从神的指示去做，这才是蒙福的途径。我们要经常保持跟神的沟通，要明白神的心意，要活在他的引领之下。要是我们是跃跃欲试，想要用自己的理性去说服神，这是很危险的。不但如此，有些弟兄姊妹甚至于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帮神的忙，来加快神旨意的成就，那就大错特错了，结果所带来的损失更是大到无可估计的地步。我们看旧约圣经里的亚伯拉罕和撒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神早就应许亚伯拉罕会有一个儿子，而且后裔极其繁多，可是等了好久，亚伯拉罕还没有看见有任何的动静，而他的妻子撒拉也已经过了生育的年岁，在人看来，这件事儿绝对是办不成的，是让人失望的。于是他们就试着以自己的方法来促成神应许的实现，这就发生了在亚伯拉罕和撒拉之间介入了埃及的婢女夏甲，后来生了以实玛利。但是以实玛利并不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信心不足，不够顺服神，没有忍耐，以至于多出了以实玛利，这就造成了后来他家庭的悲剧。不但如此，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跟阿拉伯这个民族之争延续到今天，这个是我们必须留意的一个严重的借镜。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迟延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要信靠神，要相信神绝对不会错，要顺服神，要忍耐等候。神不是不理会我们的需要，也不是没有为我们预备，只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让我们继续等候，直到他的时候来到，我们就会惊叹神的作为竟然是那样的奇妙，他能使无变为有，能使死人复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满心的把荣耀归给他。我们要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乐意把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他是最有智慧的，他的安排绝对是最美好的。耐心等候神的，最后必然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以赛亚书第40章28节到31节经文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要支取神的应许，我们必须信靠神的应许，顺服他的旨意，又愿意耐心的等候，神必然为我们成就大事。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

0: 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1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上个月28号发生在大温水域的沉船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7个人，目前依然有6个人失踪。警方表示，当日一共有4个人获救送到医院，其中一名28岁居住在美国西雅图的中国籍女子其后在医院不治，其余3名幸存者已经出院。警方指出，目前失踪的6个人包括来自安省、多名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以及2名西温居民和1名列治文男子。应家属的要求，局方未有公布姓名。皇家骑警纵案组目前正在调查船只运作的情况以及事故的原因。局方确认涉事的渔船是2017年制造，由温哥华一家包船公司运营，事发的时候船上一共有10个人。另外，皇家骑警水下搜救队日前利用遥控潜水器成功在约153米深的海底发现沉船的位置，但由于水深以及环境恶劣，目前仍然未能详细的检查船舱的内部。而印度比圣诺伊邦的头目被美国检察官提起刑事指控，指他与2023年加拿大锡克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被杀案有关。昨天公开的一份起诉披露了美国检察官针对印度比圣诺伊邦头目劳伦斯以及据称是其北美副手的辛格的指控，指2人涉嫌下令暗杀加拿大锡克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尼贾尔是在2023年6月18号在BC省素里市的锡克庙外遭到枪杀，事件一度导致加拿大以及印度的关系紧张。美国官方针对比圣诺伊的指控是美国当局以及加拿大皇家骑警昨天在洛杉矶公布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的一部分。美方检察官表示，经过对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多年的调查，最终决定向法庭提交3份的起诉，共起诉37名的被告，包括比圣诺伊和辛格涉及多项的跨国犯罪活动。另外，卑诗省飞沙峡谷山火持续蔓延，多个社区受到影响，数百处的物业接获撤离令，1号公路部分路段仍然封闭。根据卑诗山火服务处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上午， Brunswick Complex 山火群面积已经增加到114平方公里。山火目前已经蔓延到 Boston Bar 以北的飞沙河两岸，并波及1号公路两侧。山火服务处表示，目前有160名消防员、12辆直升机以及23部重型机械投入救火工作，但崎岖的地形、浓烟以及强风持续增加灭火的难度。目前一共有5项撤离令以及2项撤离警示生效。卑诗汽车保险公司 ICBC 最新的调查显示，

0: 是大部分携带宠物驾车的司机，并非每次都会采取安全固定措施。 ICBC在今年5月底访问了800名卑诗省成年居民， 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曾经携带宠物驾车， 但只有36%表示每次都会固定宠物， 其余有靠近64%表示并非经常使用宠物安全装置。 调查又发现 12%的受访者表示 曾让宠物坐在乘客的腿上， 而有 2%更加表示 宠物曾经在开车期间坐在司机的腿上。 RCBC提醒驾驶人士 应该使用宠物笼、宠物箱或是专用的安全带固定宠物， 切勿让宠物坐在司机的腿上， 也不要将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卑诗爱护动物协会表示， 今年至今已经收容了超过2000只的被遗弃动物， 并在过去数个月接获多宗动物被遗弃街头的个案。 协会指出，部分动物被放置在纸箱或是笼内， 遗弃在公园、路边或是动物中心以外， 面临天气、野生动物以及交通意外等的风险。 其中一宗个案涉及一只被贴放有免费兔子字样纸箱内的兔子被遗弃在公园，协会表示由于缺乏遮蔽物以及可能受到胶囊的袭击，情况十分危险，幸好最终有好心人救起并成功获得领养。协会提醒公众，遗弃动物在卑诗省属于违法的行为，如果没有办法继续照顾宠物，应该透过合法的渠道寻求协助，以确保动物安全以及获得适当的照顾。 国际消息方面，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的行为。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周深天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行动是要直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声明表示，美军这一次打击的目标涵盖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及反导反舰导弹作战能力。此外， 在海峡及周边水域机会超过60艘的伊朗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强调，部队会继续保持战备态势，一旦伊方不遵守或违背协议，美方会随时追究责任。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格什姆岛、西里克市和阿巴斯港分别传出爆炸声。 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并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会采取坚决措施， 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伊朗武装部队也发表声明，表明会对美方的袭击作出坚决回应，重申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路线是运油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调，
0: 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科拉登场，北约同步公布重值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购以及国防合作计划，希望展现欧洲盟友正回应美国要求提高国防支出。 中广记者报道。
2: 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峰会期间表示，对北约盟友感到失望。他点名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支持不足。他还表示，如果不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关系良好，甚至可能不会出席这次峰会，并且透露不排除进一步从欧洲撤军。川普宣布，美国将解除2020年因为土耳其采购俄罗斯防空系统而实施的制裁，并且表示 示愿意恢复出售 F-35 逆踪战机给土耳其，

0: 显示美国土耳其关系有望改善。北约秘书长吕特呼吁盟国推动国防工业革命，强调面对俄罗斯、中国、北韩和伊朗带来的安全挑战，已经没有拖延的时间，必须加快提升军事能力。另外，川普表示他已经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丁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相信双方都有意达成协议，结束持续超过四年的俄乌战争。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以色列总统尼坦雅胡受访的时候说，反对美国出售 F-35 逆中战机给土耳其，将会破坏中东军事力量的平衡。中广记者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尼坦雅胡在专访中批评土耳其政府受到穆斯林兄弟会影响，不是美国值得信赖的盟友，也可能助长区域冲突。他淡化了外界对他与川普分歧的解读。他说川普会做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而他则以色列利益为优先，两国在多数重大议题上仍然立场一致。针对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停火协议，尼坦雅胡表示现在评论成效还太早。他说川普相信能透过谈判阻止伊朗发展核计划，自己虽然抱持疑虑，但愿意给美方机会。另外，尼坦雅胡也批评部分美国民主党人士对以色列态度转变，认为部分政治人物的言论没能正视反犹太主义问题。至于约旦河西岸持续发生犹太屯垦者暴力事件，尼坦雅胡坦承问题比预期严重。他表示警方和军方已经采取行动，但也认为以色列法院对相关案件判决过于宽松，强调任何以色列公民都不应该对他人使用暴力。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法国极右领袖玛丽娜·勒庞宣布参加明年总统选举。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2: 法国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宣布将会参与明年的总统选举，并且就他涉及的挪用公款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巴黎上诉法院星期二裁定维持对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是缩减刑期刑罚，由原本判监四年改为三年，其中两年缓刑，一年佩戴电子手铐在监狱外执行，另外罚款10万欧元，禁止竞选公职的期限从五年缩减到45个月，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法国传媒分析，玛丽娜·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
1: 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辞去议员职务。周深天报道。
3: 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并会参加补选，让选民做出判断。英国传媒报道，法拉奇在前年大选之前收到一笔500万英镑的资金，但涉嫌未按照议会的规定申报。他也涉嫌没有申报一名密友为他提供的保安服务和住宿等利益。法拉奇星期二表示，他完全遵守议会有关议员行为准则的规定，所接收的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他会辞去议员的职务，从而触发补选，并参加这一场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
4: 中国新闻。
1: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黄文表示，十五五规划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节点。周深天报道。
3: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国家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增长如何保持在合理区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5: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未来的五年呢，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

0: 相对可控的内需的这个刺激和增长上。
1: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工强虚弱，消费占 GDP 比重与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结构性偏差大约20个百分点，要多管齐下提升近3亿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除了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也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科技进步也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的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的领域领跑世界。
2: 中国在当地时间6号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飞弹，引发多国不满。中广记者报道，
3: 在大陆证实6号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飞弹之后，引发太平洋相关国家连串抨击与批评。那个时候毛宁就公开表示，这是中共解放军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各界不必过度解读。然而毛宁6号的回应显然无法平息各国的不满。有媒体在大陆外交部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中再度问到这个问题，希望能听到不同的答案，不过毛宁的回答显然让在场媒体失望了。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中针对这次发射潜射战略飞弹问题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各国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毛宁也重申，大陆在发射飞弹之前已经事先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并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始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针对这次试射飞弹过度解读。记者叶博弈报道。
4: 台湾新闻。
2: 日本籍媒体人池坂明夫在台湾遭到一名持香港护照的男子攻击受伤。中广记者报道，
5: 对于这名香港男子疑似预谋来台攻击池坂明夫，陈明华否认和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
6: 这名香港男子出于义愤做出相关举动，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普通治安类个案，民进党当局借机进行政治操弄，深拉硬扯，歪曲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目的就是挑起两岸对立对抗，误导恐吓台湾民众。
5: 至于 AIT 驻台代表古立言表示，没有比把台湾变成无人机的蜂巢更能有效吓阻冲突。陈冰华则回应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川习会后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但这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支持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陈冰华批评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川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更企图把中美关系及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呼吁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讯号。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中共解放军日前从战略核潜舰试射洲际导弹，是一枚巨浪二型飞弹。中广记者报道，
5: 有关日前中共从核动力战略潜舰上发射的洲际弹道飞弹，顾立雄澄清表示，
7: 首先就这一个潜舰巨浪二还是巨浪三，就我们的了解应该是巨浪二，那我们对这些全程透过我们联合前程以及多元情资来源管道都有充分的掌握。那至于这个，我想很多国家都已经谴责了，虽然没有经过我们航空识别机，但这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一个作为，证实了中共确实是麻烦的制造者。我们跟友盟国家会持续密切关注，然后妥善应对。
5: 目前中共福建号航舰传出正在西沙群岛进行操演，另一艘辽宁舰动向日本方面也不断掌握并公布。顾立雄对此透露，
7: 福建号的部分就我了解，应该是他是为了避台，然后出来以后避完台之后就会他的母港。那辽宁号的部分我们了解是出了古镇。

0: 脑应该会在 Monet 之内会做它的舰载机起降的一些训练。
1: 至于赖总统宣誓要整合防空系统，打造台湾之盾，不过却传出政院、国防部和军种之间意见未能整合，导致强攻系统相关预算似乎还没有着落。顾立雄则强调，总统已经有指示，国防部会运用各种相关预算，一定会将它纳入。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晴云相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预计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六晴云相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21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3: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4: 行，往前走3步。
3: 嗯，
4: 往左转。
3: 这不是洗手间吗？
4: 你另外一个左边。
3: 那是妈妈的书房。
4: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3: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5: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6: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7: The Break 正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9: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Capital Direct
10: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1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14: 我是爱冷爱热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15: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7: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8: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20: 你喜欢山跳姚卓飞吗？
21: 喜欢啊。
20: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21: 怎么会不知道？
20: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21: 当然希望啊。
20: 如果你是山跳的粉丝，机会来了。由7月13日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山跳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号一套2张姚卓飞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21: 我准备好了，山跳我来了。
3: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4: 行，往前走3步。
3: 嗯，
4: 往左转。
3: 这不是洗手间吗？
4: 你另外一个左边。
3: 那是妈妈的书房。
4: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3: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5: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

0: Com.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head。
5: 音乐国道

0: 音乐国道，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씨, 고마워.

0: 唉，一个人捞世界呢，都最紧要醒目。想我大碌木，书又唔曾饱读，揾工但呢都高又唔成，低又唔熟噃，成日两餐劳劳碌碌。哈、啊，后来灵机一触，搞呢样请鬼请神兼问卜，全靠嘴头十足，居然捞到荷包胀卜卜。一个人住二三千尺新屋，出入汽车又路又仆，收入啊仲好过做总督啊！最可惜就寡人一个，仲未享个女人福啫。咦，乜咁早有生意噶啦？
1: 请入嚟，请入嚟。
2: 先生早晨。
0: 太太早晨，早晨，请坐。
2: 好。
0: 太太你想请神啦，抑或问鬼或者占卦呢？
2: 睇个先，占卦30元，问鬼100元，请神200元。哇，乜咁贵噶？减啲啦。
0: 冇价减嘅，我功夫又灵又准，都唔休做。你估自天笃地嘅咩？
2: 咁贵，我都系占卦把咯。
0: 随便啦。

0: 你想占求财卦，抑或家宅卦、行人卦或者谋望卦呢？
1: 我占心事卦。
0: 心事卦？有咩心事啊？你即管讲出嚟，我先笨得神落嘅。
1: 哎呀，讲起咧，我哋一把火连一炸啦。

0: 哦，咁我同你起支卦先啦。牛牛交交交叉，哎呀，弊弊弊，王太呢支卦湿滞喎，玩下手唔得了添。
1: 哎呀，点解啊，先生？
0: 一字咁前啦，卦内四柱就丙寅丁卯，丙属火，寅属虎，只老虎乸俾火烧，丁姐咧俾人一脚钉出去，卯即系卯气旺，咁解你话惊唔惊呢？
1: 哎呀，咁点算啊，先生？
0: 照我睇咧，你一定要同你开坛作法，请齐啲诸天神佛同你修复嗰只狐狸精。王先生咧就自自然然就冲透你个怀抱噶啦。
1: 咁唔该，你即刻同我开坛啦。
0: 开坛啊，咁就要坛金仙位格外留神噃。
1: 得得得，呢度250蚊，嗱，我俾个你，唔使找啦，快啲啦。
0: 啊

弟子虔诚奉请，皆因王宅出现狐狸精，迷到百万富翁头宁宁，将贤妻冷落不理家庭。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班齐天兵天将，捉只妖精运。

0: 嘿，恭喜你啊，皇太！七七四十九日内，我包嗰只狐狸精无踪无迹，你哋两夫妻咧就重温旧好，百花齐眉噶啦！
1: 哎呀，咁就真系唔该晒你啊，请啊，先生。
0: 好啊！哎呀，又作咗两嚿半水落袋，边个救我喂？哦，又老陈，请入嚟啦！哦，大明星乜咁上面啊？请坐。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心上嚟请你指点下迷津啫。客气。阿洪星先生想问咩事呢？冇，我搞咗套戏，所有编剧、导演、主角、宣传、灯光、布景、摄影都系我一个人杀起嘅。呢套戏嘅成败咧，对我非常影响，所以特登嚟请教下时吉时凶啫。啊，难得，你咁好吧？

0: 木叔，我想名利双收啫，有乜理由要请女祖先师啊？
1: 哦，旧时起航个痴线灵王啊，全靠听祖师话，至捞到风山水起。唔请女祖啊，请边个神仙啊？
0: 系噃，一于照请可入。
1: 好，不过人熟礼生，开坛费咧就计翻个折头啦。诶，钱银唔紧要，照十足嗱，两尺水。
0: 哦，咁就多谢夹盛惠啦。哎

0: 哦，好啦，洪生，哎呀，今回呢，你想抗都几难啦，祖师保证你盘满钵满啦，系就好啦。点会唔系啫？唔通女祖都会车大炮咩？
1: 嘿，多谢多谢，请啊，请请请。
0: 哎，我车大炮嗰度弊咧。
2: 先生早晨。
0: 嗨，阿师奶早晨，有咩贵干啊？
2: 冇，我来唱贵嘅。
0: 哦，呢度冇唱贵嘅噃。
2: 点解人家话而塞唱是贵嘅？
1: 哦，你嚟问米系嘛？得得得，请交100蚊啦。
0: 好。啊，师奶，你请边位家先啊？姓名、籍贯、年龄，请讲清楚出嚟，我易请得多噶噃。
2: 哦，我本身姓魏，老公姓戚，原籍广西，佢个名叫做大计，43岁就一命贵世，今年60岁齐。
0: 好啦。

0: 唉，罢了我好嫌弃呀、啊！阴阳作隔，许波年长，为将父教戏母相，叫俺好不凄凉啊！
1: 哎呀，阿贵，乜你转咗把声嘅？
0: 差呀，你有所不知，为父在地府蒙阎王关照，封为马步先行，身在官衙，又刚官化了。
1: 哦，你死了都有官做，
0: 真啊是！差呀，相亲为夫，有何事干？
1: 哎，

0: 吓，你个斩头鬼，居然裸妾屎，我要通你试过。哎呀，
1: 啊，师奶，师奶，喂，哎呀，晕咗添，快啲叫十字啫。唉，总之呢百银恶赚啦。唉，真湿滞，俾个白野婆搞足两个钟头。
2: 哦，小姐，真系对唔住，要你等添。
3: 唔紧要，我想沾支自身卦啫。
2: 哦，好好，贵姓专家，花女定顺女呢？
3: 小姓李，今年23，旧年结婚。
2: 好、哦。

0: 蛋蛋，擦擦擦，弊啦！李女士，依卦嚟讲咧，唔恭喜噃，你梗系同丈夫顶颈，个老公就抌脚走。
1: 系啊，先生你真系靓噶啦！
0: 嘿嘿，失礼，唔靓啊，边有咁多生意啦？唔系吓你啊，整整下呢下离婚都似啊！
1: 我就方佢咁，点算呢，先生？
0: 最精咧就问赔杀啦。
1: 我奉教噶噃。
0: 哦，好闲嘅啫，你好多教友都帮衬过我噶啦，我周时都有请天主、耶稣、圣母、耶和华降坛嘅。
1: 哦，咁好啦，你同我请基督啦。
0: 嘿，家务方面你明噶啦。
1: 知道啦，嗱，呢度200银。
2: 多谢晒。

0: 切，乜你请主耶稣，好似请到死人开祭咁声噶。
1: 哎，嚟多神不怪嘅。
2: 我系耶稣，
0: 主啊，你救救我吧。
2: 你嘅事关耶稣知道，你冇做得下老公啊，咩氹？佢怕怕你，依家就做菲律宾云曼尼，好快好快做得翻嚟你身边。你要听主嘅话，对佢死所利，多多祈祷，做得好人呢、
0: 多谢主啊！
3: 好啦，凭主嘅神力呢，一定感化你丈夫嘅。你耐心啲等佢翻嚟啦。
0: 唔该晒你噃，拜拜。
2: 又困掂一单，
3: 请进。哦，先生光临，蓬勃生辉，请问高姓大名，有何赐教呢？
4: 罗绝梁为王，一向教书在学堂，诞生一粒仔，留学在外乡，十年磨音讯，想知佢嘅生死全忘者，最好请得孔圣人查出佢行踪最理想。先生开坛文啦，请交二百洋。
3: 二百洋敬谨奉上。
2: 好啦，开坛。干净强水的大碟和菜，中藏青豆来。

山盲我是呀、啊、阿胜受一百令别待闷人下摆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徒选不用多礼请问阿胜孔胜大家何故不见降坛呢孔胜先师心悲一间战火狂言生灵涂炭为救万民于刀兵水火周游列国倡议世界和平去了特派孟子见梁惠王呵呵一句孟子见梁惠王王若寿不远千里来亦将有以利吾之苦唉教不言就付之过了你个仔啊依返都晒药费啦。

0: 我睇你咧都系当生肖哥啦，唔散去呀！
1: 唉，有子血池，令不相哉啊！
0: 咦，梁先生，乜咁凄凉啊？
1: 孟夫子降叹佢话：我个仔坏到极，劝我打输数，当生小盖、啊。
0: 啫，好悭啫，
1: 乜好悭啊？我十八都系单穿，单翻买税都系止二缺噶咯。
0: 啫，冇仔都死得嘅啫。
1: 哼，冇你咁好险。
0: 乱车大炮激到个白虎跳跳震。
2: 喂，木哥仔，
3: 哦，众人契妈，咩风吹你嚟噶？
2: 哎呀，乜你开口啊夹着你噶？你估我系指责嘅咩？咩风吹我嚟？
3: 讲笑啫。咦，乜怪个靓女系乜水咋？
2: 阿哥系新上契嘅契女阿珍。哎呦，木哥仔啦，
4: 木哥仔，
2: 吓，
3: 乖乖乖乖，阿静，你啲肉地又白又实，身材又凹又凸，又圆又大嘅眼核，樱桃口笑得甜如蜜，十字纤纤又够滑，猪胆鼻金贵够密。芙蓉面又红又白，娶到你呢都几难唔发达咯。
4: 你过奖添，木哥仔。
3: 清心直说并无虚言，真系搵搵搵搵搵到运，都几难搵到你呢啲咁嘅靓女啊！
2: 咁你冇讲错噃，佢出名系生观音之女。
3: 哦，众人睇乜？佢食咗边家嘅茶礼啊？
2: 命正式是红花贵女，因为呢太多人追，一心拉吻吻你，睇下佢配咩人至啱衬啫。
3: 哦，好多人追咩？
2: 系定啦，裸裸乱乱，红黄黑白，朱色印等，大概系八百靓咁上下啦。
3: 哇，西非你噃，
2: 不过细细卖卖，剩翻三个咋。
3: 三个咩人啊？
2: 第一。

哦，你问我都几难答复你噃，不如请契婆嚟问下啦。边处揾个契婆出嚟啫？月老啊嘛，啊你个嘅富杀都改话名，你顾住喎你。喂，老老实实啦，免费呢就即管请噶啫噃，若果要钱呢就冇咯。嘿，我同契妈都讲钱失唔失感情啲啦，同你开谈啦。弟子虔诚奉请，请到姻缘圣母月老仙姑驾到道场指点花女阿精。

0: 短叹啊，月裸仙姑话三句偈都唔啱喎。
1: 哦，咁佢点主张呢？又
0: 佢话要搵个裸裸实实嘅人至嫁得过喎。
2: 哦，咁就要揀我啦。哈，你个偈啊，你梗係踩喺个面懵高啊顶啦。你有几多身家，爱得三观音啊。
1: 咁百零万都有嘅。
2: 你有百几万身家
1: 乜冇啊，淨係银行嘅存款都有九十几万啦。
2: 间新屋成三千多尺，都值四十零万啩。呢个道场啊，你话止唔止值十几万呢？汽车都费事计啦。咁另外首饰呢？
3: 系呀、啊。

0: 心啦，系嘛？人哋又唔系中意我，赚晒声坏气啦。
1: 诶，乜唔中意啊？我爱你够骨添啊，生冠音。
0: 你爱我？
1: 系咧，使唔使掏开个心出嚟俾你睇啊？
0: 就算系，你都未必肯接纳我嘅条件嘅。
1: 又系噃，都系倾埋噶啦，走吧啦。
0: 拜拜啦，木哥仔。
1: 诶，咪拜拜啊！有条件即管讲出嚟。阿木哥 L 呢个咪讲啦。系咯，使乜怕丑啫？三观音。
0: 第一条，我仲着紧服，仲争50日至到期，我要除咗孝字结婚。
1: 得，唉，我哋可以订婚先，50日后至结婚吓。
0: 第二条，结婚之后，你一切嘅行动都要受我管束。
1: 我梗系听晒你话啦。
0: 第三条，我惊你口是心非，贪新忘旧，薄幸无情。
1: 咁你定，我可以当天发誓，誓愿冇用嘅，契女要保障佢嘅终生幸福，佢要将你所有嘅银子同屋契交晒俾佢揸手，咁至肯嫁你嘅。
2: 哇！

0: 系波契女，冇钱啊，点可以结婚呢？
1: 契妈，讲钱系失感情啲嘅，我一试下佢嘅心事啫，点知即刻演形啦！若果真心爱我嘅，唔讲钱啦，连命都可以俾埋我添啊！走咯！
0: 哦，原来你系试我嘅，我应承你，应承你，
1: 口话无凭。
0: 我同你即刻去银行同藏尸楼搞掂晒转名手续啊！
1: 无谓啦，
0: 咪咁吊条扭铃啦，同鸡娘即刻起程啊！
2: 唔怪得人哋话，有阵时呢真系度日如年噶。我听晚呢。

0: 咦，乜揿钟揿得咁紧要喂？入嚟啦！哦吼，皇太冇见好耐。
1: 皇太，皇太，皇你个死人头啊！你又话七七四十九日只狐狸精无踪无迹，阿王同我重温旧好啦咁。
0: 唔系咩？
1: 阿王同佢住埋啦。
0: 哦，咁就恭喜你喎，咁啊真系靓喎！阿王收埋嗰只狐狸精，咁啊无踪无迹，唔温旧好啦嘛。
1: 哎呀，原来个四鬼呃人嘅，睇你点衰法。
0: 系最衰啊！依家咁好咯。
1: 好，我搵人嚟杀你个档。
0: 你个衰人啊，笑得落啊，仲话我套戏实收钱啊？咁而家冇钱赚咩？赚赚赚，鸡毛鸭血啦！又话九成几位，又话买飞舞龙，系啊？咁吕祖先师又冇讲错噃，我话九成几系空位啫噃，买飞就冇长龙咁解。
1: 哈！
0: 你个衰人，你乜仲讲埋晒啲顶心顶肺嘅说话？等我出去同你破招牌就得。啊！今日系破日啊，顶啦！咁多事嘅，
1: 啊，先生真系多得你唔少咯。我入咗医院之后，阿济痛家属对我非常孝顺，我嚟送个礼俾你咯。多谢齐老大，小意思啫，不胜敬意个，请啊。
0: 嘿嘿，好行好行，咁都锯翻啲，
1: 你就锯得过啦。那个死大炮精，扮耶稣降世嚟到乱点一通，话我老公去咗菲律宾吓。
0: 冇，主耶稣话你嘅先生飞奔而走咁解，不过你听错啫嘛。
1: 哼，真系冇你咁好气，佢而家俾个巴女收埋食软饭啊。
0: 切，咁嘅衰鬼老公我嚟做乜啫？嫁嗰个啦。
1: 我猜过你啊，你个死鬼，你又唔叫你个老母翻头嫁大炮精。
0: 哈！你跳几大碌木咧？有刀咧，我就破你两边噶啦！咁抵死，呃身骗鬼，话我个仔衰。唉，阿梁声唔系我话噃，系孟夫子话啫。哈！你仲得罪圣人？你顾住后尾两年啦，我个仔劝来做咗核主能博士，得到嘅系诺贝尔奖，世界闻名啊！呢个几大老千害人害物，终衰有日咧，你冇可报噶，哼！
1: 我又过军啦，阿木叔啊，有人叫我送封信俾你，
0: 嘿嘿，乖乖乖乖仔，哈哈，嗱，俾个大饼你买糖食啊！
1: 多谢木叔，
0: 木哥仔亲测，咦，睇下先。呃神骗鬼黑人憎，乱车大炮专累人，社会害虫应警戒，业前奉送受观音。哎呀，靓靓靓靓嘢，唉，真系冤枉你瘟疫去。

0: 你而家见点啫吓？
1: 哦，乜小凤你呀、啊？你仲好意思嚟见我咩？
0: 哎呀，平哥，我挂住你噶我。
1: 系呀、啊，咁好心。

料你鬼域全心来陷害呀，今日你托辞慰问，无非想是

0: 啫？
1: 委屈陈几样啊你咧？
0: 你咪离题啊！我只是同你通谈。
1: 系啦，呢个就真调戏咧。

好着落地，所谓所有行李。

要把大难三十年的债务今个请拉家里进生头，我自身面壁的功夫呢都曾经做到，我这个夫籍的善心都早已发了梦，谁知今日人老大到底心不老啊，不知风流怨意数，这抑或缘分到咯，虽然有仙娥七位啊，想识到我这个年关啊。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话，由于波顺巴附近两场失控山火产生烟雾，环境部已经向省内陆部分地区发出橙色空气质素警告。环境部话，受 Brunswick 山火烟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包括 Kamloops、Salmon Arm 以及 Rifles Road， 全部在火场东面。与此同时，由 Kamloops 北伸延至亚省东部，以及 Marylton 以及 Yale 等更广泛区域，就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当局呼吁区内居民在烟雾持续期间，避免剧烈户外活动，因为暴露在烟雾可能危害健康，尤其婴幼儿以及65岁以上长者等弱势群体风险更高。三名 BC 男子涉嫌参与跨国毒品走私，在美国被起诉，目前面临引渡程序。美国加州大陪审团日前公布的起诉书，将上述三名 BC 居民列为被告。 BC 最高法院的记录显示，根据引渡法，上述三名男子的案件已被禁止公开报道。美国司法部指控三人参与建立新贩毒集团的计划，利用包括农场在内的货车禁流资源，将毒品偷运到美加边境。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是二十几年来首位访问当地的加拿大总理，此行会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闭门会谈，稍后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举行的签署仪式，并且发表讲话。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会在当地时间下午6:40，即是东岸时间朝早11:40召开记者会。
2: 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都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界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

0: 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阿拉格齐又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
1: 在香港新闻方面，九只准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九隻今日開始可以進入獲批食肆，在紅磡一間獲批的咖啡廳門外張貼了食環署派發指定樣式的海報，以中英文圖文並茂寫上歡迎九九和准許九隻進入食肆，方便市民辨識。咖啡廳面積大約300尺，負責人方小姐說暫時全天候都接待九隻，期望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令到生意有3至5成的增長。又將咖啡廳的後半部分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預備了寵物的尿墊和濕紙巾等等，同時亦都增加人手和做好培訓，確保所有員工了解新的要求。
3: 加了一個人手，因為地方不是很大，員工就會在客人入來店鋪之前就會問他們會不會介意和即狗隻在可能在同一個隔離台啊，咁同一個空間裏邊進食先。咁如果佢哋介意嘅，我哋就會盡量安排翻佢哋，即係可能喺另一個位置。咁萬一真係唔好彩啦，個狗狗可能佢開始會有啲即係唔知咩原因啦，可能佢會有啲情緒激動啊，或者係有啲好似有啲攻擊性嘅話咧，咁我哋就已經要員工要首先即係要好即係高度注意，咁啊要將佢哋即係請佢哋離開個餐廳喺外邊啊。
2: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在申請相關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希望分一杯羹。有酒樓集團期望吸引有養狗的客人在酒樓度擺酒。
4: 特別的日子都想有狗隻一起參與訓練，但以往一直做不到的。那這個在狗隻進入食肆的計劃之前已經有業界反映過，所以現在呢，就由政府可以合法咁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嗰啲有啲唔同嘅集團都揾我傾過偈嘅，佢哋都係好有興趣做呢件事。
2: 梁俊又話：呢一類嘅酒樓都係位於比較多人養狗嘅地區。
1: 新聞報道完畢。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2026主辦加拿大中文電台，協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 Pets。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大间中都会有阳光，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有 20% 的机会是落雨。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9:17，晚间主要都是多云，最低气温有14度。听日星期五呢，就是继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有30%，不过周末呢就会多些阳光的出现，星期

0: 六咧，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间中，晚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新地星期日咧，同样都系天晴有阳光。现时出边系吹紧20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8%。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晚间中可能有雨，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卡计落雨机会系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4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

0: 生活演溫哥華 Paul Woodcourt
1: 早晨 ,7月9日 星期四 欢迎你收听神光会演温哥华。 今晚凌晨早晨，7月9日星期四，欢迎你收听晨光会演温哥华。寻日天气都几唔稳定，朝早一阵之间好似转凉咗，阴阴天，一路去到差不多下午嘅时候，先至多翻啲阳光，一路回暖，都慢慢又清凉翻啦。呢啲咁样嘅天气，虽然大家好觉得好舒服，但有时你出街嘅时候，可能攞少件衫，以为晏昼有太阳，早上晚间都比较清凉嘅。尤其是早出门去到夜晚先至翻屋企嘅话，到夜晚嘅时候，你就会觉得比较清凉一啲，都想搵翻件外套嘅。所以呢一排就要小心身体，虽然环境保护都差，呢一两日嘅天气都几唔稳定，不过去到周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就会多啲阳光嘅出现嘅。不过大家点都好都保重身体，因为而家多咗户外嘅活动，接触人多咗啦，可能都容易患上呢一个流感嘅，所

0: 爱火心中烫，唱歌有张明文同李丽蕊，开始咗今早晨光会英文歌话，我系何沫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忽然惊醒梦中人。
0: 你现在的气质里呢，藏住了你走过的路，年轻时候读过的书和曾经爱过的人。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剛才呢跟大家讲到啦，这一排的天气挺不稳定，虽然日间有阳光，早晚都比较清凉一点，所以大家都要保重身体，身体健康是最佳的财富。

恭喜身体健康呢，身体大家你过去嗰两个星期多啲啦，都系密密咁去睇我哋嘅世界杯啦吓。咁、有阵时咧都唔系好够精神，起码我哋喺呢个北美方面咧就冇亚洲嗰方面咧要咧系通宵啊，或者系要挨夜啊等等啦。咁我哋咧其实都 OK 噶啦吓。咁啊，第日最紧要咧就系睇波之余咧都要咧保重身体吓，饮多啲水，同埋咧系睡眠咧系充足系最重要嘅。咁啊，讲到咧世界杯啦，2026嘅。这个世界杯的八强赛今天正式开打了、去到这个阶段呢已经没有哪一队是渣一点的队伍啦，场场都是硬仗来的、由曾经是捧过杯的传统劲旅四个国家包括英国、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啦、到第一次有机会呢是冲击冠军的新势力包括左右摩洛哥、挪威、瑞士和比利时啦、每一场呢、比赛不单止是争入四强更加是争一份的历史争一份的荣耀的。能够行到今日呢每一队都经历了不少的考验。现在真正考验是心理的质素和临场发挥的时候就终于是到来了。大家拭目以待看看呢是哪一队终于能够是捧到这个大力杯了。没错休息了。昨日一日呢是冇世界杯嘅赛事睇啦。今日又再次啦吓嚟緊呢三日呢总共有四场嘅赛事。今日呢 ,7 月9号下午1点钟有法国对摩洛哥啦。听日中午12点钟呢有西班牙对比利时。星期六呢总共有两场嘅。喺下午嘅2点钟呢有挪威对英格兰啦。至于晚上嘅6点钟呢就是有一个阿根廷是对瑞士嘅。

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但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是高的。今日的落雨机会只有20%，晚间主要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出面是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度摄氏，14度，湿度是94%。至于在卡加里，今日是会有阳光间中无云，是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4度。听我身体健康同埋青春常驻之后，为你带嚟有李宇春同萧战嘅岁岁平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以下由朝见报道新闻。BC 爱护动物协会话，希望民众联系各自选区嘅国会议员，呼吁禁止出口活马用于屠宰。协会话，希望让加拿大抉择者重新关注动物福利嘅问题。五月进行嘅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受访者唔同意本国允许活马出口嘅做法。协会话，其他国家不准许活马出口，同时促请民众参与写信活动，呼吁立法或者进行监管改革，终止上述做法。安省一名末期癌症患者不满安省政府拒绝资助佢前去美国治疗，提出司法复核。蔡慧娴报道。
2: 安省一名患有第四期黑色素瘤癌症的男子，因为不满省府拒绝资助他前往美国接受新型癌症疗法，正式入禀申请司法复核。加新社报道，这名37岁病人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骼和肺部，主诊医生建议他去美国佛罗里达州接受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但是费用要高达100万元。虽然有关的疗法去年已经获得加拿大卫生部的批准，但是安省当局就仍在评估是不是纳入资助，这个程序预计需要几年。安省卫生厅日前就拒绝男子的跨境资助申请，指出境外预先核准计划并非为正受拨款审核的药物提供过渡资助的机制。卫生厅发言人指，安省从未在药物进行全国价格谈判期间批准过境外资助的申请。卫生厅长琼斯就指，自己不能够干预个别的病例，但承诺会同团队讨论。事件中的男病人批评政府以政策未提及的理由而拒绝申请，已经向医疗服务上诉及检讨委员会提出上诉。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表报告说，今年六月是西欧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摄氏20.74度，比91年至20年同期平均高摄氏3.05度。另外，上个月亦是全球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摄氏16.54度，比91年至20年同期平均估值高0.56度，仅次于2024年6月。报告说，欧洲五月的强热浪刚过去几星期，六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七月初有新一轮的热浪，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纪录，造成同高温相关人员死亡，凸显欧洲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以及恶化。在香港新闻方面，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3: 立法会续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议员议案，提出动议的民建联议员林林说，面对社会环境等转变，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4: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评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会去肯定和认同。不过亦都正如特首所讲的，没有最好就自由更好。面对 AI 的浪潮，经济转型和市民日

0: 亦提高嘅服務要求啦，公務員團隊咧必須要持續求進，不斷咁樣咧提升治理嘅水平。
1: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回應話：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同相關嘅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調配、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指出，公務員隊伍作為政府的施政骨幹，責無旁貸肩負起推進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的重任，當局必須從制度和人才兩方面同步發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2: 一方面優化人事管理架構，讓公務員管理制度發揮功效，吸納到我們需要的人才，並且能夠分出優劣，適當地加以處理，以及促使團隊裏面每一個成員都為他的工作負責。另一方面，要让每一名公务员的个人素质不断提升，强化个人的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会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1: 杨何培恩又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办专题课程和讲座，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课程和资讯等。
3: 新闻报道完毕。
4: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卫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小鼠同初伏嘅养生重点。
5: 小鼠有鼠热啊嘛，秋天有燥热，春天有温热，都系热，但完全系唔同嘅嘢嚟嘅。嗱，我哋有24气节啊嘛，每个气节都代表咗我哋本身个环境都系唔算同嘅。鼠热嘅特别系咩咧？鼠加咗湿。又湿又热又焗，咁成个情况就好似一个蒸笼咁样。喺中医嚟讲咧，呢叫咩咧？暑湿，暑湿对人身体影响好大噶，所以点解要注意小鼠或者大鼠啦？
6: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7: 晨光天气。
8: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默云，大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嚟到21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落雨机会有20%，晚间主要都是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的时间又早一点，9点17分。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都是默云。同今日嘅天气应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系30%。去到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系小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亦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落雨嘅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5度。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9: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咧差不多六点打八啦。睇到报道咧，英国有一位嘅 gardener 园丁咧，叫做阿 Graham 啦，咁种植咗咧系一棵系重大约1.7公斤，直径大约19厘米嘅巨蒜啊，咁啊，并且咧喺近日咧带到去帕克郡嘅系苗圃植物中心咧，接受咧评估，咁啊获认证为全球最重嘅象大蒜啊！其实咧，除咗大蒜之外咧，呢位园丁阿 Graham 咧，当日仲以自家种重27.8克嘅豌豆咧，系攞到全球最重嘅豌豆纪录，都好犀利啊！而佢去年咧收成

季节嘅时候咧，亦都夺得两项嘅世界纪录啊，包括咗大约1.8公斤嘅全球最重嘅丝瓜，同埋大约系17.8厘米嘅全球最长嘅豌豆荚啊，可以话系咧呢一个蔬果界嘅世界纪录王啊！

麦建文歌曲《螳螂与我》，将众生带来星期四的早上咧，系六点搭九立。我先讲到咧，英国一个园丁啊，咁啊能够咧种植咗破纪录嘅呢啲嘅农产品啦。咁啊亦都睇到咧喺呢个美国嗰方面咧，亦都有一位女子咧系破咗一啲嘅纪录噃。冇错，讲紧系美国一名嘅女子咧，近日完成咗由 California 咧系划船去到夏威夷嘅壮举噃吓，用咗咧唔使44日，唔单止成为完成呢一个航线嘅首位美国女性啊，更加一句咧系刷新咗女子同男子嘅速度纪录添噶，年约30岁嘅阿 Kelsey 咧，今年5月咧就由加州嘅Monterey 系出发啦，咁啊驾驶咧长约6.4米嘅蛙艇喺海上边咧独自渡过咗近1.5个月啊，航行嘅期间咧，佢透过社交平台咧，当然要同大家分享下佢嘅点滴啦，包括咗喺强风之下咧，喺呢一个船上边咧，点样咧难咧系入睡啊，或者系烹饪啊，同埋咧防晒等等嘅生存细节噶，同时亦都冇忘记到咧自嘲佢额头嗰度咧留下嗰个帽嘅晒嘅痕迹噃吓，佢亦都话咧咖啡。因亦都系最重要嘅伙伴，真实呈现咗咧海上挑战嘅过程嘅。咁根据纪录咧 ，Kelsey 就以44日咧完成咗超过3862公里嘅航程啦，系远快于咧系先前一位咧系女士嘅纪录86日咧，同埋咧一位咧系男性嘅纪录嘅52日噶。咁佢喺接近咧终点嘅时候，亦都好感性咁表示啊，希望佢嘅经历能够鼓励其他人勇于尝试困难又可怕嘅事。

陈美玲歌曲《离岗曲》将从上大道嚟咧，系星期四嘅早上咧，系6:10啦。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有电影《拍图秋痕》嘅主题曲，有妹仔梅艳芳嘅呢一首《秋天复秋天》。

0: 乐即日鲜。
1: 好，同大家讲下英国嘅乐坛消息。凭住八十年代经典情歌《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红遍咗全球嘅英国女歌手 Bonnie Tyler， 寻晚就喺葡萄牙医院病逝，享年75岁。官方网站今日就系证实嘅 ，Bonnie 嘅家人同团队都心伤咁样咧，系宣布。Bonnie 咧係因為近期健康問題啦，尋晚已經咧離開咗我哋啦。咁所講嘅就係今年五月咧 ，Bonnie Tyler 因為咧腸臟嘅問題咧，係緊急送往葡萄牙醫院接受手術。當時佢發言人咧就話手術成功，靜待咧康復。為咗加速咧痊癒咧，醫生就建議佢喺手術之後進入人工昏迷狀態，暫時透過機器幫助呼吸。Bonnie Tyler 出道至到依家超過半世紀，以佢咧獨特嘅沙啞嘅歌聲咧，係演繹《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咧，同埋咧揮身試鏡電影嘅插曲《Holding Out for a Hero》等呢啲嘅歌曲咧，大受歡迎噶。晚年咧仍然咧繼續出碟同埋係表演。啊，跟住咧轉睇翻香港嘅娛樂消息，洪永城、陳怡德。仲有咧係殷敏芳今日到咧係觀塘出席主持招募原戰嘅宣傳活動㗎，亦都公開咧招募參賽者。三人喺席上邊咧係獲得顧問主持陳定邦同六位嘅節目參賽者咧係預測咧係雲晴噃。洪永城咧就被批追仔咧要生多两个先至成功，佢自然话已经咧系结扎啦，唔会咧多想。求姻缘嘅陈怡德咧就获赠言咧系揾到靓仔，踏实环境唔错，同埋旺妻嘅真命天子。而殷敏芳咧就被提醒或者会卷入有妇之夫嘅桃花劫，又话佢嘅真命天子要等到28岁之后先至出现。洪永城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表示，唔少朋友咧追问佢几时追翻个仔啦，趁机就向玄学家咧请教，但系咧佢同太太啊梁乐贤咧都未有再生 B 嘅计划，觉得拥有两个女儿已经好满足，生两个都足以令佢破产啦，生仔或者生女都开心，最紧要就系似妈咪靓女就系最好啦。陈怡德咧就话咧曾经做过咧系膝头哥嘅手术啦，听到玄学家咧劝告2028年咧要注意肝胆手脚同埋情绪健康，定会咧系多加留意，因为佢一向都系废废地。提到咧系被批真命天子嘅条件啦，咁啊同佢嘅绯闻男朋友罗天宇啊吻合喎。陈怡德咧就话罗天宇咧都系靓仔，我听到咧系将来老公系靓仔最开心，内涵咧都重要噶，若果识唱歌。rap 歌就会加分添。资深电影人施南生就传出病重的消息，他的好朋友张艾嘉的张姐已经连续第二日现身养和医院探望，而疑似林青霞今日下午也都包到陷现身医院。至于施南生的前夫兼著名导演徐克今晚7点几就抵达医院，他本来已经入了大堂等 lift 了，但主动就接返同传媒交代，多谢大家的关心，希望大家尊重施小姐，俾啲时间和空间佢休息同治疗，多谢大家的关心。之后就再入去里面搭 lift 上病房探望啦。另外，岑建芬同徐克同施南生熟多年的好朋友，岑建芬的前妻谢玲今日出席佢创办的曲奇品牌旗舰店的开幕展彩仪式，问到有关施南生入医院一事，佢坦言就话亦都系从报章得知，佢谂今日就唔好讲人哋嘅嘢啦，讲翻铺头嘅嘢先啦，唔好意思，佢都希望对方快啲康复。咁而被问到会唔会打电话俾徐克问候，谢玲透露会主动联络了解，佢又表示近年彼此少咗见面，但感情系依然系深厚嘅。无线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快将迎来大结局啦！咁寻日难得几十位嘅演员包括咗刘丹、滕丽明、吕慧仪、周家乐、张景纯、林淑敏、许家杰、范逸敏同埋欧瑞伟等咧，系齐集喺电视城拍摄，并且喺饭堂延开8围啊，由炮哥善立文系万岁，十分热闹。

0: 分演出呢个剧嘅杨明同埋庄思明快将举行婚礼，大火儿咧就同佢哋咧系预演婚礼啦。两人咧系石面咧，又咧系啲嘴咧系放闪。刘丹咧自然话大四喜咧要准备歌舞咧送俾佢哋。吕慧仪咧表示咧，寻日系自从咧系供水结婚之后咧最齐人嘅一日啦。咁啊，饰演大小姐嘅林淑敏咧就表示，剧中嘅演员咧会保持联络嘅。咁至于演宋水辉嘅许家杰咧，就话寻日咧就如同举行毕业礼一样。好啦，娱乐之夜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就系密云咧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有20%，出边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3度，落雨机会都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15度。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7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少谦报道新闻。三名 BC 男子涉嫌参与跨国毒品走私在美国被起诉，目前面临引渡程序。美国加州大陪审团日前公布的起诉书，将上述三名 BC 居民列为被告。BC 最高法院的记录显示，根据引渡法，上述三名男子的案件已被禁止公开报道。美国司法部指控三人参与建立新贩毒集团的计划，利用包括农场在内的货车及物流资源，将毒品偷运到美加边境。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蔡慧娴报道。
5: 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寻求深化双边贸易和投资。此行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闭门会谈，同商界领袖会晤。稍后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举行的签署仪式，并且发表讲话。加拿大在同沙特于2018年有外交风波，两国互相驱逐大使之后，一直都寻求修补双边关系。另外，随同卡尼到沙特阿拉伯的外长阿兰德在当地向记者表示，伊朗袭击商船是不能够接受的事，亦都不合理。卡尼寻日说伊朗的行为不负责任，又说美国的回应是恰当。
4: 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第二季经济按年估计增长 4.2%。 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6: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2%， 较首季回落 1.7%， 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 3.3%。 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 3.5% 至 4%， 较原来预测上调1%。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微放缓至 23.4%， 第三季降至 19.9%。 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 4.3% 的预测。大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说，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本港出口表现继续有支持。
7: 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基本上是没有被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所影响的。无论在美国、中国甚至乎欧洲，大家对于 AI 或者这些 data center 其实那个投资都是会继续，同埋可能都会持续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嘅，亦都会对香港嘅出口前景咧，或者转口机遇嘅前景咧，其实系相对系比较乐观嘅。
6: 渣打话，近日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但由于供应链已经有调整，中小企或者整体出口面对嘅压力相对较细。
4: 福建泉州一间鞋厂发生火警，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

0: 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股市行情，
1: 七月九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030.18，跌169.28。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52.3升4毫，新世界发展6.38跌0.8，中电76.3升7毫，新鸿基地产115.2升2.2，恒地24.9跌6毫，电能实业57.85升1.15，中移动78.45跌5仙，电信盈科5.46跌4仙，长和65.1升1毫。
3: 你喜不喜欢 Chantel 姚卓菲的？
4: 喜欢。
3: 那你知不知道她是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
4: 怎会不知
3: 道啊？那你想不想近距离亲身见下她先？
4: 当然想啦。
3: 试问是真 Chantel fans 的你，机会来了。由7月13号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在7月22号一套两张的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4: 我准备好了 ，Chantel， 我嚟啦！
5: 晨光天气。
6: Good morning, I'm Kevin. 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嘅，最高气温嚟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而落雨机会咧今日有20%。日落嘅时间位喺今晚嘅9:17，晚间主要都系多云，最低气温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系有3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都系继续密云咧，而且有机会落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30%。不过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咧就再次会有翻咧系阳光。星期六嘅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30%。现时出边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仍然录得摄氏14度，湿度系94%。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早晨，喺马士隧道北行方向隧道嘅北端咧，应该发生咗交通意外啦。咁啊，99号公路而家咧系由17号 A 公路咧缓慢嘅。即系南门方向马士隧道咧就塞到系高球场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Queens Road 叫 Stuart Street 都由 Look Avenue 咧系缓慢嘅。咁需要留意咧就南门方向 Queens Road 叫桥面咧有凹凸不平嘅路面噶嘛，大家要小心。睇埋1号公路啦，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而家由 Brunet 系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噶。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8: 好声

0: 生活演溫哥華 Paul Woodcourt。
1: Good morning， 早上7月9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这几日的天气呢就麻麻地下，现在望出窗外呢云层是比较多的，看来呢今日呢主要都是密云，不过呢应该呢就不会太高的机会呢是落雨。我觉得早上都挺清凉下，翻工的朋友或者暑假呢是翻学的翻暑期班的朋友呢都要呢是着返件风褛先出门啦。可能或者晏啲呢会有阳光，但是呢早上同埋晚间呢比较呢是清凉一啲嘅。当然很多朋友呢亦都会呢休息了昨日没世界杯的球赛看，今日又可以呢是看世界杯了，而且一年呢是三日，今日啦听日同埋星期六，一年三日呢就有八强的赛事啊，亦都是这个 quarter final 的。而今日呢就一点钟，大家都期待呢是法国对摩洛哥啦。很多人都说呢今年法国队是大热啦，但是碰着这一个黑马摩洛哥呢，我想他们呢都要呢是战战兢兢啦。今日下午一点钟就可以看这一场世界杯的八强赛事了。

0: 周杰伦同费玉清合唱嘅歌曲《千里之外》开始咗今早第二个钟头嘅晨光焕艳温哥华，时间系7:03啦。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身体健康最重要，每日要规律作息啦，日日都要咧系适度嘅运动啊，均衡嘅饮食系为基础。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由我哋今日中文电台举办嘅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咧，而家进行得如火如荼嘅，八位嘅 Sunshine Boy 同埋 Girls 啦，亦都咧系接受紧训练啦，亦都经常咧有好多嘅拍摄嘅工作啦，咁啊同埋有阵时咧仲会同 AI 倾偈添嘅，咁有好多咧关于咧幕后嘅花絮啊，同埋咧同 AI 对话介绍自己嘅片段咧，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今日中文电台嘅官方网站啦，或者我哋嘅 IG 咧都可以睇得到，亦都留意咧系新时代电视啊，咁啊今次咧我哋用真人 show 嘅方式啦，嚟到咧系为大家呈现嘅。咁而 Sunshine Boys and Girls 啊，亦都接受咧系荧幕八爪鱼嘅访问啦，就系用三位呢一个 AI 特派员咧，阿 Sunny、阿 Sean 同埋咧 Naomi 咧系亲身咧系出动啊，系同八位嘅参赛者咧互动，大家都可以咧系留意一下噶。如果大家咧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上到呢一个官网啦 ，sunshinenation.ca 噶。今年嘅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大家都已经咧系听到宣传声带啦。当然咧就系 Chantel 啦，咁啊 Chantel 好快脆咧就嚟到咧温哥华噶。咁啊姚卓菲咧嚟到温哥华咧就为呢一次嘅比赛咧做表演嘉宾啦。亦都我哋会啊举办一个咧系记者会啦。咁啊如果你都想咧系亲身同阿 Chantel 见面嘅话咧，有机会留意下一个星期啊，我哋隔篱中文电台嘅全线节目咧会有呢个游戏 Chantel。和你有个约会啊，有机会咧可以咧系参与游戏咧，赢取到咧系两张7月22号 Sunshine Nation 记者会嘅通行证，到时咧就可以去到现场咧，欢迎阿顺州咧，亦都获邀上台咧同偶像咧系影相，咁啊留意下个星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全线节目，有呢一个 Chantel 和你有个约会嘅游戏啊。

爆的光芒。我知道喺收尾旁边咧，如果听我做节目嘅朋友都一定系喜欢音乐啦。会唔会咧？除咗中意音乐，中意唱下歌，或者中唔中意作下曲啦吓？或者你身边有冇一啲嘅朋友咧，对咧创作音乐有兴趣嘅话咧，要留意啦。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全力支持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嘅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系共创计划咧，而家向全球咧征集原创嘅音乐作品嘅。咁计划以音乐联系咧世界各地嘅创作人啦，以华语系作桥梁嘅，邀请咧全球音乐创作者系参与呢一个嘅活动嘅。嗱，今次征集咧分为三大组别，包括原创嘅歌曲啦、改编嘅作品都可以，同埋而家AI 嘅歌曲都可以吓，咁根据粉丝嘅投票啊，歌曲嘅播放量啊，评论数啊，歌曲海报分享量，歌曲嘅推荐官推介等等呢啲嘅综合嘅数据咧，就会咧选出咧系得奖嘅作品啦。咁啊，作品咧嘅奖项咧有五个噃，包括咗有王者乐世代嘅作品。就会有咧系20,000元人民币嘅奖金啦，原创乐世代嘅作品咧就有10,000元啦，改编乐世代嘅作品咧就有10,000元 ，AI 乐世代嘅作品咧都有10,000元嘅，另外仲有文化融合乐世代嘅作品咧都有10,000元人民币嘅吓，总共咧系有成60,000元嘅人民币嘅，咁啊以上得奖嘅歌曲都会获官方咧系颁证书添噶，咁啊而家开始一路去到呢个月尾7月31日咧。进行全球嘅网上征集，8月15日就会公布咧入围嘅作品啊！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话，可以咧就嚟到我哋隔篱中文电台嘅官方网站咧，就可以了解多啲。咁啊，快啲去创作你嘅作品咧，嚟到参与呢一个吓系好特别嘅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嘅计划啦！

咁啊，听过呢一首系蔡国权嘅创作《我的歌》。喺呢个七点半嘅新闻之前咧，就为你送上有 Raiders 嘅歌曲《别人的歌》。

0: 星期四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联邦官员今日会公布全国山火季节的最新情况。加拿大跨部门山火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个山火季节至今发生3100宗山火，比去年同期大约2900宗多出大约200宗。不过今年的山火火场面积就远远低过去年同期。截至现时为止，山火火场面积大约12000平方公里，去年46000平方公里。紧急事务管理部长埃里诺奥尔谢夫斯基以及其他官员会举行记者会简报最新情况。去年的山火季节是有纪录以来第二严重，全国各地山火火场面积超过89000平方公里。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表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纪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摄氏 20.74 度，比1991年至2020年的同期平均高出摄氏 3.05 度。另外，上个月亦是全球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摄氏 16.54 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0.56 度，仅次于2024年的6月。报告说，欧洲5月强热浪刚过去几星期，6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7月初有新一轮的热浪，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纪录，同时造成同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凸显欧洲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以及恶化。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打击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及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田文说，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同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出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及巴林多处军事基地，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同时警告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会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新闻报道完毕。
3: 又到了夏天，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晨光天气，
0: Good morning, 今天星期四的早上来到7:33。温哥华今天主要就是密云的，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天做得挺清凉下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天的落雨机会至到20%。晚间主要都是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都有30%。日落的时间又早了些少，9:17。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天气和今天大致上

0: 相同都会是密云，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都有30%。周末呢就会再次有阳光的好天气，星期六的最高气温去到19度。现时出面吹紧20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88%。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较早前咧，同你提过马士隧道北行方喺隧道北端咧系出现过坏车嘅，已经被移离现场啦。咁啊，睇到南蒙方向马士隧道就继续塞在高球场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91号公路由72 Avenue 咧有一啲延误嘅。咁主要系会运西行方向，而家咧仍然由 Brunette 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嚟噶。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
4: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2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4: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湾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权。
0: 咁啊，连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嚟到7:37啦。嚟一个比较咧，各个城市嘅奢华类消费价格嘅2026年全球财富及高端生活嘅报告咧，就出炉咯噃。新加坡连续咧第4年咧系居首位嘅，而香港咧就排行咧系第4，较去年咧系下跌咗咧系1位嘅。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一个嘅报告啊。

这个生活指数 Lifestyle Index 是追踪全球25个的城市20种是奢侈的物品或者是服务的价格，包括了私立学校的学费、精致的餐饮、医疗的保健、住宅物业和汽车等等的。资料收集分为两轮进行，时间分别就是2025年的11月和今年的3月的。新加坡 Singapore 继续排行第一，瑞士苏黎世排第二，摩纳哥排第三，香港就是排第四，较去年下跌了一位。第五至第十名依次序就是伦敦、上海、巴黎、悉尼、米兰和曼谷。在多个的奢华消费的分类之中，香港在两个的分类是排行第一，即是在各个城市之中是最贵的，就包括了这个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这个 MBA 和律师费都是非常之昂贵的。而香港在另外两个分类排行是最尾，即是话在各个城市之中是最便宜，包括了香槟和珠宝，在香港买香槟和珠宝是比较其他的城市是便宜一点的。而在住宅物业分类之中，香港排行第二，第一就是摩纳哥。在指数继续排行第一的新加坡是 MBA 和汽车两个分类都是榜首，在住宅物业就是排第三，亦都有话新加坡在指数是排行第一位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有新加坡元对美元的强势。

前后听过有苏永康《灯火阑珊处》，刚才呢一首许志安《唯独你是不可取替》，接住呢一首歌曲唱歌朋友都是苏永康同埋许志安的好兄弟，他是梁汉文《大男人情歌》。

0: 世界杯的八强赛事呢今日正式开打啦。咁啊，去到呢个阶段咧，唔知道你系捧边个国家队啦吓？咁啊，由曾经咧捧过杯嘅传统劲旅啊，有四个国家：英国、西班牙，另外仲有法国同埋咧系英格兰啦。咁啊，至于咧，另外都有咧第一次咧嘅机会去冲击冠军嘅新秀呢个新势力啊。咁啊，有摩洛哥啦，另外仲有瑞士啦、比利时同埋咧挪威嘅八个国家咧都好强劲啊。唔知道你系会捧边一队场咧？其实咧嚟到呢一段时间咧，每一场嘅比赛都唔单止系争入四强啊，更加系争一份嘅历史。咁啊，同埋咧亦都系可以话打心理战嘅，有阵时咧。技术个都有㗎啦，咁要考验下佢哋嘅心理質素同埋临场发挥嘅时候系点样啦。咁究竟边队可以呢顶得住压力啦，能够突破重围啦，向大力神杯呢再行近一步呢？嚟緊呢几日呢又有分晓，睇下边四强呢系会进入呢一个决赛咯噃。
1: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2: 中意。
1: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2: 点会唔知啊？
1: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2: 梗系想啦！
1: 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由7月13号起，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2: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Hello， 喺 Highway One 西行方向近住 Cape Horn 咧，出现咗一个坏车嘅，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其余一啲嘅路况，睇睇 Alex Fraser 桥先，北行方向而家由 Nordell Way 咧系缓慢嘅。咁至于 Queensrow 桥北行方向91号 A 公路咧，就塞过咗 House 街啦。马士隧道南行方向继续有车龙，龙尾咧系直逼去到高球场。而 O 桥出温哥华咧，就差唔多塞到去 Cammy Road。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返时间俾直播室先。

经典歌曲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即红遍全球的女歌手 Bonnie Tyler 逝世，终年75岁。她屋企人透过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表示 Bonnie Tyler 在葡萄牙一间医院是离世的。 Bonnie Tyler 以独特的沙哑嗓音是闻名的乐坛，演艺生涯曾经三度获得格兰美奖的提名。她在2013年

0: Chanel 嘅秋冬高級嘅訂製時裝 show， 狀態大勇嘅。咁正值嘅暑假期間，法拉趁住工作空檔咧，帶同兩名嘅小朋友喺法國度假。面對歐洲近期嘅熱浪咧，陳法拉坦言就話咧應對有辦法噃，仲話咧好彩屋企裏邊咧係有冷氣，加上會咧把握晨早咧同埋傍晚嘅時分啦，天氣較涼爽嘅時候咧，帶小朋友咧到公園放電，避開日間嘅烈日嘅。讲到暑假行程，法拉透露行程非常丰富。去年咧，佢曾经带小朋友到日本体验咧幼稚园嘅交换生生活啊。今年两子弟亦都会咧重返当地。法拉少年话非常期待，虽然呢间学校咧位于乡村，而且系冇冷气，环境嘅原始咧系淳朴，但小朋友咧相当享受大自然嘅生活。坤哥吴业坤同葵芳蔡慧琪阿 K 咧，今日到九龙塘出席全城咧全爱齐捐食2026嘅启动礼噶，分享日常咧爱惜食物嘅小习惯，并且呼吁市民咧参与捐赠食物咧系做慈善。蔡慧琪阿 K 咧自认就系悭妹，绝对唔会浪费食物。佢又话咧，除咗咧领养咧系猫狗，好开心都可以咧系扩大做前嘅层面。坤哥自己就话咧系会咧系珍惜食物嘅，佢支持咧呢个活动10年啦。平时无论出街或者咧屋企里边食饭，剩低嘅饭餸都会咧系储存咧，隔日系再食。而阿 K 咧就自爆系阿坤哥嘅乐迷噃，好开心能够同偶像见面啦。吴业坤啊透露最近咧自知做新歌，发现咧有啲咧系艰辛啊，个新歌只系做咗咧 50%， 佢处于咧系透支嘅阶段啦，要想办法咧系集资，搵人咧系帮忙，希望10月咧能够推出。佢又信使到咧妈妈咧作为演员咧系好被动嘅，要等待咧系拍剧拍戏嘅机会。咁啊好彩咧同江美仪合作嘅综艺节目是真啲，反应好，已经落实咧系添食。续集咧下个星期会开工拍摄，佢会咧同阿美仪咧系出埠系拍外景，地点咧就暂时系埋下关子嘅。MC 张天赋红馆演唱会咧，昨晚举行第二场啦，全场继续咧座无虚席。继第一晚请嚟咧陈雷之后，昨晚 MC 请嚟 Gordon Flanders 咧系做表演嘉宾。两人除咗咧系讲下相识嘅点滴啦 ，MC 更加爆出咧每日为演唱会都准备嘅地狱餐单。大信咧系减足15磅，仍然咧唔敢嘅 show 机，亦都自嘲话自己咧望住块镜咧好有信心，但对住观众咧就真系只可以咧系做到系露呢一个手臂啦。Gordon Flanders 同 MC 合唱咧，可以不可以又独唱咧？系《哥顿花园》唱完咧 ，Gordon Flanders 咧好关心询问咧 MC 减肥嘅情况，又祝佢咧早日咧顺利做完演唱会，可以咧系大饮咧大食。同时佢亦都表示咧，自己亦都体验过呢啲嘅减肥餐，食到第三日已经想呕啊！怀疑 MC 期间咧有冇可能咧系会偷食咧 ？MC 咧就即刻话非常之咧系节制嘅，对住观众大大声话咧系冇。咁啊 ，MC 有分享自己咧系极速修身嘅秘方啦，佢日咧就系400g嘅芦笋咧，400g嘅肉，100g嘅士多啤梨，两隻蛋，冇啦，就系咁多啦。呢个餐单令到 MC 减咗15磅啊，内脏嘅脂肪指数更加由6.几咧跌到咧系4，但 MC 咧亦都无奈话好想咧借呢一个演唱会咧系除衫，真系噶，佢见到其他歌手咧话好严峻咧系咁样减3个月就搞掂，但系唔系咧咁简单咯，佢依然咧系冇信心啊除衫，啱啱开场咧只系露手臂，佢觉得已经系最大嘅尺度，全场歌迷起哄咧高呼佢除衫，佢即刻咧苦笑咧系耍手拧头，场面咧都非常咧系搞笑温馨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都够钟，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7月9日星期四，农历咧系5月25日甲申日。今日系一个善法吉日，吉神方面咧有天德、月德、吉期、不障，系适宜咧祭祀结婚。动土安葬，今日冲虎嘅忌开仓出财。凶神方面咧有劫煞、天煞，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昼11点，再由中午嘅1点。

0: 到下昼嘅七点。
1: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八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5: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联邦官员今日会公布全国山火季节嘅最新情况。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在香港，九只容许进入食肆嘅措施今日起推出。在本地新闻方面，联邦官员今日会公布全国山火季节最新情况。加拿大跨部门山火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个山火季节至今发生3100宗山火，比去年同期大约2900宗多出大约200宗。不过今年的山火火场面积就远远低过去年同期，截至现时为止，山火火场面积大约12000平方公里，去年46000平方公里。紧急事务管理部长埃尔洛奥尔谢夫斯基以及其他官员会举行记者会简报最新情况。去年山火季节是有纪录以来第二严重，全国各地山火火场面积超过89000平方公里。加拿大环境部说，由于波顺巴附近两场失控山火产生烟雾，环境部已经向省内陆部分地区发出橙色空气质素警告。环境部说，受 Burnswick 山火烟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包括Kamloops、Salmon Arm 以及 Rifles Road， 全部在火场的东面。与此同时，由 Kamloops 北伸延至亚省东部，以及 Merritt、Lytton 以及 Yale 等更广泛区域就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当局呼吁区内居民在烟雾持续期间避免剧烈户外活动，因为暴露在烟雾可能危害健康，尤其婴幼儿以及65岁以上长者等弱势社群风险更高。 BC 爱护动物协会说，希望民众联络各自区内的国会议员，同时呼吁禁止出口活马用作屠宰。协会说，希望本国决策者重新关注动物福利问题。协会说，五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受访者不同意本国容许活马出口的做法。协会补充，其他国家不批准活马出口。协会同时促请民众参与写信给国会议员的活动，呼吁透过立法或者进行监管改革终止上述做法。三名 BC 男子涉嫌参与跨国毒品走私，在美国被起诉，目前面临引渡程序。美国加州大陪审团日前公布的起诉书，将上述三名 BC 居民列为被告。 BC 最高法院的纪录显示，根据引渡法，上述三名男子的案件已被禁止公开报道。美国司法部指控三人参与建立新犯罪集团、贩毒集团的计划，利用包括农场在内的货车以及物流资源，将毒品偷运到美加边境。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蔡慧娴报道。
6: 总理卡尼出访沙特阿拉伯，寻求深化双边贸易和投资。此行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闭门会谈，同商界领袖会晤。稍后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举行的签署仪式，并且会发表讲话。加拿大和沙特在2018年有外交风波，两国互相驱逐大使，直到2023年渥太华之后一直都寻求修补双边关系。另外，随同卡尼到沙特的外长亚南德在当地向记者表示，伊朗袭击商船是不能够接受的事。他说，停火协议往往都是很脆弱，但是伊朗袭击评论目标是不合理。
5: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7: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

0: 机会，除了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许敬轩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也都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阿拉格齐又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
1: 美国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示美国将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特朗普说，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相比进攻性武器他更喜欢这一种。他说仍未就这个决定通知制造爱国者导弹的企业，但相信不会有太大问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爱国者导弹能够侦测并拦截导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统之一，亦是最昂贵的。一套包含导弹的爱国者系统价值大约10亿美元，而它的生产周期亦很长，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每年只生产600枚。泽连斯基早前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系统，或者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拦截导弹，因为这些是乌军目前少数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防空武器。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利用了乌克兰严重缺乏美国制防空拦截导弹的弱点。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虽然乌方防空系统拦截了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再次未能击落俄罗斯使用的任何一枚弹道导弹。谈及俄乌战事，特朗普说，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都难打交道。他说美国已经促成多场战争停火，原本以为俄乌战事会是最容易解决的一场，但事实并非如此。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同特

0: 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事。另外，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和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三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1: 香港新闻方面，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邓永林报道，
4: 九只今日开始可以进入获批食肆。在红磡一间获批的咖啡厅门外张贴了食环署派发指定样式的海报，以中英文图文并茂写上欢迎九九，同埋准许九只进入食肆，方便市民辨识。咖啡厅面积大约300尺，负责人方小姐话，暂时全天候都接待九只，期望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令到生意有3-5成的增长。又将咖啡厅的后半部分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预备了宠物的尿垫和湿纸巾等等，同时亦都增加人手和做好培训，确保所有员工了解新的要求。
5: 加了一个人手，因为地方不是很大，员工就会在客人入来铺头之前就会问他们会不会介意和狗隻在可能在同一個隔離台啊，咁同一個空間裏邊進食先。咁如果佢哋介意嘅，我哋就會盡量安排翻佢哋，即係可能喺另一個位置。咁萬一真係唔好彩啦，個狗狗可能佢開始會有啲即係唔知咩原因啦，可能佢會有啲情緒激動啊，或者係有啲好似有啲攻擊性嘅話咧，咁我哋就已經要員工要首先即係要好即係高度注意，咁啊要將佢哋即係請佢哋離開個餐廳喺外邊啊。
4: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在申請相關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希望分一杯羹。有酒樓集團期望吸引有養狗的客人在酒樓度擺酒。
6: 特別的日子都想有狗隻一起參與的訓練，但以往一直做不到的。那這個在狗隻進入食肆的計劃之前已經有業界反映過，所以現在呢，就由政府可以合法咁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嗰啲有啲唔同嘅集團都揾我傾過偈嘅，佢哋都係好有興趣做呢件事。
4: 梁俊又話：呢一類嘅酒樓都係位於比較多人養狗嘅地區。
1: 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嘅議案，陳樂軒報導。
7: 立法會續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議員議案，提出動議嘅民建聯議員林林話。面对社会环境等转变，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8: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评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会去肯定和认同。不过亦都正如特首所说的，没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对 AI 的浪潮、经济转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务要求，公务员团队必须要持续求进，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话，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9: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吸纳到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且能够分出优劣，适当地加以处理，以及促使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为他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要让每一名公务员的个人素质不断提升，强化个人的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会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7: 杨何培恩又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办专题课程和讲座，加强人

0: 工智能同创新能力嘅培训，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嘅相关课程同资讯等。
1: 福建鞋厂大火，28人死亡。郑浩景报道。
2: 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 35,153.61 升 217.8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52,463.58 升 115.19。纳斯达克指数 25,950.9 升 80.25。S&P 500指数 7,509.85 升 27.14。星期四香港股恒生指数收市 24,030.18。跌 169.28。 纽约期油每桶 72.78 美元，升 0.74 美元。纽约金每安士 4,132 美元，升 49.6 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 0.7， 对英镑 0.52， 对日元 114.56， 对人民币 4.79， 对港元 5.52， 对台币 22.7。 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The Bric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Brick 为你悭更多。
5: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主要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最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8%。
8: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9: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Hello， 而家 Alex Fraser 桥不幸方向咧，比之前系畅顺嘅。咁而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就由行人天桥啊行车缓慢嘅 ，Stewartson Way 车龙龙尾徘徊喺5同埋6 Avenue 之间嘅。巴士隧道啦，北行方向继续冇问题，南行咧就塞过咗高球场嘅。咁至于今朝出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又唔止1.92啊，1.91先9等等。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7: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二合一电蚊拍，原价39.99，Supercard 特价14.9。
8: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9: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润。一项研究显示，父母沉迷手机同电子屏幕可能对子女嘅心理发展同人际关系造成长期负面影响。彭博社报道，这项发表于《心理学前沿》的研究，针对美国600名12至17岁青少年展开调查，结果显示部分受访者说，当父母长时间看手机的时候，自己会感受到被忽略或者冷落。研究人员说，长期缺乏安全依附关系的子女可能更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较低，较难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亦都更唔愿意承担现实目标所需嘅风险。相关嘅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成年。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1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11: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0: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1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0: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er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1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3: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

0: 的预审申请。预审过程已经依法确保涉嫌犯应有的诉讼权利，在必要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具约束力审查意见书下，预审法官已经发出特别许可，由疑犯早前认可的法庭指派律师继续为他辩护。已经进行补充调查及预审辩论之后，法官确认和维持检察院的控诉。第三届香港时装会今日在香港艺术馆举行启动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政府会继续和业界并肩同行，推动香港时装业在国际舞台发光。今届香港时装会9月1号至14号期间举行，汇集由6个行业机构举办的百岸旗舰节目，同时首度和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年度时装盛事结合，以产生更强的协同效应。时装会的活动内容丰富，涵盖高级订制、跨地域男装、牛仔文化以及可持续设计等领域，会令香港化身为中西时尚文化荟萃与创意交流的璀璨舞台。新闻报道完毕。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0: 报告。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主要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2%。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Hello， 而家有李志文祝温哥华最繁忙嘅咧系屋桥，咁但系都只不过咧喺桥面啊，仲有桥嘅北端咧有一啲嘅延误啫，其余一啲嘅路况睇睇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比之前咧系畅顺嘅，但系91号 A 公嘅 Queensborough 桥咧仍然有行人天桥啊行车缓慢嘅，因为1号公路啦，西行方向喺 Burnaby Lake 一带咧系需要减速嘅，其实如果你系向住 Cassia 隧道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去 Boundary 嘅。今日早上的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4: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道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5: 你系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系 Chantel 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0: 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1: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市场推广公司 CEO Annie。
2: 所有我想开始创业的人都是一开始都是 one man band 的，就是什么都要识，什么都要做。我会觉得就是说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你创业者的 mindset。因为我觉得第一是 ownership， 就是创业之后你不可以再抱着这件事不是我跟开的。
1: 是打工仔的心态。
2: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间店那里、就撞到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哇 Annie 你怎样做到这个地方起死回生的，我说人气完全不同晒啊。跟着就说，我有个朋友开酒厂，你可不可以帮他做 marketing？ 那一刻我都真的挺深刻的，因为呢做譬如 social media marketing 啊，或者帮一个生

0: 生意咧，嘅好处就系成绩咧系有目共睹嘅，大家都会睇到。
1: 创业 FM 961星期四下昼两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2: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3: 创作灵感来自李小龙的经典名句 Be Water My Friend， 由飞导演作曲填词的歌曲像水一样。
4: 一天

伦九月份将会在香港红馆举行演唱会，来自演唱会的歌曲叫做《我在意》，由谭校长亲自作曲，再由他两位好朋友刘德华和李克勤为他填词。

金太佑的全新单曲由他自己亲自作曲，再邀请一位实力派女歌手陈欣月和他一起合唱。这首的单曲名字叫做 Just a Little。

0: 宙人》的全新单曲，亦都是剧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在爱情里面，明知会受伤，但是依然选择执着。歌名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星期日中午12点在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曲。
1: 好声好听
2: 961，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4: 早晨。
5: 早晨，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嘅本地消息先啦。讲緊嘅系上个月底发生嘅列支文沉船事件。咁呢一宗嘅不幸嘅海难当中呢，列支文皇家骑警就话喺6月28号 BC 省海岸发生嘅呢一宗包租船沉没事件，获救嘅其中一人喺医院系伤重不治，咁死者系居住喺西雅图嘅一名28岁中国籍嘅女子。咁另外获救嘅三人目前已经出院，咁有六名嘅渡海人士呢系仍然失踪嘅。在此之前，有遇难者嘅家属系接受访问，就已经谈及呢涉事嘅船只侧门系一早就有故障。咁皇家骑警就表示咧，已经派遣咗呢一个操作咗遥控嘅潜水器去到进行海底嘅搜查，系发现咗沉船嘅位置。咁但系由于水深同埋光线问题，以及系水下环境嘅限制咧，调查人员系难以检查船只嘅内部，亦都未有揾到一啲嘅遇难人士。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嘅列支文嘅呢个沉船事件，点解引起咁广泛嘅关注咧？咁对于我哋嘅对我哋大众而言，又有啲咩嘅启示咧？咁后续嚟讲，又应该点样去到处理咧？咁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5: 系呢个确实系一种悲剧嚟嘅。咁咧就有10个人系受影响啦。咁其中咧就有4名咧就系能够系初步获救嘅。咁但系最近咧亦都有一位咧就入咗医院度咧，就系因为佢个伤势咧系终于系不治嘅。咁所以其实真正救得到嘅得3个啫，其余嗰6个咧都现时为止咧都系已失踪啊，或者咧就可能因为时间咁长咧，都可能已经系遇溺噶啦。咁喺呢件咁嘅惨事入边咧，确实有好多问题咧，大家系不解嘅，因为嗰只船咧就系沉落去咧好短时间就冇发觉有任何嘅所谓嘅呼救咧系发出嚟嘅，即系佢冇用无线电呼救啦，亦都冇话喺佢个船上边有装咗，譬如有啲特别嘅呼救信号咧，就系冇任何发过出嚟嘅。咁就当水系邻近啲船咧，见到咧就有人喺海上边漂浮咧，就曾经。

0: 已經係幫救咗幾個人上嚟。咁但係咧就當即係警員啊去到個現場嘅時候咧，隻船其實已經完全沉實落水底嘅，即係換句話係可以話一個短時間之內沉。咁當然就係咩原因令到佢沉咧，就係、是、一個最大嘅謎團啦。咁加下個船咧就已經沉咗落去水底嗰度咧，就當個水深係153米啦。咁100米以下咧，基本上就已經黑曬噶啦，因為嗰啲缸咧，我哋日間上面啲缸咧就已經俾水咧過濾曬。100米以下已經係可以話係睇唔到嘢噶。咁所以確實咧就係、是、需要係特別嘅儀器咧，就係、是、有本身自己能夠有缸咧。再潛落去咧，咁先至可以睇得到個船究竟係啲咩情況，甚至如果要打撈嘅話咧，都係因為水深嘅問題咧，都係一個問題。好啦，咁最大嘅原因，我覺得呢件慘劇發生咧，就係話根據報道咧，就係話10個人咧，或者呢4個人獲救嘅咧，都係冇著救生衣嘅。咁點解喺船度唔著救生衣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危險嘅一件事情啦。咁就算你幾好水性咧，落到水度，尤其是加嘅水温咧，係一般嚟講咧，就夏季嚟講都係得10度至14度到嘅啫。咁喺人落咗水入面咧，係可以話好快咧，就可能有呢、這個身體上面嘅冷凍嘅休克啦。咁因為就身體嗰、那個温度咧就降得太快，咁就人喺熱昏迷咗嘅。咁所以呢件事係非常危險嘅。咁點解係冇著救生衣咧？呢、這個我相信係一個最大原因咧，就係話形成於今次嘅慘劇啦。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好明顯咧，呢單悲劇嚟嘅問題，可唔可以防止咧？當然為依啲家人咧痛心啦。咁其實咧，你會睇到呢只我哋講 charter boat 包船咧，係出海咧。我哋喺温哥華喺 Richmond 咧，經常咧有發生嘅。咁呢個安全意識咧，我諗經過呢一次咧要提高。我諗喺西岸咧，我哋温哥華咧可以講依啲活動咧非常之普遍普及，大家諗唔到咧嗰個安全嘅問題。嗱，我而家嘅啲評語咧都唔係因為呢件慘劇悲劇咧去講嘅，真係。我諗要等警方嘅調查啦，同埋點樣去防範將來再發生。但我諗我哋自己咧應該要提高個意識，莫欺山莫欺水，因為事實上咧真係大山大嶺，我哋咧如果戶外活動啊，真係會落極生悲嘅，所以嗰個安全意識準備咧要盡量。而一個港海啦，可以講喺温哥華咧，無論你係玩河又好。玩海水又好，个水温都低嘅。仲有就系话河水、湖水呢啲咧，水仲冻过咧。正话刚才 Kenneth 提咧，海水我哋相对系暖，但系其实得10度左右嘅啫。如果你跌咗落水咧，真系10零分钟，你如果属水性咧，你都唔挨得几耐，因为会休克。我谂重要就系话仲有水流，无论你真系。喺呢個河又好，喺海面又好，無論你喺邊個位咧，都好多水流同暗湧嘅，尤其是係河流。咁我哋講charter boat 出去釣魚咧，好經常嘅。我最記得有一次喺香港咧，去塔門啊，喺呢個黃石碼頭，咁啊帶住我兩個細路咧，一家人同埋其他朋友去，咁啊上架所謂快艇，即係大飛。咁問題就係話。上晒去啦，咁10几个人坐隻船咧，其实嗰个系咪超载啊？呢啲咧都系好模糊嘅界线嘅，大家知道嗰个安全水准。咁所以要求带着救生衣咧，都要花一般唇舌先至可以着到救生衣。即系我哋话根本就insist 我哋嗰个要求啊，即系话好着重我哋嘅要求。咁所以其實喺今時今日，就算喺加拿大水準咁高，要求安全水準咁高咧，我哋都要保障我哋自己安全，係唔應該咧就係罔顧呢啲安全措施嘅。咁當然仲有就係話一啲公司要提供呢啲救生衣啦，仲有就係話你話有啲喂污糟啊唔著啊。

0: 咁樣，其實我哋有選擇嘅，咁所以我諗我哋要將個安全嘅措施咧提高。咁啊，温哥華好多嘢玩，啊爬龍舟啦，誒獨木舟啦，誒橡皮艇啦，釣魚啦，依啲經常都去做嘅。就算喺岸邊釣魚咧，如果青少年啲父母咧，其實都要啲兒童咧著救生衣，甚至乎即係我諗呢一個安全水準係要好高。有一樣嘢咧，我哋我自己都有摩打艇嘅牌。其實咧，我哋嘅概念咧就係、是、需要自己咧提高個警惕。那個牌其實好易攞嘅啫，你就算快艇牌咧出海咧都好易攞嘅。一般嘅海上嘅知識啊、浮標啊、安全措施啊、點樣去爬頭啊或者係避船啊，依啲咧都好容易咧俾你得到依啲知識，上網考個試。但係咧，最重要就是我哋自己享受咗呢啲樂趣咧，要自己提高個安全同埋要求。呢、這個咧就係我哋喺即係加拿大可以咁容易咧就攞到個牌咧，享受呢啲節目咧。我個規矩都唔係好嚴好嚴，不過我諗最重要就係話個自律。咁所以呢一次嘅警即係一個大家嘅可以俾出一個好重要嘅。警告提示大家咧，即係話自己安全意識。如果去到啲船係唔安全，幫襯一啲商業唔安全嘅咧，其實係有責任咧唔去啊，保障你家人嘅安全。仲有就係話，真係要提示呢啲商業嘅機構咧，提高嗰個安全措施。否則嚟講咧，應該咧就係、是、去講俾當局聽咧，提高呢個安全意識嘅。
1: 嗯。咁我哋当然都希望咧呢个嘅搜查工作可以继续去到加快推进啦，咁啊都希望可以遇难者嘅家属咧可以更早咁样得到多啲关于佢哋亲人嘅信息。咁我哋都希望咧藉住今次嘅沉船事故啊，各界都可以去到吸取教训。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3: 往前行三步。
2: OK。
3: 往左转。
2: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3: 另外个左手边啊。
2: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3: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2: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4: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5: 委内瑞拉经历两次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不少家庭急需干净食水、医疗物资和避难所等。 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的团队正全力投入紧急救援工作，但我们仍然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捐款可以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请立即到 together.ca 捐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你的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的生命。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我哋接住落嚟都会关注更多嘅国际消息啊。咁啊，讲紧嘅系北约盟国咧，近期就公布咗接近650亿元嘅军购啊。咁啊，北约盟友系喺土耳其嘅安卡拉峰会公布咗至少500亿美元嘅军购计划。咁啊，涵盖无人机、运输机、反无人机系统等等，去到推动一个欧洲嘅防务自主。咁啊，当中咧包括英国就牵头12个国家未来系10年之内投入超过500亿美元去到研发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咁啊，但系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咧依然系不满佢嘅欧洲盟友。咁啊，又话若果唔系峰会系喺土耳其举行咧，咁啊佢就有可能会唔出席嘅，并且系批评咧佢哋系呢啲嘅盟友未有充分支持美军嘅行动。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咁啊，今次呢一个嘅北约峰会嘅成果，对于美国尤其是特朗普嚟讲，点解仍然系会唔满意咧？咁啊，今次嘅呢一场峰会又有啲咩嘅亮点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0: 今次嘅峰会咧喺安卡拉土耳其咧进行，喺属于北约嘅国家。一開始咧可以講土耳其咧總理已經同特朗普咧早傾掂咧買戰機，所以特朗普咧嗰個態度

0: 呢就好開心啊，尤其是對土耳其以往呢有不同嘅見解，但係真係有人幫襯美國啦。當然特朗普一定係邀功嘅，因為係佢嘅力嚟嘅。嗱，但係整體呢係咪喺呢一個北約嘅高峰會係進行成點呢？嗱，兩方面去睇。第一件事呢，好明顯呢睇到呢特朗普同埋其他呢一個北約嘅成員國家呢分開兩個陣容。喺北約其他國家，包括我哋喺美洲嘅加拿大呢，其實同歐洲國家呢好融洽，而係講嗰個軍事國防嘅發展投資呢，大家都好有可以講到一啲成果，甚至乎呢對烏克蘭我個支持呢，無論喺呢一個言論或者係計劃上面呢，都係可以講用撐烏克蘭呢樣嘢呢係好重要，令到呢你見特朗普呢今次對即係以往有咁多唔同嘅回合啦，最早一次呢喺白宮呢對烏克蘭嗰個欺凌呢，大家都睇到經過歐洲國家對烏克蘭嗰個支持呢，特朗普都有所改變。咁今次嚟講呢，特朗普仲喺最後呢同烏克蘭講話俾佢可以發展呢一個愛國者導彈嘅製造。嗱，咁呢一個都係好大嘅叫做起題啫，因為事實上呢擁有呢一個生產裏面嘅一啲版權啊技術呢仍然呢係要商討嘅。古伯倫點，我諗呢一個呢都係一個喺美國特朗普呢對烏克蘭嘅一個口頭支持。但我諗更重要呢就真係喺今次尤其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打咗四年嗰個支持，對烏克蘭嘅支持同埋軍備呢同埋個戰術呢嘅改變。咁包括大家都係投資一啲合作，嗱呢個好重要。包括我哋加拿大呢，無論喺呢一個軍事嘅投資，仲有就係話嗰個情報飛機嘅合作，製造呢啲戰車啊、戰機啊啲武器合作咧，我相信嗰個改變咧係好大。古物論點喺北約呢一個即係呢一個防禦嘅系統會唔會講得唔好聽啲分開兩個陣容咧，甚至乎解體咧？今次嚟講咧，我相信我個結果係好嘅，相信咧我個發展咧喺融合翻對抗以前嘅蘇聯咧，北約嘅功能就係咁樣。咁而家咧好明顯就係對付咧俄羅斯，而普京覺得呢個係針對性，唔係走向和平嗰邊咧。我相信，因為事實上咧，我哋講蘇聯變做俄羅斯一個咁獨裁軍事擴張。尤其是去到入侵烏克蘭呢，其實呢一個如果唔係普京發動呢個戰爭呢，其實就唔係咁樣惡化，唔係話你烏克蘭要走去入呢一個歐盟呢一個經濟系統呢，就變做呢北歐嘅侵略性嘅。呢個好明顯係入侵烏克蘭嘅藉口。當時我哋睇到呢，佢真係有意呢係回復當時蘇聯我咁嘅威風，而家都有咁嘅跡象嘅，咁所以歐洲呢一個北約咧，都係企喺可以講繼續回復翻當時嗰個最早嘅原意咧。我諗呢一個咧，正正今次嘅發生，而特朗普都見到呢一個咁嘅趨勢，會唔會更好嘅關係咧？大家唔知道，都係要睇咧。今次特朗普當然特朗普有自己打，佢埋怨北。這個NATO 呢其實呢都是他自己拿來可以說做成這個這樣的形勢的。
1: 我們稍後都會更具體地討論這個俄烏局勢。Kenny 婆錦星，你又怎麼看特朗普在北約峰會圍繞著北約峰會的系列言論呢？北約盟國目前來說做不做到團結一致呢？
2: 咁就似乎喺北约开会之前咧，特朗普就已经系表示佢嘅不满啦。咁就一表咧就系话，好似一般讲法就系 grumpy old man， 一个好猛整嘅老人。咁佢就系埋怨咧，就系话之前咧系北约好多国家咧就系冇支持佢嚟打伊朗，同埋咧就冇提供到咧就系话

0: 個基地咧係俾佢同埋嗰個空中嘅領空中領土嗰度咧，俾佢啲飛機經過。咁呢個當然就係西班牙為主啦，西班牙冇幫佢啦，意大利冇幫佢啦，法國冇幫佢啦。咁啊，呢啲都係北約嘅國家。咁另外咧，奧地利啊，呢個瑞士啊，呢啲唔係北約嘅國家，都係冇幫佢嘅。咁而幫佢嘅咧就係英國啦，就葡萄牙啦，咁亦都係呢個海灣國家咧，就係呢個巴林啊，同埋呢個卡塔爾啊、科威特啊，咁就有可以提供俾佢。咁啊，變咗佢係非常之不滿咧，就係話呢啲所謂盟國咧，呢北約嘅盟國係唔幫佢。咁另外咧就係佢甚至咧就點名咧就係西班牙咧，佢特別不滿咧，佢話仲要威脅佢咧停止同佢再做任何嘅貿易添。咁雖然呢個係未曾正式係執行嘅，咁但係都係一個相當大嘅威脅。咁啊，雖然北約嗰度咧就已經係提供咗即係一個初步嘅估計咧，就係有500億元嘅呢個軍購啦。咁但係佢都係唔滿意嘅，因為其實如果睇翻佢現時出嚟嘅資料咧，呢啲軍購咧就可能係買無人機啦、偵察機啦、軍用嘅運輸機啦，同埋啲反無人機嘅系統啦。咁然之後，其實呢啲咧唔係話全部去晒美國嘅喎，唔係好似以前咁喎，因為卡塔爾似乎咧就喺歐洲嗰方面咧就希望咧就多啲用翻自己歐洲自己國家出產嘅，咁啊提供咗出啲嚟咧就係話有啲預警機咧。佢係會呢個幫新保瑞典嘅SAAB 咧係嚟訂嘅，咁而個飛機本身咧就可能係加拿大嘅飛機，就唔係話呢個波音嘅喎，咁呢啲當然係令佢非常之唔滿意啦。咁軍用運輸機咧亦都係可能幫襯呢個 Airbus 空中客機客車，就而唔係話幫襯呢個美國嘅波音。咁美國少咗生意，咁特朗普梗係唔開心啦。咁所以佢對於呢樣嘢咧都係唔滿意㗎。咁另外咧就英國係帶頭咧就倡議有個嚟緊咧呢十年嘅時候咧會係有歐洲有12個國家啦，咁即係包括英國、德國、法國啊，咁12個國家咧就係發展一套咧就係遠程嘅精準嘅攻擊導彈嘅武器。咁呢個亦都係脱離即係美國個所謂嘅壟斷啦。咁呢個我相信亦都係特朗普唔滿意嘅原因啦。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联邦官员今日会公布全国山火季节最新状况。加拿大跨部门山火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个山火季节至今发生3100宗山火，比去年同期大约2900宗多出大约200宗。不过今年山火火场面积就远远低过去年同期。截至现时为止，山火火场面积大约12000平方公里，去年46000平方公里。苏里埃丁伯place一间屋昨晚发生火警，现场照片显示火焰由房屋的窗户冒出。区内黑烟密布，另外照片亦可以见到数里士警员。现阶段未清楚是否有人受伤，亦未能确定起火原因。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证实，他们正在调查数里昨晚发生的一宗事故。据报事件在数里士北区布雷法社区发生，官方就仍未证实。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Allendale Drive 及148街附近有大批警员出现，不过发生事故的具体地点仍不清楚。现场见到多件衣物散落地上，据报事件昨晚8点左右发生。福建鞋厂发生火警，至少28人死亡。香港电台张曼燕报道。
6: 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后。

0: 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
1: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212.29，升276.0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528.97，升180.58。纳斯达克指数26,063，升182.35。S&P 500指数7,527.9，升45.19。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030.18，跌169.28。纽约期油每桶72.12美元，升1.4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39.9美元，升57.5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4.57，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2，对台币22.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主要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2%。
4: 好声，好听，
5: 961。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y 何锦星。我哋一齐去关注一下一啲国际消息先啦。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就话咧，美国同伊朗为停火达成嘅谅解备忘录已成过去。咁啊，又话唔想浪费时间同德克兰打交道，但系就冇关闭谈判嘅大门啊。不过美军喺星期三，亦即系寻日，已经连续第二日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嘅。咁啊，今日嘅清晨据报亦都有相关嘅行动。咁啊，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啊传出爆炸声，美军亦都系发射咗巡航导弹去到攻击伊朗北部嘅两座铁路桥啊。咁啊，今次亦都系美伊自4月8日达成停火协议以嚟咧，美方首次袭击伊朗嘅基础设施。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如今喺中东地区，点解又会呢一个嘅战端重启咧？咁啊，当中背后双方又有啲乜嘢嘅争持不下嘅争拗点咧？又或者有啲咩各自嘅盘算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8: 一般嚟睇咧，呢个所谓嘅停火协议咧，都系好脆弱嘅。咁啊，果然不出所料咧，咁就系不断都系有小事发生。嗱，咁今次呢件事发生咧，就系起因咧，就根据报道咧，就系有两艘运油轮同再加一艘咧，就再有呢个液化天然气嘅油轮咧，就喺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入边咧，就遭到于伊朗嘅袭击嘅。咁而美国咧，就对于呢件事嚟讲，系当然非常不满啦，就系话应该系开放嘅海峡，点解你仲要袭击呢三艘船咧？咁样咁于是乎就咧就系、是、有对于喺伊朗入边咧有几十个据点咧就系、是、施空袭同埋袭用导弹去打佢嘅。咁就當然呢啲係最主要嘅係伊朗嘅導彈基地啊同埋佢個無人機嘅基地啊呢啲軍事設施啦。咁然之後伊朗呢就當然亦都唔係話省油嘅燈啦，咁當然亦都就打返轉頭就襲擊返美國喺呢、這個巴林同埋呢個科威特嘅基地。咁於是乎即係呢一輪呢就可以話大家交咗手啦。咁會唔會仲有繼續落去呢？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嘅。但一般估計呢就可能都係停嘅。咁暫時停一停。因為

0: 其實睇得到咧，就係雙方其實都希望係停止咗呢場戰爭嘅。咁美國好清楚啦，即係特朗普已經係講到好多次啦。雖然佢家下好憤怒話唔制啦，唔再同佢哋傾啦，就直成就即係話佢哋係唔值得再同佢哋談判嘅人，唔值得再傾噶啦。咁啊，一定要打佢咁。咁問題呢、這個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係即係 tackle 啦，即係講有一套做就未必真係咁樣嘅。咁而之前咧，亦都係似乎因為佢個中期選舉咧，佢都好希望咧就盡快完咗呢、這個停咗呢件戰事嘅。咁而伊朗亦都係相信係亦都係相當疲憊啦。咁對佢個資源嘅限制嗱，咁啱啱開始翻俾佢有所謂嘅減少咗個制裁，可以俾佢買翻啲油嘅時候咧，加特朗普又話唔得啦，唔可以再買啦咁。咁對伊朗嚟講，繼續都係會一個好辛苦嘅時期嚟嘅。咁所以我相信雙方都希望係要停止呢個戰爭。但係點解仍然有三艘遊船咧，就係俾呢個伊朗襲擊咧？咁一般嘅估計咧，就係話佢哋唔聽調度。咁伊朗咧仍然係希望咧，就話喺個海灣入邊咧，因為話曬都係佢嘅地頭啦，就所有嘅船嘅航道咧，都係由佢編排嘅。咁似乎呢三艘咧就唔聽佢調度，而聽咗即係譬如話。美國各方面的調度，咁於是乎佢警戒之下無效咧，就用呢、這個飛彈啊同無人機去襲擊佢哋，咁而希望就仍然係控制翻個霍爾木茲入邊海峽入邊嘅航道。嗱、咁我相信伊朗亦都係好希望咧，就話製成到一個情況咧，就係話霍爾木茲海峽入邊嘅航道全部係佢控制，咁而即係希望咧就。有一個機會咧，就係話佢製造咗一套咧，就係話收費嘅系統。咁就你驚我調度嗱，我俾一個服務你，我就話俾你聽個航道應該點行。咁就唔係話喺特別收錢，但係呢個服務係有價錢嘅。咁就希望喺嗰度收翻啲費用。咁呢個我相信係伊朗好希望嘅，因為根據即係國際條約咧，喺呢啲海峽入邊咧，應該係自由航行，應該收費嘅。但係如果你提供到一個服務嘅話咧，咁係支付呢個服務嘅費用咧，又可以嘅。佢唔係話因為收你買路錢，而係純粹提供一個服務。咁所以我相信伊朗係好希望咧，就係製造到呢個航道嘅控制權。咁然之後佢提供所謂呢個航道嘅服務咧，就能夠可以俾佢有一個合理嘅收費。咁呢個我相信伊朗係希望嘅。咁大家現時嚟講發展落去點咧？會唔會大家即係先意口角，大家咁加開少少出手啦？會唔會就係你打我一拳，我就踢翻你一腳？咁啊，繼而出刀仔，跟住出槍，咁呢個會唔會咧？咁我哋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我諗而家去到呢個發展咧，伊朗啊，美國去打伊朗呢件事咧，第二個回合咧，我哋要睇翻第一個回合咧。其實當特朗普要打伊朗咧，無論動機又好，計劃又好咧，大家睇唔到咧，特朗普有咩？我哋所謂 end game 即係去到尾嘅結果，有個準備好、計劃好，咁打完之後先發覺，咦，原來打佢唔死喎。仲有就話呢啲惡、呢啲衰人咧，仲有啲衰人嘅朋友咧支持佢嘅。咁所以你見咧苟延殘喘喺呢一個霍爾木斯海峽咧就滋擾一啲遊輪。當然你要停火，我哋都見到咧唔係真正嘅停火，一啲零星嘅襲擊咧。都唔計啦，但係你見咧，我個越打越極咧，去到呢一步咧，就係、襲擊一啲諗住離開嘅遊輪啊、商船，一啲完全冇軍事反抗嘅能力嘅。咁我哋加拿大都對呢、這、一個伊朗嘅行動咧，作出一個抨擊啦，因為一啲民用商船你去戰鬥打佢，其實就唔啱嘅。咁當然美國咧對一啲親伊朗或者伊朗自己嘅遊船咧，或者去俄羅斯嘅遊船咧，都係叫做派兵咧空降咧，然之後咧就係、可以講話當拘捕嚇一個國際，無論你話喺個國際法合理唔合理都好，佢係用一個扣留嘅方式，就唔係話一個襲擊嘅方式。估唔論點，咁而家咧。大家對伊朗今場嘅戰爭，對個全球嘅呢個經濟啊、油價，甚至乎咧不穩定咧製造咧，見唔到一個結果咧，都係覺得係憂慮、係麻煩。但係問題咧，而家好明顯，伊朗唔知用咩盤算。

0: 咧係去襲擊呢啲商船，將呢一個嘅戰爭咧回復咁同埋升級。啊，惹到咧特朗普咧，真係可以講想避免呢場戰爭，因為中期嗰、那個競選咧對油價對經濟咧，特朗普似乎咧投鼠忌器，就唔敢啊再大肆鋪張咧去打呢一個伊朗嘅。但係好明顯咧，逼到埋身咧，佢真係咧就要啊叫做啊襲打呢一個伊朗。咁問題就係話，無論喺政治啊親登啊 Donald Trump 嘅 MAGA 嘅組織咧，都唔想打呢場仗，花費啲軍費，但係都係要啊出手咧。嗱，呢一次咁樣出手係會繼續徹底打贏伊朗啊，定係去到咩地步咧？好難去預計，定係打兩下就收手，又係膠着狀態咧？呢、這個都有可能嘅。咁所以要睇呢幾日嘅發展。估物論點咧？咁樣嘅發展落去咧，其實令到嗰、那個油價、嗰、那個經濟啊、全球嘅對前景嘅預測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打伊朗咧，都唔係一兩日嘅事，因為而家咧睇到咧，伊朗真係嗰、那個無論佢會贏定係睇到自己會輸都唔明朗，所以苟延殘喘咧喺咁大嘅復原之下咧，去對抗喺呢個海灣裏邊嘅美軍，甚至乎咧其他產油國咧，我相信呢一個狀態咧會繼續落去，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嘅。
1: 咁啊，特朗普喺寻日咧就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嘅攻势，咁啊警告若果德克兰咧系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美方将会采取更严厉嘅报复行动啊！咁啊，特朗普话今次嘅行动系报复伊朗嘅前一日袭击商船，咁啊又警告如果再发生咧，后果会严重得多。不过佢哋都表示希望今一轮嘅军事行动咧能够迅速结束，亦都系为外交嘅谈判系留下空间。咁啊，根据伊朗嘅传媒报道咧，喺美军宣布发动新一轮嘅空袭之后咧，伊朗南部嘅多个地点系传出爆炸声。咁啊，包括系阿巴斯港同埋科纳拉克等等嘅港口城市啊，遇袭部分地区系导致停电。咁啊，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喺前日已经打击咗伊朗超过80个目标，咁啊，包括防空系统、远海雷达设施同埋超过60艘嘅伊朗无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咁啊目的咧系要削弱伊朗威胁海峡自由航行嘅能力。咁啊，特朗普同时咧喺参加北约峰会嘅时候咧，咁啊，寻日就喺土耳其话佢对伊朗非常不高兴。咁啊，寻日已经预告咗喺晚上时分将会对伊朗实施一个新一轮嘅打击。咁啊，亦都可能会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咁啊，讲紧嘅系美国同以色列自二月底去到空袭伊朗同埋击毙佢哋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之后咧，双方嘅尤其是系中东嘅区域局势可谓持续紧张。咁啊，刚才正如两位嘅嘉宾都有提到啦，恐怕都会对国际能源市场带嚟一定嘅冲击。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嘅战事。我哋三个翻嚟继续讨论。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 Pets。
3: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二合一电蚊拍，原价39.99 ，Supercard 特价14.9。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击
1: 黄良仁。
2: 咁啊，加拿大都系北约嘅成员国之一啦。咁啊，加拿大总理卡尼咧最近就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成功推动加拿大同欧洲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咁啊，各成员国普遍已经系认同需要负担更多嘅防务责任，去到应对日益严峻嘅安全方面嘅威胁。咁啊，刚才我哋都谈到中东嗰方面嘅局势啦。咁啊，总理卡尼就表示咧，支持美国恢复对伊朗嘅军事打击。咁又话伊朗喺停火期间咧，系多次袭击卡塔尔同埋沙特阿拉伯嘅目标。咁啊，形容美方采取军事行动系属于适当回应。咁啊，但系卡尼同时都表示咧，希望各方能够恢复停火安排。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样，就系、是、想请教两位点样睇呢一个嘅总理卡尼嘅最新嘅言论咧，又应该点样去到解读咧？我哋加拿大又应唔应该支持美方嘅军事行动咧，甚至系有所支援咧？咁啊，至于今次嘅中东战事，至今已经爆发咗几个月时间啦。咁啊，总理卡尼所讲嘅中等强国联盟，对于今次嘅危机又有冇任何嘅发言权可言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3: 啊？嗱，我谂中等國家呢個聯盟咧，呢、這個新名詞咧就可以講咧係卡尼咧就係退出。上次喺啊歐洲咧大家見面，咁呢一個好明顯咧就係另起爐灶，將嗰、那個領導地位咧嗱呢、這個唔係取代美國啊，無論喺軍事嗰個領導地位，但係呢一個咧好明顯係俾一個選擇啊，大家咧就係、是、可以合作。要睇個形勢，始終今日嚟講咧，美軍啊駐全球嘅基地咧係最大。你講美軍駐外嘅咧幾十萬、二三十萬人，不同嘅基地、不同嘅地方咧都有呢一個美軍嘅基地。咁呢一個咧其實係保障咗嗰個全球嗰個穩定性嘅。安唔安全就另一樣嘢，直至咧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咧，製造咗會唔會啊？即係歐洲個安全咧，咁好明顯呢幾年嘅發展咧，大家知道咧，咦唔得喎，真係要喺呢一方面咧補充咗過去幾啊接近一百年嘅和平咧，而家個威脅咧就翻翻嚟啦。喺蘇聯解體之後，咁問題就係話特朗普喺美國嘅政治嚟講咧。又是另類的，咁特朗普 1.0， 特朗普 2.0， 將來如果是在政治上，包括共和黨將來的總統，會不會都是採取咁樣嘅態度對聯盟嘅咧，對盟國嘅咧，大家都好難去講，咁所以大家都要急起直追。咁加拿大咧，好明顯啊，我哋喺關稅啊關係方面咧，都發覺咦唔可以擺曬所有雞蛋。在美國一定要同歐洲的發展嗱，咁你睇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啱啱喺呢一個峰會前一晚咧，大家都話：咦，大家特朗普喺前一晚嘅晚宴咧，好高興、哦，心情好好、哦，對大家都好滿意啦。突然間第二日咧，對外咧就話對啊呢、這個西班牙不滿。啊，對某某日不滿，突然間就話要打伊朗，咁突然間啲人個個北歐歐洲嘅國家領導人都話拗曬頭，點解會突然間會咁樣嘅改變咧？咁飄忽嘅態度咧，其實真係好難捉摸。咁你所以喺國際關係唔能夠咧，就係即係語無倫次，都唔知點樣去合作嘅。咁所以你孤民論點都好，嗰、那個自己國家嘅安全。歐洲啊，包括喺法國啊、德國啊，依啲咁大嘅國家咧，嗱，法國咧有呢、這、一個核子嘅武器啦，可以講咧，歐洲係好依賴咧法國去保護啊呢一、這個核彈嘅威脅，尤其是俄羅斯嘅有核子嘅潛艇啦，咁你所以喺英國有佢自己嘅軍備啦，咁大家咧過去咧喺軍備嘅削減之下咧。和平之下咧，而家法國咧都要急起直追，包括我哋加拿大。但我諗大家我哋見到一樣嘢就係軍備嘅準備咧，就唔係淨係做飛彈，唔係淨係做一啲

0: 小型武器，反而咧就係個戰術、戰略嘅合作性，同埋嗰個情報更重要。好似我哋加拿大為例咧，就係、是、加強咗個基建同埋個工業發展，係有其他嘅用處咧嚟去增加個軍費嘅。咁所以同一百年前二戰同中間啊蘇聯嗰個冷戰期間嘅大家唔同嘅戰略咧。都改變嘅，咁所以今次咧，我相信咧，亦係擺出一個姿勢喺歐洲嘅發展啊，帶落去個經濟同埋嗰個國際關係嘅發展咧。我諗對特朗普對美國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可以講警惕又好，教訓又好。但係特朗普有佢自己嘅做法，我相信咧，佢自己內部咧，自己嘅自負啊，自己嘅政策研究咧，我相信咧都会睇到呢一点嘅。
1: 咁啊，总理卡尼寻日就喺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咧，佢喺星期日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咗电话，咁啊向对方指出咧，喺美国嘅持续施压同埋俄罗斯军事威胁加剧之下咧，加拿大同欧洲盟友已经大幅咁样提高咗国防嘅支出。咁啊，卡尼形容唔只系特朗普正在赢得呢一场嘅战争，而且佢系已经赢咗。咁因为各国都明白需要承担更多嘅责任，亦都清楚睇到眼前嘅安全威胁。咁啊，谈到中东局势嘅时候，卡尼就表示支持美国恢复对伊朗嘅军事打击。咁啊，认为美国采取嘅军事行动属于系适当回应。咁啊，同时亦都系表示咧，希望各方能够恢复停火谈判嘅安排。咁我都想请教Kenneth 感性咧，你又点睇我哋加拿大又应唔应该对于美国恢复对伊朗嘅打击持一个支持嘅态度咧？咁啊，呢个嘅中东局势发展至今咧，总理卡尼所讲嘅中等强国联盟又扮演紧啲乜嘢角色咧？
2: 咁啊，面对特朗普呢一种咁中意系认叻嘅人咧，有阵时卖下口乖咧都系适合嘅。咁啊，卡尼点解话佢系其实系卖口乖咧？咁因为如果系对于伊朗啊，美国打伊朗嗰呢场战争嚟讲咧，加拿大最紧要系唔好参与。亦都卡尼相信就係唔會參與，因為佢無論係打伊朗點樣打法嘅時候咧，都唔會運用到喺加拿大任何嘅基地，就唔同話喺即係鄰近嘅國家、海灣國家或者喺歐洲嗰邊嘅國家咧，就話要佢飛機飛過佢嘅領空嘅時候咧，咁要得佢批准咧，又或者可以用佢哋嘅基地嚟出發啊咁嚟做補給啊咁，呢個係冇嘅。我哋嘅加拿大其實咧就係、是、可以話即係隔咗成個羊咧，咁就可以話係唔會牽涉入去嘅。咁所以賣口乖話，我贊成你打翻佢都好嘅。咁然之後佢讚啊特朗普咧，你贏咗啦，你已經成功啊，贏咗啦。咁嘅時候咧，其實佢指嘅咩咧，就係、是、指話將因為大家記得嘅話咧，就喺上一次呢、這個北約峰會入邊咧，特朗普係可以話差唔多威逼利誘，乜都出齊咧，就話要求所有嘅北約組織咧，就將個軍費咧就增加到國民總產值嘅2%嘅，咁然之後咧就喺2033年前咧就增加到5%添。嗱咁喺今次個峰會嘅嚟講咧，基本上喺最尾軍備使得最少嘅三個國家咧，呢、這個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同埋呢個加拿大咧，都已經話達成咗呢個2%啦。咁所以特朗普呢方面係成功咗嘅。但係卡尼嘅其實個意思咧就係話，我根本就需要增加軍備，減少對美國嘅依賴。咁嘅時候係變咗個順勢嚟。你話要增加咩，我哋咪增加咯。咁而家成個北約增加嘅時候咧，亦都係能夠減少咗對美國依賴。呢、這個正式係中等強國應該要做嘅嘢。我哋有自己嘅足夠嘅軍備，而唔係話依靠住美國。咁喺現時咁嘅發展落去嘅話咧，可以話成勢。特朗普，你要我哋增加軍費，我哋就增加軍費。只不過就唔係好似你預算咁樣增加。嗱，咁因為美國嚟講，一路以嚟咧就軍費咧，就係、是、如果北約係增加軍費嘅時候咧，差唔多60-70%以上咧，可能都係接近係俾咗去美國嘅，就幫佢係買呢個軍火嘅。但佢今次增加嘅咧，雖然話通過咗即係500億啦，咁就增加呢個軍費啦。咁但係呢500億咧， 有估計講咧，就可能係三成到四成到最多就去咗美國度啫，其餘咧就佢哋喺歐洲嗰方面開始咧就自己研發同埋自己製造，用翻即係譬如話瑞典嘅砂啊，咁啊加拿大可以做到嘅自己就做翻啦咁。咁嘅時候咧就減少咗對美國嘅購買，咁所以美啊特朗普咧喺個峰會入邊咧就非常之唔開心嘅，即係好猛整嘅。咁呢個係可以話係得唔到佢想要嘅嘢啦。咁而卡尼咧就讚翻佢你成功咗，你好嘢，你得噶啦。咁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反應。咁同時你咧亦都係即係講出咧即係所謂根本上我哋即係中等國家加拿大係擺脱美國需要做嘅嘢。咁其實我相信卡尼呢方面嘅措辭嚟講咧，都係用得適當好處，恰到好處。即係既可以講到暗示咗佢需要講嘅嘢，亦都唔會話逆到特朗普嗰啲毛啦。咁啊，令到佢亦都係可以氹一氹佢。咁但係最主要嘅咧就係我哋加拿大係唔會係牽涉到落去美國打伊朗嗰方面嘅。咁呢個最主要嘅就係咁樣，所以我覺得就係一種買口關嘅。
1: 咁啊，因应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啊，都系喺会议期间以一个激烈嘅言辞去到批评伊朗嘅谈判代表，咁啊，形容对方系骗子同埋危险人物，咁啊，更加质疑同伊朗谈判系毫无意义，咁啊，但系就话仍然会容许美方嘅代表继续同伊方嗰度进行接触啊。咁啊，因此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咧，特朗普佢对于伊朗嘅方面似乎都颇有不满。咁啊，总理卡尼嘅一番支持美国嘅方面恢复对伊朗打击嘅言论，又系会唔会系正如刚才阿 Kenneth 所讲咧，都系一个嘅叫做令美国嘅方面特朗普听落会舒服啲嘅一个做法咧？咁啊，而针对国防开支嘅部分咧，咁啊，总理卡尼就话啦。今个星期公布嘅新潜艇采购计划所需嘅资金咧，一早已经纳入咗政府嘅规划预算。咁啊，都见到各国咧早年咧，佢哋去到对于会唔会增加军费去到占 GDP 2%水平嘅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啊，各国尤其是系欧洲嘅盟国啦，都会考虑好多，例如系其他政府开支方面，例如社会福利等等，会唔会因为国防开支嘅增加而受到挤压嘅？咁啊，总理卡尼就强调咧，呢个新嘅潜艇采购计划唔会增加联邦嘅预算压力，咁啊，所有新增嘅国防支出将会喺今年嘅秋季联邦预算案当中公布。咁啊，呢个嘅潜艇方案都系颇为重要。之先前咧，我哋两位拍档都喺星期二嘅节目讨论过，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嘅消息发展。
3: 早上九点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波士顿巴附近嘅山火摧毁多座建筑。山火火场面积迅速扩大至接近200平方公里。布力度假村在网上发布的影片显示，多座建筑已成焦黑的废墟，不过主流似乎幸免。菲沙河谷地区在一夜之间将大约40间屋的疏散警示升级为强制撤离令。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就向 Prospect Creek 附近大约61间屋发出疏散警示，通知居民做好准备随时撤离。菲沙峡谷地区由于 Burnswick Creek 以及 Amesley Creek 的山火失控，区内几百间屋早前已经接获疏散令或者疏散警示。 BC 山火服务处说， Amesley Creek 山火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170平方公里，Burnswick Creek 山火火场面积26平方公里，两宗山火火场总面积比昨日报告的114平方公里增加 72%。 强风助长，火势蔓延，区内一段一号公路仍然关闭。联邦官员今日会公布全国山火季节的最新情况。加拿大跨部门山火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个山火季节至今发生3100宗山火，比去年同期大约2900宗多出大约200宗。不过今年山火火场面积就远远低过去年同期。截至现时为止，山火火场面积大约12000平方公里。

0: 18街附近有大批警员出现，不过发生事故的具体地点仍不清楚。现场见到多件衣物散落地上，据报事件昨晚八点左右发生。新闻报道完毕。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主要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7%。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主要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20度。卡加利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6度。温尼佩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9度。多伦多今晚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0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8度。满岛今晚主要多云有骤雨，最低1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有骤雨，最高28度。阿塔巴今晚间中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7度。哈利法斯今日天晴，最低16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6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天就好似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关于青春同埋成长啦，仲有追梦嘅，期待今个夏天喺 Vancouver 度见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0: 是直击
1: 黄良欣。咁啊，继续关注国际消息啦。刚才啊 ，Ken 董达成亦都提到咗美国嘅方面啦，将会授权呢个乌克兰生产外国者导弹嘅问题，咁啊，亦都牵涉出呢个俄乌局势嘅最新发展。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咧，美国将会授权乌方生产外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嘅防空能力。今日讲紧嘅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此之前已经多番呼吁美国提供更多嘅爱国者系统，或者系直接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嘅拦截导弹，因为呢一个亦都系乌军目前少数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嘅防空武器。咁啊，特朗普就话俄罗斯同乌克兰都希望结束战争。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咧，同呢一个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系难缠的人物。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诶当前嘅俄乌局势咧？咁啊，点解特朗普而家又走嚟去到授权乌克兰生产呢个国者导弹咧？对于战争嘅结束又有冇帮助咧？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
2: 咁啊，似乎美国系同一时间咧，就系支持两个唔同嘅战争。即係俄烏戰爭啦，啊佢要供應好多啊軍備咧，就俾呢個烏克蘭去使用。咁同時咧，亦都係啊打呢個伊朗呢場戰爭嘅時候咧，亦都消耗咗好多啊佢自己本身嘅軍備。咁啊好多報道咧都話，即係佢已經係消耗咗一個相當大嘅數量佢嘅儲存㗎啦。咁亦都當然啦，即係佢正式現時仲有幾多儲存咧？呢個係即係國家機密嚟嘅，就唔會能夠完全知道。啊，佢確實嘅。

數目嘅。咁但係一般估計咧，佢都可能對於呢個愛國者嘅攔截飛彈咧，就已經消耗咗，譬如佢儲存嘅一半。咁啊，加下手頭上咧，都可能仲有一千二千枚咁多嘅。咁但係咧，就佢如果要生產翻嘅話咧，佢現時個生產能力咧，就每年大概九百一千枚到每年嘅。咁即係換句話咧，佢如果佢消耗咗，即係譬如一二千嘅話咧，佢可能真係要一兩年先至能夠補充得翻。咁而烏克蘭咧，確實亦都繼續需要喎，因為俄羅斯繼續咧就係話對呢個烏克蘭咧就有轟炸嘅。咁根據報道咧，都係加劇咗添呢一輪。咁如果佢要截擊呢啲咁嘅俄羅斯過嚟嘅導彈嘅時候，尤其是反導導彈咧，呢啲比較高速啲㗎啦，佢真係需要一啲比較係能夠高效一啲嘅攔截。咁愛國者呢個係一個啦，咁薩德系統咧都係一個啦。咁愛國者咧就比薩德系統啊平啲嘅。薩德系統咧每一支呢啲所謂攔截飛彈咧，可能要差唔多要接近千萬。咁而呢個愛國者咧，就一般估計咧，就係五百萬到一枚已經搞掂噶啦。咁而通常如果有一枚導彈飛過嚟嘅時候咧，你通常就飛兩枚咧去截佢嘅。咁所以換句話，即係俄羅斯繼續去襲擊呢個烏克蘭嘅時候咧，烏克蘭除咗攞呢啲導彈嚟攔截嘅話，其實都冇乜其他方法嘅，因為個速度實在太快。以普通即係佢哋現時嘅用無人機嚟攔截嘅咧，根本係好難係夠佢個速度係攔截得到嘅。咁嗰家現時嚟講，佢需要多啲呢個外國者嘅反導彈。而特朗普如果佢自己本身都話我要做翻多一啲我自己做儲備啊，咁已經使咗好多啦嘅時候咧，咁可能唯一咧就話烏克蘭你自己做啦咁。咁但係烏克蘭係咪自己可以做到咧？嗱，烏克蘭自己做導彈咧，就當然係冇問題啦。但係我哋做一個導彈去打人哋一個固定嘅目標，同埋要做一個攔截嘅導彈咧，就係差好遠嘅喎。因為要攔截一個飛緊嚟嘅飛彈嘅時候咧，佢哋嘅速度係好快嘅。即係換句話，你嗰個要求嗰個技術啊，要求準確程度啊，咁呢啲冚唪唥都唔同，可以話唔同一個系統嚟嘅。咁所以烏克蘭暫時嚟講咧，就係冇一個好有效嘅所謂嘅攔截導彈嘅系統。佢可以有系統咧，就係去襲擊人哋冇問題，打一個固定較固定嘅目標係做到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就要美國咧，除咗即係譬如話可以教佢點樣做，即係將嗰個個所謂嘅零件所需要嘅零件咧，係俾佢，佢可能做最後嘅裝嵌。但係美國願唔願意即係將呢樣嘢完全係開放出嚟咧？咁嗱，咁美國其實都希望係增加佢自己即係愛國者導彈嗰個生產嘅能量嘅。咁如果佢能夠可以話教識咗烏克蘭嘅話咧，咁確實都係唔錯嘅一個做法喎。咁佢可以利用烏克蘭佢本身烏克蘭自己都有自己嘅工業生產能力嘅，咁可唔可以利用到佢嘅工業生產能力咧，就做多啲咧？咁但係問題就係嗰啲重要嘅零件同埋所謂佢入面嗰個追蹤嗰個系統嗰個秘密啊，佢愿唔愿意公开咗俾呢个乌克兰知咧？咁如果系嘅话咧，会唔会亦都惊到时乌克兰如果真系，譬如话有啲咩嘢情况嘅时候咧，会唔会将呢个泄露咗出去出边譬如喺敌对嘅国家嗰度咧？咁呢个都系好大嘅考量嘅。咁所以佢讲咧就话好嘅。咁我相信即系开始嘅话，可能系有部分啲部件咧，就系都系美国做，然之后运过去乌克兰到最后装嵌啊。咁呢个系有个可能嘅。咁但係如果咁嘅話，其實亦都幫唔到幾多，因為佢製造嗰啲所謂重要嘅部件都係有個數量嘅限制。如果佢做得呢啲所謂重要嘅部件都能夠供應到烏克蘭嘅時候，咁變咗佢嗰個自己生產能力呢，自己做多啲呢啲咁嘅本土入面呢個做多啲呢啲嘅愛國者導彈呢，都唔會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咁所以究竟烏克蘭幫唔幫到美國，又或者調翻轉頭幫唔幫翻到自己呢，完全就睇呢個美國咧，願唔願意將嗰啲科技咧係轉移到俾烏克蘭？烏克蘭當然希望啦。好啦，除此之外咧，就可能烏克蘭咧就需要譬如同歐洲嗰方面咧，歐洲都有啲呢啲所謂嘅反導彈嘅系統嘅。咁譬如以色列都有啦，即係所謂大衛呢個 David Sling 大衛嘅呢個咁嘅防導系統，或者同鐵穹啊，咁呢啲都係一啲系統都係可以參考嘅。咁會唔會即係喺呢方面幫到烏克蘭？

0: 咁如果烏克蘭攞唔到美國嘅呢個愛國者嘅導彈，咁可以話處於一個挨打嘅狀態，就俾呢個俄羅斯咧就繼續係用佢嘅飛彈啊，尤其是呢啲速高速嘅飛彈咧，就繼續俾佢襲擊嘅。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哋需要繼續觀望嘅。究竟啊，特朗普係講真啦，係俾烏克蘭去做啊，定話淨係亦都係信口開河？咁而特朗普咧，確實係有一個慣例咧，就係佢係講得出就講嗰類嘅。咁我哋都要拭目以待。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特朗普啊，讲一啲承诺咧，啊，我哋信几多成咧，真系我哋心中有数。咁啊，爱国者导弹咧，其实几百万啊美金一回。而家你话要生产，乌克兰有冇咁嘅技术，有冇咁嘅资源去生产咧？呢个好大嘅疑问。会唔会成功咧？当然我哋可以谂设计就话，假如真系喺乌克兰。有咗呢一個版權啊，我哋講個技術係咪佢做咧？呢、這個都係好大嘅疑問，有冇咁嘅資源去做？當然，我哋可以講到話歐洲可以幫手發展，甚至乎我哋加拿大都可以幫手發展。孤物論點都好，我哋要睇一睇咧，就話今時今日咧，整個戰爭而家去到我哋講四年啦，由一個好簡單嘅啊，即係步兵呢一個坦克。嘅戰爭去到無人機，去到咧呢一個飛彈嘅襲擊咧，唔同嘅一路進展。咁而家咧最大威脅對烏克蘭最大嘅影響殺傷力嘅咧就係呢啲導彈。咁幾枚導彈咧，當然死傷烏克蘭嘅人咧就係以幾十人計，以百計咯，可以講。烏克蘭同俄羅斯嘅距離好近。當一個超音速嘅導彈咧，其實好短時間咧係可以攔截嘅，咁所以咧攔截嗰個導彈咧一定要好準、好快啊！我哋成日講話跑馬射蚊鬚，咁即係話你要一個好高科技愛國者導彈咧，同其他嘅比較咧已經係三個唔同嘅 version 噶啦。咁我相信咧，如果你話要技術轉移咧。好明顯就話舊嘅 version 足唔足夠咧，去攔截啊！而家咧俄羅斯使用嘅武器，咁所以你見呢一個咁樣嘅發展，我相信成數唔高。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嗰個技術轉移咧，我哋仲講緊喺東歐加拿大咧，我哋仲有啲軍隊去咧，就係做一啲演習啊，同埋咧軍事嘅嗰個戰術嘅轉移啊，尤其是咧我點可以防？可以防止自己嘅 friendly fire， 自己人打自己人，同埋個通訊咧，都係咁早期嘅一啲戰術嘅轉移嘅啫。咁烏克蘭打咗四年咧，嗱，仲有一樣嘢就係美國係咪支持烏克蘭多過歐洲咧？其實最新嘅統計就係美國咧，其實俾咗114億歐羅，1140億。歐羅咧，俄羅烏克蘭，而歐洲咧係比更多嘅1320億嘅歐羅嘅，咁所以你見咧喺歐洲支持烏克蘭咧重要，咁所以呢個愛國者導彈個發展咧，我相信其實我就唔係期望好高嘅啫。
1: 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俄乌局势嘅最新进展。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5: 往前行三步。
4: OK。
5: 往左转。
4: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5: 另外个左手边啊。
4: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5: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4: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6: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7: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湾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为你悭更

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 运动猝死是运动员在运动期间或者运动之后无奈突然间意外死亡，虽然是突发，但大部分都是潜在的疾病被剧烈的运动引发。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同心脏病有关和非心脏病两大类。80% 是属于心脏病类，最常见是肥厚型心肌病，患者比较年轻，因为心肌异常肥厚，剧烈运动的时候心脏负荷过度，可能引发致命的心律失常。其次是冠状动脉先天发育异常，狭窄或者会异常收缩，运动时候心肌缺血。年纪较大的人冠状动脉栓塞，运动导致急性心梗，心律异常亦都能因为剧烈运动刺激心室颤动。先天性肺动脉心瓣严重狭窄，初期可能没有症状，但逐渐有心室因为负荷过度呈现衰竭，不能够将足够的血液泵入肺动脉吸纳氧气。过度服用兴奋剂亦都会导致血压升高，心血管收缩和引发致命的心律不整。非心脏病的猝死原因比较少见，主要是在剧烈运动之下引发脑血管病变，例如脑动脉瘤破裂、主动脉夹层剥离，严重的中暑会导致缺水和电解质紊乱，亦都能引发心律失常。猝死之前通常都有预警信号，在运动期间突然感觉到胸痛、作闷、气喘、眩晕或者极度疲倦，需要立即停低运动休息和尽快找医生诊治。运动团队里面应该人懂得基本的急救技能、心肺复苏程序和使用自动电击除颤器。预防胜于治疗，在参与剧烈运动之前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循步渐进，量力而为。运动之前要充分热身和伸展筋骨。我是施明杰医生。
2: 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3: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2: 哇，有咩玩先？
3: 有1:1象征到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2: 咁正？
3: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2: 咁要快啲去啦！
3: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4: 利息终于回落了，
5: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4: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4: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6: 时事百科：
7: 阿尔巴尼亚南部城市吉罗卡斯特有一条曾经被列作国家机密的地道，现时正是开放给游客参观。地道建在一座12世纪的城堡下面，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政府在地底开凿地道，主要用来作为核战时的政府高层避难所。隧道在70年代动工，正值阿尔巴尼亚和苏联关系破裂，陷入国际孤立时期。当时独裁者霍查下令兴建，足足用了10年时间先至完成，但完工之后从未用过，普通老百姓亦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地道全长大约800公尺，里面有多道又厚又重的混凝土门，再加上外面有坚硬的岩层保护，可以抵受核弹的袭击。地道有59间房，包含共产党地方精英指挥中心、行政办公室、会议室、宿舍、审问室、课室，甚至小型法庭。基础设施就有老式的通风系统、空气过滤室、除污室、储水区和一台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发电机，里面常年保持大约15至16度的恒温，设计上是供大约300名党政精英住大约3个月。由于地道建造过程极为保密，大部分当地居民直到1990年代霍查政权倒台之后才得知这条地道的存在。地道在混乱时期曾经被洗劫搬走日用品。

0: 唯一冇被偷走嘅系法庭嘅台凳，一直保留到依家。仲有就系70年代嘅报纸同书籍，一切仍然停留喺冷战时代。其实阿尔巴尼亚被誉为世界上最碉堡嘅国家，除了地道，混凝土军事地堡随处可见，平均每平方千米就有 5.7 个地堡，全部是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由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建造。当时政府通过修建超过75万个地堡来强化阿尔巴尼亚的防御能力。霍查的地堡化计划导致地堡在当时全国都见到，从山口到城市街道都有。不过在霍查时代，这些地堡从未被用于预期的目的。1991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瓦解之后，地堡被废弃，少数在1997年内乱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被使用。如今大多数地堡已经荒废，但都亦有重新利用，用作住宅、咖啡室、仓库和动物或者露宿者的庇护所。
1: 他们就是新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在星期四清晨，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德克兰随即以袭击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国家作为回应，双方交火威胁到旨在帮助结束中东战事的临时协议，包括前一日在内的多次交火已经屡次威胁停火协议，但星期四的袭击似乎规模更大。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巴林至少三次响起警报，科威特和卡塔尔亦都遭到飞弹攻击。在星期四下午，约旦亦都响起了警报，美国在约旦驻扎了军队和飞机。一名伊朗官员指责美国在星期四发动空袭，目标是伊朗唯一的核电站附近地区。该国其他地方当日下午亦都通报了爆炸事件。就在几个钟头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近期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袭击标志着脆弱的停火协议已经破裂，如果伊朗不停止袭击，冲突将会升级。此举引发了民众的担忧，区内可能再次陷入战火，这一场战争将会波及多个国家，并可能中断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伊朗卫生部在今日表示，美国两日来的空袭已经造成伊朗至少14人死亡，另外有78人受伤。报道说当中大部分是军人。科威特军方就表示，该国击落了三枚弹道飞弹、一枚巡航飞弹和10架无人机。坠落的碎片造成一人受伤。巴林方面表示击落来袭炮火，但未作详细说明。约旦政府发言人就表示，所有来自伊朗的来袭炮火经已被拦截。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一座美军基地发射了飞弹。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说，他们袭击了伊朗境内的90个目标，并发布了一段黑白影片，显示他们似乎袭击了机场跑道和飞弹发射装置。美方表示，今次攻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攻击导致战争爆发之前，全球五分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都要经过相关海峡。冲突期间对船只的袭击和随之

0: 啲而嚟嘅威胁几乎完全阻断咗相关水道嘅交通，导致石油价格飙升，令到食物同埋其他基本商品嘅价格上涨都远超该地区嘅范围。伊朗国家传媒报道话，包括伊朗核电站所在地布希尔同南部港口城市在内嘅多个地点发生爆炸。伊朗官方通讯社就引述地方官员话，美国喺中午前后袭击咗核电站附近地区。在此之前几个钟头，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已经结束对伊朗嘅最新一轮空袭。中央司令部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自四月以嚟，美军嘅空袭似乎首次瞄准咗伊朗嘅桥梁。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东北部戈勒斯坦省嘅一座桥梁遭到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通往马什哈德的道路上有两座桥梁遭到袭击。伊朗官员计划在星期四在马什哈德安葬已故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离开土耳其的北约峰会之后，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几段视频，说是发生在伊朗的爆炸，并再次向伊朗方面发出警告。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林兆坚报道新闻。联邦官员今日会公布全国山火季节最新情况。加拿大跨部门山火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个山火季节至今发生3100宗山火，比去年同期大约多出200宗。不过今年山火火场面积就远远低过去年同期。截至现时为止，山火火场面积大约12000平方公里，去年46000平方公里。去年山火季节是有纪录以来第二严重，全国各地山火火场面积超过89000平方公里。BC 省波士顿巴附近的山火摧毁多座建筑，山火火场面积迅速扩大至接近200平方公里。布力度假村在网上发布的影片显示，多座建筑已经成焦黑的废墟。菲沙河谷地区在一夜之间将大约40间屋的疏散警示升级为强制疏散令。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就向 Prospect Creek 附近大约61间屋发出疏散警示，通知居民做好准备，随时撤离。菲沙峡谷地区由于 Burnswick Creek 以及 Emsley Creek 的山火失控，区内几百间屋早已接获疏散令或疏散警示。BC 山火服务处话 ，Emsley Creek 山火火场面积扩大至170平方公里 ，Burnswick Creek 山火火场面积26平方公里。两场山火火场总面积比昨日报告的114平方公里增加72%。过去两日的强风助长火势蔓延，区内一段一号公路仍然封闭。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证实，他们正在调查素里昨晚发生的一宗事故。据报事件在素里市北区 Boulevard 社区发生，官方就仍然未证实。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 Allendale Drive 及148街附近有大批警员出现，不过发生事故的具体地点仍不清楚。现场见到多件衣物散落地上，据报事件在昨晚8点左右发生。素里 Annenberg Place 一间屋昨晚发生火警，现场照片显示火焰由房屋的窗户冒出，区内黑烟密布。另外照片亦可以见到素里市的警员及消防，现阶段未清楚是否有人受伤，亦未能够确定起火原因。渥太华公布打击滥用外劳计划。

0: 嘅详情，陈静怡报道。
1: 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话，由去年四月一号至今年三月底嘅一年之内，完成咗1488宗针对临时外劳计划嘅巡查，当中12%嘅雇主被裁定违规，合共罚款超过1020万元，比起对上一年嘅450万增加咗超过一倍。另外有30名雇主被禁止参与计划。其中缅省一间长途货运公司因为违反联邦及省级劳工法规，被罚款24万元，禁止参与计划5年。斯高沙省亦都有一间餐厅因为薪金和工作环境为例，被罚款12万6千元，禁止参与计划2年。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道话，外劳计划是企业招聘的最后手段，绝不能取代本地人才，并强调厄替华绝不容许计划遭到滥用。当局同时宣布收紧多项措施，包括雇主在申请招聘外劳之前，要将低薪职位的招聘广告刊登期由原先的4星期延长至连续8星期，以确保本地人优先获聘。当局同时会利用数据分析和举报资料，加强审查零售、餐饮和货车运输等高风险行业，并继续与各省、地区及劳工组织合作，减少企业对外劳的依赖。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安省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发出警告，有关机场营运的虚假文章。蔡慧娴报道。
2: 本国最大机场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发出警告，指出网上正涌现大量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文章，而当中是包括有关于机场营运的不准确资讯。机场官员向媒体 CP24 表示，这些文章是来自一些标题党网站，利用机械人程式和病毒式传播手法去自动搜集素材，每日可以发布超过100篇文章，而当中包括未经核实的数字和具有误导性的内容，令人误以为机场运作出现大规模的连锁故障。机场发言人提醒公众不应该轻信网上的传言，如需要查询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情况，应该以航空公司又或者是皮尔逊机场官方网站公布即时资讯为准。
0: 新闻报道完毕。
3: BC 省最大的夏季大减价在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们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元即时回赠，还有免费送货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Bosch、LG 等顶级品牌，还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激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这个夏季大优惠，快点来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看看吧。
4: 天气报告。
0: 大阪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主要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7%。
5: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文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元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6: 今日阿海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Jolina 喺度噶。Hello，Jolina 你好。
7: Hello， 阿海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
6: 听到阿 Jolina 把声咧，知道咧同游轮都有啲关系噶啦。咁我知道最近都几流行啦，好多朋友咧中意翻去中国度睇一睇啦。咁有冇啲游轮可以配套一齐去玩嘅咧？
7: 啊，系啊，我今日就系想为大家介绍一个我哋喺个长江嘅游轮啦。咁长江三号好多客人都会去过啊，即系喺呢个宜昌上船啊，或者喺呢一个重庆上船。咁但系我哋呢个游嘅特色系喺呢个上海上船，咁就然之后咧就路经我哋嘅江南一啲城市啦，咁一路落到去咧重庆嘅。咁其实大家都听过啦，即系乾隆皇啊，下江南啊，系咪？咁其实呢个旅程咧就有一部分都系。

0: 合法嘅。咁首先我哋就要坐飛機或者坐高鐵，咁大家去到上海，咁我哋即係有專人咧就會接機啦，然之後送去商船嘅。跟住我哋去完上海咧，我哋就會去南京。咁南京最出名就係個牛首山啦。咁大家咧只要喺岸邊落咗船之後咧，我哋就會可以去呢個牛首山參觀啦。咁下一站咧就係揚州嘅。咁揚州咧，我哋就會遊覽一個瘦西湖。其實我所講而家所有嘅 excursion 咧，其實已經全部包曬，即係客人唔需要另外俾錢噶啦。咁同埋呢個康熙、乾隆咧，呢兩位皇帝咧，曾經多次南巡咧，佢哋都會去咗呢個南京啊、揚州呢啲都係好出名、風景好靚嘅地方。咁跟住我哋會落池州啦。池州咧，其實我哋有兩個 option 嘅，一個咧就大家可以去一個蓮花佛國，咁呢個係喺九華山裏邊嘅。咁我哋呢個行程裏邊咧，仲喺岸上，我哋會包埋一個素菜宴嘅。咁另外一個 option 咧，就客人可以上岸參觀一個叫金地藏寺，咁亦都係包咗一個午餐喺度嘅。咁即係話，其實我哋以下嘅行程提供俾大家嘅個上岸觀光嘅節目啦，上岸午餐嘅地方咧，我哋個行程裏面全包噶啦。咁我哋跟住落九江啦，九江咧就會去景德鎮啊，呢個最出名嘅地方啦。咁亦都有一個 option B 咧，就去呢一個上岸參觀呢個廬山嘅嚇。咁就大家可以有得選擇，即係唔係話啊，我只係得一個 option 俾大家揀。咁有啲其他嘅選擇。咁跟住我哋咧就會落去武漢。咁武漢裏邊咧就我哋就最出名的一個黃鶴樓啦。咁同埋去過湖北博物館啦，咁去岳陽咧就好出名係岳陽樓啦。跟住我哋落荆州，咁荆州大家都好熟啦，就係劉表借荆州，一借就冇回頭。咁所以就咧，我哋有機會咧就可以去到睇阿楚霸王嘅車馬居馬陣啦。我哋咁或者係去睇個荆州博物館。咁跟住第九日咧，我哋就真係到宜昌啦。宜昌咧就以後嘅行程咧，即係宜昌、奉節、豐都、重慶呢啲就係傳統嘅。長江三峽嘅旅程嚟嘅，咁大家都會熟悉啦，我哋就會可以睇個三峽嘅博物館啦，三峽嘅建造嘅工程嘅過程裏面呢好清楚，咁大家可以睇到成個建築嘅進展係點樣。咁所以大家其實最有即係最想睇就係呢個三峽工程完所之後個咁偉大工程，即係我哋中國係付出咗幾多嘅人力物力喺度，咁大家都好想知道，所以今年好 hot 就呢個長江三峽。
1: 係啊，我見好多朋友都好想去啊，所以咧即係大家要把握啦！今日介紹咗呢個咁正嘅一個遊輪俾我哋啦，順便可以睇埋中國咁多唔同嘅地方嘅，所以大家有興趣嘅，當然快啲打電話俾你報名啦！
0: 係啊，大家可以打電話嚟金寶旅遊啊，604-927-8888。咁最重要咧，我講埋個價錢啦，好唔好啊？因為呢個價錢咧係4990，咁另加服務費180元。咁其實因為我哋依個11月5日咧係一個旺季嘅行程嚟嘅，咁我哋理論上就要再加一個 surcharge 400元。咁另外咧，我哋而家呢個房係3樓，有另加100元嘅。但係而家我哋而家做一個特價，這個400元同100元嘅 surcharge 我都 waive 咗噶。咁即係話客人即係俾4990元就可以喺个旺季时间就可以住到3樓嘅船舱，享用咗呢个优惠啦！
1: 哇，咁好嘅优惠，大家唔好错过啦！快啲打电话俾金宝旅游啦！今日唔该晒 Jolina，
0: 好多谢晒大家，唔该。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4: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961 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4: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Your season world、yeah. 你我一起用心玩这个世界。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哇，呢个夏天天气咁好啦！首先提醒先，好热，饮多啲水，千祈唔好中暑，知唔知啊？注意保湿同埋保凉嘅，冬天就注意保暖咁。咁但系咧，你睇到呢个夏天嘅时间咧，哇，真系好开心噶！你喺加拿大生活就系一个好贴近城市生活嘅画面系点样样咧？以前我哋讲城市交通，你通常就会谂到系有机械带动嘅嘢，譬如有巴士啊、地铁啊、私家车啊咁样样啦。咁啊，但系而家到咗夏天咧，哇，感觉就系更加多人踩单车啦。譬如电动单车又有啦，跟住电动滑板车啦、雪糕车啦，雪糕车都有引擎嘅。咁但系个感觉就完全你知夏天嚟咗啦。咁啊，总之咧，而家你会发现喺我哋加拿大。有好多人开始有唔同嘅速度都比较快嘅小型代步工具出现咗啦，喺人行路啊、单车径啊、马路边就係穿插嘅，甚至有阵时係同车共用呢个一条马路。咁啊，你知唔知呢呢个情景，哇，好贴地啊，好城市生活化啊，又蓝天白云啊，天气又舒服啊咁。咁但係我真係今日呢想讲嘅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呢，就係话对使用者嚟讲，呢啲嘅工具係好方便啊，短途出门啊，唔使揸车啊，感觉上都好环保啊。跟住呢，如果你附近有地铁，但你行路又远喎，然后话热㗎喎，咁样行法。咁如果你话哦，我淨係将呢啲小型代步工具，譬如电动滑板车咁啦，就去到地铁附近摆低佢嘅啫，咁或者你係总之有你嘅方法就代步一阵啦咁。咁总之呢啲时候你又唔需要话考虑油费系几多啊，入油嘅问题啊，塞车嘅问题啊咁。但我又想问啦，喺呢一个世代之下，其实早两年已经开始喺唔同嘅城市呢，特别大城市温哥华、多伦多嚟讲呢，係多咗更加多人讨论。首先安全问题呢、这个我转头讲，但呢度我想讲呢，就係话喺我哋加拿大而家係开始出现一种情况喎，其实其他嘅地方呢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嘅，不过就真係好值得我哋喺呢度生活去思考，就係呢个道路啊，到底应该点样样去分配啊？有一啲咧都未必真真正正我哋会知道，或者你未去了解啦，就边啲真系俾行人嘅，边啲俾单车嘅？呢啲可能大家好清晰，特别踩单车嘅朋友更加言之有呢个概念。咁啊，但系咧边啲系俾电动滑板车？咁啊，边啲可以即系头先我所讲嘅呢啲代步嘅工具？边啲可以同汽车一齐去共用马路嘅咧？咁如果人即系如果每个人啊住喺呢个城市，都系净系从自己方便去出发咧，其实城市系好容易变成一个混乱嘅空间嘅。咁所以唔单止我哋加拿大嘅、哦，近年嚟咧世界各地都开始重新规管呢啲，我哋暂时概括为系小型交通工具。我同大家分享一下亚洲嘅例子先。嗱，亚洲喺日本咧就好有代表性啦。其实日本咧由今年嘅4月1日开始，就将所谓嘅蓝色罚单制度扩展去到单车违规，即系话咧16岁以上踩单车嘅人士，如果踩单车嘅时候，哦，你睇手机分心啊、冲红灯啊、逆线行驶啊，又或者做一啲危险嘅行为啊，都有可能被即场罚款。跟住咧，日本警察厅嘅资料亦都讲到明啦，喺日本啊，踩单车嘅时候用手机，最高系可以去到罚到你12000日元。咁你谂下，有啲朋友而家会即系夏天啊、旅行啊、去日本啊，咁可能你都会想尝试，哎呀，我踩下单车啊咁，呢啲你要特别留意啦。部分嘅违规，头先讲冲红灯啊、逆线行驶啊，都有可能系会罚到去6000日元嘅。咁听落咧，你就会觉得，哇，我唔想喺即系任何呢啲情况之下，包括你喺边度都唔好啦，你去犯错系咪先？去食罚单梗唔好啦。但其实你谂深一层，值得我哋去参考。日本点解要咁做啊？因为单车而家呢已经包括日本在内啦，已经唔再系休闲代步。对于好多城市嚟讲，欧洲啊、中国内地啊系好重要嘅交通工具啊，而家去到日本都系。喺日本，学生哥踩单车返学，上班族踩单车去车站，送外卖用单车做嘢，包括你就系退休嘅小哥哥小姐姐啊，仲有譬如佢哋喺条街度行啦，咁妈咪仔推住 BB 车啊，仲有小朋友放学喺条路度行啊，大家同踩单车嘅人都系喺同一个公共空间入

边行走。如果有人一边踩单车一边就睇手机，出事嘅时候未必净系影响到自己噶嘛，可能会撞亲人哋噶嘛。所以咧，对于城市管理咧，唔系净系管车，其实日本而家呢种做法咧，城市管理其实系管人同人之间嘅安全共处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翻到嚟我哋加拿大嘅情况，亦都有相似嘅地方嘅。咁啊，喺休息之前咧，我想同大家亦都分享下。夏天在我们加拿大东西两岸温哥华和多伦多来紧举行的，这个是总决赛，但是现在网上的投票都靠大家的。首先就是温哥华 Sunshine Nation，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网上投票是靠你们的这一票，跟着还有 Sunshine Generations 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同时记得买飞入场看支持你哋中意嘅 Sunshine Boys and Sunshine Girls。当然啦，到时咧现场咧东西两岸亦都有呢位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系亲自嚟到现场为大家表演噶。咁喺多伦多咧，我亦都系其中一位嘅司仪。咁亦都咧好希望到时会见到大家，同大家分享姚卓飞嘅呢首作品 BFF。

0: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1: 系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0: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1: 唔使惊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0: 即刻去880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我哋翻到嚟加拿大咧，睇睇加拿大嘅情况。其实咧，我哋身边亦都有我头先讲嘅类似嘅情况出现嘅，就话安省本身咧，都有一个电动滑板车试点计划。呢、这个试点咧，即系呢个计划咧，系由2020年嘅1月1日开始，而家就延长去到2029年11月27日。但系重点系咧，安省政府唔系话全省每个地方都可以随便踩呢啲电动滑板车嘅。省府系容许各市政。即各市的政府自己决定究竟当地批不批准电动滑板车的使用啊，并且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具体定出个规矩的，例如最低年龄啊、头盔要求啊、重量啊、速度啊、可以在哪些路段去使用啊等等。那换句话来讲呢，在安省呢，电动滑板车不是一个一刀切的制度，不同城市不同安排。所以呢，你说诶，我去到哪里夏天啊，你可能会周围揸车去不同的城市，去到泊低架车，咁啊见到有电动车，你可能又想试下或者电动滑板车，因为都有得你去即租借，咁啊用个 app 亦都好方便。但你要睇清楚佢嗰度要求系乜嘢嘢。咁我再讲咧，详细少少。譬如多伦多市政府咧就列明啦，多伦多咧未必加入安省嘅电动滑板车试点，即系话咧。唔系你喺其他城市见到有人可以踩，或者我买咗啦我就可以踩，或者即系你要睇翻嗰个城市嘅规定，呢一点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去到其他城市，或者本身你去到其他城市睇到人哋有，咁你就估啊，我不如就系买架翻嚟喺我自己城市去使用啦。咁但系得唔得咧？咁你要了解清楚啦。即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省份，唔同城市规例亦都有机会唔一样嘅。咁我又讲下 BC 省。BC 省嘅话咧，电动滑板车咧，净系可以喺参与试点嘅社区，按照省府同埋当地社区嘅规则系使用嘅。咁喺 BC 省嘅话咧，你系必须要年满16岁，但系唔需要有保险啊，唔需要你本身有车牌啊咁。呢、这个安排其实都反映咗一件事嘅，政府咧就唔系完全禁止新嘅工具，但系亦都系唔系完全放任啊，而系用试点嘅方式，因为你要知道一样新嘅嘢嚟到一个地方，其实。政府佢留意到，但系你都要俾时间佢去睇下点样调节啊，点样设立个法律法规啊，慢慢睇城市可唔可以消化到呢种新嘅交通形式啊。咁其实而家譬如我哋喺多伦多生活嘅呢一边，我都有留意到，就系话，譬如有一啲睇落好似电单车，我讲嘅电单车就系另外一种讲法叫摩托车啊 ，motorcycle。咁但系咧，佢又唔系噶，你望一啲。佢又唔系噶，咁即系话呢一类又唔使考牌，但我又见到佢喺大路，即系阿 Min 同私家车一齐系共用一条路噶，咁但系又冇戴头盔，嗱真系好危险。如果听紧节目嘅你曾经有试过呢种嘅行为嘅话咧，真系做好安全措施去保护自己，同埋你真系了解翻你所住嘅区。我头先讲啦，每个区域每个市嘅安排系唔一样嘅，你究竟系咪可唔可以架车？系啦，可以快啲，我知道，但系你喺边度可以揸呢架车啊？个问题就系、是。

0: 咁所以同埋仲有，我都有留意到之前咧，卑斯省亦都有一啲唔好嘅即系交通消息啦，就系讲个小朋友未够16岁，而父母系俾佢即系去骑行呢啲滑板车啊，即系电动滑板车，最后系父母同小朋友一齐罚噶吓。所以你爸爸妈妈唔好觉得就系、是、诶、哎、小朋友玩具嚟嘅啫，但其实唔系噶。同埋无论如何点都好啊，戴头盔啊，真系要啊，即系你睇住佢啊。特别对于细路嚟讲，未够16岁，我讲嘅 BC 省，咁所有嘅呢啲咧，唔系话净系我哋自己肉紧啦，每一个人啊，大人都系，唔系净系小朋友，又或者你本身系生存需要嘅。譬如平时举个例子吓，譬如喺中国内地，喺台湾嚟讲，咁你会睇到人哋去踩单车，或者单车系驳咗有电嘅，去送外卖，呢、这个都系好普及嘅一个现象啊。咁但系喺加拿大，你话诶，我冬天冇办法，我要揸车。譬如我系从事外卖工作嘅，或者我知道有啲朋友系 part time 放工之后，或者本身佢嘅时间 flexible 嘅。譬如我之前有同大家一路分享嘅零工经济斜杠一族，咁我可以帮补下家计，或者我本身中意接触人。譬如我而家 call 车嘅时候啊，啲嘅司机都同我讲啊，佢话我有份工作嘅，但系因为我真系好想去接触唔同嘅人啦，佢话我生活圈子好细，所以咧佢就利用工作之外嘅时间。佢就會做Uber 啊，做 Lyft 嘅司機咁樣咯。咁我又好鍾意咁樣傾偈，了解下人哋嘅人生喎。咁總之每個人對我返返嚟講呢個電動滑板車，每個人對佢嘅使用作用唔一樣啊，即係點解要使用佢。但我哋今日返嚟睇呢，我頭先講咗日本嘅單車罰單啦，我哋加拿大嘅電動滑板車嘅規則啦，其實我唔係淨係講交通㗎，我哋諗得長遠啲，其實呢個係未來城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就是、我哋講嘅共享空間。譬如你而家聽過共享單車、共享電動滑板車，咁咩都共享，定係仲有共享汽車添？共享無人駕駛汽車，我之前都有講過呢個概念嘅。未來有機會係擁有私家車嘅屋企或者人，係相對嚟講越嚟越少，甚至佢哋會賣咗架私家車。咁但係咧，會係一個社區入邊係有我頭先講嘅呢種共享無人駕駛嘅，類似於的士咁樣樣啦。咁跟住大家唔單止慳咗成本，亦都就係話嗰個環境啊，我頭先講嘅就係共享空間啊，到時點樣樣分配啊，呢個係科技進步同埋交通工具越嚟越多嘅時候，公共空間點樣保持安全、保持公平同埋保持體貼。一个城市文文明咧，唔系净系睇有冇高楼大厦啊，有冇地铁啊，有冇大型商场啊，有阵时反而就系一条行人路。睇过马路嘅时候，喺呢度嘅人会唔会觉得安心啊？老人家会唔会觉得安心啊？小朋友喺社区踩单车，佢会有个安全嘅空间啊？你睇电动滑板车嘅使用者有冇清楚嘅规则啊？行人啊、司机啊、踩单车嘅人啊，系咪知道大家互相系要尊重，互相都要让一步啊？咁呢啲系一种文化嚟噶。不过咧，加拿大呢样嘢，我觉得已经系做得非常之好。只不过我而家就系话，我留意到有更加多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嚟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啦。我哋点样样去继续可以共享呢个空间，更加文明咧？咁所以呢啲小规矩嘅背后，其实就系大文明啊！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1: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发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Just is the world.一切用心喺呢个世界。

讲紧嘅就系交通小规矩，但其实咧背后讲紧同一件事嘅，就系话当城市生活啊变得越嚟越方便，公共空间咧就需要更加清楚咁样分配啦。咁啊，但系咧到咗今日咧，我想讲嘅仲有即系 到咗呢一 part 啊，我仲想讲另外一样嘢，就系我想由人点样去使用城市空间，转去另一个近年嚟越嚟越多人关心嘅现象，呢、这个亦都系未来发展趋势。我好中意喺节目入边咧，同大家去分享世界趋势啊，未来有啲咩生意嘅机会啊，总之就风口喺边度啊，咁唔可以风口，要讲出嚟噶。咁啊，呢、这个的确确噶，因为一人经济咧越嚟越盛行嘅时候，单身经济越嚟越盛行啦，宠物系会更加言之成为咗我哋人类嘅即一个陪伴。咁好啦，越嚟越多人有自己嘅宠物嘅时候，宠物点样样进入城市公共空间咧，同我哋人类一齐去并存咧？咁而家好多地方你会睇到都系 pet friendly， 系咪？欧洲好多嘅城市，狗狗咧可以同主人啦一齐坐喺个餐厅入边用餐啦，坐火车啦去商场啦，入住酒店啦咁。喺北美都有越嚟越多宠物友善嘅酒店啊、露台餐厅啊、公园活动啊咁。但系宠物友善咧，其实唔系净系话啊好得意啊只狗狗咁简单、啊。佢背后咧都系即同一个城市问题，就话当越嚟越多人啊将宠物视为家人嘅时候，公共空间点样样去重新分配啊？其实咧呢件事咧，或者呢个趋势咧系好值得我哋去关注嘅，因为我哋讲宠物友善 pet friendly 咧，唔系话表面净系关于宠物，要讲深一层，其实就系话关于现代人是怎样去理解家庭、陪伴、孤独、消费和公共空间。第一个角度就是说，宠物已经变成了很多家庭结构里面的重要一员，而他们的定义已经不是说这只是我们的宠物，他会说这一位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以前很多家庭养狗狗、养猫猫、他们曾经的功能可能就是看门口养狗狗，跟住陪猫玩，不是陪猫玩，陪小朋友玩。咁只猫啊都有喎、啊，有啲家庭又有养猫又养狗，养只狗狗可能就陪猫玩咯。跟住就总之就纯粹宠物啦。但系今时今日咧，对好多城市人嚟讲咧，佢宠物唔系净系动物啊，系陪伴，系情绪价值。而家个个都谂紧点样提供情绪价值，系屋企人，系一种生活节奏。特别对于我头先讲嘅单身人士啊、孤独经济啊、空巢家庭啊、熟龄朋友啊。或者生活在大城市入面，平时工作压力好大的人，宠物很多时候提供的呢不单止是娱乐，而是他生命当中一种稳定感，即是每日回到家是有一个鲜活的生命是等待着你回来，你每一日要喂他、陪他、散步、清洁、摸他、跟他聊天，这些你看到好像很细微的日常动作，其实就是令到一个人是有了生活的节奏，而节奏呢对于我哋心即心理健康系好重要嘅。有时一个人呢心情低落嘅时候最容易出现嘅状况系乜嘢嘢呀，就是作息乱咗，唔想出门，唔想见人，唔想同人讲嘢，唔想照顾自己。但如果屋企有宠物，有狗狗，有猫猫，甚至你可能养其他，我见过有朋友系养鸭呀、养公鸡呀，唔系喺后院养呀，系喺屋企入面养嘅，养蜥蜴呀、养蛇呀咁。总之你养咗宠物，就算你心情唔好，你都会陪下佢，你要喂佢，甚至你可能会带佢出去行下，唔好随便带条蛇或者蜥蜴出去行，知唔知？攞住个笼。其实好多咧，独居啊，或者熟龄人士对佢哋嚟讲咧，宠物提供嘅唔系奢侈，而系佢哋生活当中嘅一种连结啊。呢个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咧就系宠物友善已经变成咗一个好明显嘅消费市场。今日好多嘅酒店啊、coffee shop 啊、商场啊、旅游业啊，都开始留意宠物友善呢个需求。以前你去旅行最大问题嘅就可能系安排机票、酒店，但如果当你有宠物嘅时候，你就会一直考虑，未必系将佢俾朋友寄养住几日，或者去宠物酒店摆低佢哋一个礼拜十零日咁，系带埋佢去出发。咁酒店可唔可以带住宠物俾我入去咧？带狗狗、猫猫咧？餐厅嘅露台我可唔可以同佢一齐坐咧？附近有冇公园咧？交通工具我想亦都去到当地乘搭，我可唔可以带埋我嘅宠物一齐咧？咁有冇额外嘅清洁费咧？同埋仲有你飞去另外一个国家嘅时候检验检疫又点咧？咁总之有好多嘢都会
发展成为是有机会

会的新一门的生意，所以很多的商户都开始看到宠物主人其实是一个很忠诚度高的客群，如果一间酒店对宠物友善，主人下次他很有机会再回来的。如果一间 coffee shop 是容许狗狗坐露台，附近的狗主可能就会成日去的。如果一个商场可以设计成为宠物友善，甚至有宠物车给你入，宠物洗手间，宠物活动，又会吸引到另外一班人的。这个是一整个生活方式，是一个养宠物的生态圈啊。咁啊，仲有养宠物咧，宠物经济咧，未来又是一个相对嚟讲系会赚钱的一个行业啊。因为而家越来越多人唔结婚啊，唔生小朋友啊，就去养宠物。咁所以你会谂到，而家你可能做宠物主嘅，狗狗美容啊，猫猫托管啊，狗狗生日会啊，宠物嘅旅行套餐啊，咁你听落好夸张嘅。你话我都未有自己嘅生日会，我都未有我自己嘅旅行套餐，系宠物就已经有啦。咁呢啲現象嘅背後反映嘅咧，其實就係現代人啊，願意將更加多嘅資源放喺陪伴同埋情感關係入邊。咁咧呢個就唔係話一個人就係、是。即一个宠物啦，就是他们的家庭成员啦。所以呢你讲到这里呢也都要讲埋，我要讲埋第三个角度啦。就是说公共空间就需要平衡啦。既然你有 pet friendly, 就即不代表宠物可以在任意地方都可以出现啦。因为城市不是只属于宠物主人的嘛。城市亦都有譬如怕猫猫啊怕狗狗的人啊，是我很喜欢他们的，但我是不敢接近他们。这个真是我的真实例子。咁所以呢呢、这个系惊，即系惊唔惊嘅问题啦。咁譬如有啲朋友佢本身佢好鍾意，但系佢又对动物嘅毛发敏感呢，惊住譬如有啲小朋友佢哋本身家庭唔系话太接触开宠物嘅，总之有好多嘅嘢要去考虑啊。咁所以呢你喺呢个过程当中点样揾到个平衡，譬如你作为做紧生意嘅，你听紧节目嘅话，你会知道哦，我知道宠物经济啊嘛。咁而家我系有开餐厅咁嚟计先啦。咁我点样可以能够譬如夏天嘅时候 balance？你会不会有patio 啊，咁可以俾附近养宠物嘅朋友，譬如带住狗狗啊嚟到你呢度用餐啊，咁可唔可以会有呢？即所有嘅呢啲都好值得我哋思考啊。嗱，真正嘅问题呢，其实我哋諗嘅呢就话同一个城市入面係容纳唔同嘅生活方式，同时令到大家都可以觉得我係被尊重嘅。有阵时呢我哋讲文明啊，唔係淨係话哇个科技好发达啊，个地铁系统啊，交通系统啊，高楼大厦啊咁。但其实文明好多时候就体现喺一个狗主愿唔愿意帮狗狗带好嗰条狗绳，唔好打搅其他嘅客人。又或者呢一间餐厅佢係愿意放一碗水俾狗狗，我哋等待主人啊，或者咩咧？佢可以有一个位置可以容纳佢，即系呢啲相互嘅，就系真正嘅平衡啦。咁啊，从心理角度嚟睇咧，宠物之所以对人咁重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咧，就系话提供咗一种好稳定啦、直接啦，亦都相对嚟讲简单啲嘅情感连结。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有阵时可以好复杂噶嘛，你会对佢有期待、有误会、有角色感，又有责任。但系宠物对人嘅回应咧，好多时候就系简单好多。所以点解而家有阵时人就唔愿意同人去相处，但系更加愿意同宠物相处咯。嗱喺呢部分咧，我想留一句说话俾大家，就系话宠物友善真正考验嘅咧，唔系城市有几咁好学好可爱啊，啲狗狗好得意啊，啲猫咪好得意啊，而系城市有几咁识得平衡人与。

0: Bric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温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今天我们由第一部分就讲日本单车蓝色罚单，跟着还有第二部分就讲到我们加拿大啦、卑斯省和安省对电动滑板车的规例啦，跟着刚才那部分就讲到欧洲和北美越来越流行的宠物友善城市。表面上看呢，这三个题目就好像很不同，一个讲单车，一个讲电动滑板车，跟着又讲宠物入餐厅、坐火车、住酒店，但其实背后呢是有一条很清楚的主线的，就是当世界越来越方便，公共空间都需要一样东西叫做界线感。而界线感呢，其实正正就是心理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界线感呢不是说冷漠，不是说拒人于千里之外，亦都不是说、大家都不好理大家。其实这个界线感亦都是一种讲法的，叫做边界感，就是说我知道我的自由去到哪里，我亦都知道其他人的安全感。

由边度开始，又或者人哋嚟接近我哋，或者进入我哋人生、我哋嘅生活过程当中，边条界线即系唔可以跨越嘅？喺城市生活入边咧，呢件事啊尤其重要嗱，因为咧城市最大嘅特点就系我哋每一日都要同好多人共享空间，当中亦都包括大部分嘅陌生人啦，我哋共享空间。你唔识得嗰个人，你唔识得行路嗰个人，唔识得踩单车嗰个人，你唔识得揸车嗰个司机。咁但系咧，我哋每一个人嘅行为都系互相影响嘅。你唔好觉得就系我都唔识佢，佢又唔识我咁。但系其实你谂深一层，我哋系互相影响嘅。所以咧，公共空间咧最考验嘅唔系一个城市有几先进啊，而系一个城市入边嘅人咧，懂唔懂得同陌生人保持一种成熟嘅距离。其实咧，心理学入边咧有一个概念，就叫做 psychological safety， 就系心理安全感。通常咧，我哋听到呢个词啊，可能就会谂到系工作环境，譬如一间公司入边，员工可唔可以安心咁样表达意见，而唔会惊被攻击啊、被羞辱啊？但其实咧，心理安全感唔系净系即系只存在于例如公司，喺城市入边咧，我哋都系需要呢种心理安全感噶。即系点咧？嗱，即系当你行喺行人路，唔需要成日担心后面突然间有人撞上嚟啊，或者踩单车撞上嚟啊咁。咁呢啲就系我哋嘅安全感。譬如当你带住小朋友过马路嘅时候，特别翻学放学嘅时候，亦都有啲交通督导员，就系佢哋会，我觉得佢哋好称职，就系烈日当空之下，即系而家暑假你会少见到佢哋啦。但系即系之前咧，佢喺嗰度嘅时间段咁样安排我哋行过马路啊，咁即系总之嘅呢一啲系令到我哋有安全感。安全感咧唔系凭空出现嘅。安全感好多时候是来自于我之前有讲过这件事的，记不记得啊，就是可预测性了。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方向有规矩，我们知道大部分人是会守规矩，我们知道如果有人不跟个规矩呢，社会啦、法律法规啦，有方法会处理惩罚他们的。这一种可预测性呢是会令我们放松啊。嗱，你再相反想下，如果一个地方冇规矩，或者是有规矩冇人去遵守它的，咁人自然嗰个安全，即系心理个安全感就会少噶咯，自然就会提高咗个警觉咯。咁所以咧，久而久之，成个城市入边嘅人啊，都会慢慢变得好攰啊，因为佢不断系个警钟喺个脑海当中系响啊。所以咧，今日讲嘅清楚规矩，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不必要嘅焦虑，有呢个界线感，有呢个边界感咧。其实反而令我哋更加自由㗎喎，即係我讲清楚俾你听，譬如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包括同另一半嘅相处都系㗎，大家都有大家嘅底线，睇下嗰个底线有几咁低嘅啫。但你都唔好为咗讨好对方而令到自己嗰条底线越嚟越低喎，唔该唔好喎，咁你就系冇咗自己，冇咗自我啊。所以呢，有界限反而令到人更加自由，呢句话系好重要㗎。好多时候呢，我哋以为即规矩系限制自由，但系喺公共空间入边咧，合理嘅规矩其实系保护自由。因为当大家咧都知道边度可以踩单车，边度可以安心行路，边度可以我可以用电动踏板车咁，咁总之你有呢种嘅规限咧，你嘅安全感就嚟噶啦。其实咧，一段关系入边，你谂下，如果冇咗界线啊，未必代表好亲密噶，即系哇，我哋好融合嘅，咩都俾对方知嘅，即系我唔系叫大家瞒住对方，只不过我呢度讨论嘅咧就系嗰个界线感。如果当一段关系入边，包括朋友之间都系噶，你话我同我嘅闺蜜，我有我自己嘅好朋友圈子，如果你哋完全冇晒界线，未必代表好亲密噶，有阵时反而系代表压力噶。例如屋企人之间啦，如果大家完全唔尊重对方嘅时间，随便可以打搅对方，随便要求随时批评嘅，表面好似好关心，实际上咧会令人觉得即系唞唔到气啊！我呢度曾经有睇到一个例子，咁我就系睇内地一啲嘅小视频嘅，我唔系话每一个家庭都有呢种情况，咁佢具体讲咩咧？就系话老爷奶奶系有阿新抱同埋阿仔屋企嘅锁匙嘅。咁啊，嗰段嘅内容就係话阿奶奶呢平时就唔打招呼嘅，即唔打招呼意思就係我唔会讲话嗱，我听日几时嚟，或者我一阵间几时嚟你屋企啊。咁就无时无刻随时去到佢屋企，突然间就开咗栋门。咁后来呢就令到你知婆媳关系㗎啦，即係要好科学地去处理㗎嘛。咁总之后来就

搞到我新抱咧就觉得哇，我着住睡衫或者我冇化妆，即系自己人噶啦，或者即系唔系话屋企做紧啲咩嘢唔好嘅事，但系佢就话阿奶奶你咁样成日无事，即系唔知几时啊，突然间就嚟我哋屋企咁，又唔讲声就嚟开咗道门，佢话我真系咁样觉得好冇界线感啊咁，即系我头先讲嘅一个好个别嘅婆媳关系家庭当中嘅例子，咁可能你话唔系啊。我仔个新抱屋企嗰啲密码我知噶，咁我女同我女婿屋企嘅锁匙我有噶，咁即系只不过我想讲嘅呢种嘅界线感，互相尊重，就系话你过去佢屋企之前，你帮佢凑孙啊，或者点样都好，你提早俾对方知，因为始终曾经你即系两夫妻同阿仔同阿女系一个家庭，当佢哋已经嫁咗人啦，娶咗人啦，佢哋自己就系另外一个家庭啦，所以其实即系大嘅环境就系我哋一家人。但其实实际已经是两个小家庭了，所以呢小家庭之间互相尊重都是避免了很多的误会和那个吵架，你知不知道真正舒服的关系呢通常有一种默契的，就是我关心你但我不是来控制你的，我靠近你但我是尊重你的空间，即是两个人相处我觉得都应该是这样，我有我自己的需求但我也都看见你的需求，城市生活都是一样的，我哋有出行嘅需求，但系我哋唔可以令行人冇安全感。我哋爱我哋嘅宠物，但系我哋唔可以假设所有人都会接受你嘅宠物。我知道佢好可爱，我想追求方便，但系我都要留意其他人会唔会唔方便先得噶。嗱，呢个咧就系一个成熟社会嘅心理基础啊，由我想点慢慢系行向我哋点样样可以共处啊。所以咧，即系你要由点讲咧？我哋一个小朋友嘅世界啦，通常未学识去共处嘅时候，佢可能就会以自己为中心啦咁。所以家长由细去引导小朋友就係话我想要就要唔係咁㗎。我想快就快唔係咁㗎。就係、是、慢慢令到佢哋去明白一样嘢，就係我点样样同身边嘅一切去共处囉。所以呢一个成年人嘅世界，我哋学识咗一样嘢下，我嘅自由係要同其他人嘅自由并存嘅。这个转变其实就是人成熟的一部分，也都是城市成熟的一部分。今天很多城市面对的挑战都是因为新生活方式出现得太快，譬如我说的电动滑板车很方便，但城市道路未必准备好，法律法规都未必完全完善，新工具新习惯新的消费模式出现之后，社会就要即每一个人都要重新去学习适应怎样跟他共处，有些人适应得快，有些人学得快，你不需要担心自己的节奏慢了，但你要知道诶，我在这里学习改变的路上，所以呢其实即规例呢不一定是倒退，有时候规例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啊。咁今日呢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呢，亦都好值得我哋喺夏天呢个时间，即係越嚟越多人喺呢个社区当中活动，好多嘅社区活动，总之好多大家会同陌生人相处嘅机会。所以呢我就諗到今日呢个话题就不如讲下点样样同社即係呢个社区啊去共存啦。呢度呢我今日所讲嘅共处唔係话要大家完全一样求同存异㗎嘛。共处是承认大家都有不同，但是你愿意为对方留一些空间。所以呢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说话，在节目的尾声，城市真正的文明不是每一个人都行得最快，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安心前行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证实，他们正在调查素里昨晚发生的一宗事故。据报事件在素里市北区 Boulevard 社区发生，官方仍未证实。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 Allendale Drive 及148街附近有大批警员，不过发生事故的具体地点仍未清楚。现场见到多件衣物散落地上，据报事件在昨晚八点左右发生。素里 Edinburgh Place 一间屋昨晚发生火警，现场照片显示火焰由房屋的窗户冒出，区内黑烟密布。另外照片亦可以见到素里市的警员，现阶段不清楚是否有人受伤，亦未能够确定起火原因。联邦官员今日会公布全国山火季节的最新情况。加拿大跨部门山火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个山火季节至今发生3100宗山火，比去年同期多出大约200宗。今年山火火场面积就远远低过去年同期，截至现时为止，山火火场面积12000平方公里，去年46000平方公里。去年山火季节是有纪录以来第二严重，全国各地山火火场面积超过89000平方公里。 BC 省 Boston Bar 附近的山火摧毁多座建筑，山火火场面积迅速扩大至接近200平方公里。布力度假村在网上发布的影片显示，多座建筑已成为焦黑的废墟。菲沙河谷地区在一夜之间将大约40间屋的疏散警示升级为强制撤离令。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就向 Prospect 区附近大约61间屋发出疏散警示，通知居民做好准备随时撤离。菲沙峡谷地区由于 Burnswick Creek 以及 Emsley Creek 的山火失控，区内几百间屋早前已经接获疏散令或者疏散警示。过去两日的强风助长火势蔓延，区内一段一号公路仍然关闭。外长阿南德谈及伊朗局势，周善玲报道。
3: 外长阿南德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会见当地外交部长之后表示，加拿大支持海湾国家应对伊朗近期的军事行动。他指出，任何停火协议都很脆弱，但是伊朗攻击沙特运油轮等民用目标是完全没有理据的行为，亦都违反早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一轮的行动是按照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展开，目标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安全的能力。美军说，两日的行动一共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以及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伊朗南部多个地区，包括阿巴斯港、布希尔、石里克以及黑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向美军位于科威特以及巴林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并且警告，如果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将会扩大反击范围至到中东其他美军基地。特朗普表示，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斯海峡

0: 船隻，等於重新引發敵對行動，並且警告如果德克蘭再次攻擊商船，將會面臨更加嚴重嘅後果。不過佢同時表示，唔認為美伊會重返全面戰爭。至於可唔可以恢復談判並且達成永久嘅協議，目前仍未確定。本國總理卡尼喺北約峰會期間表示，伊朗一直採取不負責任嘅行動，並且形容美國嘅回應係適當。阿南德就表示，如果未來達成永久停火，加拿大將會準備協助維護霍爾木斯海峽安全，包括提供排雷等專業支援。加拿大中文電台周善玲報道。
1: 世界杯八强淘汰赛首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李伟杰报道。
2: 2026 FIFA 加冕墨西哥杯今日展开八强淘汰赛，第一场是法国对摩洛哥，下午四点钟在波士顿上演。金像将会是上届其中一场准决赛的翻版，当时法国是赢2-0。稍后比赛的球证来自阿根廷，引起了不少人对 FIFA 安排的质疑。其余三场八强对赛是包括听日的西班牙对比利时，星期六就有两场，挪威对英格兰和阿根廷对瑞士。
1: 新闻报道完毕。
3: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4: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市场推广公司 CEO Annie。
5: 所有我想开始创业的人都是一开始都是 one man band 的，就是什么都要吃，什么都要做。我会觉得就是说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你创业者的 mindset。我觉得第一是 ownership， 就是创业之后呢你不可以再抱着、这单嘢不是我跟开的。
4: 不是打工仔的心态。
5: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间店那里就撞到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哇 Annie 你怎样做到这家地方起死回生的，人气完全不同晒、跟着就说、我有个朋友开酒厂，你可不可以帮他做 marketing？ 那一刻我都真的挺深刻的，因为呢做譬如 social media marketing 啊，或者帮一个生意呢、的好处就是成绩呢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会看到。
3: 创业 FM 961星期四下午两点，在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主要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6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由买餸智平智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4: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7: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4: 系，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7: 好啊。翻咗本地嘅两个蓝莓啦，黑皮个红肉西瓜，大粒嘅车厘子，白葡萄、白葡萄、黄葡萄、黄葡萄、布林、甜柑，最靓最甜嘅芒果，星高啤梨、黄金皮鱼果，越南嘅红肉蜜柚，武拔甜橙、安慰市苹果、蜜蜂仔苹果、爱妃苹果、鲜白合、鲜牛蒡、雪枣、甜枣、粉果。冬瓜、南美芋仔、台湾中的日菜花、七星级的无瓜、鸡毛菜苗、葱菜、红艳菜苗、凉瓜、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有好多选择、
4: 是今天的上海苗、特别靓、
7: 哎呀，翻咗本啲上海苗新鲜又靓，咁啊今日出嚟买翻啲上海苗咧，转下口味都系好嘅。
4: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7: 好，万二12蚊九毫九两包，白卡7蚊九毫九两包，亮面肉2蚊九毫九一包，黑鱼块12蚊九毫九一磅，金枪鱼3蚊九毫九一磅，出前一丁嘅杯面1蚊九毫九一杯，九福嘅沙茶马。3蚊二毫九一磅，鸡翼4蚊四毫九一磅，猪扒4蚊二毫九一磅，油菜心1蚊九毫九一磅，凉瓜1蚊九毫九一磅，七星节嘅木瓜1蚊九毫九一磅，上海苗1蚊六毫九一磅，萝卜7毫九一磅，武拔甜橙1蚊二毫九一磅，

0: 非苹果两蚊几毫嘅一磅，爽甜嘅富士苹果一蚊九毫嘅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又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邓婶，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送好贴士是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961太太新势力，
6: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Silos 黄海日，我的新歌说真的已经推出了，这首歌是希望鼓励所有朋友都可以跟你们的朋友讲真心说话，所以大家快点去听说真的吧。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2: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3: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4: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2: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3: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系啦 ，very nice 啊！咁今日咧就系星期四，都系7月9日啊！咁亦都系咧八强又再嚟啦，大家又再开心啦吓！无论你捧边一场都好啦，边一个国家都好啦，大家咧都系用运动竞技。我都话我最开心啦，我最开心嘅咧就系比利时赢咗4-1啊嘛！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咧就系、是、久违咗嘅李克勤吓，我成日都话啦，自从咧即系呢个中国好声音出咗事之后咧，佢就潜咗水啦，但系唔知去边度。不过听讲好似喺谭咏麟嘅演唱会里边，佢应该出现嘅吓。当时咧有《孔明灯》呢一首歌，咁啊大家咧应该都系知道我嘅潜台词嘅。我话呢个世界杯边个国家赢都一样咁高兴，更加高兴咧就曾经有一场咧就系、是、比利时赢咗4-1嘅，大家明白我讲咩就明噶啦吓。咁但系咧又再开心咯，八强咧大家又可以睇下啦，边队打边队啦。

0: 因为一连三首歌都是来自80年代，是不是很啱听呢？我们成长的时候唱 K 都唱不少。有黄海芹的这一首叫做《平常心》，之前是谢安琪的《山林道》和李克勤的《孔明灯》。
1: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逐梦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2: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1: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2: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1: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2: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7: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6: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有够落单啦！
0: 冇错啦，今日系7月9号星期四啦嘛，所以咧我有时都会讲下呢个周末咧会有啲咩嘅活动嘅。咁当然除咗世界杯之外，仲有好多其他，一阵同你讲。

陶喆嘅呢只叫做《爱很简单》啊，真系好听到咧，连张学友都要唱咁，真系咧每次听都觉得咧好窝心噶吓。好啦，咁啊讲翻咧呢个周末咧，其中第一个我一定要讲嘅，大家星期六咧就可以去到咧呢个 Sunset Beach 啊，即系温哥华嗰度，因为咧喺林百文园附近咧免费嘅音乐会 Vancouver Symphony Orchestra 真系唔使钱，听到咁好嘅音乐，记住啦。

记得星期二同大家提醒过噶啦，咁咧就系有你每一天啊，希望咧下个礼拜咧，即系连三个礼拜冇咗我咧，你都会挂住我啊，即系黐住咧 FM 九六，因为有三个礼拜我因为私人嘅事咧要告假嘅，系咁好啦，咁啊即系头先话咧，即系周末又有嘢玩啦，咁啊除咗话一定咧，就算你唔入到去呢新西 Beach， 你喺周围咧都可以听到，因为音乐咧会由空气传俾你噶嘛，你话几好咧？第二就系如果你中意嘅都可以温哥华喺西士街同埋麦当劳嗰度咧有 Casino 嘅 Street Party， 好开心，又系免费噶。

0: 除咗星期六咧講緊呢個 Symphony Orchestra 啦，同埋呢個 Catalano Party 之外咧，如果你去到本拿比咧，都有兩樣嘢可以睇到嘅喎。星期六同日咧就有呢個 Carnival de Sol 啊，就係呢個咧 Latin Festival， 即係拉丁民族嘅嚇，又有排玩啦。另外本拿比咧亦都會有呢個台灣文化節儀式去到嘅喎。嗱，咁一年介紹咗四個節目俾你噶啦。
1: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 委内瑞拉经历两次。

0: 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不少家庭急需干净食水、医疗物资和避难所等。 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的团队正全力投入紧急救援工作，但我们仍然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捐款可以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请立即到 together.ca 捐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你的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的生命。
1: 利息终于回落了，
2: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0: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0: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4: 知道嘅，或者你记唔晒咁多嘢，其实好简单，只要上我哋嘅网页咧，就是、fm961.com 咁就睇得一清二楚噶啦。7月31日系 deadline。好，呢啲时间咧，真系你哋唔点唱就我点啦，点俾一班咧我身边嘅天使团队啊！啲名字太多，听完呢只歌翻嚟再讲。

好喜欢呢一个道理，是每日都要感恩，我哋每一日都要感恩，又要谦卑啊。如果上样嘢都系complain 啊、投诉啊、要求咧，咁就真系自己辛苦啊。咁所以我每日都会嘅，尤其是我成日都觉得只系朝头早嘅几个钟头时间咧，每一日啊都有一个嘅天使团队，系好多天使喺我侧边嘅。所以咧，我话咧，你哋唔点唱我嚟啦吓，咁啊，所以咧想点俾呢班朋友啊，包括咗咧就系即系就算系公司里边嘅 Vivian 啊、Ray 啊、Emily 啊、Alison 啊、Lily 啊等等，每日都帮我帮到不得了。而另外咧喺出边生活咧，亦都系时时都遇到一啲嘅天使噶吓，咁啊包括咗有 Raymond 啦，有呢个 Charlotte 啊，亦都有 Cindy 嘅，多谢晒，我会识得感恩。

0: 哇，未试过只歌咧，原到咁样噶吓，咁啊平时听啲 song 已经完得衰噶啦，成日就飞 out 咁。咁呢一只歌咧，呢、這个新版本咧系 Anne Marie 嘅《薪火相传》啊，同一个新人叫做 Martina McBride 一齐唱翻 Danny song 噶。咁之前咧就系、是、大家可能觉得好熟悉，咦，我要走天涯、哦，其实咧原装正版系 Peter Yarrow， 即系 Peter Paul and Mary 个 Peter Yarrow 咧嘅叫做 Tall Pine Trees 啊。咁仲有 Dan Fogelberg 嘅 Leader of the Band。
1: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

0: 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湾地区十二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2: 中意。
1: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2: 点会唔知啊？
1: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2: 梗系想啦！
1: 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由7月13号起，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2: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3: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0: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1: 哈哈，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0: 系咩米啊？
1: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0: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1: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BC 护士工会宣布罢工行动扩展到全省更多医院及护理中心。伊朗外长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讨论地区局势发展。在香港，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在本地新闻方面，BC 护士工会宣布将罢工行动扩展到全省更多医院及护理中心。黄良润报道。
3: 代表 BC 省大约五万名医护人员的 BC 护士工会宣布，已经将罢工行动扩展至全省更多医院和护理中心。工会表示，从今个周末开始，九叉线将会从温哥华延伸至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的主要医疗机构，以便加大对省府的压力，迫使他们介入并颁布一项授权，以容许劳资双方进行有意义谈判。工会表示劳方今朝已经在素利纪念医院外架设新的九叉线。该医院急症室属全北美最繁忙的急症室之一。另外，温哥华岛各大医院和医疗机构今个周末亦都将会陆续出现九叉线。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劳资纠纷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省内护士一直秉持诚意进行谈判，并采取了谨慎的行动，维持必要医疗服务以保障患者安全。他表示，省府完全可以结束双方的纠纷，可以授权医疗机构留住护士，加强公共医疗服务，并防止进一步混乱，因此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工会强调，扩大罢工行动的决定亦都源于护理人员行使合法罢工权利时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自7月2号以来，工会方面已经收到超过2300份会员举报，指他们因为拒绝执行非护理工作而遭受恐吓和胁迫。举报内容包括纪律处分威胁、学会投诉威胁和被迫执行非护理工作和加班。对此，工会已经要求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阻止雇主干预合法工业行动的行为。工会强调，罢工期间机要服务将会维持运作，以确保紧急护理服务继续进行，保障病患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省内绿飞沙河谷两处山火仍然持续，山火服务处最新数据显示，两个火场面积总共达到18000公顷。梁俊荣报道。
4: BC 山火服务处的网站显示，截至中午，全省一共有18宗活跃山火，当中4宗未能受控。其中位于飞沙河谷地区的两宗山火，分别位于 Ace Lynn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火场最严重，前者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6000公顷，后者亦都达到2000多公顷。当局向当地数百户的房屋发出疏散令，包括 Nahalach 和北 Boothrock 地区的居民。山火服务署说，已经派出146名消防员前往相关火场，并出动12架直升机、21台重型设备和57名建筑物保护人员。本地传媒 CTV 引述当地 Boston Bar 以北一个度假村的老板说，度假村附近很多建筑物都已经被烧毁，现场有如人间炼狱。相关山火产生的烟雾导致内陆地区 Camloops、Ashcroft、Summer Arm 和 Revelstoke 等地的空气质素变差。联邦环境部已经对相关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报，当局呼吁居民留在室内，避免剧烈的户外运动。而联邦政府今日都公布了全国最新山火数据，截至今日，全国一共有796宗活跃山火，其中60宗目前仍然处于失控状态。本季至今已经发生3137宗山火，火场总面积达到

0: 140万公顷，去年同期山火数量比较少，只有2913宗，但火场的总面积更大，超过461万公顷。环境部预测7月至8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高过平均水平，但预计加西大部分地区的火灾风险将会处于低至中等水平，只有卑诗省内陆地区的局部地区火灾风险会较高。在8月相关地区的火灾风险都会高过正常水平。另外，西北地区、努拿乌特地区、缅省北部和黑森卑周边地区火灾的风险预计将会保持最高。联邦自然资源部就宣布拨款125万帮助全国各地第一民族透过风险地图绘制、应急计划、疏散计划和将原住民知识融入山火管理，来加强山火防范和应对能力。计划亦会培训38名原住民野外消防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BC 省政府宣布扩展种族主义事件求助热线，涵盖性小众社群的支援。邓海文报道。
2: 根据省府公布的2025至2026年的数据，热线第二年共接获673宗求助个案，并且转介超过1600项支援服务，包括法律咨询、精神健康护理及社区服务。平均每名求助者获转介两项支援。调查显示，92%的来电者表示透过热线获得所需的协助。律政厅长李沙马表示，仇恨事件往往涉及多重因素，政府希望提供更具包容性和符合文化需要的服务，让不同背景的人士在遭遇仇恨事件的时候都可以获得适切的支援。省府指出，热线自设立以来已协助求助者取得超过3500项的支援服务，因应过去两年曾经接获不少 ESLGBTQIA+ 的人士求助，政府将非牟利机构 Community 纳入转介网络，提供更加切合跨性别、非二元性别和多元性别的人士需要的社区支援。数据亦都显示，最常见的仇恨事件为骚扰，占27%，其次为言语辱骂和恐吓威胁，涉及身体袭击的个案就不足9%。另外，46宗个案由热线转介至加拿大皇家骑警或者温哥华警察局跟进。省府在2025至2026年度向热线转介网络入边36个社区组织拨款大约270万，协助提供文化安全和社区为本的支援服务，并且计划在2026年秋季进一步完善资助制度。政府表示，扩展热线服务是卑诗省反种族主义工作的一部分，配合今年6月公布的全省首个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致力消除原住民和种族化社群在使用政府服务时面对的歧视障碍，并且为仇恨事件影响人士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BC 省政府说，省内租赁市场平均租金叫价上月整体跌 5.3%， 跌幅领先全国。王良润报道。
3: Rentals.ca 昨日发表的6月份全国房屋租赁市场报告显示，在 BC 省平均租金叫价整体下跌 5.3%， 是全国跌幅最大。专门建造出租住宅及拍卖的平均租金叫价就下跌 5.1%。 BC 省有5个城市跻身全国专门出租住宅租金按年跌幅最大的15个城市，分别是 Abbotsford 月内下跌 12.4%，义浮下跌 11.8%， 高桂林下跌 8.9%， 列治文下跌 8.2%， Lanny 就下跌 6.4%。 BC 城镇厅长贝丽儿今日就发表声明，强调本省在租金跌幅方面领先全国。声明提到，在温市专门出租住宅租金较2023年7月高峰期下跌 18.5%， 和三年前相比，只有 BC 省同安省的租金录得跌幅。贝丽儿表示，当局正是致力采取行动，推动短期出租单位重回长期租赁市场，且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他引述 Business in Vancouver 报道指，区内短租供应仍然充足，而随住更多单位投入长期租赁市场，空置率亦都持续上升。贝利尔又话 ，BC 省将会配合联邦政府新推出嘅建设强大社区基金，喺未来10年投入接近16亿元资金。

0: 令联邦同省级合共投资总额最高可达32亿，将会有助重点社区将多户住宅嘅发展费用降低最多50%，每个单位可以节省最高40,000元。同时扩建供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同地方道路等基础设施，以配合房屋建设。佢提到，省府近期已经宣布，将会透过地区政府发展审批计划提供900万元，协助56个地方政府加快发展审批程序，地方政府可以藉此改善内部流程同审批机制，进一步加快项目落成，等更多喺 BC 省生活同工作嘅人早日受惠。贝丽儿又强调，政府正系持续为省内长者提供住房，当中为高桂林长者合共提供158个全新单位嘅2个出租住宅发展项目，目前经已开工。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伦恩报道。
1: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伊朗外长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讨论地区局势发展。
2: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3: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4: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1: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外长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讨论地区局势发展。张万健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1: 在英国，工党启动选举党魁提名的程序。张曼燕报道。
5: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
6: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7: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8: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9: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8: 各位车友 Let's go！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 FM 961

0: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1: 香港新闻方面，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郑浩景报道。
2: 受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与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嘅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喺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系好难得嘅突破，同埋新嘅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用，系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嘅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嘅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
1: 香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2%， 任浩峰报道。
3: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2%， 较首季回落 1.7%， 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 3.3%。 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 3.5% 至 4%， 较原来预测上调1%。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微放缓至 23.4%， 第三季降至 19.9%。 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 4.3% 的预测。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主要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64%。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very nice， 翻嚟星期四吓，呢个7月9号嘅12:18。咁啊，其实我哋嘅planner点唱啲啦？再提大家啦，咁今日咧虽然系9号，但系好快咧就会到月尾。咁月尾嘅时候咧就系 deadline 啦。咁所以希望咧，如果你系有呢一个嘅歌曲创作才华嘅，就唔好走鸡啦，快上 FM961.com 睇睇点样参加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啦。

咁我同你分享一啲嘅感觉啦，咁因为你想讲话三个礼拜啦，系因为身体健康啊，咁好得意嘅。以前我成日都话一定唔会退休，因为如果我咧体能同埋我嘅脑袋转数啊，仲可以咧同大家互动啦，或者拣歌，冇问题嘅，我中意嘅。但系由去年十月开始到吓而家七月嗬，八个月里边出现咗三次事故，唔同嘅事故、啊。咁我身体话俾你听，你仲唔听？咁就真系抵死啦！

系啊，所以点知每一日都唔同系嘛？好，咁啊休息一下先，因为如果翻工工作咧，系一定停唔低嘅，我身体同埋我嘅脑筋系冇得休息嘅。

0: 智能就是悭钱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604-759-2759。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每一次听佢唱乜歌咧，都会谂翻话，真系原来咧练马成熟咧系可以有好处嘅，即系未到嗰个位啊，咪未到顶点啊嘛。咁讲紧咧就系、是、林峰啦，咁啊真系非常之咩，非常之有魅力，做戏唱歌都系呢一只咧叫做沙之曼陀罗啊。佢哋话以前咧佢就可能拿捏唔到啊呢种咁细腻嘅感情，但系而家佢有人生嘅经历咧就可以啦。至于谷亚薇咧最近就好忙做其他嘢，所以冇喺中年好声音见到佢。

0: 成日都唔明嘅，點解啲網上嗰啲人咧，其實個名嘅，因為冇人追究嘛，所以佢哋出面啲心底裏面嗰啲情緒咧，永遠都原來咁負面嘅。原來全世界咁多人咧，心裏面有心魔嘅，係中意咧就係梗係負面嘅批評嘅。批评啊，即系好少话鼓励，我都见到有嘅，即系所以咧就好祝福嗰啲吓鼓励人嘅人，点解唔咁正能量咧？点解个情绪咁差嘅咧？其实你差，你应该自己调理一下，即系好似我咁，我知道自己情绪差，脾气啊，或者系已经系压力好大啊，就嚟爆煲，我咪告假咯，放假咯，调理一下自己嘛吓，应该系咁吓，咁所以咧就发觉咧，啲人咧就话啊，唔见到江阿薇啊，系因为嗰啲人唔中意佢啊，生嚟好声音排挤佢，唔好咁啦吓。江阿薇唱嘅歌好好听，习惯咧系《陀枪师姐四》里面的一个片尾曲来的。
1: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 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的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的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的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2: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Frank Sinatra 发行先立道啦，嘅呢个经典名作叫做 My Way 啊，咁啊就系相当之好嘅一个人生哲学。有时候咧真系会尽量咧，爸爸妈妈教我哋做人有好多嘅责任要负啦。不过咧都尽到责任做咗差唔多一个甲子年啦，我谂都差唔多咯。咁啊，所以咧大家真系最紧要开心，最紧要咧真系过得咧系身体健康。

0: 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1: 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道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2: 我是 Vancouver，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我哋到时七月见啦。
3: 在广告之前呢，就是听到两只就是非常好听的老歌，是啱我哋的嘛，我哋成长嗰阵的嘛。除了 My Way 之外呢，这个朋友叫做 Francois Hardy， 其实有法文歌的 All Over the World， 亦都有英文版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好久没听了。

非常得意嘅一个嘅即系节拍啦吓，咁啊叫做啊，应该叫 blues 定 R&B 啦。有人喜欢蓝啊吓，即系呢个蓝咧就系 blues 啊。将时间带到12:49。系啦，咁今日咧礼拜四啊嘛，咁啊亦都咧就系开始咧呢个八强啦，咁啊大家又可以追睇呢个世界杯，系好开心嘅。系咁，而下周末咧亦都同你提咗咧有啲嘢玩啊，譬如Carnival de Sol啊，又或者咧有呢一个嘅 Vancouver Symphony Orchestra 等等。

0: 非常好听嘅《不送 Nova》呢只咧就系阿妹姐嘅《不送爱有罪》。咁喺呢时间咧，亦都系再次多谢身边嘅天使啦。好多朋友咧，真系就 WhatsApp 咗嚟啦。啲听众你讲嘅说话咧，其实咧几多钱都买唔到，系我最大最大嘅回报嚟噶吓。有时而家喺度做嘢咧，呢啲加拿大啦，冇名冇利冇权冇回报，有嘅就系有时只系听众话俾我听，佢好中意听我播嘅歌，已经足够啦吓。咁其实加拿大就有呢样好啊嘛，因为咧你就唔会俾物质咧就控制咗啊嘛，因为冇啊嘛。所以唯有咧就系有呢啲，多谢出面嘅你嘅。
1: 我见

0: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1: 行一点。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代表卑斯省50,850名医护人员的 BC 护士工会宣布，已经将罢工行动扩展至全省更加多医院和护理中心。工会表示，由今个周末开始，九七线将会由温哥华延伸至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的主要医疗机构，以便加大对省府的压力，迫使他介入并且颁布一项授权，以允许劳资双方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工会表示，劳方今朝早已经在素里纪念医院外架设新的九七线。这个医院的急症室属于全北美最繁忙之一。另外，温哥华岛各大医院和医疗机构今个周末亦都将陆续出现九七线。工会主席表示，劳资纠纷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省内护士一直秉持诚意进行谈判，亦都采取了审慎的行动，维持必要的医疗服务以保障患者的安全。他表示，省府完全可以结束双方的纠纷，可以授权医疗机构留住护士，加强公共医疗的服务，以防止进一步的混乱，因此呼吁省府尽快采取行动。工会强调，扩大罢工行动的决定亦都源自于护理人员行使合法罢工权利的时候所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自7月2号以来，护士工会已经收到超过2300份会员的举报，指他们因为拒绝执行非护理的工作而遭受到威胁和压迫。举报的内容包括纪律处分威胁、学会投诉威胁以及被迫执行非护理工作和加班。对此，工会已经要求卑斯劳资关系委员会阻止雇主干预合法工业行动的行为。工会强调，罢工期间基本服务将会维持运作，以确保紧急护理服务继续进行，保障病患的安全。卑斯内陆飞沙河谷的两处山火仍然持续，山火服务处最新显示，两个火场面积已经总共达到18000公顷，并且向数百户房屋发出疏散令，当局已经派出近150员消防员扑救。梁俊荣报道。
14: BC 山火服务处的网站显示，截至中午，全省一共有18宗活跃山火，当中4宗未能受控。其中位于飞沙河谷地区的两宗山火，分别位于 Ace Link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火场最严重，前者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6000公顷，后者亦都达到2000几公顷。当局向当地数百户的房屋发出疏散令，包括 Nahalach 和北 Boothrock 地区的居民。山火服务署话已经派出146名消防员前往相关火场，并出动12架直升机、21台重型设备和57名建筑物保护人员。本地传媒 CTV 引述当地 Boston Bar 以北一个度假村的老板话，度假村附近很多建筑物都已经被烧毁，现场有如人间炼狱。相关山火产生的烟雾导致内陆地区 Camnos、Ashcroft、Summer Arm 和 Revelstoke 等地的空气质素变差。联邦环境部已经对相关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报，当局呼吁居民留在室内，避免剧烈的户外运动。而联邦政府今日都公布了全国最新山火数据，截至今日，全国一共有796宗活跃山火，其中60宗目前仍然处于失控状态。本季至今已经发生3137宗山火，火场总面积达到140万公顷。去年同期山火数量比较少，只有2913宗， 但火场的总面积更大，超过461万公顷。环境部预测7月至8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高过平均水平，但预计加西大部分地区的火灾风险将会处于低至中等水平，只有卑诗省内陆地区的局部地区火灾风险会较高。在8月相关地区的火灾风险都会高过正常水平。另外，西北地区、努拿乌特地区、缅省北部和克什卑周边地区火灾的风险预计将会保持最高。联邦自然资源部就宣布拨款125万帮助全国各地第一民族透过风险地图绘制、应急计划、疏散计划和将原住民知识融入山火管理，来加强山火防范和应对能力。计划亦会培训38名原住民野外消防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3: 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

0: 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湾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30%，听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湿度61%。
3: 亚洲天气概况，
2: 星期五香港有云，最高气温摄氏32度，最低气温摄氏29度。北京有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4度。上海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台北雷暴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6度。首尔有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3度。东京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新加坡有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8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曼谷有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8度。
4: 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5: 工商雷达网，今日我表超好开心啊！请到几位嘉宾上到嚟啊，包括有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嘅 Cheryl， Hanabi Events 花火娱乐企划嘅 Kelly， Winley Mortgage Team 嘅 Win， 同埋列治文医院基金会嘅 Spencer， 同大家介绍一个今年九月喺列治文举行嘅一个免费入场、适合一家大细嘅大型慈善活动——爱心共聚嘉年华嘅。Hey、Cheryl， 不如由你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活动咧。
6: 好啊，今年9月12日同13日呢，星期六同星期日，我哋为 Land Sound Center 举办一年两日免费入场嘅爱心共聚嘉年华 The Carnival of Giving， 全力支持列治文医院基金会。现场会有超过40个特色市集摊位，精彩舞台表演，嘉年华会游戏、娱乐设施、面部彩绘、扭气球等丰富嘅节目，适合一家大细一起参加。我哋希望大家带埋屋企人啦、朋友仔啦，一起嚟享受一个充满欢乐嘅周末，同时为社区出一份力。
7: 今次嘅活动咧，唔单止系一个嘉年华啦，更加系一个凝聚社区、传递爱心嘅平台。咁我哋希望透过精彩嘅表演、市集同埋丰富嘅亲子活动咧，将企业、社区伙伴同埋市民聚埋一齐，喺享受欢乐之余咧，一齐支持列治文医院基金会。无论你系带埋一家大细嚟玩、欣赏表演、行市集、做义工，定系捐出一点心意，每一份参与咧，都可以为社区医疗服务出一份力。另外，我哋而家正招募市集嘅商户同埋活动嘅义工，欢迎零售、健康保健、食品等等同埋各类嘅服务加入。今次嘅活动咧系免费向公众开放嘅，系一个向社区展示品牌、推广产品同埋服务、接触更多家庭同埋市民，同时支持慈善嘅难得机会。希望更多商户同我哋一齐参与。
5: 系咁，今次活动仲请到知名艺人李婉华担任特别嘉宾啦。咁仲有咧郑俊宏、张嘉怡同埋戴碧智等多位嘉宾到场，我相信咧一定好热闹啊 ！Spencer， 今次活动咧系支持列治文医院基金会啦。咁筹得嘅善款会系用喺边一方面嘅咧？
8: 首先咧，好想多谢今次活动嘅主办团队啊，佢哋花咗好多嘅精神同埋心思。咁今次筹得嘅善款咧，系会支持我哋嘅机智升级 Power Up 筹款行动，为到全新嘅 Yorkovich 家族医院大楼咧，去添置先进嘅医疗科技同埋设备噶，咁令到病人可以得到更便捷啦、高医疗成效同埋最优质嘅护理体验。咁其实讲到医疗服务咧，同我哋每一个人都好切身嘅，不论系小朋友啊、父母定系长者咧，都有机会需要到医院嘅服务。咁所以大家嘅每一份支持，唔单止一笔捐款。

0: 简单，亦都代表住同我哋嘅医护团队一齐并肩守护大家嘅健康，令到更多嘅病人同埋家庭受惠噶。
1: 系咁，如果想啊参与报名啊做呢个特色市集商户，或者加入做义工团队啦，咁可以点样联络到你哋呢？
2: 如果想知道多啲活动资料，点样报名做义工或者市集商户，可以 follow 我哋个 IG at the carnival of giving， 或者我哋个 email the carnival of giving at gmail.com， 或者我哋电话778-228-0991。
1: 系啦，咁大家记住啦，9月12、13号星期六同星期日喺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爱心共聚嘉年华度免费入场，我哋到时见啦。咁唔该晒四位嘉宾 ，thank you，
3: 拜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 Van。时间来到1点12分。今日天气都唔错啊，虽然而家呢刹那 Richmond 嘅高空上面有少少云层，但系咧都系非常之舒服嘅。但系啊，大家呢一刹那又系咪真系喺条街度咧？定系都系会安坐家中，又或者一啲可能系有电视睇嘅地方啊？因为我哋八强嘅。八强嘅对垒正式开始啦，咁可能大家都会即系呢啲啊世界杯啊，真系睇一场少一场噶啦，咁啊呢啲好紧张刺激嘅一刻啊，最尾把握住佢，咁啊法国打摩洛哥，咁啊唔知大家又企喺边方，咁啊都有听众问我嘅，我嗰个嘅 reason 好简单，我支持法国，咁啊当然啦，麦巴比我都想继续睇佢射多啲好靓嘅射球啊，但系在于因为我哋输咗俾。摩洛哥，咁我心啊，当然就系护持呢一个加拿大队啊嘛，但系输咗我唔支持佢，我支持法国，咁但系都系冇所谓嘅，你支持边边都冇所谓，你都可以支持 Meta Fan 嘅。好啦，我哋继续嚟音乐带大家环游世界，我哋去拉丁。

听我哋就有卢巧音。但我哋去感受一下拉丁嘅夜晚，歌名就系《拉丁夜晚》。点可以冇咗呢首嘅呢？拉丁嘅夜晚有咩睇呢？唔知道，但系呢首歌里面话俾我哋听，阿拉伯有跳舞女郎，我哋有 Beyond。

0: 听的叫 Beyond， 阿拉伯跳舞女郎。
1: BC 省最大的夏季大减价是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们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元即时回赠，还有免费送货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Bosch、LG 等顶级品牌，还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极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这个夏季大优惠，快点来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看看吧。
2: Supercat 超白卡本周推介二合一电蚊拍，原价39.99 ，Supercard 特价14.9。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Chris MetaFan Crystal，Chris 啊 ，MetaFan 咯 ，Chris MetaFan。
0: 今天来到星期四啦，咁啊，而咧去到星期四咧，我所收集一啲同一啲地方啊、城市、国家、地点有关嘅歌曲咧，都已经达到成80首到啦。咁啊，非常之多谢唔同嘅听众啊，咁啊多啲，有啲又可以多啲啦，有啲可能一两首啦，咁啊有啲一首都唔紧要。咁啊，但系我都尽量咧，为每位听众佢哋有分享过啲，我都希望佢哋 at least 都会有一首可以播得到啦。咁但系都系需要啲时，即系需要啲时间，真系需要时间。好似今日咁样啊，我又要割走咗一首啦。系啦，因为又有一个访问啦，广告都唔少啊。咁所以尽量播啦，我哋都系希望我尽量播啊。所以都你都可以继续去 submit 嘅，我哋下次都会再玩过，因为即系上次就净系揸日本篇，因为世界各地篇咧，其实起初咧，即系你话星期一嘅时候咧，我手上都可能系得10多首嘅啫。咁但系喺大家即系加加埋埋底下，都去到80首到，非常之犀利。睇下大家仲谂得到啦。不过都要讲翻，琴日咧真系好抱歉，因为咧我就系听得太多，即系近期听得太多呢啲地点歌咧，有啲乱咗。咁其实琴日咧 ，Sammy 最尾嗰首歌咧，并非系加尔各答的天使啊，德兰修女啊，应该系萨拉尔沃的罗密欧朱丽叶啊，乱得滞啊，即系 take notes 啊，有啲又听唔晒啊。咁尤其是郑秀文唔止一首有地点歌啊，咁啊搞乱咗，所以非常多谢咧。Johnny 啊，同埋咧，大爷提点一下我，非常之多谢。因为我张纸咧就写错嘅，首歌咧就系我想 flow， 即系因为琴日都系得一首歌，唔使点 flow 啊，咁啊搞错咗，真系唔好意思。我而家送翻琴日我想播首《加尔各答的天使德兰修女》。

啦，头先咧就系有 Sammy 嘅《加尔各答的天使德兰修女》。系啦，我其实都希望啊，播到多啲唔同嘅地方歌啊，尤其是一啲我系未播过嘅，好似呢一首，我哋有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片。

0: 刚刚经历了由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片，我们听众都同我分享啊，踢波那边都进入了一个 water break。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Amber 嘅夏天就好似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关于青春同埋成长啦，仲有追梦嘅。期待今个夏天喺 Vancouver 度见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0: 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 嗯，往前行三步。
0: OK。
1: 往左转。
0: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 另外个左手边啊。
0: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1: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0: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2: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4: 系啦，咁啊，大家头先都 take 个 break 啦，咁啊，啲球队都 take 个 break 啊，暂时都系零比零啊，唔知系咩情况啦，大家又可以 update 下我啦。啊、不过有样嘢都要 update 下大家啊，尤其是下个星期，因为下个星期咧，我哋有一个游戏咧，同我哋嘅听众们玩。

相嘅话咧，见下佢真人嘅话咧，近距离啊，咁啊，但系就要留意下星期啦。咁我哋有个 Chantel 和你有个约会嘅一个游戏啦。咁啊，到时候咧都系用 WhatsApp 玩嘅。咁啊，当每日都会唔同节目里边都会有机会玩呢个游戏啦。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当然你都要认识一下多少少关于 Chantel 嘅。如果唔系咧，可能未必答得到。但系到时候咧，我哋都用 WhatsApp 玩，你都可以用短短嘅时间里边，尽快搜寻到啲答案之后就 WhatsApp 入嚟啦。咁啊，成功就系答得到咧，就有机会啊，抽到你嘅话咧，就可以成为当天呢位幸运 fans 啊。咁啊，就可以有两张呢个记者会嘅通行证啊。系啦，亲临现场，欢迎 Chantel， 仲可以上台咧，同偶像去合照。啊，早啲话定俾大家听下先啦。点解咧？等大家做下少少功课。系啦，咁啊，但系我相信小飞象门咧都应该难到嘅。咁啊，又可以同下你身边啲朋友啊，啊，中意 Chantel 又可以讲下，叫等佢哋又可以记住留意一下，参加一下，即系机会难得啊。所以 Chantel 和你有个约会，睇下边位听众朋友可以成为到呢位幸运嘅 fans 啊。

刚才听过来自有轩仔的《迷失表参道》，继续我们有南翼帮，你伦敦，我纽约。

0: 南奕邦，你伦敦，我纽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

0: 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3: 中意。
2: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3: 点会唔知啊？
2: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3: 梗系想啦！
2: 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由7月13号起，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3: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0: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卫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小鼠同初伏嘅养生重点。
4: 小鼠有鼠热的嘛，秋天有燥热，春天有温热，都是热，但完全是不同的东西的。我们有24气节嘛，每个气节都代表了我们本身的环境都不算同的。鼠热的特别是什么呢？鼠加了湿，又湿又热又焗，那整个情况就好像一个蒸笼一样。在中医来说呢，这叫什么呢？鼠湿。鼠湿对人的身体已经很大了，所以你要注意小鼠或者大鼠了。
5: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6: Chris, Matt a fan。
7: 刚才听冰的演绎真的很雀跃，好想见到 Chantel 啊。那个是冰来的。好啦，呢首呢就係Regan 点名嘅首歌啊。即係讲起话有啲英文歌名有国家都可以嫁。佢就整咗呢首过嚟，仲加个 LOL 啊。麦当娜有翻唱过嘅，但係原版就係1976年啦，由 Julie Covington。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又是怪怪地的，少了个尾的。刚才来自有 Julie Covington 的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继续我们有狮子山下罗文了。

好，头先嚟自有罗文嘅《狮子山下》，带俾大家今日最尾一首歌曲。我哋有《上海滩》。好啦，听日咩 band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卑斯咽喉官服务署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有109人死于药物中毒，死亡个案创自新冠疫情爆发前以来最低的月度纪录，比高峰期下降近一半以上。卑斯咽喉官服务署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全省有109人服用疑似未经监管药物中毒丧生，相当于每日大约有 3.5 宗的死亡个案，是自2020年2月报告79宗死亡个案以来最低的水平，和2023年12月记录的242宗死亡个案相比，下降大约 55%。

0: 数据同时指出，今年头五个月，全省30至59岁群体嘅死亡人数占药物中毒死亡人数68%，其中76%为男性。自2021年以嚟，60岁或以上的人口死亡率保持相对稳定，同期19至59岁群体的死亡率就显著下降。据卫生局统计，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及菲沙卫生局的非管制药物死亡人数最多，分别为169宗和166宗，占所有死亡人数 53%， 其中 81% 的死亡个案发生在私人住宅、社会房屋、单房出租房屋、收容所和其他场所等等的室内，18%发生在车辆、街道和公园等等的户外地方。验尸官服务处表示，在接受快速检测的死者入面，67%的人验出氟芬太尼，其次是可卡因、芬太尼、冰毒，吸食仍然是最常见的服食方式，占71%，其次是鼻吸，占10%，注射占8%，同埋口服占3%。十年前，卑斯省府宣布将濫藥危机为公共卫生的紧急事故，预计2023年死亡人数将超过2500人。卑斯省府表示，省内的租务市场平均租金叫价上个月整体下跌 55.3%， 跌幅领先全国。黄亮润报道。
1: Rentals.ca 昨日发表的6月份全国房屋租赁市场报告显示，在 BC 省平均租金叫价整体下跌 5.3%， 是全国跌幅最大。专门建造出租住宅及拍文的平均租金叫价就下跌 5.1%。 BC 省有5个城市跻身全国专门出租住宅租金按年跌幅最大的15个城市，分别是 Abbotsford 月内下跌12.4%，义浮下跌11.8%，高桂林下跌8.9%，列治文下跌8.2%，靓尼就下跌6.4%。BC 城镇厅长贝丽仪今日就发表声明，强调本省在租金跌幅方面领先全国。声明提到，在温市专门出租住宅租金较2023年7月高峰期下跌18.5%，同三年前相比，只有 BC 省同安省的租金录得跌幅。贝丽仪表示，当局正是致力采取行动，推动短期出租单位重回长期租赁市场，且正在发挥重要作用。他引述 Business in Vancouver 报道指，区内短租供应仍然充足，而随着更多单位投入长期租赁市场，空置率亦都持续上升。贝丽仪又说， BC 省将会配合联邦政府新推出的建设强大社区基金，在未来十年投入接近16亿元资金，令联邦和省级合共投资总额最高可达32亿，将会有助重点社区将多户住宅的发展费用降低最多50%，每个单位可以节省最高40,000元，同时扩建供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和地方道路等基础设施，以配合房屋建设。他提到，省府近期已经宣布将会透过地区政府发展审批计划提供900万元，协助56个地方政府加快发展审批程序，地方政府可以藉此改善内部流程和审批机制，进一步加快项目落成，等更多在 BC 省生活和工作的人早日受惠。贝丽仪又强调，政府正是持续为省内长者提供住房，当中为高桂林长者合共提供158个全新单位的两个出租住宅发展项目，目前经已开工。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伦润报道。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5,200点，升264点；创业板指数报898点，升1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206点，升336点；S&P 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 ，TD Bank 报169.69元，RBC 报295.84元；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阿里巴巴报161.32元，Visa 报348.2元；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 ，Apple 报315.79元，Tesla 报406.21元。而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

0: 5.3 对日元114.63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3对台币22.71。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2: 系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1: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2: 唔使惊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零漫游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1: 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30%，听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51%。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5: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5: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7: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ium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8: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9: 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喺阳光暴晒下，呢啲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火警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8: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9: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0: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1: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3: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4: 尽情 vibe 一下，
15: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6: 除咗尽情听之外，大家咪都尽情睇波当中咧。大家好，我系 Rajon 啊。
17: 大家好啊，我系 B Chu 啊。
16: 哇，琴日就 FIFA 世界杯咧就停咗一日啦。我问过好多唔少嘅朋友啦，或者佢哋都分享话啊，咁啊，琴日咧，好似有啲寂寞嘅感觉，啲空虚
17: 啊，竟然系咁啊！应该唔系话即系多翻啲时间做翻自己正常平时会做嘅嘢啊嘛。因为睇波其实呢几日咧，就话呢几个礼拜嚟讲咧，系咪啊？即系占咗好多时间啊，已经系。
16: 嗯，系啦，咁啊，可能都成为咗生活嘅一部分咁样啦。咁啊，冇错啦，咁啊 ，FIFA 世界杯啦，下个星期日。啦，唔系今日星期日啦，就系 final 噶啦，咁啊，好享受埋呢个 FIFA 嘅时光啦。
17: 系系系，我咁系我哋有啲嘅资料咧，可以 update 翻少少嘅。
16: 啊，冇错啦，咁我哋今日咧礼拜四啊嘛，会玩呢个冷知识啊嘛。咁上次即系两日之前咧，同大家讲咗呢个夏兰特嘅一啲嘅冷知识啦。咁但系讲到话佢同即系爹哋嘅关系比较特别啲嘅时候咧，其实出咗少少错误嘅，可能大家都我啦，自己本身太醉心于呢个足球嘅当中嘅时候，都 overlook 咗。咁好彩咧，有听众提翻我啊。咁上次就讲到话夏兰特咧就话咩要加入呢、這、一个。曼城啦，就可能同阿爸爸有少少拗撬啦。其实呢个讲法咧系错误嘅，原因点解佢去曼城而唔去曼联咧？就如果大家都知啦，其实曼联有位球员叫坚尼啦，呢个名宿咁样啦。咁嗰阵时咧，其实咧就系一开头嘅时候，夏兰特咧就可能系就好似即系受即系犯规咗坚尼啦，跟住就有啲状况发生啦。咁就过咗几季之后，即系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都坚。

0: 嚟防守翻夏兰特嘅爸爸嘅时候咧，就铲伤咗佢，而呢下嘅受伤咧就好严重下嘅，咁令到佢咧，好似话唞咗好耐之后咧，再出翻嚟可能打咗一阵咧，即系十唔知几分钟或者卅几分钟咧，之后就真系唔得啦，要再退役啦。咁因为咁嘅缘故咧，所以夏兰特咧都冇再考虑曼联啊。就算即系其实我上年冇讲啦，因为夏兰特同另外一个曼联嘅名宿苏斯一齐啦，都系真系好
1: 挪威
0: 啊，都系挪威人啦，咁同埋加盟呢个曼联啦，都系即系教咗佢好多嘅。咁但系就系因为咁嘅缘故咧，曼联咧都唔能够夺得呢个夏兰特嘅加盟啊，结果就加盟呢个曼城啦。而曼城咧亦都系即系夏兰特嘅爸爸咧，曾经即系参打过比赛一队球会咁样咯。
1: 系啊系，所以有呢个小故事喺后面啦。咁啊，好可惜啊，即系我作为曼联迷啊，即系唔能够系得到佢嘅效力咁样啊。不过嗱，不过嗱，睇波当然啦，有好多唔同嘅故事睇，有好多有趣嘅事嘅啊。嗱，咁啊，但系都今日一个问题嚟讲咧，就暂时咧放低个世界杯先啦。
0: 巨嘢，
1: 太都充斥住太多啦。
0: 我仲谂住真系睇呢个 social media 嘅时候，应该都知道你今日答案啊嘛。
1: 系唔会啦，系咁要俾大家咧唞翻阵先吓，因为之后咧先再紧张睇下八强，因为而家比赛紧啦，都系一样啦。嗱，个问题呢个想问下嘅，喺德国咧，喺1929至30年啊，即系1930年啊，系简单啲讲啦。佢设计完成咗一架咧好特别嘅火车或者叫列车。
0: OK，
1: 点解火车啦？
0: 即系 railway 嗰啲
1: 系啦。OK， 但系点解咧？佢最尾咧都唔能够变咗系商业用啊，即系流行起嚟嘅咧。
0: OK，
1: 系啦，咁啊有四个答案俾大家拣下，但系一个系真正嘅原因，真正答案啊。A 就系话，因为呢一架火车特别火车咧，速度太快，嗰啲路轨承受唔到。
0: OK，
1: 定系话 B？佢咧用电量太高啊，即系以当时1930年嘅时间嚟讲咧，唔得sustain唔到啊，即系保持 keep 唔到。定系 C， 因为太快关系咧，个乘客可能话感觉会晕啊，
0: 系会感觉。咪就系 A 同 C 都系太快，
1: 唔系呢个系关于乘客，
0: 呢个系乘客支持唔到咁
1: 样。系啊，佢晕啊，感觉唔好，所以后屘咧都冇人用啦。
0: OK，
1: 定系 D， 因为咧呢架火车咧，原来佢唔可以褪后嘅倒车嘅，所以就系冇变成咧，可能唔系会唔系唔够实用，所以就系流行唔到咧。
0: 即系可能真系过少少就冇得再翻翻转头，可能要再我冇得褪后，
1: 即系又要系
0: 即系因为我知而家嗰啲可能系即系前后都喐得咁样噶嘛，
1: 系啊，
0: 即系而家啲列车咧，因为方便啲，唔使去兜个大圈咁样，
1: 唔系可以有个转盘嘅，一系就个火车头可以咁样转，好似而家泊车停喺场位都系嘅。
0: 唔系因为其实我以前喺新界大咧，好似屯门啊、天水围嗰啲位置咧，咁啊通常搭轻铁啦，嗰阵时未有呢一个西铁或者屯马线嘅时候咧，其实去到嗰个总站附近嘅时候咧，其实你见到咧嗰个 rail。路轨特登兜个大圈咁，嘟翻翻咧，拎到个头可以调翻转头咁样噶嘛？
1: 佢简单啲咯，如果系就系嘛，即系除非就转盘就麻烦啲嘅，都系会
0: 系。OK，
1: 一个正确嘅答案个原因系啦，咁啊，大家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6961323，
0: 再讲多次啊，6046961323，咁唔知有冇啲嘅即系列车迷啦，我知有啲朋友除咗系巴士迷之外，都系列车迷嚟噶嘛，唔知你有冇 come across with 呢一个嘅德国啦，1929至1930年呢段时间研发出嚟嘅火车就点解咧就唔可以就系用呢个商业嘅用途咁样啊？
1: 系啦，或者大家可以想象下，或者系疯狂去估下咯。
0: 即系佢快到个地步，即系会唔会快过而家嘅高铁咧？即系如果你讲得太快嘅话，令到啲人可能或者佢冇其他嘅配套去帮助佢而家咁快嘅状态。
1: 嗯，有机会我唔知
0: 唔知啊，系因为其实都有啲人曾经我睇佢啲资料啦，好耐之前，我唔知正确定系唔正确，话佢可能嗰啲嘅有啲错嘅 info 嚟嘅。因为啲人成日都话搭飞机好长噶嘛，即系譬如如果你温哥华飞去香港，点解即系搞咁多年之后都仍然系12、13、14个钟头先至去到？点解唔可以再快啲咧？应该个科技其实系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点解都永远都系 keep 翻呢一个嘅时间咧？可能成本啦，有曾经睇过一段嘅即系文章咧，佢就话咧，其实系可以做快啲嘅，即系我谂唔理嗰啲成本住先啦，即系你谂 ideal 嚟谂呢件事嘅时候啦，佢就话可能即系大部分嘅乘客咧，可能真系唔可以坐一个咁快嘅一个咁高速嘅一样嘢咧，身体 sustain 唔到啊，所以就算而家呢一刻都未，但系如果你去谂，
1: 唔系啊，我哋有超音速嘅，咁啊和谐客机，
0: 但系嗰啲系咪要？咩噶？
1: 系有噶，
0: 要特别接受训练先至可以坐得噶。
1: 唔使，普通乘客你俾钱就得噶。
0: 你搭咗我呢条未必系太快，令到啲乘客晕。
1: 唔系啊，嗱呢个系1930年噶，唔系而家啊，即系唔系和客机啊，和客机都唔系1930年噶，系咪先？唔系好多时，
0: 我讲紧同一个 concept 啫。
1: 我知，但速度应该唔关事。佢因为佢加压噶嘛，飞机嗰啲机舱。
0: 好，
1: 就算我哋而家譬如话高铁都系啦，咁都系300几公里咁样，400几，甚至子弹火车更加快添。
0: 咁我又觉得，如果你咁讲嘅时候咧，即系令到啲乘客。

0: 云咧，未必系正确答案。
1: 唔紧要，
0: 如果根据你咁样咁有，
1: 我哋现代嘅科技啫，
0: 现代分析。
1: 以前一个1930年喎，系啦，
0: 咪会唔会真系太快咧？即系我唔知嗰条路轨系咪又成日转弯又成咁样，又话咩嗰啲冷缩热胀，又咪 come across 呢个咁快嘅火车嘅时候咧？
1: 系
0: 会唔会佢嗰啲配套啊，特别嗰条路轨咧？都唔能够帮助到佢，即系用一个咁快嘅速度去行咧。
1: 哦 ，OK，
0: 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太快嘅。
1: 嗯，
0: 第二个咩啊？呢一个系电量太劲，
1: 系用电量太高。
0: 哦，即系嗰阵时已经系用电嘅火车嘅，即系唔系嗰啲煤炭火车嚟嘅。
1: 我唔知道，或者可能佢系会再另外需要电，但系用电太快，咁变成可能 keep 唔住，会唔会啊？我唔知啊。嗱，呢个我唔会帮你。
0: 唔系，即系如果你话
1: 呢个唔系包括问题在，
0: 唔系如果当系 steam engine 啦 ，assume 就嘅时候，可能佢都唔够工人，不停咁样整落嗰啲煤落去，个 rate 唔够快啊，即系 sustain 唔到一个咁快嘅火车。
1: 系
0: 咁啊，我答 A 咯，暂时系咪真系太快啦？
1: 路轨承受唔到，
0: 系啦系啦 ，OK， 等我睇下呢位听众先噶 ，Region 兄应该咧系路轨承受唔到咁快速度啊，佢 endorse 我呢个
1: 系 ，OK，
0: 我 concur，
1: 究竟系唔系咧？答案就系、是、
0: 太快路轨 sustain 唔到，
1: 唔啱啊！呢个唔系真正嘅原因嚟嘅。
0: 其实每隔一个星期玩呢个游戏时候咧，我即系我自信心简直跌到落谷底。
1: 会啊，有时你答啱嘅，
0: 但我拣错答案啊嘛，
1: 咁啱错啫而家。俾信心自己，嗱，仲有三个选择啊！一系用电量太高，
0: 但系我又冇一个，
1: 一系乘客感觉晕。
0: 但我今次冇一个话，
1: 唔好退车，
0: 一定错嘅答案揾唔到，即系恶冇一个恶搞答案，
1: 咁
0: 恶搞答案，
1: 咁咪肯定唔会你自己估，即系扇咗自己一下咯。
0: 哦，系咪先 ？OK，OK，
1: 系啦，三个选择啊，仲有三个选择。
0: 嗱，我
1: 加油，三分一。
0: 即系如果咁讲嘅时候啦，不如 B 啦，即系个电力真系唔够足够去 sustain 一个咁强劲 power 嘅一个嘅，即系列车咁样。
1: 哦，嗱，咁你咪犀利咯。
0: 做咩？
1: 你又可以拣多次啦，又错。又可以揀多次啊！你幾好玩啦、啊？二分一機會啦，而家啦
0: ，OK OK， 聽眾幫我，
1: 50-50
0: 係咪真係到唔到車咁荒謬？定係因為啲乘客啊暈啊？但係頭先分享咗咁多關於即係而家嘅科技可以做到啲人，即係就算好快啦、啊，都嗰啲乘客都 OK 嘅時候，
1: 所以講翻1930年咯，即係講翻想當年，
0: 想當年嘅
1: 我哋唔係用而家嘅諗法嘅，
0: 但速度嗰樣嘢又唔會。除非佢太快嘅时候，入面有可能有啲，譬如空气调节啊，令到你可以舒适啲，先、可以 sustain 到咁快咧。Okay. 如果唔系，嗰个环境因素都一样噶。
1: 你可以咁谂嘅。
0: O K， 啊，佢听到佢笑啊，哈哈咁样笑喊，佢似
1: 但佢唔会俾支持你，俾 support 你。
0: 哎，我觉得呢个咩唔可以到后行啊？呢、這个
1: 系嘛？反而觉得头先你唔系话好似好荒谬咩？个系
0: 通常最荒谬嘅答案都系正确噶。过去嗰几个月都系咁样啊？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好嗱，因为见到时间关系嚟讲咧，
0: 系
1: 你又真系啱咗啦。
0: Yeah, 好嘢！
1: 好嘢！
0: 哇，有人叫我做丁神啊，
1: 系咪啊？系咪丁几下啫，都 OK 嘅。系啊，原来咧，原来其中系呢、這个，当然咧，即系佢就唔系话最主要。点解话呢架火车唔能够系而家咁流行嘅原因啦？其中嘅原因，佢真系因为佢系唔能够褪后嘅。点解咧？因为佢呢架火车首先是外形话俾大家听咧，佢系一个系叫螺旋桨火车。佢、
0: okay.
1: 意思即系为一个火车头咧，以前你当系嗰啲蒸汽火车头嗰啲火车头咧，佢用背脊嗰个得自己咧，佢系。佢背脊咧真系一个咧系飞机用嗰啲好大型嗰啲螺旋桨，
0: 咁、哦、
1: 样去推动呢架火车，
0: 几型
1: 系啊！佢话咧呢个咧系非常之超时代嘅一个怪物嚟嘅。
0: 系系
1: 嗱，咁咧佢就话呢个德国咧航太工程师咧喺1929年嗰阵咧又开始设计，1930年咧做完噶。咁佢动力咧即系用个飞机用嘅引擎咧，成600匹嘅马力噶。咁咧佢就系咧推动嘅方式咧就系头先所讲啦，一个系一个尾部一个螺旋桨去推佢咁样嘅。咁咧佢又几劲咧？1931年。曾经创下一个成每公里吓，喂每小时230公里呢个铁路嘅速度嘅纪录。
0: 哦，
1: 呢个速度咧纪录咧维持咗24年。
0: 哦，嗰阵时好 historic
1: 嘅，系啊，即系话咧直逼而家差唔多嗰啲现代所谓嘅高速列车啊、高铁嗰啲。咁咧同埋更加惊人嘅系咧，原来佢成架车咧好多主要部件啊、车身咧都系用铝合金去做嘅，所以超轻。佢话佢成个长嗰个火车咧只有20吨重嘅啫。
0: OK，
1: 系啦。咁咧佢仲话咧呢架咧个外形好似飞船嘅关系咧，特别。我历史上嗰个名俾佢嘅，叫做铁道齐柏林啊！即系以前个齐柏林飞船就是德国嗰啲飞船嗰啲咧，嗰种飞艇嗰啲叫做系啊。嗱，咁佢就话咧，原来咧佢用咧个螺旋桨去推动啦，同埋佢所以佢就唔系有个引擎推动个辘去带动嘅，佢有啲好似个飞机嘅动力咁样去褪头，系咪？即系话悬空少少，
0: 即系离咗地咁样
1: 咯，顶佢出去，
0: 哇！
1: 类似系话飞机喺地面滑行咁样样嘅。
0: OK OK，
1: 系啦。咁但系咧问题咧就系头先所讲咧。

0: 佢得一节嘅车厢嘅啫，同埋只能够载40个人。
1: 哦，咁就好少喎。系啦，啲经济效益麻麻地喎。
0: 冇错，因为咧头先所讲咧，佢嘅背脊咧，唔系个列车嘅尾部有个螺旋啊，所以佢就唔可以再喺后面再拖好多其他唔同车厢啦。所以变成咧呢架咧，只不过感觉上好似一个实验嘅火车，而唔系一架好似民用商业用嘅完整一台。一大长嘅列车咁
1: 样，睇车展嗰啲 concept car 咁样
0: 嘅。系啊，同埋个问题就系话咧，当然啦，其中一个咧就系安全问题啦，因为个尾部嘅螺旋桨真系系咁化化化化化化噶嘛。咁你经过譬如话唔同嘅月台啊，或者系地面好多人员嘅时候咧，咁啊好大危险性喺度咯，系咪？对于工作人员又好，对于乘客又系。咁同埋咧，佢话操作方面有啲限制，佢真系差唔多应该唔能够倒车嘅，所以佢去转盘度咧先可以去调到头帮佢。
1: 哦，
0: 系啦，咁同埋咧头先所讲啦，加唔到车厢，载客量低咧，所以最最尾咧，佢研究咗出嚟之后咧，都冇投入商业营运，所以喺1939年咧就俾人拆咗啦。
1: Oh no！ 冇咗啦。如果而家有机会仲喺度，我都想去朝圣一下呢部嘢。
0: 系啊，几得意嘅，几特别嘅呢个系。
1: 嗯 ，OK， 好，咁多谢 B 超你嘅冷知识啊，起码我都唔系完全错晒啊，安慰下自己先。

0: 哇！说时迟，那时快，听一首歌咧，居然睇住麦巴比入一球，世界波而家法国领先嘅摩洛哥1-0。
1: 哇！真系好靓吓，不过唔紧要啊，仲有时间嘅，61分钟啫，而家都系。咁啱听过咧，就系 Red Velvet 呢个韩团咧唱出嘅呢首嘅 Future， 亦都系呢个嘅话当时一个嘅电视剧啊 Start Up 嘅呢个嘅主题曲啊。点解讲呢个 Start Up 咧？因为阵间就我哋嘅创。

0: 创业啊啊啊啊啦！咁啊，听下咧，今次我哋请到边位嘉宾分享嘅创业故事咧？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4: 嗯，往前行三步。
3: OK。
4: 往左转。
3: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4: 另外个左手边啊。
3: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4: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3: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5: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6: 以前考试唔会想要贴士，
7: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8: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9: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10: 创业啊！
0: 嚟到今日创业 up up up 嘅环节啦，哇！喺今日嚟讲咧，我哋有位靓女嘉宾喺度啊。
11: 冇错，我就觉得呢一个嘅 sector 咧，对于我哋每一个人嚟讲啦，或者任何公司嚟讲都好重要啊。因为就算你个 product 有几好都好啦，都要俾人知道至得噶嘛。
0: 冇错啦，而且咧揾到佢帮你手嘅话咧，定系咩事半功倍啊？
11: 咦，睇嚟今日完咗之后，佢会唔会帮我哋手都去捧翻我哋两个咧？
0: 咁啊，要问下佢先得喎。
11: 都要问下公司先。
0: 系，我哋有请到咧系市场推广公司嘅 CEO。有 Annie 喺度嘅 ，Annie 你好
12: ，Hello B Chill，Hello Region， 你哋好啊，我 Annie，
0: 好厉害啊，市场推广啊，大家而家都觉得好需要噶啦
11: ，marketing 啦，英文就
0: 系啦系啦，咁但系都要想了解 Annie 多啲先啦，背景方面啊，喂，一开始你系咪读呢一行咧，就系做呢样嘢嘅专业嘅咧，定系话系由其他专业嗰度转过嚟嘅咧？
12: 你问得非常之好啊，一开始系唔系读呢个专业嘅，咁其实你话讲真，我觉得咧，我唔系话我拣咗去做 marketing 啊，就是某程度上我觉得 marketing 是揀了我咯、
0: 哦。你是命中注定
11: 天选之人。
12: 因为我本身呢就在大学 UBC 呢是读金融相关的 degree 的。咁但是呢读书嗰阵时呢都已经几喜欢做 event 啊。咁、嗯、我在 student club 都有做过啲 special event director 啦。有搞过啲 sync con 啊，嗰场比赛做过 producer， 亦都有做过啲 MC 搵 sponsorship、嗯。我记得就嗰阵时我记得是你有帮手 BChill 啊、
0: 哦、
12: 你有帮手做啲 student club 啊。做系 MC 咁样啦，
0: 系啊，
11: 哦，你两个识于名士，
0: 佢想当年嘅事啊，哇，犀利啊，即系 MC 挖出嚟先，而家
12: 佢睇住我大啊，
0: 哇，唔敢唔敢，
11: 系咁，所以就真系接触咗好多即系 event 啦，因为透过 student club 嘅时候啦，咁、我想问，即系你觉得最吸引你嘅地方喺边度咧？做搞 event 嘅时候，
12: 系啊，咁嗰阵时因为开始咗接触到啦 marketing 或者 event production 啦、嗯，咁后来就真系有啲 marketing 嘅机构咧就揾我去合作啦，叫我 part time 帮手做一啲唔同嘅 project 嘅，咁嗰阵时都有机会咧参与过一啲大型嘅访问同活动啦，譬如有我有访问过阿 Jam 啦，系啊，即系都 way back 入佢嗰阵时好中意做金鱼嘴嗰、那个嗰、那个年代。
11: Andy 你嘅 portfolio 已经劲过龙 B 超啦。
12: 咁啊，亦都有啲同事啊去訪問啊 JJ 啊呢啲相關嘅工作啦。咁、講真咧，真係幾好玩嘅。所以你話有咩吸引到我？即係真係呢啲工作咧，就我哋會覺得好有挑戰性啊，亦都好好玩啦、不過咧，嗰陣時嗰種工作機會咧，都唔可以話係好穩定啊。收入坦白講，亦都唔係好高啦。咁所以咧，到真係我畢咗業之後咧，我都係去做翻跟我自己讀嘅專業有關，始終都花咗好多時間心機去讀金融啊，咁、我嗰阵时其实都对investment products 好有兴趣嘅，咁、咧我嗰阵时就入咗去银行度做 investment， 有、
11: 投资嗰方面
12: 嘅，系啦系啦，投资嗰方面嘅，
0: 哇，金融专才都系啊，
12: 咁就由 assistant 嗰度做起啦，
0: 系，
12: 咁嗰阵时嗰间银行嘅人工都几好嘅，环境又唔错啦，咁有自己嘅 office 啊、一开始，咁我觉得即系前景都唔错嘅，不过咧就我自己我觉得唔系一个好安于现状嘅人啊，觉得。趁后生都系想出去搏一搏啦，
0: 即系唔系朝九晚五嗰啲嘅。
12: 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因为呢边嘅金融嗰个体制咧都

0: 相对上你话国际嘅地位咧，都唔系话最高啦。咁、所以咧就决定啊，翻香港呢个国际金融都市嗰度咧去做金融啦。咁我就入咗一间我自己一直梦寐以求想入嘅顶尖嘅企业啦、大家都知啦 ，Morgan Stanley 咁样。系啦，跟住就嗰阵时都唔容易啊，经历咗差唔多半年啦，七 round 嘅 interview 先真系入到啊。咁、又要去香港考翻啲牌啊，即系同呢度有啲唔同啦。咁样咁但系嗰段时间就令我学识到咧，即系好多好高强度啊、好高节奏嘅工作环境啊。嗰阵时差唔多系朝九晚九，每一日吓。咁我中午食饭都系得个十五分钟。咁即系佢哋系有一个钟嘅中半，只不过啲嘢可能做唔晒啊，或者你系我又自己又想进步得快啲咧。因为身边都真系
1: 竞争好大啊，
0: 好大嘅精英中嘅精英啊，入边都系咁啊。
1: 调个圈嚟赞自己都系啊，
2: 所以佢精英中嘅精英中嘅精英。
0: 我想成为啫，但系就系、即系见识。咗好多呢啲咁嘅唔同嘅人士啦，佢哋都即係好搏啊，搵命搏咁樣。
2: 係，咁但係即係聽落去嘅，當然嘅抗壓嘅經歷亦都可以令到而家變到好強大。咁但係即係都犧牲咗好多，就入咗你自己夢寐以求喺香港嗰邊啦，一個嘅金融嘅機構咁樣。咁但係點解會放棄一個你自己夢寐以求嘅一啲嘅即係工作，而係翻翻嚟温哥華呢邊可能開一間公司咁樣咧 ，marketing 嘅公司咧？
0: 問得好好啊，其實真係planning 係唔及改變，
2: 係即係計劃趕不上變化。
1: 系，
0: 冇错。咁嗰阵时咧就我屋企人咧就出咗意外咯，受咗伤。咁佢哋喺加拿大嘅，咁就需要我照顾啦。咁我又系独女啦。咁嗰一刻咧，我就自己问自己啦。如果我一直喺出边搵钱啦，或者搵到好多好多钱，好成功。咁但系屋企人最需要我嗰几年咧，我又唔喺身边。咁我搵咁多钱，又或者成功嘅意义又喺边咧？
1: 系，即系事业同家人之间要选择，要抉择嗰啲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就喺呢个大好前景啊，或者高薪厚职嘅同屋企人之间咧，我系选择咗屋企人，翻咗嚟加拿大照顾佢哋嘅。
1: 系系，孝顺乖女都系，
2: 绝对系系。咁嗱，点解又唔做翻原本嘅工作，而系反而做 marketing 咧？
0: 即系我都觉得而家谂翻转头，有啲似电影嘅桥段啊，戏如人生啊。咁因为翻嚟嗰阵时咧，就系咁啱疫情嘅时候嚟嘅。咁除咗照顧屋企人之外咧，就多咗好多時間出嚟。咁我嗰陣時咧又冇得出街喎，係咪先？
1: 落單嗰陣啦，
0: 係嘛？係啦，我就有個習慣咧，就一直咧都係我又好中意食嘢嘅。咁我就手機食先嘅，永遠。所以我手機入邊咧就有好多美食嘅相啊。咁我就喺度諗，不如我開個 Instagram account 啦，將我呢啲美食嘅相放上去啦，又講下我自己嘅食評咁樣啦。
2: 即係純分享嘅嗰陣時，
0: 純分享
1: 係
0: 嗰陣時，
1: 即係揾啲細藝做下咁解啦。
0: 係啦。冇咩咩諗法，因為嗰陣時都冇唔係好知道有譬如 foodie 啊，或者係慢慢會變成一個事業嘅開頭咁樣樣。咁開始咧就擺嘅時候就開始有流量啦。咁開始有流量咧，就開始有 marketing agency 咧就去reach out 啦，就個餐廳啊活動邀請我去合作咯。咁我本身就本來係玩玩下嘅啫嘛。咁到人哋真係邀請我去出席嘅時候出 post 啊，或者點樣咧？我就真係開始認真咁樣研究 marketing， 做點樣做 content 啊 ，KOL 合作啊，同埋一啲品牌嘅宣傳啊 ，branding 啊，各方面嘅 marketing 相關嘅知識啦，就自己去吸收啦。
1: 哦，
0: 係啊，
1: 即開個大門俾你啦，
0: 係啊，係啊，咁亦都係呢啲機會令我識咗好多志同道合嘅一啲叫做 creator， 我哋創作者啦嘅 KOL 啦，或者叫或者 marketing 相關嘅人士啦。咁啊，就變咗而家就我譬如有做過event 啦，有做过话金融啦，做过 KOL 啦，做过好多唔同嘅角色咯，就变咗我哋今日做，譬如我呢间 agency 最大嘅优势啊。
2: 系，哇！嗰、那個 resume 咧，十版字都寫唔曬。
1: 哇！好省鏡，即係好靚噶嘛，要係啊，咁犀利啊！但係咧，都係話啦，點解會即係話係由自己 sharing 開始咧，即係識咗好多朋友開始啦，係嘛？但點解會去自己做一間公司出嚟咧？會唔會有啲嘅，即係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嚟嘅咧？要孭起成間公司嘅喎。
0: 係啊，都幾大嘅挑戰。不過我會覺得趁後生咩都試下咯，搏下咯，係咯，係啊，係啊，
2: 係咁，但係即係一開頭就話透過自己個 IG 啦，就分享一個美食 KOL 啦，就同識咗其他嘅。content creator 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呢种嘅分享同你真系开一间公司去做一间 marketing 嘅公司系完全两回事嚟噶嘛？咁之前你都有少少嘅金融嘅背景啦，咁相信读大学嘅时候都有少少读到 marketing 嘅科，即系读 one on one 啊类似咁样啦。咁但系当你真系开一间公司嘅时候，其实同你预期嘅有冇一个好大嘅分别喺度咧？
0: 其实都系见步行步啊，咁讲啦。

0: 咪转变啊！最主要系以前啲品牌咧，最主要都系靠可能报纸、杂志、电视、电台啦。
1: 即
0: 系传
1: 统嘅媒介多啲嘅。
0: 系啦，传统嘅媒介，咁而家都仲有噶，系啦，只不过系多咗一个叫做社交平台嘅推广咯。系啊，啲消费者、啲人啊，更加相信一啲譬如真人嘅分享啊，再 add on top 咧，就譬如啲 KOL 啊、foodie 啊、素人啦、Google review 啊、李小红书啊、Instagram reels 啊，呢啲年代咧嘅广告已经系多元化咗好多。咁我觉得。觉得以前啲公司咧就落广告，可能大部分都系我头先讲嘅传统嘅方式啦。咁而家就会多咗，开始喺社交平台开始做自己宣传、做 branding 咯。咁啊，真人嘅推介咧，我都系话，即系而家呢几年年代咧，系比较有说服力少少啊。
2: 系系，同埋有别于如果传统嚟讲，系有啲嘅新意喺度嘅，系嘛？大家都中意睇啲新嘢咁样样啊嘛。
0: 系啊，系。咁我哋而家即系呢个年代啊，后生嘅呢一批，我哋系咪？
2: 系，我哋都算计噶，系啊，梗系啦。
0: 或者再俾我哋更加后生嘅。又或者就算是我哋爸爸妈妈比较新潮少少咧，而家譬如话你去一间餐厅食嘢啊，谂住去，你今晚去边度食啊？呢个 weekend 去边度食？你都可能有机会系第一时间先打开Instagram， 碌一碌睇下，嗰间餐厅有啲乜嘢啊？或者有冇啲人有啲讲啲乜嘢，影咗啲咩相啊，拍咗啲咩片，去做一个参考咯。咁所以话你啲人上网 search 呢个你嘅生意啊，你有个企业啊公司啊，越多关于你公司嘅服务又好，产品又好咧。多相多片咧，就更加有信心咯。嚟过嚟，试一试啊，或者第一步就系知道咗你啦。
1: 系咁就基本上每一个嘅譬如媒体啦，都 cover 咗唔同嘅，譬如 target audience 咁样咧，咁都有佢用处嘅。咁有可能新世代嘅就比较用 social media 比较多啲啊，咁亦都有人都会系即系向往传统媒介俾人多啲啦。
2: 系哇，即系啱啱听到少少嘅分享咧，见到 Andy 咧好似同我哋上咗课啦，而家
1: 系我哋
2: 上过一个 marketing 嘅市场推广嘅课，好嘢好嘢，犀利吓！我哋休息一阵之后。再咧同阿 Annie 就嚟倾下啦，即系佢喺个创业上高啦，遇到啲咩好难忘嘅事，有啲咩特别嘅 case 嗰啲又。

0: 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1: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0: 哇，有咩玩先？
1: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0: 咁正？
1: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0: 咁要快啲去啦！
1: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0: 人赞助魏氏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波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s。
1: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2: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3: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4: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5: 创业啊啊啊！
6: 嚟到我哋第二节嘅创业啊啊啊！当然有市场推广公司嘅 CEO Annie 喺度。Hello Annie，Hello，
7: 你好。
6: Annie 今天就分享咗啦，听到你点样系 start up 你嘅一间嘅公司咁样，咁都想好奇问一下，啱啱一开头开呢间公司嘅时候，系咪 one man band 比较多，你自己一个人做晒嘅咧？
8: 其实所有我谂开始创业嘅人咧，都系一开始都系 one man band 嘅，即系咩都要食，咩都要做。咁好彩，因为自己嘅 background 都好多饭都掂过啦，咁都 OK 嘅。咁我会觉得就系话，譬如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咯，即系你创业者个 mindset 咧，因为我觉得第一系 ownership 啊，即系创业之后咧，你唔可以再抱住诶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嘅，
6: 唔系打工仔嘅心态，
7: 我就好中意呢啲心态噶嘛，最中意同人讲喂唔系我跟开嘅，
6: 喂放工啦。七点唔好揾我咁啊！
7: 射一射咗俾第二人先吓，
6: 我唔知呢单嘢。
8: 以前系咯，我打工都系咁过噶，咁但系而家就唔得啦。咁
7: 自己生意系嘛？
8: 系啊，即系你无论系客户个问题、团队出咗问题啊，佢哋 campaign 嘅问题，咩最后你都要自己愿意去承担同埋解决咗佢咯。
6: 系咁，我想问而家以你而家公司架构嚟讲咧，有几多嘅员工同你一齐合作咁样嘅咧？
8: 都有十个八个而家暂时。
7: 哇，犀利，有规模啊，定系呢个
6: develop 咗一间。有架构嘅公司
7: 啊，系咁你话个事业版图方面咧，即系话系你系转住喺本地温哥华，定话其他地方都有可以都欢迎佢合作嘅咧？系
8: 暂时都欢迎合作，但系暂时专注翻本地啦。即系我因为接触到嘅一啲本地嘅一啲企业啦，咁会有阵时真系都好想帮佢哋，即系因为佢哋自己嘅服务又好或者产品系好嘅，但系就缺少人知道咯。咁就想帮佢哋一齐成长咯。其实基本上系，
7: 我中意个心态系帮佢哋，而唔系话想佢赚。佢錢我幫，
6: 之後會 set 揾張表俾你。
7: 係啦，即係一開始個目標或者係個態度都唔同咗啦，已經
6: 係。係。咁我想問，即係 Annie， 你一開頭做呢間嘅 marketing 嘅，即係市場推廣公司嘅時候咧，其實你有冇 target 話係做譬如 mainstream 比較多啲，定係可能即係 Asian 有 Asian 背景啦 ，Asian 背景比較多啲，因為其實都冇劃分呢一樣嘢
8: 嘅。mainstream
6: 係啦，即係已經一早已經好清楚知道自己嗰個嘅 goal 係點樣行嘅。
8: 冇錯咯，冇錯，我自己嘅 background 啦，亦都係由細到大喺呢邊長大嘅話，同好多外籍人士啦，都係咩你咩國籍嘅都係朋友啦，你講英文嘅，你或者係其他亞洲城市嚟嘅，咁因為我哋温哥華係一個好多元文化嘅城市啊嘛，咁我覺得就唔好將個派整細，你個派要整大啲，咁係啦，咁樣去做會比較好咯。
7: 係即係目光要闊啲啊，放遠啲咁樣，唔好淨係話自己，譬如話華人市場啊等等咁樣嗰啲係。喂，咁我要分享下咧過去一啲好啲嘅成功嘅案例，等大家聽下都好啊，
6: 自己都好自豪咁。
8: 都有嘅，咁其中有个案例咧，就一间店咧，佢嘅人流咧不嬲都比较冷清，直情系去到拍乌蝇嘅个状态嘅。咁我哋接手咗之后咧，就重新帮佢做一啲内容嘅方向啊 ，KOL 嘅合作，社交平台有啲曝光同埋一啲 branding 嘅呈现咧。后来咧真系去到系人山人海、人逼人嘅程度，甚至系卖到去 show out 晒嘅，
7: 有好大嘅转变喺度。
8: 系啊，
6: 你觉得佢啱啱一开头嘅缺乏嘅啲乜嘢咧？而你呢个专业嘅眼光去睇嘅时候？
8: 系，我哋会帮佢睇下佢哋本身有啲咩问题啦，跟住去帮佢哋作出一啲调整啊，跟住佢哋配合啊等等，咁之后就可以做到一个咁嘅改变咧，就是我記得嗰次有一次我喺嗰間店嗰度啦，就撞到個朋友，咁佢同我講：，哇 ，Annie， 你點樣做到呢家地方起死回生㗎？呢
6: 度企業醫生
7: 好犀利啊，係啊，呢個
8: 佢話人氣完全唔同曬啊，咁啊，跟住就話：，我有個朋友開酒廠啊，你可唔可以幫佢做 marketing 啊？咁嗰一刻我都真係幾深刻嘅，因為咧做譬如 social media marketing 啊，或者幫一個生意咧，嘅好處就係成績咧係有目共睹嘅，大家都會。睇到
7: 系呃唔到人啦，呢个系
8: 系啊。咁例如如果你话仲有一个另外一个案例啦，系一间餐厅啦。咁佢嗰阵时嚟搵我哋嗰阵时咧，佢网上咧系有好多负面嘅评价。
7: 系
8: 咁有啲咧当中系有啲系真实嘅问题啦，不过有啲咧就可能系啲 competitor 恶意去中伤，因为冇根冇据嘅。但系啲人你好难分辨噶嘛，其实系咪？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

0: 你买什么？
1: 见
0: 天见地啊！
1: 年轻人真系睇几多粒星咁样嘅啫嘛，即系 comment 都未必睇哦。咁低星嘅 comment 都费事睇啦，咁样。
2: 系啦，咁我佢哋嚟揾我哋嗰阵时咧，咁、我哋第一步咧就唔系话即刻哇点样洗版式嘅宣传、我哋系首先一齐同个客一齐去面对佢哋真正即系需要改善嘅地方，因为呢啲
1: 心嘅问题
2: 系啦，即系我哋可以 control 到嘅嘢系啊。咁好彩啦，佢哋都有听到我哋嘅 feedback 噶，咁真系去改善嗰啲问题嘅。咁当呢个餐厅本身嘅问题就改善咗之后啦，我哋再透过一啲 KOL 活动啊，正面一啲嘅内容啊，真实嘅体验啦，慢慢再重建翻大家嘅一个信心。咁你话旧嘅负面嘅内容会唔会话即刻消失咧？咁其实就唔系嘅，咁只不过咧系当你有新嘅再真实啲嘅正面嘅内容出现咧，咁、大家一 search 你嘅品牌，有阵时见到啲最新嘅状态咧，咁同埋你真系改善咗你有嘅问题啦嘛，咁就你自自然然就系
1: 即慢慢 build up 翻成个 reputation 咁样
2: ，build up 翻啊，咁所以话而家呢间餐厅仲系 up and running 啦，佢而家都好多你一 search 佢好多正面嘅回响啦，好多人都仲系去，咁呢个就系帮佢即系我哋即系令到我好有成就感咯，因为我哋唔系净系帮佢话一个生意去开堂，我哋系同个客同一条船一齐帮佢渡过呢啲困难嘅一啲阶段啊。
0: 系系，因为同埋而家如果喺网上高咧，成日话系个，譬如话系删除啲人嗰啲 comment 啲负面嗰啲咧，更加有反效果出嚟添噶嘛，啲人会好唔锯啊，之后再反击咁样噶嘛，咁啊大件事啦，呢个系。咁所以你哋都系话好得到嗰个商家嗰个客户咧配合同埋佢嘅信任，咁同你一齐先可以做到一个成事。
1: 有冇一啲嘅商家都好怀疑？一啲 approach 啱啱都系一去讲啲 proposal 吓、真系咁做得唔得噶？有冇啲怀疑？
0: 有冇质疑你哋咧？
2: 有嘅，有嘅。咁其实最常见咧就系啲客对我哋嘅，譬如做 marketing 嘅误解咧，就觉得成日觉得好似 social media marketing 系揿个掣咁，今日出 post， 听日就排长龙啦。
1: 哦，即系 expect 佢好快有效果咁样，
0: 即刻嚟嘅啲成绩系要，
1: 即系同食药一样。喂，咁食完感冒药，听日都仲咳紧噶。
2: 系啊，咁又或者我会形容为咧有啲。似去marketing 有啲似去做 gym， 咁嗱你一个礼拜啦去做一两次 gym， 唔会突然之间有六嚿腹肌噶嘛，咁所以
0: 我想我八嚿噶，六嚿咁少啊，我哋好贪心嘅真系，
1: 啲人唔系话买咗就有咁样唔使做噶嘛，
2: 咁所以就系话其实你做一个品牌啲信任啊曝光口碑啊都需要啲时间去累积咯，咁我哋会同个客去讲翻啊，即系我哋 social media marketing 又好啊，咩 marketing 都唔系一个 magic 嚟嘅，一个魔术系要啲持续建立一啲信任嘅过程咯。
0: 系啊系，哇！咁而家仲话咧 ，AI 又好多啦。好似嗰时咧，我哋觉得吓，即系譬如人哋话咧，摆啲嘢素材落去个 AI 度咧，佢又帮你系剪片又好，吓生成好多嘢啊，人都唔使个样都唔出嘅都得噶，系嘛？哇！呢个 AI 方面有冇对你嚟讲系帮助到啊？定系有冲击啊？定系点样样咧？系
2: 问得好好啦。咁 AI 咧，其实对于我自己咁睇啦，佢系一个好有效率嘅工具嚟嘅啫。咁咧，咁佢哋可以帮我哋去整理一啲资料啊，点样点样。写一啲数据啦，咁不过咧，我哋今年啦，或者呢近年啦，一啲 marketing trend 都好啦，其实咧，因为 AI 越嚟越普及啊，咁有啲咩越嚟越少咧，就系一啲真人嘅推荐啊。头先我都讲过啦，真人推荐系最有吸引力啦。咁而家今年嘅 trend 咧，都会系啲消费者啦，话会好想听到你呢个品牌背后嗰个人啊、故仔啊、呢个品牌嘅故仔啊，点样创立啊、点样整出嚟啊，咁样成个过程啦。咁呢啲系 AI 代替唔到个故仔噶嘛，
1: 有血有肉多啲。
2: 冇错啦，都有啲似你哋而家呢个节目啦。
0: 系啊，我哋唔系 AI 嘅，呢个系真人讲嘢嘅。
2: 系咯，
0: 哦，即系了解成个品牌嘅成个成长啊，点样样之后，就令到消费者更加认识到佢哋咁样。
1: 系，咁但系我觉得有好多嘅，即系商铺咧遇著一个问题，就话因为知道即系 marketing 公司啦，市场推广公司啊，系一个嘅即系途径去帮大家 gather resources 去做一个好嘅市场推广咁样啦。咁但系可能有啲客户都觉得，喂，其实呢啲 marketing 我自己做都得啦，你点样去？佢同我哋讲，喂，其实即系可能你揾我哋会事半功倍多好多。
2: 都问得好好啦，因为咧我哋遇到一啲譬如客户啦，咁佢哋年纪大嗰啲咧，就讲真，可能都唔知 social media 未搞清楚系乜嘢，咁啊更加好难佢哋去信任咩 KOL 咩短片啊呢类形式嘅 marketing 啦，咁我哋就要花多啲时间去解释，慢慢去建立翻嘅信任。但系你话譬如后生少少嘅客啦，就有机会真系好似你讲嘅，我自己都试下系咯，佢哋自己可能自己试过去做 social media marketing 啊，自己搵嗰啲 KOL 或者 KOL 自己搵上门。 款啦，跟住就發覺冇咩效果嘅，失敗嘅，咁跟住咧就可能會 ban 咗呢一條路啦。咁、我哋咧就會即係遇到呢啲客咧，都會首先去理解翻佢哋，譬如失敗嘅原因啦，幫佢哋點樣去睇

0: 佢哋其實擔心嘅嘢喺邊度啦。咁其實知道咗之後咧，就容易處理好多噶啦。
1: 哦，係，即係講一個核心嘅問題究竟點樣先？
0: 冇錯，咁都係嗰句啦，專業嘅嘢你交翻俾專業人士去做。
1: 哇，呢個好霸氣啊！
2: 係啊，呢個好似係 CEO 嘅 level 先講出呢啲嘅嘛説話出嚟啊。係，喂，咁但係而家咧就係好多人咧都譬如話都好想去入行咧，part time 嗰啲就係自己分享嘅做 KOL 啊咁樣樣嗰啲啦。咁有冇啲咩特別嘅 tips 俾佢哋？點樣可以能夠做得好？首先要自己係做分享呢個工作先咧。
1: 我成日都話要揾咁嘅流量密碼啊嘛，但係試嚟試去都揾唔到嘅。
2: 或者每個每期都唔同嘅喎啲密碼。
0: 系咯，唔系话去追一个潮流咯，即系真系自己去用心啦，即系一啲好真实嘅一种分享咯。我会觉得呢个先系最打动人心嘅，呢个先系嗰个所谓嘅你话流量密码咯。
1: 即系话做好自己嘅本分先，或者你本身个 product 好嘅时候咧，佢自然就会即系经过人哋分享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喂正呢、這个。咁但系我哋都听啦，头先阿 Annie 嘅分享都知道你本身都有好多嘅工作经验咁样啦。咁你又觉得其实应该系先打工去学啲经验先啦，定系直接创业咧？对一啲对创业好有兴趣的朋友仔来讲、
0: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创业，我觉得打工的经验都有价值的、即是不单止可以学到技能、流程、管理、人性、职场沟通这些，其实创业之后全部都用得着的。
1: 是、
0: 我就不觉得有标准答案、即是要看那个人的性格和阶段。如果你比较喜欢稳定，喜欢九至五的，有些即要喜欢清楚一些工作路线、可能打工比较适合你。因为创业是完全另一个模式嚟嘅，你可能临瞓之前个脑都仲有一百个 tab 开紧，谂紧啲客团队啊，下个 campaign 点做啊？咁呢啲生活未必个个人中意噶嘛，系咪？未必个个人适合。咁但系我自己啦，即系创业做老板之后，就会觉得啊，拥有咗咧一个自由同埋一个叫做人生嘅主导权咧，呢两个价值啊，对于我嚟讲系人生中最大改变，我自己亦都好睇重啦。
1: 系
0: 因为可以 work your own hours 啦，叫做咁啊，同埋嗰阵时我记得打工嘅时候都有经历过一啲massive layoff offer 呢啲咁嘅经济低迷嘅时候，咁唔系到即系
1: 被动咗，
0: 比较被动少少，即系你事业嘅主导权咧就唔喺你自己身上，你随时可以被人 lay off 咯。
1: 唔系，我要做 lay off 人嗰、那个，
2: 系笑啫。嗱，不过最尾都要问下 Annie 啦。虽然啊，作为咧头先所讲咧，都系好睇重呢个系话自己自由工作时间啦咁样。喂，但系咧作为一个老板嚟讲咧，除咗系话自己手下啲员工嘅饭碗吓要睇住之外咧，咁自己都好大都系压力噶。咁你点样去平时点样去话系喂减下压咧，同自己又
0: 你都问得好好。我谂咧做咗即系创业咗之后咧，最大一个挑战啦，或者难处啦，会系冇话真正放假嘅时候啊，
1: 即系放假都做紧嘢嘅，基本上
2: 哦，即系有个电话、电脑上到网嘅就可以揾到你，成日都揾你 keep 住去 update 下嘢嘅，
0: 因为以前就话翻工九至五啦，咁之后就算喺香港咯，九至九啦。不过而家创业咧就好似真系24小时都开住个脑啊，咁啊虽然我有团队帮手啦，咁但系我会觉得啲客咧将自己好辛苦建立嘅一盘生意啊，嘅品牌交俾你去做推广咧，嗰、那个压力咧，即系同埋有个责任感啊，即系大客又好，细客又好，即系佢哋每一个老板咧都真系用好多心血啊，去经营自己一盘生意，所以真系唔会想辜负佢哋咯。咁呢啲都系创业之后先可以感受到嘅。
1: 系咁啊，睇 Annie 系一个好年轻嘅一个嘅创业家咁样，
2: 但系佢讲嘢好似好老练喎，
1: 冇错。咁真系即系除咗头先所讲嘅，即系你做老板嘅时候就冇得休息啊，即系长时间都系长期喺呢个工作模式之外咧，你有觉得每一个创业者其实都要另外有啲咩 mindset 先至觉得系适合创业咧？即系预咗创业就系咁样噶啦。
0: 头先有提及过啦，第一就系话，譬如自己一定要承担所有嘅责任啊，系啦，冇得卸膊噶啦，系啊。咁我会觉得，譬如我自己啦，就会喺度谂我啲客咧就会希望会，譬如我如果要揾一间 agency， 就会想揾我呢种人合作，系一个真心企喺佢哋角度啊，一齐解决问题啦，即系有啲有策略眼光嘅一啲有信誉嘅人咯。咁我会觉得你自己要做好呢一批，即系建立好自己嘅人脉啦。咁你就会自然可以有第一批客啊，咁样去慢慢咁。role 咯，
2: 系系，即系用实证去话俾人听吓，唔系讲到天花龙凤嗰啲咁冇用嘅咁就
1: 系，就系做实事
2: 嘅。OK， 好啊，咁啊，通过少少嘅时间啦，当然知道咧 ，Annie 咧做好多想分享嘅吓，但系时间方面咧分享唔到咁多啦。
1: 都好，佢咁忙嘅之中拨少少时间同我哋倾偈。
2: 系啊，多谢，我袋咗好多钱落袋我哋嘅。
1: 犀利，你有冇谂住创业啦？
2: 谂住佢等下点样去 share 下我啲真实分享先。
1: OK， 咁去多啲唔同餐厅啦，咁样或者用多啲唔同 product 啦。
2: 系啊，冇错啦，系啦。好，今日唔该晒咧，我哋嘅市场推广公司嘅 CEO 系 Annie 同我哋分享一个创业呢一方面啊嘅心得嘅事，
1: 亦都希望你嚟紧嘅公司都系发展得好好啊，可以更加扩大，可以帮到更加多唔同嘅公司咧去推广佢哋啊！
0: 我多谢晒 Rachel， 多谢 B 超
2: ，Thank you，Thank you。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卑斯省府宣布扩展种族主义事件求助热线的服务范围，未来除了会继续支援遭受到种族歧视的人士之外，亦都将为因为性取向或者性别认同而遭受到仇恨和歧视的人士提供协助，进一步加强对 ESLGBTQIA+ 的社群支援。根据省府公布的2025至2026年的数据，热线第二年共接获673宗求助个案，并且转介超过1600项支援服务，包括法律咨询、精神健康护理和社区服务，平均每名受害者获转介两项支援。调查都显示 92% 的来电者表示透过热线获得所需的协助。数据都显示最常见的仇恨事件为骚扰，其次为言语辱骂和恐吓威胁，涉及身体袭击的个案不足 9%。 此外46宗个案由热线转介至皇家骑警或者温哥华警察局跟进。八年前在温哥华枪杀一名黑帮分子，导致15岁华裔少年黄耀辉中流弹的死亡个案，29岁被告早前被裁定疑级谋杀罪成，判处终身监禁。由于陪审团拒绝被告

0: 申请假释年期作出裁决，交由主审法官决定。今朝早被判处17年内不得申请假释。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5,200点，升264点；创业板指数报898点，升1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206点，升336点；S&P 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而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03，对日元114.63。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3，对台币22.71。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2: 哈哈，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
1: 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2: 系咩米啊？
1: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2: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1: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3: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嚟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蚊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4: 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30%，听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51%。
5: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6: 中意。
5: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6: 点会唔知啊？
5: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6: 梗系想啦！
5: 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由7月13日起，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日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6: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7: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8: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湾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9: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0: 嗯，往前行3步
9: ，OK，
10: 往左转，
9: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0: 另外个左手边啊，
9: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10: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9: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11: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2: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13: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12: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在 FM 961，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1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

0: 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顺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2: 天啊嘛，咁要讲求空气清新噶，咁同埋大家咧就人与人之间嘅距离越嚟越近啦。香薰，有啲人觉得出街一定系少不免嘅一样嘢嚟噶。咁但系夏天所兴嘅香薰咧，冇理由咧年年都系薰衣草啊、柠檬啊等等嘅味道噶嘛。今年有以下呢一样嘅新嘅口味啊，名字咧叫做白饭啊。啊，白饭香都可以成为香水啊。唔系净系一个品牌，系世界各地嘅一个著名品牌咯，都先后推出呢一个白饭香味嘅香水啊。嗱，有啲咧就打正名号咧，就叫做饭香噶。另外有啲咧就以白饭嘅味道嚟到系衬底啊。即系呢啲嘢，我哋喺屋企咪已经有咯。煲完饭之后，你打开嗰个饭煲，诶，就系嗰种嘅味道啊，令人感觉咧满足和快乐，咁梗系啦吓，有饭食啊嘛。但是今年竟然成为了这个香水潮流，即是走过人家觉得哇好香啊，因为它好有米气啊。下次可能兴的香水味道叫做例汤啊，各位小心啊。

呢首歌副歌嘅部分咧，听咗几次咩 PS5 啊？哦，原来佢话 TIPSY 全新张天赋配合演唱会要唱下快歌，歌名叫 Tipsy。

0: 哋就系凭住可爱嘅攻陷咗无数乐迷嘅心。嚟紧八月份将会嚟到温哥华演唱，韩国数一数二女团。哎，呢首系 Lucid Dream 嘅 remix 嚟嘅。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好，咁啊，温哥华咧就除咗啱啱举行完 FIFA 未完，咁但系我哋举行嘅场数已经完咗啦嘛，咁但系嚟紧 weekend 咧一样咧系有嘢玩嘅，呢一个咧就系管弦乐团在公园演奏给你听。嗱，从前咧每年夏天咧都有一场咁样免费 concert， 就系 Vancouver Symphony Orchestra。成个管弦乐团搬咗去沙滩嗰度演奏，其实个场面咧好震撼下嘅。咁你开始见到咧，有少少夕阳嘅感觉，同时间听到古典音乐，免费喎，成个 concert。咁啊，喺匈牙利啊、欧洲多个唔同城市啊，每年夏天都系咁样玩法嘅场面，系极度震撼嘅。嗱，今年有冇呢一个海滩嘅 concert 咧？答案系冇嘅。咁但系嚟紧星期六咧，温哥华管弦乐团咧。将个场地啦，以前咧就喺 Sunset Beach 噶嘛，今次咧就移师咗去 David Lamb Park， 即系一样喺户外度整一个嘅古典音乐会，但系场地唔同咗喺 David Lamb Park。时间正式开始咧就系夜晚八点钟，咁但系如果你八点钟先去到嘅话咧，通常咧都系冇位，有好多捧场客咁啊。咁嗱，除咗咧就系有户外嘅管弦乐团 show 之外咧，嚟紧再下个礼拜18、19号嗰个 weekend 咧。就更加有啦，系 Opera in the Park， 呢个喺 Charles Lake 嗰度。即系你以为去公园啊，净系夏天啦、啊，享受下阳光啊，大家玩下户外活动就算数，唔系啊，一样可以好有文化气息噶。

0: 今日打头阵啊 ，MC 张天赋 Tipsy， 另外有 Ive 嘅 Lucid Dream Remix 啦，以及蔚蓝 Little Miss Janice。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ea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0: Hello, good afternoon.
1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唔少嘅加拿大嘅朋友啦，哦，年纪咧有翻咁上下，咁啊仔女咧都大啦，唔需要咧年年咧喺温哥华你都睇住佢哋，咁所以咧有啲可能会选择一年咧几个月嘅时间喺亚洲嗰度住下咯，自己中意去边咁咪去下旅行咯，自己中意食啲乜嘢咪喺嗰度试下食下咯。通常嚟讲咧，以前嗰阵玩法咧就会喺香港咁啊住几个月，咁但系由于而家咧竞争白热化啦，大湾区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向啊呢啲海外嘅朋友招手啊嚟一嚟住翻几个月啦咁样，咁所以最近香港方面一间嘅酒店咧就变阵啊，谂住咁样咧嚟到系对抗外敌啊。就推出呢一隻呢叫做长住优惠。从前 book 酒店呢就逐晚逐晚咁 book， 咁但呢间呢唔係 service apartment， 而係酒店嚟㗎。佢话俾你听啦，一 book 呢俾你 book 成个月咁耐好冇啊。咁当然呢有好多嘢要包埋啦。咁呢係酒店啊，每日包自助餐啦。每日酒店呢就每个礼拜呢帮你清洁啦你间房，因为佢哋觉得啦你都唔需要日日清洁㗎啦，日日嚟就斩烦住你㗎啫。咁当然佢哋讲到话水电都全包，唔介意啦，酒店嚟㗎嘛。

亦都讲到话有24小时嘅 reception 服务同埋保安，梗系啦，酒店嚟噶嘛。咁但系咧，那个价钱方面咧就系、收大概17,000多元咧，做住一个月。咁佢当然啦，提供好多唔同嘅服务，例如啦，酒店方面嘅设施俾你任用啦，电话啊、WiFi 等等啦，当然啊不在话下啦。餐饮方面又有折头啦，有免费洗衫服务添啊，仲有佢话俾你听，每日整滋补炖汤或者糖水俾你，又点话咧？希望以咁样咧嚟到系作为吸引大家嘅一个嘅途径嚟嘅。香港呢间酒店咧就系向啊各位海外嘅朋友咁样招手法啦，一个月一个月咁样租，咁当然啦。形势咧就近排除咗系香港酒店好欢迎外国嘅旅客之外，另外仲有深圳啦、中山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城市。回

顾嘉辉所写嘅一首旧作品啊，《小凤姐》演绎，郑国光老师带嚟《情比雨丝》嘅歌词。嗱，耐唔耐咧？所有嘅产品都要推出下新口味，即系例如香港方面咧，有冇只快餐店啦？早餐嗰只嘅烤饼都出有朱古力咁，但系里边咧夹住嗰啲咧系可能系火腿啊、烟肉啊、鸡蛋啊等咸嘅嘢嚟噶，咸同甜两者水乳交融。从前大家会觉得怪怪地，今时今日觉得新口味啊嘛，系咁样噶啦。以后落嚟呢款新口味咧，唔知你会唔会想尝试？即系喺加拿大咧，好多小朋友咧由细到大食啲咩嘅咧系。芝士味嘅通心粉啊，即系我哋就会将通心粉放汤啦，佢哋咧就会将咧非常幼嘅通心粉咧，搵啲浓浓嘅芝士酱嚟到去整嘅，英文叫 craft dinner。呢只既定嘅口味咧就陪住好多人成长咁啊，最近咧有关嘅厂商咧就推出 craft dinner 味道嘅 cheesecake， 觉得通心粉都得啦 ，cheesecake 点解唔得咧？

教出成香港一间嘅名牌幼稚园，经已咧经营咗60年咁耐噶啦，但系都被逼倒闭，因为你又唔生，佢又唔生，咁有啲人又移咗民啊。边度搵咁多细路仔嚟读呢间名牌幼稚园啊？香港几十年嚟咧，都系经历住咧移民潮嘅冲击嘅。咁啊，除咗较早时候咧有人移居海外之外咧，调查显示每三个咧系拥有100万。港银啊，资产嘅香港人咧，都系谂住退休之后咧，移居去大湾区啦。

0: 呢排我哋听过小凤姐经典开窗情比雨丝，郑兴松唱林忆莲词不达意啊，另外亦有 Anson Low 罗汉庭，全新作品叫做《最后一个降落伞》，转头翻嚟继续听真啲态度。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s。
0: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世界各地唔同嘅航空公司咧，其实每年咧都会俾一啲专业团体嚟到系评级下噶，睇下究竟咧服务质素如何啊嘛。咁嗰间公司名字叫 Skytrax 啊，专嚟睇下究竟每一间航空公司喺飞机上面嘅服务点样啊，客舱体验如何咧？

0: 你有冇留意到呢一个共通点呢？就系同你讲咗咁多间唔同嘅航空公司啊，世界最 top 嗰啲啊，全部都系喺亚洲嘅。咁当然大家知道啦，唔系亚洲嘅话咧，就系中东方面嘅航空公司。咁另外世界啦，有好多其他航空公司，每年都系俾人觉得搭飞机好似搭巴士一样，仲要系污糟嗰啲。
1: 如果

0: 林家谦现场演绎时光倒流一句话。这首歌的 intro 呢，每次听的时候都感觉呢好像校长谭咏麟一首歌的。在80年代，校长每年在暑假开演唱会呢是绝对一票难求的一件事。有时历史的东西很有趣，过了这么多年之后，谭咏麟今年75岁，但是大家抢的依然是校长的红馆演唱会票。
1: 天边一颗小星星

0: 谭咏麟呢个版本有冇之恋咧？就系嚟自佢一个97年嘅时候一个叫金曲回归演唱会里边嘅版本嚟嘅。
1: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0: 夏天咁本来就好嘅，咁但系有时咧蚊咬咬起嚟之后又红又肿又痕就唔好啦。点解对抗蚊患咧，每年都一件非常困难嘅事嚟噶？咁但原来咧 ，Google 嘅母公司咧 Alphabet， 咁佢旗下有好多间公司，其中一间咧就系专门帮人灭蚊嘅。你以为佢哋净系做高科技嘢，原来乜嘢都涉及。咁呢间 Google 嘅姊妹公司咧叫 Verily。咁啊，同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政府咧一齐有合作噶 ，crossover 好多唔同嘅防蚊部门噶。咁佢哋派一啲咧，俗称可以叫做咧卧底蚊。啲卧底蚊咧做啲咩咧？专系帮咧其他蚊咧嚟到去交配，系咪感觉有啲铁金刚咧吓？咁然后交配完之后咧，嗰啲蚊又点样咧？就会系种族灭绝噶啦。可能会是改变下一代蚊的 DNA， 令到他们就不吸血不咬人，又或者令到整堆蚊完全没晒，都是多得这些卧底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除了令到大家没那么痕没那么痒之外，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减少世界各地很多因为蚊患所引起的疾病，例如寨卡病毒、登革

熱啊等等啦。咁但係 Google 姊妹公司已經咁努力啦，派出卧底蚊啦，咁令到啲蚊咧就變得好啲，或者咧就唔吸血啦。咁但係點解依然有咁多蚊嘅？有時啲嘢道高一尺魔高，好多象。

0: friend 你嚟嘅时候帮你完全冇问题啊，帮你填一首歌嘅歌词啊，填情色碟嘅歌词啊，或者你任何时候推出新歌嘅时候都系帮你填词都冇问题。两胁插刀黄伟文帮 Gareth T 所创作嘅呢只歌叫做《玻璃》，
1: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0: 在节目里面呢同你讲过话新世代的朋友呢他们喝少了酒了。并非话他们完全没有不良嗜好，但是喝酒方面这样东西呢就比以前减少了。所以呢很多酒铺都生话生意跟以前呢真的有些影响的，有些分别的。但是 BC 省的民众呢其实每个礼拜喝几多酒精类的饮品呢，一人计过数，结果是话到给你听大概呢每个星期就饮八杯几嘅，即系每日一杯或者以上嘅。咁政府咧就叫大家话，其实如果你真系想饮嘅话咧，一个礼拜最多饮一杯两杯咧，就叫做已经咧适可而止噶啦。咁但系而家一个礼拜饮八杯咧，系咪大量超标咧？吓，新世代嘅朋友咧就饮少咗，系咪其他年纪嘅朋友咧？OK，你饮少咗，我帮你补翻嗰条数佢啊。

文。歌曲名字叫做《牧民》啊。教咗时候咧，有人发现到咧有钱佬啊，名字咧叫做 Peter Thiel。咁佢咧就系 PayPal 方面嘅掌舵人嚟噶。咁有人发现到佢咧，谂住移民喺美国发展咪已经几好咯。咁但系佢又谂住喺阿根廷方面咧，俾下一代咧就系继续嚟到去生活啊，将部分嘅资产咧亦都系搬去嗰度啊。然后就有人发现到啦。这个并非单一现象来的，有一部分的有钱佬，不是个个都是，但是有一部分的有钱佬本来在美国发展有那么上下实力的了，现在都想着去外国了。其中包括 Facebook 其中一个始创人 Eduardo 哥哥 Eduardo Severin 想着去新加坡。Quantum Fund 又谂住去新加坡，因为嗰个里边咧有个掌舵人咧，名字叫 Jim Rogers， 睇好嗰地度嘅发展。另外 McCarthy 好多时候咧用网上产品咧听到呢个名啦，佢哋嘅大老细 John McCarthy 咧，亦都谂住不如我哋咧走去 Belize 啦。再数落去咧就有 Oracle 啦，其中一个掌舵人咧，而家谂住咧，我哋去日本啊。

原本谂住喺美国方面可以追求美国梦，点知发现到咧，原来呢个梦咧可能要超出一个国家去其他个国家嗰度继续啊，先至 OK。因为最主要嘅原因咧，佢哋咧就担心几样嘢啦。点解要揾第二个国籍呢？美国喺政治上面同埋政策上面有不确定性啦，亦都可能有啲人就憎人富贵厌人穷啦，跟住地缘政治嘅风险啊，战争对某啲人亦都系带嚟影响啦，咁仲有对人工智能长期嗰个风险咧，亦都系作出忧虑。咁所以有啲有钱佬就话：，诶，横掂我有咁多钱分散投资，总好过将所有蛋摆喺同一个篮里面。推出移民金卡计划，点知有人移民将金卡带去其他地方。

0: 吗？
1: 专利全新作品中意嘅歌名，你快乐吗？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BC 联合特别执法组表示，三个人因为涉嫌涉及 3D 打印枪械同埋毒品相关罪行，已经被正式提出控罪。案件源于在2025年9月执行的一项搜查令，当时警方搜查数理一处住宅，发现多项疑似非法制造枪械的设备和物品，包括 3D 打印 Glock 手枪零件、枪身接收器、压把、弹夹、枪管、导轨的套件和弹药。警方亦发现一部正打印紧枪械的 3D 打印机、一把已经装满弹药的 3D 打印枪械、GPS 追踪装置以及甲基安非他命 MDMA 同埋疑似稀释毒品的物质。搜查期间多人被捕，其后他们获释。三名被捕人士在2026年的7月6号被控一项未持有合法牌照或者登记而管有枪械罪，其中两人另被控多项罪名，包括非法制造枪械、管有可用于 3D 打印制造同埋反运枪械的电脑资料、非法持有枪械意图转让以及涉及毒品贩运目的的管有罪。目前两名被告仍然被扣押，第三名被告被警方发出拘捕令。当局特别执法组表示，案件已经进入法院的程序，而调查工作都已经完成。苏里市府发声明回应近期有本地媒体有关市府物业收购方式的报道，指部分资料并不正确，并强调所有土地购买均经过独立评估、市场分析和多部门审查，去保障纳税人的利益。市府表示，过去一年透过独立估价、市场研究和谈判程序，成功避免大约是2300万个较高土地的收购成本。当局又指

0: 協助作出更符合長遠需要的房地產決策，去支持未來基建的未來的基礎建設，例如在公園或者社區設施的發展。市府指出，土地收購過程首先會由獨立評估機構確定市場價值，作為談判和決策的重要參考。不過評估價並非最終購買價格，市府會同業主和授權的代表直接協商，去爭取對納稅人最有利的交易條件。另外，每宗土地收購都需經過多個市府的部門審核，包括環境、工程、法律和財務團隊評估，並要獲市議會批准之後才可以完成交易。卑斯省府宣布擴展種族主義事件求助熱線服務，未來除了繼續支援遭受種族歧視的人之外，亦都會向因為性取向或者性別認同而遭受仇恨及歧視的人士提供協助，進一步加強對相關社群的支援。由鄧海文報導。
1: 根據省府公布的2025至2026年的數據，熱線第二年共接獲673宗求助個案，並且轉介超過1600項支援服務，包括法律諮詢、精神健康護理及社區服務，平均每名求助者獲轉介兩項支援。調查顯示，92%的來電者表示透過熱線獲得所需的協助。律政廳長李莎瑪表示，仇恨事件往往涉及多重因素，政府希望提供更具包容性和符合文化需要的服務，讓不同背景的人士在遭遇仇恨事件的時候都可以獲得適切的支援。省府指出，熱線自設立以來已協助求助者取得超過3500項的支援服務，因應過去兩年曾經接獲不少 ESLGBTQIA+ 的人士求助，政府將非牟利機構 Community 納入轉介網絡，提供更加切合跨性別、非二元性別和多元性別的人士需要的社區支援。數據亦都顯示，最常見的仇恨事件為騷擾，佔 27%， 其次為言語辱罵和恐嚇威脅，涉及身體襲擊的個案就不足 9%。 另外46宗個案由熱線轉介至加拿大皇家騎警或者溫哥華警察局跟進。省府在2025至2026年度向熱線轉介網絡入面36個社區組織撥款大約270萬，協助提供文化安全和社區為本的支援服務，並且計劃在2026年秋季進一步完善資助制度。政府表示，擴展熱線服務是卑斯省反種族主義工作的一部分，配合今年6月公布的全省首個反種族主義行動計劃，致力消除原住民和種族化社群在使用政府服務時面對的歧視障礙，並且為仇恨事件影響人士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援。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鄧海文報導。
0: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2: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200点，升26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8点，升1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487点，升13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06点，升336点，S&P 500指数收报7543点，升60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63日元、4.79人民币、5.53港元、22.71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

0: 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湾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听日都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8%。
3: 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4: 电台系 Cooper 啊，大家好，我系上秋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影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定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 ，Amrica 桥嘅南行方向继续塞喺 Longstaff Avenue。另一方面 ，Nike 桥北行方向而家龙尾就喺 Beachport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丹利公园见，
3: 好声好听，961。
4: 专题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系7月9日啊，2026年啦。咁我讲今日嘅话题之前咧，咁啊亦都 update 下少少咧八强世界杯嘅赛事先啦。咁今日咧呢一个法国啊对战呢个摩洛哥咧，就顺利地啊2-0啊就晋级呢个四强嘅。咁咧我相信大家即系呢排近呢一个月啊吓，好多场球赛睇咧，咁开始而家咧都有少少失落感啊，因为冇咁密啦，已经开始。咁啊，直至到下个礼拜嚟紧咧，咁都系差唔多完结噶啦。咁所以呢一个咧系非常之精彩嘅。咁咧今日咧就唔系话讲一啲政治啊嗰啲嘢，平时咧我哋中意讲下啲 policy 啊嗰啲居多啦。咁但系今日有一件事咧，其实都发生咗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咧都我自己一个人就未必可以讲得咁仔细啦。咁所以都夹咗时间去第一做啲 research 先啦，同埋第二咧就系咧我哋今日请咗一位嘉宾咧上嚟咧同我哋倾呢个话题嘅。咁今日呢个话题乜嘢咧？就系咧呢个列次文啊包船沉没事件啊。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到咧柯先生咧 K K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K K 你好啊，
6: 诶你好啊 ，Elvin。
5: 系啊，咁咧呢件事咧，我同大家听众即系俾一俾少 background 先啦，就系咧喺2026年嘅6月28日朝早咧，个时间大概系12点到啦，大概系中午到啦。有一架商业包船咧，就喺 Robert Banks Richmond 外海出边咧，就突然之间入水啦，亦都迅速咁沉没嘅。咁咧个船上边咧就一共有10个人，包括咧有8个人咧系包船嘅客人嚟嘅。咁然之后另外嗰两位咧就系船长啦，同埋佢嘅助手嘅。咁个事故发生咗之后咧，附近嘅船只咧率先发现，而且即刻报警啦。咁亦都由我哋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咧，同埋呢个皇家骑警咧，系多个唔同嘅部门咧去搜救行动嘅。咁而事故中咧，好可惜地咧，即系总共只系得4个人咧系获救嘅。咁其中一个就28岁啦，居于美国西雅图嘅中国籍女子啊，亦都系因重伤啊，伤重啊，喺医院咧不治嘅咁样。咁呢件事，我相信咧，即系大家都可能喺网上啦，或者系各方面报纸啊、报章啊。

0: 电台咧都有好多资讯咧系会睇到噶啦。咁但系咧今日咧呢一集咧，我唔想净系就话讲关于话哦呢个沉船事故发生咗系点啊，几多点啊各样嘢，主要系想讲一啲深入少少嘅嘢啦，同埋对于船公司啊或者乘客啊。或者是監管機構啊，或者是本身嗰個船嗰個公司係帶啲客人出去某一啲守則嗰啲嘢咧，我就請咗柯先生啊 KK 就同我哋講下關於呢一部分嘅嘢，咁可以變咗係有一啲即係資訊性嘅多啲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即係覺得話啊，即係可能有啲detail 啊，几多个人有事啊，医咗几耐嗰啲咧，我就今日未必会啊咁仔细去讲啦。咁首先阿 KK， 我想问下你啦，即系你不如同听众都讲下咧，即系其实你主要系你从事个行业系要包括啲乜嘢嘅咧？因为我作为你嘅朋友，我净系知道，有啲咩事想出海就一定揾阿 KK 系嘛？咁但系其实你问我，我都唔系好知道你系做紧啲乜嘢嘅。其实
1: 我是10年入行的。
0: 好嘅。
1: 咁做邮政销售啦。
0: 是
1: 一个加拿大人的
0: 公司。
1: 公司啦。
0: 是啊是啊。
1: 咁接触咗好多类型的船啦。
0: 是
1: 啊。钓鱼船啦，游艇啦。
0: 你主要都是做啲细少少个，知道好似即係大嗰啲你少啲游，
1: 係咪？我哋都。
0: 人数大概係。
1: 人数啊。人数都系譬如你一个50尺以上啦。
0: 啊 ,okay。
1: 65尺啊咁样。嗰啲其实佢可以承载更多个人嘅。
0: 是。
1: 咁其实钓鱼船呢都个承载量都系我哋如果平时出去下、都系一个 family， 譬如两个大人加两个小朋友。
0: 系。
1: 咁唔会加埋我呢唔会超过六个人。
0: 系 ,ok,ok。
1: 咁就。
0: 系啦，因为我印象中有几次即系我唔记得咗几多年前。
1: 系
0: 啊，即系你都有带过我去啦。咁我见到就嗰次都好似 under 10个人嘅咋嘛 ,total。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少嘅系啊。系啊系。因为个我哋要睇返个船舱啊。
0: 嗯。
1: 个船舱嘅内舱。可以有个座位可以 count 到系你可以坐到几多个人嘅、即系就算你喺个我哋讲叫做 cockpit 啦，后边嗰个工作嘅地方，
0: 系啊系啊，
1: 我讲 fishing boat 啊，钓鱼船啊，
0: 系，
1: 咁佢其实系一个不带座位嘅
0: ，OK，
1: 咁譬如你如果一啲大风浪嘅时候，有小朋友出边坐啊，其实我哋都唔系好
0: 即系唔系好建议，
1: 建议佢哋喺坐出边， okay。 我哋都尽量系喺入边坐咯。
0: 嗯，
1: 同埋我哋啲船咧都系有门嘅。
0: 嗯，
1: 即系会有一个封闭式嘅一个环境，譬如你对住啲风浪嚟讲咧，你可以闩咗道门，防止系入水咯。
0: 嗯，我想问下你啊 ，K K 嗱，因为之前咧，即系我对于呢件事，我嘅认知有少唔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即系我从事即系水产
1: 嘅
0: 事业啦。咁所以我系 commercial 多啲嘅，但系今次呢件事咧，应该话系 commercial， 但系佢唔系话嗰种我啲 commercial 就系以货为主，你哋嗰啲就系以即系同人出去一个 experience， 即
1: 系
0: more private 啊嗰啲啦。咁其实咧，以嗰、那个流程啊，嗰样嘢嚟讲咧，我 notice 到一样嘢就系、咧，好多时啲中小型嘅钓鱼团啊嗰啲咧，好多时都唔会话啲嘢捉得咁紧嘅。我唔知有冇发觉，即系可能有时如果话你去啲旅行社或者嗰啲大型嘅，有二三十人嗰啲咧，咁嗰啲 OK 嘅，因为可能真系个监管或者佢自己都会担心。但系啲小型嘅咧，我发觉好多时都会系比较松宽松啲嘅。咁你对于呢件事咧，你觉得系你系点睇法嘅咧？即系你会唔会觉得都系哇？即系其实你会 observe 到啊，即系好多嘢都系人手唔够啊，譬如或者系好宽松咧。
1: BC 省嚟讲呢，如果一个称之为 commercial fleet 呢，
0: 是
1: Transport Canada 系每一年都系会检查嘅。
0: 嗯。
1: 因为你有啲你啲证 license 系要 approve 啦。
0: 是。
1: 咁佢对于船员嘅要求都系要有 tickets 啊。
0: 是。
1: 要 certify 啊 ,Transport Canada。咁譬如我呢边呢，就因为我哋系船嘅买卖啦。
0: 嗯。
1: 咁可能系绝对唔涉及金钱啊！譬如一个船东买咗部船，
0: okay, okay.
1: 一个 family 出去，咁系一个唔同 commercial 嘅一个行为啦。
0: O K，
1: 咁其实如果对于水上安全咧 ，doesn't matter 你 pleasure 又好 ，commercial 又好，其实我哋都系有呢个意识嘅。
0: 嗯嗯，
1: 系要敬畏个大海嘅。
0: 系啊，系啊。

0: 你嗱，譬如我當啦，即係好似覆水啊，當如果我同你出去咁啦，咁其實嗰個 procedure 啊，由上船嗰下，到你出發之前咧，我知道嗰個 window 咧，係會有啲咩 procedure 咧？正常啊，應該。
1: 譬如如果我哋喺 Richmond 出發嚟講咧，因為釣魚呢個 sport 啦，你係要過咗個 George Strait 嘅，咁過到對面去進行釣魚啦，咁呢個海洋呢個 Strait 咧係比較複雜嘅，咁如果你從地圖去睇咧，係一個往西邊嘅一個方向，咁但係如果我哋熟習呢個温哥华呢个海况嚟讲咧，
0: 系
1: 个 system 通常咧都有往由从北到南
0: ，OK
1: 个风啊，
0: 系
1: 我讲个风，咁有时咧个浪咧就会会由北向南推咯，
0: 系
1: 咁我哋航行嘅时间咧，如果我哋一直往西行平衡啊，
0: 系
1: 咁我哋会发觉我哋个浪系会喺我哋嘅侧边打过嚟嘅，
0: 哦 ，OK，OK，OK，
1: 咁我哋最好嘅方法就切浪嘅切浪系基本啦，
0: 系
1: 你唔可以同个浪平衡啊嘛，
0: 嗯，
1: 咁但系喺航行嘅路线嚟讲咧，我哋唔会建议一路往即系。
0: 今次其实你有冇一啲资讯啊，或者关于佢嗰个航行嗰个 detail 或者个 procedure 咧？其实今次有事故。
1: 我哋睇见新聞呢，呢部船嘅前一任嘅东主啊，咁佢又disclose 咗一啲因为佢有个 AIS 嘅。
0: OK，
1: 咁 AIS 系咩意思呢？佢系会追踪到部船嘅航行嘅路线。咁current 嘅 owner 呢，佢系冇系唔记得转咗。咁之前个船东系根据呢个 AIS 呢，可以睇到呢部船嘅航行嘅速度啦，同埋个航线嘅。咁我哋都喺新聞度都有睇得到，咁我哋睇到呢嗰个航线係一直往平衡向西啦，咁个速度係由22 knot 去到17 knot，
0: 係
1: 咁样个资料就咁啦。
0: 哦 ,ok,ok,ok, 即係呢一个係而家我知道 Transport Canada 都係一个规矩一定要着㗎嘛，係咪其实。
1: 其实就一定要有囉。
0: 一定要有，但係冇话要求话一定要着。
1: 我个人嚟讲咧，如果你真系要过 George Strait 咧，最好着啦。
0: 系 ，OK。咁嗱，如果你话讲出发前嘅准备功夫啊，譬如话 life jacket， 好多人今次都讲咧，
1: 系
0: 就话哦，有啲人冇着救生衣啊，各样嘢啦。
1: 系
0: 咁，其实唔好讲今次啦，因为我哋唔喺个船度。
1: 对啊，我哋
0: 你明唔明啊？
1: 明啊。
0: 但系我就想讲紧正常啊，如果应该。嘅 procedure， 如果大家听众可能要注意第时上船咧，有啲乜嘢系个流程系点嘅咧？
1: 其实一上船咧，第一样嘢就系要揾救生衣，
0: 即刻系 pretty much
1: 起码知道喺边度。
0: 哦，起码知道
1: 可以着就着。
0: OK，
1: 譬如你话哦，我喺 Fox Creek， 我喺 English Bay，
0: 系
1: 你想象下，如果你个船有咩事情嘅话，你系 spot 到好多船喺你附近，佢要救你係好快呀。咁但係你去 George Strait 嚟講呢，係冇咁容易俾人 spot 到呀。咁你一旦有事呢，你如果你嗰一刻係有救生衣呢，你就 guarantee 係浮到喺水上面先。咁我哋唔好今日唔好講話點解個船會沉啦。
0: 係呀。
1: 但係我哋要有啲自我保護嘅意識囉。
0: 係。
1: 咁你我就好劝你哋着嘅，
0: 系
1: 任何情况都着啦，吓。咁你话哦，我唔着，咁你起码知道件衫喺边，
0: 系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即系呢个系以前嘅年代嘅智慧咧。即系我记得我爸爸嗰阵时同我讲话，即系读紧大学嗰阵时同我哋去酒吧饮啤酒第一次啦。佢就话嗱，第时你去 party 啊或者人多的地方去，一定要知道出口喺边。即是同样的道理，
1: 没错，
0: 是啦 ,before, 在你清醒的状态之下要知道
1: ,exit plan,yes,
0: 因为呢嗱呢、这个头先我在咪后都分享了少少经验啦，咁以我讲緊个海啊，其实我永远都是敬畏个海嘅，咁点解啊要着救生衣要浮呢？咁好多人都会话啊，唔係啊，我系游水教练或者即係我游水系好叻嘅咁样。其实呢样嘢唔系关你嘅技唔技术事，因为意外嘛，大家都讲。第一，可能如果万一你船有意外嘅时候你晕咗假药啊，
1: 係啊，会撞到头嘅有机会。
0: 系咪啊？
1: 係啊，大浪咁
0: 可能正常。

0: 你喺陆地冇事嘅，晕咗哦，晕咗分零钟起翻身冇事，但系如果呢个海度系嘛，你系 unconscious 咗咧，呢个系好危险嘅呢个。
1: 我同意啊，
0: 系啊，呢个第一。咁第二咧就系其实我相信，如果好多人都喺个海度生活啊，或者系对有接触过咧，都知噶啦。我
1: 系
0: 由我譬如好多知道好多人捉海胆或者系捉呢个海参咧，佢哋系要潜水噶嘛。咁我听到好多佢哋即系讲翻嚟嘅日常啊，系好多时系面头嗰十尺咧，其实系好正常，或者你会睇到啲浪，你会预测到。但系当佢哋潜落个底嗰度，譬如捉象拔又好，捉海胆、捉海参又好咧，系有啲情况底下，突然之间咧系下边有啲急浪嚟啊。咁佢哋就有佢哋嘅 professional 嘅处理方法啦。咁但系 at least 咧，你着咗件救生艇咧，你将嗰个 margin of error 同埋嗰个风险降低，就 at least 你系喺顶嗰层先。咁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同意，其实顶嗰层咧个海域啊，个 sea floor 嗰顶嗰层咧系比较安全。
1: 系，
0: 因为嗰、那个一不论嗰个速度啊，各样嘢咧，距离空气啦、氧气嗰个 distance 系最近，
1: 系
0: 咁，所以咧，你系会好希望尽可能咧 minimize 咗你个风险先，
1: 冇错。
0: 咁所以我觉得救生艇咧，哪怕你可能系一个，即系呢个系个意识咯，即系等于以前我哋醉驾或者系饮酒去揸车，
1: 系。
0: 以前未立例之前，嗰、那个文化上系觉得哦冇乜嘢，其实饮咗一杯咋嘛咁样。哎呀，唔揸车好似乜嘢咁。同样，如果你着得好靓嘅，譬如可能咧系要用一个方法，系文化上系灌输一啲意识俾大家，就系话喂，其实你着得好靓，一个 party 都好啦，其实都要着救生艇。虽然唔好睇，但系呢个系一个 safety issue 系啦。
1: 系啊，我同意。
0: 系啊，咁你都知道去出海好多时呢啲都系，即系有好多时都会啊，可能系一个 good 一个好即系好 party 啊，各样嘢咁噶嘛。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咧，即系大家都要注意咯。系啊，咁嗱。safety 啦，咁今次呢件事故咧系发生系钓鱼啊嘛，系咪？
1: 系，
0: 咁亦都不如讲下就系、是、喂，钓鱼呢样嘢，你又有啲乜嘢系想话俾大家听要注意一下嘅咧？
1: 系，我喺好多 social media 啦，
0: 系
1: 都睇到好多啲 video 或者一啲相啊，
0: 系啊，
1: 我发觉一件好得意嘅情况系，就算冬天啲人出海啊，
0: 嗯，
1: 佢哋都系冇着救生衣，
0: 冬天都唔着啊？
1: 系二三月咧，佢哋会披一件嗰啲叫做咩啊？羽绒服啦，
0: 哦、
1: 戴晒帽啊。咁但系 ，where's the life jacket？
0: 系啊，
1: 个 life jacket 系应该着，因为你对于个海，应该你系唔使睇天气报告都知道啲水好冻啦。
0: 系啊，同埋啲水咁冻嘅时候，你活动嗰个范围嗰个 shock 咧，其实系可能头嗰几秒你喐唔
1: 系啊，
0: 你适应到你喐唔到噶系。
1: 系啊系。
0: 诶、欸，阿 K K 啊，我哋而家有个电话咯，不如我哋听一听
1: 听众
0: 嘅电话先啦，好唔好啊？咁喺呢度咧，亦都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嚟604-295-9616 嘅。我哋而家有阿 Tom， 阿 Tom 你好啊。
2: Hello， 我住 Richmond 啊，我听嘅消息来自，因为嗰个船咧，我都识。嗰人漏我好多次，咁我唔去嘅。第一，我听佢咧系拣嗰个好大公司
0: 翻
2: 去。
0: 系、啊。
2: 第二咧，佢嗰个寿司嗰个冇碗你非常之好。呢、這个细嗰个私人咧，佢都唔 care 你系咩嘢。第二嗰、那个呢次食呢个沉船啦，系好多人冇带咗救生衣。
0: 系啊系啊。
2: 好、
0: 啊、
2: 人死 啊。第二冇咗金管。第二咧，我觉得系。而家我劝大家，先前冇听微信啦、啊，做广告病呢啲好嘢，因为你行山一样，行山好多啲人话，5蚊10蚊要大，大家兴啊出嚟啦。不过行山咧，我好惊啊，因为你唔专业冇鞋嘅，你着都唔得。你好多嘢跟住个规矩，所以我咧旅行唔一定我搵一个好大公司，嗰、那个批佢有个责任，有晒保险咁样去得嘅。如果我唔去啊，你已经。即系好病嘢，唔收市呢啲嘢系真系好多人咧系唔知啊，因为点解嗰个船咧？我听一个好多朋友讲，嗰个门生咧
0: 系
2: 坏咗，佢唔整啊。
0: 边个门生话？山门即系你讲只船本身入边个门系坏咗。
2: 系啊，
0: 哦，
2: 系嗰个门咧闩唔实噶。
0: O、okay、K，
2: 你知唔知闩唔实噶？第二咧，嗰个老细大你，佢唔 care 你，佢记啊，你啲鱼啊啲鱼，佢冇一个 lesson 啊教人啊。第一，你上船系救就带晒救生衣。第二，你特征个人攞马就系唔可以呢、這个忌呢度，呢、這个忌呢度，呢、這个忌嚟。

0: 好危险啊！啲人你控制唔到啊嘛，因为啲船咧一游翻生咧，你有水叻嘅位用咧，你落个水会冻啊嘛，你冻咗你。
1: 就算而家夏天呢啲水温都唔系话真系好暖噶，冻噶。
0: 夏天系热啊，唔系佢上系热，因为下边系冻啊，唔一样。咁咧，第一你有一个救生嘅，起码你浮两只身都半粒钟啦，你喺口气半粒钟都得。咁咧有嗰个基本嘅人物救生嚟咧，而家你唔够，我咧水最多系五分钟就死嘅，
2: 系
0: 因为三十秒咧，你唞唔到气咧，你嘅脑往入边咧系死晒嘅。
1: 系啊，同埋你又唔可以喂意外，有时可能我头先话严重就话晕咗啫。咁如果你跌落船嗰下突然间撞到只手，系咪啊扭亲？咁喺呢啲嘢唔喺正常陆地，我哋唔系致命嘅，但喺水度就致命噶啦。呢啲
0: 系啊，佢水连喐唔到噶嘛。
1: 系啊，
0: 所以我咧劝大家，第一旅行咧系搵一个大公司，卫生先唔紧要，即系安全第一。佢亦仲有你上船咧，一定系跟啲规矩。
1: 嗯，
0: 大救生衣先。
1: 系
0: 之后我走去泰国旅游，你知唔？泰国好犀利噶。
1: 系啊，
0: 上咗船咧，佢即刻俾你大晒，佢检查晒。而家你唔怕，你唔着得，我今日你想咧，我唔收你。
1: 系啊，啱，
0: 好得啦，
1: 啱，好啊，阿 Tom， 多谢你啊。咁我哋而家咧去一去新闻广告先啊 ，thank you。
3: FM 961专题热线。
4: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5: 嗯，往前行三步。
4: O、okay? K。
5: 往左转。
4: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5: 另外个左手边啊。
4: 嗰、那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5: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4: 唉，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6: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7: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8: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7: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8: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7: 你系咪需要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
8: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梁仲荣报道新闻。枫树岭黄家平警表示，在今日一名16岁青年持仿制枪械到中学被捕。事发今日朝早11:15，骑警接报有人在枫树岭116F 23000号街区持走枪械。警员立即到场，发现一名16岁的青年持有仿制枪械，随即被警方拘捕。事件当中无人受伤。骑警话目前已经没有公众威胁，而出于谨慎考虑，当地的附近一所 Thomas Henry 中学曾经短暂封锁，现已解封。骑警话仲调查紧相关案件，暂时不公布更多的细节。BC 省府宣布，环境与公园厅长戴维森和矿业及关键矿产厅长贝振国已经批准 Mount Polly Mining Corporation 提出的重大变更申请，同意将 Mount Polly 同金矿、镁矿储存设施加高13公尺，坝体镁矿坝的坝体总高度会增加至77公尺，去配合 Springer Pit 矿坑扩建计划，令矿场可以持续营运至到2033年。省府表示，今次镁矿坝加高属于在去年已经核准的 Springer Pit 扩建计划的一部分，可以确保430个直接就业和700个间接就业机会，并带动1.3亿的投资。目前 Mount Polly 矿场每年为 BC 省创造2.45亿的国内生产总值，亦都为省内供应商带来1.9亿元的合作商机。今次决定经过环境评估办公室和重大扩场办公室历时7个月的审查，并要配合扩业法相关许可修订才可以正式动工。省府指镁矿坝加高之后，镁矿储存区面积会增加28公顷，用作提升坝体稳定性的支撑结构，而扩区范围就会维持不变，只是部分道路和输电线的位置会有调整。省府认为，依据许可条件和现行法规落实各项环保和安全措施之后，今次变更未必有太

0: 大可能造成比现有核准营运更加显著的新环境影响，而相关风险已经由技术专家完成充分的评估。一名67岁男子涉嫌在温哥华西区街头挥舞电锯企图袭击他人被捕。警方指昨晚大约7点接获市民报警，有人在 Davy 及 Damon 街一间咖啡店户外用餐区大声辱骂，随后取出一台电锯，途人立即四散。大批警员接报，最终在 Beach Avenue 及 Burnaby 街接获可疑的男子，并检获了一把电锯，案中没有人受伤。被捕男子叫做 David Meadows， 他正面临一项的持有危险武器指控，警方也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最新报告指出，本国大部分家庭的储蓄状况持续恶化，尤其是收入最低的家庭，支出增幅明显高过收入增长。相关民调显示，过去5年收入最低的两成家庭开支增加27%，但可支配收入只是上升3%。不少家庭要靠借贷或者动用其他投资资产升值去应付日常开支。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第五十届 Pau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日和2日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最悠久、最大型的文化交流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的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和美味的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不完，费用全免，查询请上 Paul Street Festival。
2: 委内瑞拉经历两次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不少家庭急需干净食水、医疗物资和避难所等。 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的团队正全力投入紧急救援工作，但我们仍然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捐款可以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请立即到 together.ca 捐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你的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的生命。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之后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57%。
3: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4: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日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3: 嗰度唔系开 Candle Pop Party 嘅咩？
4: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3: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4: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继续是喜士定东街多车， Queens 步桥北行方向仍然都是 S curve。 另外 Ann Rucker 桥南行方向龙尾继续在 Lonsdale Avenue。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直播室有个冯子豪，咁今日咧我都请咗我老友啦，柯先生啊 ，K K 咧嚟同我哋讲关于之前咧6月28号嗰单沉船事故啊！咁万一有听众头先咧新闻广告前冇听咧。

0: 喺个海嗰度咧，系讲紧嘅时间系可能本身系由几十秒你就玩完啦。到到如果你着咗 life jacket， 可能会诶、哎、你醒翻，或者你喐唔到，但系你个人最起码都浮嘅。咁呢个系好基本啦。咁嗱，头先我哋新闻广告前讲好多 technical 嘅嘢啦，嗱。咁第二样嘢咧，我都想即系带出下另一个 issue 啦，同埋加上就系 business 嗰方面啦，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咧。出海好多时即係你都知呢啲係一个服务性行业啦，而我哋温哥华尤其是西岸加拿大嘅 West Coast 喺全世界特别係美国嘅 market 呢係好出名话我嚟即係做呢啲 activities 嘅。咁係一把双刃刀，我觉得吓 ,KK。首先係你要 enforce 呢啲嘢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即係等于我哋搭飛機，经常而家都搭飛機啦。好、
1: 啊、
0: 多时候啊又嚟啦、又系个空姐可能系空中服务员喺个飛機度话俾你听。但系唔知点解个心态问题，就算你个心入面觉得好闷或者唉又嚟嘅时候呢，可能因为飛機嗰个 rule strict， 或者你会觉得系危险啲个危机意识。所以你都会觉得啊都有个 procedure 做完。但系点解换转咗落喺船嗰度，系咪啊，就即刻呢啲嘢完全好似冇咗喎。喔、哦、有我亦都去过一啲钓鱼团，咁有时即係啲常客啊，即係虽然佢都唔係话闹，但係会讲笑话哎快啲啦、知㗎啦，类似啲咁嘅嘢。嗱呢样嘢呢，我觉得呢係要改嘅。即係呢样係唔係淨係话个行业啊。呢样嘢呢其实我觉得呢，我角度就係觉得如果政府可以将嗰啲 enforcement 啊系揸翻紧啲咧，其实相对嚟讲，亦都会对于一啲从业员咧系方便嘅。你觉得系咪咧？其实
1: 我同意啊，
0: 系
1: 诶，
0: 因为咧嗱，其实好多时，譬如话你知船咧，唔系话即系一啲平嘅嘢咧，有时如果你想 quality 好啲嘅咧，都叫做系中上嘅玩意啦。有时可能即系咁变咗，可能有啲东主啊，或者佢哋就会觉得啊，啲客人即系都使好多钱，咁我要好啲，咁就就啲客啦，系咪啊？
1: 系
0: 咁，但系呢样嘢，如果你话唔系成 enforce 嘅，咁你同个客讲唔得啊，唔喐得住啊，我哋要讲埋个 procedure， 你就会变咗得罪人。但系如果调翻转，反而话喂捉，而家捉得好紧啦。
1: 是
0: 全部政府可能有啲宣传铺天盖地话唔得啊，一定有啲死线，如果被人捉到呢你又罚得好劲。咁、at least 会有个即係叫做有个 buffer 位呢，俾嗰啲从业员就同啲客，就算即係啲客人解释话啊，唔係话我要特登去即係拖慢个节奏或者各样嘢，係呢个我冇得唔做。即係我有时候觉得係从另一个角度睇呢一个都好紧要囉。
1: 一个 briefing 嘅重要性係喺出发之前。
0: 是
1: 令到一个船长船员同乘客上面嘅沟通，
0: 是
1: 一啲有几条规矩系必须要遵守嘅，
0: 系
1: 船入边嘅一啲你因为你唔清楚呢部船嘅一啲 layout 啊成啊，咁佢会话俾你听啊，洗手间喺边度啊，各样那样啦、啊，咁令到个船令到个乘客对呢部船系有进一步嘅了解，我觉得呢个 briefing 咧系同飞机嗰个带要你。Where's the life jacket？ 嗰个 life jacket 喺你个凳底噶嘛？
0: 凳底系啦。
1: 咁但系船咧又可能喺啲凳嘅下边，但系唔系一定系你坐嗰张凳嘅，因为你喐嚟喐去噶嘛。
0: 同埋船嘅款式多啲啊，嗰、那个形状，即系飞机通常都系千篇一律，少少。
1: 对啊，对啊，
0: 系
1: 啊，
0: 咁嗱，如果俾你拣啦，嗱，你觉得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系乜嘢嘢咧？其实系，
1: 我觉得今次系令到我哋会有多啲出海。嘅危机意识，我哋作为一个船长又好，一个 deck hand 又好，水手又好啦，或者一个乘客啦，咁一定要提高自己嘅意识，安全方面，譬如你钓鱼嘅时候，你个救生衣一定系着住啦，你过紧 George Strait 嘅时候，一定要着住啦，
0: 系啊，啱啊，嗱，尤其是钓鱼嗰阵时候，头先都讲啦，即系咪后啊吓。你钓啲细鱼冇所谓啊，磅零两磅嗰啲咧就好简单。但系嗱，我就冇试过喺海度钓大鱼，我就中意 sport fishing 去钓嗰啲叫做 sturgeon 啊。
1: 系，
0: 哇，嗰啲力咧，你知唔知咧？
1: 嗯，
0: 系好犀利噶，即系佢嗰条，我谂嗰条叫做 sturgeon， 系咪叫龙趸啊？定系唔系嗰啲叫做
1: sturgeon 系沉鱼啊？
0: 沉鱼，但系嗰啲唔食嘅，即系钓完之后就放翻嘅。我谂嗰啲一条可能有三四十磅，系啦。
1: 嗯，
0: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系我哋架船如果落咗空波咧，
1: 系
0: 即系 neutral 啊？
1: 佢会

0: 我哋唔喐揸住咧，系佢会拖成只船噶，可以
1: 一啲都唔夸张。
0: 系啊，即系我哋唔系大船啦，我哋嗰啲系嗰啲细船，可能坐四个人嗰啲啊。即系我哋会喺个 Fraser River 入边，唔系喺海嘅。
1: 系
0: 咁，所以钓鱼呢个 activity 本身都有一啲危险性喺度嘅，你已经系
1: 当然有啊。我系好，即系我啲朋友一齐出海钓鱼嘅时候，
0: 你嘅。
1: 系，我哋一定要带救生衣啦，就着救生衣啦，同埋你开侧面嘅舱门嘅时候咧，唔该你着救生衣，因为可能佢会拉个蟹笼上嚟，或者拉个 crab trap，或者你攞条鱼上嚟嘅时候，好多人咧系好中意开嗰道门，咁嗰道门就容易啲将条鱼拎上嚟啊嘛。
0: 同埋你发唔发觉啊？我哋一钓鱼嗰阵时，有人拉啲劲嘢上嚟嘅时候咧，个个话即刻涌过去噶，诶、哎，睇下先。嗱，呢、這个就好容易出事啦。
1: 个重量嘅分布不平均。
0: 系啊，系啊，试、过好多次。你有冇一啲惊险嘅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争啲发生嘅嘢。
1: 咁有乘客即系叫做拍咗岸啦。
0: 系
1: 佢自己唔小心跌咗落海。
0: 哦，
1: 系有试过嘅。
0: 哦，
1: 咁但系好 lucky 就，我哋出海嘅时候，我都出咗16年啦，
0: 系，
1: 未有试过，
0: 反而系拍岸嗰时先至系跌落海啊，
1: 系啊，
0: 即系松懈咗，
1: 松懈咗啦，因为即系可能佢就好 relax，
0: 系，
1: 咁个水手又忙住搞紧其他嘢，其实一个水手应该系又要扶住啲乘客嘅，
0: 系，
1: 咁嗰个人就可能就。跌咗落去啦，
0: 系
1: 啊，咁个水手个其实水手都唔啱噶，咁啊佢睇漏咗嗰个客啦，咁呢啲嘢都系要我哋做船长或者船员都系要一眼观七咁样。
0: 最惊险我试过就系咧，嗰、那个系咪水手咧？应该话我哋个船有三个人，有一个我唔清楚啦，可能嗰个未必系有咁 strict 嘅 hierarchy 啦。
1: 系啊，
0: 但系总之咧，系一个 staff 系迟一 cut 条线 cut 迟一秒到啦，
1: 系
0: 跌落去噶啦。
1: 哎呀，
0: 系啊，跌落去噶啦，
1: 好事
0: 系，因为系嗰、那个件事系太问嗰、那个嗰、那个我一齐钓鱼嗰个人咧，佢又唔系话嗰啲。好即系系点样讲啊？好胜心好强嘅，佢觉得得嘅得嘅得嘅得嘅，去到嗰个位，
1: 系
0: 跟住已经嗰、那个那个 staff 冲埋嚟一嘢 cut 咗佢，佢已经系扑跟住要扶住佢，
1: 好彩 cut 咗，
0: 好彩 cut 咗，系啦，因为嗰道力佢已经睇到知道，可能佢 make 咗个 judgement 系哦，原来系唔得噶啦，嗰次系我自己 witness 系最惊险嘅，我就觉得，但我唔知啊，即系呢啲系好讲。即系经验啊，判断咯，呢啲有时系。
1: 因为你捉蟹笼或者捉虾笼嘅时候，佢有两种方法攞上嚟啦。咁、一系你就有个 puller， 有个搞啦。
0: 系啊，
1: 啊商业都会有嘅。咁一系你手拎咯，即系手用几个人去用手掹佢上嚟啊嘛。
0: 但你有个方法噶，你唔系就咁掹噶，系啊，系嗰、那个 zigzag 又有几个方法嘅，系啊。
1: 咁你个船长点样埋去？那个 crab trap 嗰个笼附近点样拎起佢？
0: 系，
1: 其实咧都好多技术嘅。
0: 系啊，
1: 咁有啲我见过有啲船长吓，唔系我啊，佢会褪后波去追个蟹笼。
0: 嗯，
1: 咁但系个唔好处系咩咧？系啲浪会有机会倒灌入去个 cockpit 嗰度咯。咁呢啲系应该我哋要。留意嘅
0: 系系系啊，咁嗱，头先咧，我觉得咧，听众阿 Tom 咧，有一样嘢咧，我即系我写低咗，我觉得几好嘅，就好多时咧，出海同呢个行山咧，系好多嘢可以 parallel 嘅，
1: 系
0: 唔系话佢嗰个形式问题，而系嗰个安全意识问题，即系我相信反而咧，即系你话香港又好，即系香港可能流行行山啦，
1: 系。
0: 就同埋呢个亦都系大众容易啲啊，
1: 嗯，
0: 但系出事咧系行山多啲嘅，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将近呢几年少咗意外，我真系好明显系因为可能之前出事多咗咧，咁啲人会话哦，我出去之前有satellite radio，
1: 对，
0: 类似呢啲 equipment
1: 系嘛，
0: 以前冇就行入去就转圈就死啦咁样，咁呢样嘢我觉得我哋对于呢件事嘅态度。同樣係要有翻呢一個咁嘅 caution 咯，
1: 好相似。
0: 係啊，因為你今次睇咧，其實好多嘢可以避免嘅。譬如話以嗱呢今次呢件事咧，好多時佢哋話咧，即係救翻四個人 ，OK？
1: 係
0: 其中一個人，當然俾人救起送院之後不治咧，我覺得呢、這個

0: 唔清楚系咪因为佢预力啊或者各样嘢 ，OK？
1: 系
0: 失踪咧，好多我估啊吓，
1: 系
0: 好多时都可能系喺个水底啊各样嘢，
1: 系
0: 嘛？咁而可能如果佢哋全部都系 full low 嘅咧，都有可能系救翻上嚟会不治，系咪？我唔系话因为完全系咁，但系至起码最起码嗰个机率咧，我觉得咧系会低好多。咁而警方今次咧最新嘅进展就系佢用一啲类似系水底嘅 bot， 即系 ROV， 系水底遥控机械人啊。咁佢终于咧即系喺呢一两日，即系啱啱咧就揾到喺153个 meters deep 咧就揾到嘅沉船。但系咧因为个水太深，光线唔足咧，然之后个水流亦都暂时嚟讲系太强啦。
1: 系，
0: 所以而家目前咧暂时都系知道 exactly 个位度啫。但系入边有冇尸骸或者有乜嘢系完全冇 information 啊，亦都冇喺附近嗰度揾到任何失踪者。
1: 对
0: 啊，咁所以呢样嘢咧，即系要俾大家知道就系咧，虽然我哋而家表面上好似科技好发达啊，好多嘢都搞得掂，
1: 系，
0: 但系有啲嘢咧，即系嗰个时间咁短个 window 搞唔掂咧，就搞唔掂噶啦，真系有时
1: 系一分钟内发生噶。
0: 系啊，咁同埋咧嗰个routing 咧，我又想问下啦。嗱，譬如你话平时而家根据佢呢条航线咧，
1: 系，
0: 因为我知道每一架渔船咧都会有佢嘅 spot 嘅，即系佢哋所谓啊嘅 spot 啦
1: ，fishing spot。
0: 我就觉得咧，以我嘅经验咧，就觉得 is 冇用嘅，因为次次唔同嘅
1: 。
0: 你可能话大概如果会 fin 两几日咧，可能都 work， 但系咧过一排咧，又不停咁样揾 spot。
1: 系
0: 咁，但系佢有冇去？你睇过佢嗰个 map 咧，有冇觉得佢去过一啲特别危险啊、高危嘅地方咧？今次呢、這个Kingfisher 今次
1: 佢新闻俾嘅资料咧，佢就去到Robert 嗰个叫 Sandheads 嗰个点嗰度咧，就已经冇资料啦。
0: 嗯，
1: 咁所以咧，佢系出咗 Fraser River，
0: 嗯，
1: 到 Sandheads 嗰一段系有啲资讯嘅，
0: 嗯，
1: 咁嗰个去钓点嗰个就反而嗰度冇，
0: 嗯，
1: 吓，不过你头先有一点就系嗰个阿 Tom 讲出系，
0: 系阿 Tom 讲出嚟嗰个 point 啊嘛，
1: 个行山啊嘛，嗰个 point 咧。是大家都要有一个 communication 嘅、即个行山，譬如你一班人去行山，
0: 嗯，系啊，
1: 咁船同埋船之间咧嗰个 communication， 譬如我佢依、這个公司有两部船啦，咁佢一先一后咁样
0: 系啦，嗱呢一个咧，我发觉咧喺 article 都冇乜点样细
1: 冇人讲嘅，
0: 你不如讲下俾我听，即系究竟佢前后嗰、那个嗰件事系咩一回事咧？点解会咁？
1: 据新闻报道咧，就系、是。第一部船系十分钟之前就离开咗
0: ，系啦，
1: 都可能系去钓鱼噶啦，应该。咁第二部船就跟住嘅，应该。
0: 嗯。
1: 咁如果我哋喺平时一班一几百几部船一齐出海嘅话咧，我哋会 set 系喺 VHF 嘅 radio 系 set 一个频道，系譬如72咁啊，大概72啦。
0: OK。
1: 系。咁因为我哋除咗电话嘅联系之外咧。我哋系用 marine radio， 系咁每十分钟咧，我哋会会同其他嘅船长去沟通嘅，
0: 嗯，
1: 倾下偈啊或者点，系保持到个联系，譬如好似飞机咁个塔台同个飞机本身系一个频道入边有联系嘅，
0: 系，
1: 其实行山出海各样都系联系系最重要，唔好净系靠手提。
0: 嗯，冇错。咁嗱，今次咧以嗰个船本身啦，即系而家我哋未系好清楚 exactly 嗰个型号定系点啦，系咪啊？咁但系佢嘅人数啊，各样嘢，以佢个尺数咧，你觉得系咪 normal 嘅咧？都系
1: 我都有了解过呢个型号嘅。咁如果我系开呢只船出海咧，我就 make sure 我啲窗，譬如我今日见到个风浪系比较大嘅，咁我。下面嘅舱嘅窗有冇闩好？有冇紧锁啊？
0: 系
1: 侧边嘅窗有冇闩实？
0: 但系佢而家呢一个就系嗰、那个佢入水嘅原因咧，
1: 系
0: 都系几诡异
1: 嘅。都有啲不可思议嘅地方。但系咧，我最近好似系前日或者琴日系 Comox 有一个。揸一个加拿大人啦，
0: 系
1: 30尺嘅帆船，
0: 系
1: 佢沉咗啦。咁但系咧，佢有救生衣，所以喺半个钟头。

0: 其他的船听到呢个消息，马上去营救。
1: 系，
0: 咁就好幸运地，佢就
1: 冇事，
0: 被拯救。
1: Yes，
0: 系。咁救生衣嘅重要性啦。
1: 系啊。
0: 咁当时据新闻报道咧，个船长讲话啲水系由个窗入去个船嘅。
1: 嗯。
0: 咁窗其实系一个入口，如果大风大浪嘅时候，你谂下。你打开晒佢窗，因为可能人数众多，六个以上系会比较焗噶嘛，系咪？
1: 系。
0: 咁你一系就开侧边窗啦，一系你开后边门啦，系咪？
1: 啊。
0: 咁好，如果你今日睇到个天气报告，或者你前面嘅船，话俾你听，你好大浪咁样，你有一个准备，你就会至少闩窗，至少闩门。防止啲水进入你个船舱入边，
1: 系
0: 咁系一个一个即系、就是、你对喺大风浪之前嘅准备工作，
1: 系
0: 系咁你可以甚至话返航嘅，
1: 系
0: 吓返航系最好嘅一个 option 啦，
1: 系啊，
0: 咁你闩晒门，其实亦都系需要。
1: 咁但系睇翻嗰日嘅 condition 咧，似乎都系唔系话好，但系都唔系话好 extreme 嗰日系咪？
0: 亦都唔系去到即系 gale 忽级别啦。
1: 系啦，冇错啦。
0: 即系红色都有好多等级嘅。咁我哋睇过系25 knot 嘅风啦，系、西北风嚟嘅。系咁，如果有一班即系有几只船出去，如果第一只船会同第二只船要有啲沟通，咁亦都有机会避免事情，
1: 系
0: 减少个机会咯。
1: 系，但系就算唔系同一间公司嘅，有时会唔会你哋都会话侧边有啲船咧，都会话即系倾下偈，即系咁嘅咧，会唔会？
0: 你会听到嘅，
1: 嗯。
0: 如果你开咗 Channel 16咧，
1: 系
0: 你会听到各样那样嘅人哋啲沟通嘅信息啦，
1: 系啊，
0: 咁亦都会有啲 hints 俾你知道海况系点样样。
1: 冇错冇错，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咧，即系有时又好难讲，即系无啦啦，我又唔可能话即系带出呢个问题咧。但系今次发生咗呢一件事咧，即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一个机会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件事。即系虽然可能未必系个个有兴趣听啦，但系我觉得都系即系有呢个必要嘅。尤其是咧系呢一个态度嘅问题，我觉得
0: 系
1: 即系可能我哋唔系个个都系好爱好，但系总可能 who knows 有机会，可能你会出下海。或者要搭下船咁样，咁当然啦，你都话你其实你家人都有人喺 BC Ferries 嗰度做嘢啦，咁 BC Ferries 呢啲大型嘅呢，我就反而觉得係另一套 system， 而家今日我哋讲嘅呢都係啲 mid-size to small size 嘅一啲fishing boat 啊嗰样嘢呢，咁嗰啲就会即係比较系紧要啲啦，因为大船就算你话去到 cruise 嗰啲呢，就另一套机制，佢哋一定要有足够人喺上面度安排晒㗎啦。冇错冇错，咁所以咧，今次咧，即系希望啊，藉住呢件事咧，我个人啦，就希望可以即系政府会俾多少少即系 guideline 同埋个执行嗰度咧力度系加大少少，等大家行业内嘅人都可以即系顺畅啲去执行到啲嘢咯。系啊，
0: 我都同意。
1: 系啊，咁好啦，今日咧。非常之多谢啊 KK， 我知道 KK 咧其实好忙嘅，即系好多佢平时都好多嘢做，咁特登今日咧为咗呢件事咧都花咗好多时间去即系去做 research 啊，而上嚟同我哋倾偈，咁好多谢你 KK，
0: 多谢你，
1: 亦都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啦，同埋 Tom 嘅意见啦，咁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0: 拜拜，
1: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961专题热线。
4: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

0: 尽有，立即预约啦！
1: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2: 大计师傅仔，
3: 师傅啊！人客话咧，佢架车一遇到塞车咧，副引擎嗰个热度咧就会升得好快。不过咧，一开翻车咧，个热度咧又降翻低。诶，
4: 嗱，如果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咧，就应该尽快修理啦。事关咧，长期系咁咧，就好容易会烧咗个本顶争口噶噃。
3: 系啊，我都系咁样同人客讲咯，师傅。
4: 诶，咁啊，而家架车点啊？
3: 已经留低咗喺我哋车房啦。
4: 系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下咩唔妥啦。
3: 师傅啊，系边度有问题啊？
4: 啊，原来咧系嗰个水箱散热嗰把电风。风扇嘅计电器坏咗，冇电到，咁啊搞到嗰个电风扇唔行，所以塞车嗰阵咧热度升高咯。
3: 咁而家要点做啊，师傅？
4: 换咗个电风扇嘅计电器，风扇一行翻啦，咁啊散热系统就会回复正常噶啦。
3: 哦，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5: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3: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5: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3: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1: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医师护士工会宣布将罢工行动扩展到全省更加多医院和护理中心。委内瑞拉上月底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香港华富村打斗案，一名50岁女子被控一项谋杀罪。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BC 护士工会宣布将罢工行动扩展到全省更加多医院同埋护理中心。黄亮润报道。
3: 代表 BC 省大约50000名医护人员的 BC 护士工会宣布，已经将罢工行动扩展至全省更多医院和护理中心。工会表示，从今个周末开始，九叉线将会从温哥华延伸至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的主要医疗机构，以便加大对省府的压力，迫使他们介入并颁布一项授权，以容许劳资双方进行有意义谈判。工会表示，劳方今朝已经在素利纪念医院外架设新的九叉线。该医院急症室属全北美最繁忙的急症室之一。另外，温哥华岛各大医院和医疗机构今个周末亦都将会陆续出现九叉线。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劳资纠纷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省内护士一直秉持诚意进行谈判，并采取了谨慎的行动，维持必要医疗服务以保障患者安全。他表示，省府完全可以结束双方的纠纷，可以授权医疗机构留住护士，加强公共医疗服务，并防止进一步混乱，因此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工会强调，扩大罢工行动的决定亦都源于护理人员行使合法罢工权利时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自7月2号以来，工会方面已经收到超过2300份会员举报，指他们因为拒绝执行非护理工作而遭受恐吓和胁迫。举报内容包括纪律处分威胁、学会投诉威胁和被迫执行非护理工作和加班。对此，工会已经要求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阻止雇主干预合法工业行动的行为。工会强调，罢工期间机要服务将会维持运作，以确保紧急护理服务继续进行，保障病患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BC 省长韵大卫上个月